0: 中心千顷花海竞相绽放，曾经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荒芜边角，如今变身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治愈系花海。一片片花海不仅串联起城市、公园与乡村，更串联起餐饮、露营、市集等多元消费新场景，成为拉动区域经济的美丽引擎。
1: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核心区，紧邻地铁七号线群芳站东侧，大片花海正值盛放期。五彩斑斓的波斯菊、硫花菊迎风摇曳，与不远处酒店的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花开之后，每天这里都有很多市民来打卡。
2: 花海建成我来了好几次了，我跟姐妹们老上这儿玩，拍照特别出片。
1: 花海旁错落有致的帐篷区格外引人注目，草坪上孩子们畅快嬉戏，这里白天可以赏花拍照，晚上住酒店民宿、草坪露营、夜市，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自花海进入盛花期以来，帐篷区周末预订率超过90%，花海加酒店加露营的微度假模式有效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了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
3: 感觉这里很有烟火气，也很有趣。
4: 从7月3号开始那个正式运营以来，每天大概有20000的客流量。我们的营业额呢达到每天10万元左右，然后这对我们的那个工作也是非常大的鼓励。
5: 左手是运河商务区的摩天高楼，右手是连绵起伏的花海，脚下是流淌千年的运河水。这幅城景交融的画卷就在新华街道月亮河片区的阳光花海。
1: 5.5公顷的阳光花海此刻已进入最佳观赏期，花海按照红黄、粉红、蓝紫、橙黄等色系分区种植，层层叠叠。以前这里路不通，环境差，现在花海开了，路也通了，周末客流量翻了倍。花海聚拢了人气，更带火了消费。今年年初，通州区系统梳理全区的裸露地，种植不同品种和特色的地栽花卉，面积达2100公顷，实现了副中心裸露地全覆盖。花海景观带动了花海露营、花海市集等活动，让景观丰富的同时，也让市民尽享了成果。
6: 这些用地呢，大多都是城市建设用地，随时会开发上市。我们通过撒播花籽、草籽进行的生态治理，避免了大面积硬化，随时可以进行开发利用。
1: 未来，城市副中心还将有更多的花海餐饮、花海茶咖、花海露营、花海市集，一批花海加消费新场景将不断涌现。北京台报道。
0: 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是用于心搏骤停患者的便携式急救设备。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对 AED 布点规划、安装标识等各个方面进行规范。新规将从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
7: 前不久，在北京地铁丽水桥站，一场与死神的竞速在站台上演。事发当天，丽水桥站接到临站通报，一趟进站列车上有一名乘客昏迷且无意识，值班人员立即带人赶赴车门点位。参与救援的值班站长郑健回忆，当时同事第一时间在站台上展开心肺复苏，他则飞奔去取 AED。
8: 从拿 AED 到现场再翻回来大概时间在1分多钟左右。
7: 随后车站通过广播寻找到一名具有医学背景的热心乘客共同介入，在连续4次 AED 电击除颤后，热心乘客摸到了乘客微弱的颈动脉搏动。20分钟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并将乘客转运送医。此次成功救援并非偶然。据介绍，目前全市所有地铁车站均已配置 AED， 换乘站配备2台及以上，设备均设置在标识醒目、步行5分钟内可达的区域。目前各地铁站每个班组至少保证2名持有急救证的工作人员在岗。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的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中，针对不同场景明确了 AED 设置的取用距离。其中，医疗机构内专业医疗急救不能及时到达的区域宜配置 AED， 紧急取用时的步行往返时间间隔宜短于3分钟。居住社区、城市轨道交通、铁路列车、飞机以及交通场站、养老机构、大型商超、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取用时步行往返时间间隔宜短于5分钟。
9: 在社区里边，特别是公共场所，社区的公共场所

0: 脑子也要配置 AED， 那么一去一回也要满足5分钟的这个最佳救治窗口时间。建议大家在楼宇里安装，都安装在电梯旁边，这样呢便于小区居民的记忆。
1: 设备检查和维护保养情况要及时记录，相关记录应保存2年以上。北京台报道。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以及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情况怎么样，还是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3: 好的，思思，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我市天空阴沉，会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在房山、大兴、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的局地会相对明显一些，雷雨时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山区会有冰雹，建议大家外出要随身的携带雨具，及时的防雷避雨。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7度附近，尽管较昨天相比呢会有所回落，但是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仍然会比较闷热。到了今天夜间，我市是以多云为主，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2度附近，山区呢会在18到22度之间。而未来两天冷空气活动依旧频繁，天空中云量依旧较多，并不时呢会有雷阵雨打卡。气温方面则波动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9到30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3到24度之间。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要随身的备好雨具，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避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4: 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7月2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盈利能力显著提升，产业提质升级成效不断显现，实现15-17良好开局。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百亿次，浮点运算每秒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上半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重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售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6: 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上半年，生产同比增长14.8%，投资同比增长6.5%。前5个月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5: 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技术和产品上创新亮点纷呈，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北斗独立定位芯片攻关突破取得新进展，北斗产品种类持续丰富，出货量快速攀升。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落实，前瞻布局新兴赛道，加快光子时空信息新增长点培育，加速算电一体化布局落地，不断塑造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压力，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出口产品结构、产业链、供应链响应速度方面也都凸显出新优势。最近很多人都可能留意到这样的消息，今年夏天因为天气炎热，中国生产的清凉家电在全球受到青睐和抢购，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再一次彰显。
5: 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多国持续高温，空调正在成为新的急需品。在山东青岛的一家空调工厂，

0: 比来自法国的大单让产线更忙了。
1: 最近欧洲的话是在一个激增状态，前几天的话就是刚接了一个70,000的一个法国订单。
0: 面对突然增加的订单，负责人却显得很有把握。这条柔性产线昨天还在生产发往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法国的空调了。在柔性生产工厂里，产线可以非常快速地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型号之间切换。为了适应欧洲的环保要求，企业销往欧洲的空调整机都做了重新设计。
2: 整体配合下，达到了我们 A3 个家的能效，跟我们的普通空调相比，在同一个房间内，在一个小时内，它能省42%的电。
0: 记者在青岛看到，接住热浪急单的不是一家企业、一道工序，而是整条产业链。在这个空调厂附近的一家电路板企业，研发人员重新设计了面向欧洲市场的空调电路板，
1: 增加了智能 AI 的调控程序，可以动态调节压缩机的运转频率，它可以大幅削弱启停能耗和低频低效损耗。相较传统的方案呢，我们可以实现整机能耗下降35%以上，同时能效比也提升了15%，温度偏差可以控制在0.4度以内。
0: 沿着生产线看产业链，青岛已经形成了一张完整先进的智能家电生产网络。这个网络上集聚企业2200多家，其中拥有国家级研发创新载体52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17个。不仅是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产品合计出口1079.1亿元，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其中，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规模稳的背后，动力新的底色愈发鲜明。人工智能成为外贸的增量引擎，推动中国外贸驶入数字快车道。
0: 翻开外贸半年报， AI 的贡献值清晰可见。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达5.13万亿元，增长56.6%。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出口占出口总体的比重上升至22%。从增量贡献看， AI 产业链贡献了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
4: 一方面，全球新能源替代节奏加快，海外出口市场空间持续扩大；另一方面，行业竞争的回归技术、品质、服务核心，未来行业核心比拼的是高效产品迭代、场景化解决方案、稳定交付与售后服务。只有深耕技术、立足客户价值的企业，才能长期稳健发展。
0: 整机与系统级产品也在加速出海。随着 AI 产业从训练侧参数竞赛转向推理侧规模化落地，开箱即用的一体化算力产品在海外需求激增。宏信电子推出的 AIDC 算力集装箱，以制造加算力服务模式，帮助海外客户快速搭建算力体系。
5: 我们已经实现了从低端到高端，从这个单点到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突破。AI 计算中心对这个高速电芯片的一个需求也是会持续爆炸性的一个增长那我们最关键的一个落地的一个举措就是推动我们高端的这个电芯片落地。第二个的话就是积极推动我们下一代的这个技术的商用落地包括这个硅光集成，包括 LPO、CPO、NPO 这样一些新的技术。
0: 各环节全面开花，背后自有其深层逻辑。这轮 AI 出海热潮源于全球需求、中国产业基础与企业创新能力三重优势的叠加。从国际市场看，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我国相关产品出口。从产业基础看，中国拥有从芯片、存储、电力到数据传输的完整制造和供应体系，算力链、传输链、电力链的出口均受益于 AI 投资带来的需求增长。

0: 下半年 AI 的带动作用有望持续增强，成为中国出口的结构性引擎。
1: 电梯突然窜层，运行骤停，半路困人。对于家住通州区精通苑7、8、9、19、20号楼这五栋楼的居民们来说，坐自家电梯每天都在赌运气。将近30年的老电梯超龄服役，带病上岗，大小故障不断。高层居民

0: 最惊险的一次，我在七层住，一下子掉到四层了。
1: 京通苑小区七、八、九、十九、二十号楼都是高层住宅楼，电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投入使用，至今已有28年。二十多层的高楼，电梯是家家户户的刚需。可常年故障的老梯，让老人、孩子、上班族全都犯了难。
2: 有一次，他下去了，中间那圈的里边就一下就下了几层，咔啦咔啦响，我就赶紧出去了，吓了一大跳。我就说的赶紧换吧，要不这孩子大人这么多，哪能出点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
1: 设备严重老化，原厂配件早就停产，物业修无可修，只能到处找废旧电梯的旧零件拼凑对付，越修越不稳，安全隐患一年比一年严重。
3: 我们这个电梯啊，维修频率是比较高的，因为说实话它也有线路的问题，还有一些元器件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要修一次。电梯是20多年前实现生产的，所以说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呢，配件相当难找，基本上也没有这个新件了。我们都是从各种渠道联系各种电梯公司，然后上各个小区去问人家拆电梯有没有旧件，我们来找，所以说特别的困难，所以维修难度特别的大。
1: 其实早在2021年，京通苑小区就启动了老旧电梯改造，小区里14栋纯商品房楼栋当年就顺顺利利换上了新电梯，唯独剩下这5栋混合产权楼栋，换梯工作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4: 同一个小区同样的换梯诉求，别人顺利换新，唯独这5栋楼的换梯工程啊迟迟没有进展。问题到底卡在哪儿了呢？这5栋楼的居民什么时候才能踏实的乘坐电梯呢？
1: 很多居民心中都有同样的疑惑，为什么京通苑小区19栋高层住宅当中14栋都能够顺利换梯，偏偏这5栋楼5年动不了呢？其实2021年起，京通苑小区19栋高层楼栋一起签署了一份大合同，同时启动了申请公共维修基金更换电梯的工作。最初可以申请一栋施工一栋，其中的14栋楼为纯商品房，公共维修基金申请十分顺利，施工也得以如期开展。从2021年到2024年，先后完成了电梯换新。剩下的5栋楼为混合产权，同一栋楼商品房、房改房、回迁房混在一起，涉及产权单位8、9家。直至2024年，这剩余的5栋楼还卡在最初申请和补缴公共维修基金的阶段。
3: 原来呢，我们所有的这个电梯的这个合同都是统一走的，各个楼都是一起向前进步，然后找产权单位盖章，去找产权单位核对数据。后来我们发现这样的话的进度是比较缓慢的。
1: 剩余的5栋楼申请进度缓慢，一时陷入停滞。这一停，又赶上了银行监管政策的调整。以前公共维修基金可以分楼提取，政策调整后，合同内全部资金到位后才能提取。也就是说，签在同一张合同里的5栋楼，必须全部申请到公共维修基金才能统一提取。这就意味着剩下的5栋楼被捆绑在了一起，要么一起改造，要么都改不了。
5: 去年的这一个夏天挺热的，这个两个电梯出故障，然后居民上不了楼，就是特别那个生气哈，然后也有抱怨的情绪，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不能老这么拖着，有困难就得想办法解决，这几部梯子老拖在一块儿，哪个都解决不了，我们得想新的办法，新的途径。
1: 如何尽快解决居民常年受老电梯困扰的问题？社区、街道、房管部门不停在找新的解决思路。在一次协调会上，朝阳区房管局提出了分楼签约逐个推进的新思路。京通苑小区可以尝试将5栋楼合同进行拆分，但是具体如何推进，需要社区和物业合力探索解决。
5: 当时我们听到这个之后呢，其实也挺惊讶的，这合同还能解绑，还能重新签，然后当时特别的质疑。我跟物业经理也是碰了一下，去找相关的部门去了解一下能不能拆，拆开和不拆开哪个能走，哪个能解决。
3: 我们跟社区然后共同跟那个房管局然后沟通之后呢，发现这个电梯呢是可以把这个合同进行一个拆分的，按照各个楼去申请这个商品房的工维和房改房的工维，这样的话各个楼联系各个楼的产权单位各走各的，就是不受各种其他楼的这个制约，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换电梯的这个进度审批进度就大大提前了。
5: 从银行一直到施工单位 后来

0: 都给拆开了。这个事儿成功了之后，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配合。
1: 新模式落地后，基础最成熟的八号楼作为试点，针对部分居民对公维金补缴政策还不了解、有顾虑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没有简单的一刀切，而是和居民面对面沟通，帮居民打消顾虑，补齐手续，补齐资金缺口。7月9号，八号楼第一台全新电梯正式验收开门运行，崭新的轿厢平稳的运行，灵敏的按键，彻底告别了过去窜层、骤停、故障不断的状况。
2: 特别赞成换电梯的，掏的钱无所谓，主要是保证人民安全了，出行比较方便。
3: 我觉得挺好的，这新电梯挺干净，看着挺好的，
4: 心里都挺满意的，都挺高兴。还得说新电梯是好。
1: 从全盘卡死、坐等干耗，到分楼突破、逐个落地。目前京通苑小区八号楼的另一个旧梯也将换新，剩余栋楼也将按照一楼一侧的方式陆续推进换梯改造。北京台报道。
5: 近日，浙江省金华市一个小区的业主们反映，同单元有一户业主将住宅私自改成了猫舍，饲养了20-30只猫，还在网络平台进行贩卖。猫舍带来的气味、噪音等问题让周围的邻居们苦不堪言。
6: 他养了29只猫，那我们平时的话就是这个猫的味道很重，那么给我们生活带来一定的困扰，然后每天的猫呢也会频繁的叫。
7: 我们觉得他这个大批量养殖的话对我们是有影响的，包括气味啊这种细菌之类啊，你如果住宅区是我们不允许他大批量养。
8: 记者看到，业主们投诉的这户人家门前有不少猫元素的挂饰，门上还有猫咪的贴纸。在网络平台，业主们还找到了这家猫舍的相关信息。
9: 我其实小红书找到了，就在这个地址，它上面有明确的地址，然后点开进去，它这个头像，这个人这里，它第一个视频，29只猫明明确确写在这里的。
8: 业主们说，这家养猫的户主不仅拒绝沟通，还在小区的群里跟大家发生争执。
6: 然后他也在群里面跟我们每个业主叫嚣，他说我养了99只呢，你们又拿我怎样了？只要谁跟他提出问题，他就骂谁。
8: 就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小区的物业经理也来到了现场。随后，物业经理当着记者的面拨打了户主的电话，无人接听。
10: 很抗拒，就是说不愿意配合，不愿意配合，甚至我们上门的时候，人家都就是那种态度很不好，门都不让进。看都看不到里面到底具体是什么情况。
5: 面对物业上门和邻居的沟通，这位业主啊始终是避而不见。那么社区是否知情呢？面对这样的情况，邻居们又该如何维权？我们接着来看。
8: 面对拒不沟通的业主，小区物业经理表示，他们已经联合了多个部门尝试上门，但都吃了闭门羹。
10: 工商、执法、行政执法这一块的，包括社区，我们都是到这边来过。来过以后的业主呢也是不出面，如果说真不出面的话，那我们留好纸质档的一些东西，上报给我们这边的主管单位、社区或者是其他相关部门。
8: 那么业主在网络上发布的一些视频是否能作为证据呢？
11: 在有人开门的时候再进行相应的这个报警，或者是找相应的行政执法部门去上门来，就是这样的话，它整个证据链是比较完整的，比直接在网上去推测这个网络发布的这个信息是不是就对应的是这一户，比这种推测性的效果要好一点。
12: 接下来我们也会积极的和各个部门沟通，然后来跟进这个事情，看看双方的业主有没有坐下来沟通的这样的可能性。我们也会请街道老娘舅一起参与这个调解。
5: 近日，黑龙江双鸭山一名男子为了消暑进入冰柜乘凉，结果呢身体被卡住无法脱身，最终拨打119求助消防员后才被救出。
13: 我们接到报警，指挥中心跟我们说，现场他这个人员被困在冰箱里面，然后需要破门那个救援。特勤站出动的是1车6人，然后去现场，大约5:17左右到达现场。破门之后进入现场，我们就看到这个他是呈一个蹲坐的一个姿势，就是在这个冰柜内，应该是他很冷静，他情绪很平静，然后跟我们说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14: 这咋回事啊？
15: 我说寻思是逃个凉嘛，逃个凉，结果把这一坐进去了。
14: 啊，出来了！
15: 啊，出来了，

0: 不太行是吗？
1: 啊，
0: 不太行，不太行，不太
2: 卡住了，
1: 整个卡住了。我要是能出来，我就不至于打119。
0: 我想想这么的，咱给冰箱给它放倒，完了这么横着样子出来，
1: 对，
0: 这样它又不是完全出力了。
3: 现场大概看了一下是。因为当时想着直接看看他能不能给他立着，这样给他拽出来，然后就发现他因为卡的姿势，他可能是有点卡得太牢固了，所以我们后来决定把这个冰柜给他放倒，让他那个平躺的一个姿势，我们拽了一下，发现那个情况可行了。
1: 放，对，冰倒在我后边，
0: 凉不凉快吧？
2: 我把这。
0: 来，一二，疼吗？哎，好，
1: 好嘞，
0: 来，一二，来，
1: 快来，
0: 好了，好了。
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6: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5: 近期，欧洲多国爆发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21号，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加大了灭火难度。
7: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持续燃烧，截至21号，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当地官员21号表示，大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超过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西班牙全国7个自治区因高温天气进入警戒状态。西班牙气象机构表示，此次热浪预计将至少持续到当地时间23号。东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也进一步加大灭火难度。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本年度被烧毁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2025年的总和。目前，法国多地仍受高温和森林火灾影响，相关灭火和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8: 据法国媒体20号报道，曾于去年10月遭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于22号重新开放，届时展厅中不会放置此前展示在这里的珠宝展品。
9: 阿波罗长廊在遭劫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在《巴黎人报》20号发表的一篇专访中表示，阿波罗长廊内原本展出的藏品和贵重物品已被撤走，今后这一展厅将主要展示墙壁上的彩绘和雕刻装饰。勒里伯还透露，未来将在博物馆的其他位置打造一个无窗的高度安全空间，用于放置未被盗抢的珠宝。去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警方锁定的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卢浮宫在此案中暴露出在安保等方面的诸多漏洞。前任馆长洛朗斯·德卡尔也在风波中辞职。
8: 近日，第19届老爷车穿越巴黎活动在巴黎东郊文森城堡前正式发车。这是一场致敬城市历史的巡游，更是一次属于车迷的城市巡游。

0: 寻宝之旅。
1: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乔治·欧仁·奥斯曼在巴黎的城市改造项目，吸引了600多辆汽车、120辆摩托车和近30辆拖拉机前来。老爷车车主们将沿着33.5公里的路线，途经奥斯曼主持改造的多个城市地标，沿途还将经过塞纳河畔、荣军院和凯旋门等地，吸引众多观众欢呼拍照。现场的老爷车车型多样，都至少有着30年车龄。穿越巴黎活动犹如一场寻宝之旅，展示了汽车遗产，汇聚了已消失的品牌、稀有车型以及新经典车。从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各个年代的车型在此汇聚，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混搭，宛如一座行走且包罗万象的博物馆。
0: 热血不负坚守，荣光终归于拼搏。当地时间20号，刚刚夺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带着大力神杯归来，在首都马德里巡游庆祝，无数球迷走上街头，以最炽热的狂欢迎接他们的绿茵英雄凯旋。
1: 20号，西班牙全队携大力神杯抵达萨苏埃拉宫，西班牙王室向斗牛军团表示祝贺，盛赞这支队伍团结协作、逆风拼搏的体育精神。
2: Ha sido un triunfo épico. Habéis sufrido. Regresáis algo magullados y cansados. Habéis encajado alguna crítica ya esfumadas.Pero qué es todo eso comparado con la alegría de traeros la copa a casa.
1: 当天晚些时候，球员们换上纪念球衣，集体乘车开启盛大巡游，与球迷共同庆祝夺冠。本次巡游吸引了约200万民众参与，马德里街头化身红黄相间的欢乐海洋。球员们一次次将金光闪闪的奖杯高高举起，一次次向人群挥手致意。球迷们全程欢呼呐喊，用滚烫的热爱填满整座城市。
0: 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美国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队在世界杯决赛中以1-0击败阿根廷队。赛后，西班牙球员冲进场内庆祝，阿根廷球员莫利纳疑似击打了对方球员罗德里的腹部，两队随即爆发冲突。过程中，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先是锁喉加西亚，之后将加维推倒。国际足联表示，目前正在评估决赛相关比赛的报告。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经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事件中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此外，国际足联20号更新了男足世界排名的榜单，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阿根廷队排在第二位，中国队则没有变化，依旧排在第91位。我们继续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英格兰名将凯文·基刚的家人20号确认，这位前英格兰队的队长和主教练去世，享年75岁。
1: 今年1月，基刚被确诊罹患癌症。他是英格兰足球历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球员时代2次获得欧洲足球先生奖。作为三狮军团的重要一员，基刚代表球队出场63次，打入21球，其中曾以队长身份为英格兰队出场31次。成为教练后，基刚执教过多支英超球队，并在2000年执掌英格兰队出战欧锦赛。纽卡斯尔联俱乐部表示，基刚是球队历史上最具标志性、最具影响力也最受爱戴的人物之一。利物浦俱乐部也向基刚表示哀悼，称他的坚韧精神和卓越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俱乐部历史中。
3: 中国戏剧梅花奖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荣誉，每2年评选一届。近日，《丹青戏魂》《百梅芳华》《百梅百戏艺术推广普及与展演系列活动》正式开展。活动以梅花奖艺术家为核心力量，让精品戏曲资源走出剧场，贴近大众，为传统戏曲活态传承与新时代戏剧振兴注入鲜活力量。
4: 当时舞台的神迹是这儿的，哎。
5: 这幅巨型油画《吕布与貂蝉》定格吕布戏貂蝉的经典戏曲瞬间，将舞台风姿化作静态丹青
4: 戏曲的大写意的这样的一种表演形式，融入到它

0: 这个油画当中用写意和写实有机结合起来。
1: 在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展厅内，60余幅戏曲主题油画精彩亮相，画作聚焦经典戏曲剧目与梅花奖名家名段，创作者深入剧场一线，探访台前幕后，以油画艺术捕捉戏曲城市之美、舞台神韵与演员风采。
2: 整个画面呈现的气韵和他的这个给你这个情绪的带动、感情的温度的这种高低变化呀，是剧照和照片达不到的。
1: 本次活动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整体围绕展览、展演、普及三大板块系统开展。戏曲主题油画展将持续走进美术馆、城市商圈、文化街区等公共空间，打破剧场边界，让市民在日常场景中近距离感受戏曲美学。同时，活动将推出梅花奖得主领衔的精品剧目展演，汇聚多剧种名家名段，集中展示新时代戏曲传承创新成果。此外，项目还推动梅花奖艺术家进校园、进社区、进剧场，持续培育青年观众群体。
3: 我们既然获得了梅花奖，就要深入基层，扎根人民，多为老百姓演出。你演出的场次越多，你的影响越大，才能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4: 采取的这个油画跟戏曲共生共融这么个理念来策划了这个项目。未来呢，我们可能呢发挥行业协会的这个作用，建立一个梅花大舞台，和他们的一些资源资料这种去进行一些艺术的记录。
1: 北京台报道。
5: 这个暑期，北京科学中心以快乐暑期科海扬帆为主题，开展了上千场形式新颖、内容硬核、体验十足的系列科学教育活动。小朋友们在各式各样的实践课堂里动手探索，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
6: 北科展教坊推出的专题课堂，把抽象的物理知识转化为可亲手操作、直观验证的趣味实验。小朋友们亲手搭建自动发球机，了解设备依靠高速橡胶轮与球体之间的静摩擦力带动小球加速射出的发射原理，沉浸式探索物理力学的奥秘。
7: 它的原理就是通过这个轮子，然后它去滚，然后把这个球往前去推，然后就发射出去。就是每周周末如果有时间都会，就是其他的有关科技类的手工的课程，因为我对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然后就想来了解一下。
6: 为了告别枯燥说教，让科学知识真正活起来，北科秀场精心打造10集暑期特辑《科学游戏大冒险》，演出横跨数理化、生物等学科，通过互动式趣味表演，让观众轻松了解各类科学原理。
8: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东西漂浮在空中的效果。
9: 今天在这里的话呢，学到了伯努利原理，每星期就来一次。这里有好玩的，而且的话呢，这里也特别好看。
10: 老师讲的课特别有趣，我能在快乐中学到许多的知识。
11: 就是想解放他的天性，然后让他在玩中能够学习，然后激发他的学习兴趣，然后让他爱上科学，把学到的跟生活当中的联系起来，然后我觉得对他的以后的学习也是有一点助力。
6: 这个暑期，北京科学中心将开展1175场形式新颖、内容硬核的系列科学教育活动，从童趣满满的科学体验、身临其境的科学剧场，到实战赋能的安全实训、拓宽国际视野的实践活动、多维立体的科教场景，让青少年在探索实践中触摸科学温度。活动将持续开展到8月31号。北京台报道。
5: 落日为幕，草坪为台。近日，位于顺义区南法信镇的嗨酷公园正式开园，一场草坪音乐会同时上演。
6: 傍晚时分，晚风轻拂草坪，褪去白日暑气。假日乐队布鲁斯乐队先后登台，民谣、摇滚、流行曲目与复古蓝调轮番唱响，伴着落日晚风悠扬的旋律，营造出轻松惬意的夏日氛围。
12: 草坪音乐会感受非常好。其实上班来讲，很少能够接触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能够让我们非常的放松。
6: 据介绍，嗨酷公园是嗨酷产业园海创城的重要配套项目，也是顺义区完善城市功能、丰富生活业态、打造文商旅体深度融合的城市新空间。本次

0: 开源系列活动以运动、音乐、社交为纽带，为产业园区增添浓浓的烟火气息与生活暖意。
1: 下一步，我们南法县镇将根据嗨酷创新创业人才和周边居民的需求，打造汇集平日休闲、周末市集、创意团建等各类活动的复合型场地，也希望更多市民能来这里健身娱乐、休闲放松。
0: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一场由京津冀三地青少年合唱曲创作与表演人才参加的汇报音乐会在京精彩上演。
3: 汇报现场，学员轮番演绎《远方的歌谣》《水龙吟》《马蹄声声》等原创合唱曲目，用歌声交出学习答卷。项目集结京津冀三地共40名学员，自今年5月开启系统化授课，课程覆盖作曲创作、合唱指挥、民族音乐等多个板块。学员全程深度参与词曲原创、连排打磨、登台指挥全流程，完整走完一首合唱作品，从落笔创作到舞台呈现的全部环节。
4: 这次的独特之处是在于它的复合性人才这个概念。我这个作品到底是给谁唱的？什么群体？我要什么样的风格？我要什么样的技术难度？这个只有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才会有切身的体会。
3: 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活动面向京津冀多地遴选学员，涵盖青年作曲家、大中小学音乐教师、文化馆与少年宫美育从业者。
5: 我们站在台上的这些学员，经过30天的培训，他们现在已经可以从创作到表演，以及最后组织演出都能够完成。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告诉大家，不是只有顶尖的合唱团才有机会站在舞台上演唱，我们希望有各种年龄段、各种层次的合唱团，能给孩子们更多的机会站在舞台上演出，让他们表现更好的自己。
3: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推出魔术共振专项行动，搭建数据模型业务场景协同发展体系，聚焦20个重点行业或领域，助力实体经济智能化升级。
3: IP 博主李子常年独立运营自媒体账号，无专业团队。 AI 工具的普及让他的工作模式实现全新升级。
6: 我觉得他相当于一个运营团队了，我从制作脚本到生成视频只需要20分钟左右，就可以为我生成一个带有爆款属性的这样一条短视频。
7: 我们真正的实现从内容到视频再到运营所有的产业链。其实 AI 的本质就是服务人类，所以它将会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创造很多的就业岗位和机遇。
3: 用行业生产数据训练 AI 模型，模型落地产线后产生的新数据再反过来优化模型精度，被称作魔术共振。北京魔术共振行动重点扶持实体产业智能化升级，优质 AI 应用项目可申领市级专项奖励。北京将以创新合伙人的角色定位，与社会各界共同推动人工智能融合应用从试点走向全域普及。北京台报道。
8: 好，我们再来关注降雨。从20号开始，南北方降雨各成一片，广西、广东、江苏等地有强降雨，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局地雨势猛烈。
9: 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广东清远、安徽安庆出现大到暴雨，江西九江市濂溪区降雨量达313.9毫米，濂溪区姑塘镇化纤厂社区积水倒灌严重，该社区老年居民居多，自主转移困难。接警后，濂溪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响应，入户排查险情，有序转移被困群众。截至当天中午，九江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76人。气象部门预计，21号至23号，江西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强雷电和雷暴大风，提醒公众需密切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昨天开始，湖南省株洲市突降暴雨，城市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在芦淞区龙泉街道，部分地势较低的区域内涝水位达1.5米，导致多辆停放在巷道的车辆被淹，不少居民楼大量进水，很多居民来不及撤离，被困楼内。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使用撬棍等对防盗窗进行破拆，并用梯子将被困群众转移到橡皮艇上，随后转运至安全区域，共计转移疏散被困群众171人。江苏苏州部分地区出现集中强降雨，不少道路出现积水，

0: 救援人员利用车载泵进行强排作业，有效缓解路面积水。一些汽车因发动机进水抛锚，救援人员合力将被困车辆转移至安全区域。此外，市区不少道路护栏因水流冲击倒伏在地，严重影响通行安全。消防员将倒伏护栏扶正，确保无安全隐患后撤离。19号，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黄花沟南部出现短时强降雨，并伴有雷电、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当地多部门联合会商，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农村老旧房屋等风险区域，确保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快速处置。乌兰察布市气象局预计，未来3天全市大部仍将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好，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的预报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郭月。
2: 好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预计未来3天，在广西、云南至江淮、江汉等地仍然多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需要重点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同时，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是多雷阵雨，并伴有局地短时强降雨、雷电、风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要随身的携带雨具，并及时的防雷避雨。而在气温方面，预计在今天白天，在新疆、四川盆地等地的高温还将持续。随着大陆高压略有减弱，在新疆北部的高温是有望缓解，而在新疆南部、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等地的高温是仍然频繁。有去往上述地区出行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目前的全国天气的预报就这样了。
1: 作为城市的重要环线，四环路持续开展环境品质升级，其中全长28公里的四环路朝阳段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已经基本完工，不仅路面更平顺，拥堵也有所缓解，沿路的花廊步道、口袋公园、休闲广场随处可见，居民们出门见绿，通勤者一路繁花。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3: 我每天上班啊是必走四环路，哎，最近这行车体验有变化。
4: 四环路朝阳段沿线环境提升项目，北起建祥桥，南至刘湘桥朝阳区段，全长约28公里，沿线汇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朝阳公园、亮马河等重要点位，是贯穿朝阳区的城市主动脉。
3: 今天啊，特意在四环上开了一圈，我感觉这路面也没那么颠了，摇下来车窗，外面的噪音也不大了。
4: 原来提升后的新四环路段，路面选用改性橡胶沥青加玄武岩混合料，黑亮化程度更高，还削弱了车辆通行产生的噪声干扰，还对200多处出入口进行了优化，顺畅交通流线。
3: 以前啊，总是有朋友跟我吐槽说，你看这四环路啊，这全是走机动车的，就没有人走路的地儿。你看现在改造之后呢，给咱们增加了很多这样的慢行空间。
5: 这个是往外扩了，这马路
3: 哦，
5: 原来这马路窄，
6: 这圈9000步里边，这公园一直都连着呢。
3: 以前这地儿什么样，我是头回来这儿，我觉得这环境还挺好的。
7: 现在改造了，
3: 改造了，
7: 原来根本就不叫荒着呢，现在环境真不错了。原来那边都有杂草特多
3: 啊，
7: 完了上那边都有点害怕似的。
3: 原来外面是没有打开路口的，现在是打开了多个路口，市民可以随时的进出，随时的闪景。原来绿道系统是有一些断点的，咱们打通这次的那个绿道系统，串联沿线的像城市公园啊、社区公园啊，还有那个滨水绿带啊一类的，把全县的公园都串联起来，实现连续贯通的绿道系统，让市民出行的时候呢也方便，然后呢处处都有景。
8: 如果您刚搬了新家，一定会给自己家里置办不少的家具，对不对？那如果把整个城市看作咱们家的客厅，那么这个城市当中的像什么灯杆啊，这些个休闲娱乐的设备啊，包括

0: 座椅啊，这些公共设施就都成了城市家具。
1: 原来这个公园呢也是有很多这种广场，但是它的广场就是大，又没有什么实际的功能。原来这些健身器械其实都是广场本来就有的。然后呢，它原来放的特别分散，然后呢我们把整个把这一块就改造升级铺装之后，就把这些健身器械都集中放在这里，补充了那种小型的木座椅，这样夏天也不至于会烫屁股，这样又可以运动又可以休息。
2: 这次四环改造沿线还规范整治了346件城市家具，路边的果皮箱、休息座椅更新了，还修了12座小广场、4座城市休闲广场，方便大家歇脚遛弯，还点缀了月季花等花卉。
1: 整个沿四环我们增加很多植物，还是利用现有的这个大乔木，就是尽量减少树木的伐移。
3: 我们外边的主题呢，就是一个花花彩花的大背景，然后烘托出整个主路的这个月季花环的这个主题。
0: 四环路朝阳段沿线绿化带补种乔木6400株，地被61.9万平方米，选取迎春、月季等花期交错的花卉，串联沿线公园与绿道，形成层次丰富的花廊效果。今天啊。 开车、骑行、步行这一趟走下来，我觉得这个四环路的改造啊，可不仅仅是修路种花这么简单，每一处改变都贴合咱们普通人的日常需求。城市管理部门会持续做好日常管护，一起守护沿路风景。
4: 传统农业靠天吃饭，但在北京海淀翠湖智慧农业创新工厂，一座座智能温室正用科技改写这一规律。这里呢，一年四季番茄不断收，产量屡创新高，国产化装备和品种加速突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蔬菜工厂，感受北京农业科技赋能的生动实践。

0: 咱们现在进入到这个温室生产区呢，我们能够感受到温室内部呢非常的凉爽。我们开发出了一个送风装置，那么它可以实现将植物所需要的这种热空气和冷空气均匀的输送到温室的各个角落，满足作物的生长的环境。
1: 位于海淀区首农翠湖工厂的联动智能温室是全国顶尖的高级设施农业项目，眼前的送风系统可是国内最新研发的通风装置。正是这一创新，让生产茶口从每年八月底定植提前到五月，采收期延至来年四月底，实现周年不间断产出。小西红柿每平方米产量达26公斤，单干坐果48岁，领跑国内同等气候条件。温室的大脑环境控制系统曾长期依赖进口，如今翠湖工厂在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下，联合北京市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打响国产化替代攻坚战，引入赛马制，让国内顶尖团队在相同硬件条件下同台竞技，比拼产量、能耗、品质。
0: 我们筛选出来了国内的头部的团队，进入到我们的温室当中进行生产中的实际的应用和测试，通过赛马制的活动能够激发起互相竞争、互相促进的一个效果，加速我们国产化平台的这种推广和应用。
1: 目前智能联动温室设施装备国产化率已超过80%，国产环控平台正从能用向好用快速进化。
0: 我们每年引进品种大概上100个啊，筛选出这种优质的、抗病性强的、兼具产量和口感的品种，通过综合的手段加速我们育种流程，推动咱们国产化品种替代的工作。
1: 从以引为主到自主选育，品种攻坚战正为首都菜篮子注入更多的中国基因。面向未来，翠湖正探索少人化生产，巡检机器人自动采集数据，向无人农场迈进。
0: 未来的生产一定是少人化的，甚至无人化的。
1: 新建的植物工厂采用立体栽培，实现叶菜全年多茶高

0: 效产出，脱离土地和气候限制，
1: 可以实现高效的生产。
0: 天敌工厂则培育十多种害虫天敌，以虫治虫，替代化学农药，守护质量安全。
1: 天敌工厂的建设和产品的输出，减少咱们化学农药的使用，保障我们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0: 从智能环控到品种选育，从机器人到生物防治，翠湖用一套完整的技术包重塑农业模式。这套方案已编写为北京市地方标准，推广至全国。当科技深深扎根泥土，农业便不再是靠天吃饭的被动产业，而是精准可控的现代制造。北京农业科技不断突破瓶颈，落地开花，为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眼下，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平边苗族自治县新华乡种植的1.3万亩万寿菊迎来了盛花期，连片金黄铺满山野，花农们忙着采摘、装袋、转运。
3: 近年来，当地政府引进企业，建立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确保种销无忧。同时呢，加强技术培训，通过水肥管理延迟开花，实现产量和叶黄素含量双提升，提升产业的整体附加值，助力群众增收。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很多病人转到这儿来呢，到我这儿基本就是最后一站了，我们得管啊。
3: 想手术，结果没手术上。
4: 您来再急，我再。
2: 您别激动啊，没事啊，给您好好看看。
5: 这病人真可怕，啊，我挺害怕。
6: 这个病人软骨突出很复杂，很大。
2: 病人虽然说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给他做，他每天内务的溢出，他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家属也很积极，也很坚决。好吧。
0: 7月22日，为你喝彩，带您走进王明刚与善病的世界。
7: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8: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9: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2: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1: 有人跨国越山海，
13: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14: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1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15: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1: 生育绝症4年驳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6: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辽

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0: 主子，奴才如实禀报，奴才每回去十三衙门，都是把密信蜡丸放进一只银瓶中，再从银瓶中取出另一只蜡丸，连奴才自己都不知道上司是谁，这是十三衙门的规矩。奴才说的句句是实话。
1: 哦，起来吧。
0: 谢主子。
1: 你今后啊，继续的在府中当差啊，并且从今天起给你发双份的饷银。你不是喜欢夫人房里的那个小篮吗？也赏给你。
0: 主子。
1: 但是你必须给我查出母后的主使是谁。
0: 是。主子，蔡总管突然吐血，奴才们救治不及。
1: 死了？
0: 死了。
1: 猴子，传出话去，说老蔡身染暴疾，不治而亡。
0: 这。
2: 明相，吏部的年查已经告一段落，这是部你的首批责生名单，既有巡抚三位，道台十八位，河都两位，请明相示下。
3: 大半是实缺，也是肥缺啊！
2: 是啊，禀明相，这前三位是太子的条子，四到九位是所相提荐的，十到十二位是大阿哥提荐的，之后各位才是部你的。
3: 这个名单都是遮人耳目用的。广帝啊，真正要提拔升用的人早就拟好了，在我这儿搁着呢。

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过几日咱们就上奏请旨啊。

0: 大人，
1: 你没弄错吧？苏麻大师是极尊贵的人，怎么会住在这个地方呢？
0: 没错，这就是苏麻大师修行的地方。
1: 哦，知道了，知道了。越是简朴，才越显尊贵呀。真不愧是大师啊！好，在此候着。
0: 是大人。
2: 在佛祖面前说话，李大人不会不自在吧？
1: 佛像是你捏的，在下无所谓自在不自在。在苏麻姑姑面前说话，在下倒觉得有些不自在了。
2: 那就请喝茶吧。
1: 啊，有谢了。
2: 老祖宗说过，泥菩萨的好处就是不吱声，越不吱声，人们就越信他。李大人就只当没有我，有什么话就和泥菩萨说吧。坐。你要是不想说话，就请喝茶。
1: 请苏麻大姑姑指点一条生路。
2: 看来我这辈分高了。近些日子老有人给我下跪，闹得我怪不自在的。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在下本是一个民间学子，既寒酸又自傲，却久恃大志，此生不谋富贵，不求文达，是要学通古今，跻身于一代鸿儒。然而数年前皇上赐下恩旨，在下一时念动便弃学从政，想着为国为民做一些实事以报皇恩。不料这官儿越做越上瘾，越做越搁不下，非但没有跻身鸿儒，反而跻身于内阁中枢了。
2: 这是自然，书斋寂寞，官场热闹，人呢，寂寞时候盼热闹，热闹的时候盼寂寞。现在你热闹够了，热闹怕了，想回归寂寞却回不去了。
1: 正是啊，非但回不去了，还进了京城，掉进了大染缸里，弄得是生不得，死不得，哭不得，笑不得，连早年间不当心做下的丑事也被人家捏在手里威胁利用啊。
2: 恭喜李大人，这官场之道原本就是用人之道，你用我，我用你，大伙儿用大伙儿，皇上用天下，李大人又何苦跟他们拧着呢？
1: 哎呀，在下岂敢拧着，在下是只想顺着。可是顺了这边呢，又拧了那边，顺了那边呢，又拧着这边，在下是左拧右拧，都已经成了一个麻花果子了，再拧在下就断了。
2: 这边那边究竟是说哪边啊？
1: 大姑姑，你不知道，朝廷内明显有两大朋党，一个是国丈所向所额图，背后是太子；一个是国舅明珠明相，身后是胤氏和惠贵妃。在下呢，夹在两档子当中啊，左右不敢得罪，前后不敢错步，白日如坐针毡，黑夜福祸难测呀。
2: 听你早已迁出皇宫，身处世外，这么多年了，心如枯井，不问是非。你干嘛要和我说这些？
1: 就因为大姑姑不是生死场、是非窝、名利圈里的人，在下才敢跟大姑姑说一说肺腑之言。大姑姑在宫里几十年，却洁身自守，动若观火，对什么事都了如指掌，却对什么事都一言不发，令在下敬佩不已啊。在下在京城举目无亲，斗胆请大师指点迷津。
2: 想出家吗，李光地啊？

0: 仕途得意，可不像是想出家的人呐。
1: 啊，仕途得意，却险象环生；想出家，却无家可出。
0: 唉，
1: 求大师看在先师的份上，点拨点拨学生吧。
0: 你先师是谁呀？
1: 伍思友。

0: 没人告诉我。
1: 在下犯忌了，求大姑姑宽恕。
0: 李光帝，你到我这儿来无非是揣想，皇上相信我，老祖宗也相信我，我是皇上和老祖宗身边最靠得住的人。你想把你的苦衷通过我递到皇上和老祖宗那儿去，这比你自个儿说要管用，是不是？
1: 是。
0: 我不会给你递话的，自个儿的话得自个儿去说。
1: 大姑姑，
0: 听着，在我看来，皇上对索明两党早就心中有数，只是人影不发罢了。有些人过于聪明，觉得太子是未来的皇上，忠于太子就等于确保了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可是我劝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只能忠于一个人，那就是皇上。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必要的时候他也是最无情的人。
1: 在下牢记。
0: 把你的苦恼和所有见不得人的事儿统统禀告给皇上吧，要杀要罚也得由皇上，你只要问心无愧，就必有善报。
1: 谢大姑姑教诲。在下听说，当年大姑姑为了不做皇上的妃子，抗旨剃度出家，连老祖宗都……啊，
0: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你去吧。

0: 没有话要问吗？
1: 我不问，你愿意说就说吧。
0: 禀大姑姑，先是伍自由已经去世了。
1: 什么时候？
0: 8年前，3月初9，就是今天。
1: 8年了，没人告诉。
0: 在下想，皇上是为了大

0: 参见所向明相
1: 啊，光帝呀、啊，你看你来的正是时候，一块迎接蒙古王爷吧！啊，走走走，
0: 蒙古王爷
2: 啊，哲布尊丹尼、查辉多尔济，还有图姆桑蒂，
0: 这些都是蒙古各部门的大汗，敢问他们为何进京啊？
2: 哼，这几个大汗被噶尔丹打的是屁滚尿流的，草原也丢了，牛羊子民也没了，这不。进京找皇上来申冤叫屈来了，
0: 连他们都败了，这噶尔丹岂不是雄踞全蒙了吗？
1: 此人野心太大，我看盛极必衰呀。
3: 明相有请。
1: 啊。

0: 啊，什么事啊？
1: 皇帝啊，我交给你的折子办得怎么样啊？
2: 所相是问帝升督府道台的名册。
1: 朕

0: 万身百命令，你我可要秉公办差呀！是，你照我的名单呈报皇上，在庭议事，务必要和我保持一致啊！知道了，哈哈，就请你放心吧，万事由我周旋呢。
1: 啊，坐下。哎呀，
2: 列位王爷，
0: 一路辛苦。
1: 列位王爷，
0: 皇上，你们多谢了。请。哎呀，请。哎呀，请。好，坐下。
1: 请。
0: 哎呀，真是。 哎，这是一路辛苦。这两皇帝啊，请。
1: 我交给你的格子，办得如何了？影响是问帝生督府道台的名册吗？当然。
0: 禀明相，下官左右为难呐。
1: 所向似乎另有人选了。哎呀，光帝啊，不瞒你说，索额图任人唯亲结党谋私，皇上早就有所警惕了。是吗？跟他靠得太近，无异于取祸之道。哎，下官只想秉公办差，不愿取祸呀。哎，这就对了。您才一个不便，你我联名呈报皇上。这，哎呀，听议时，只要你我一致，皇上必然准奏。索额图如果挑起什么是非，由老夫担着。知道了。哎，光帝啊，折子带身上了吗？我估计啊。
0: 皇上召见完蒙古王后，就要审议名册了。
3: 仍在待诏处封存，
1: 速去取来，以备皇上垂询。啊，
0: 这。

罪臣李光地叩报皇上，臣本是布衣学子，不堪犬马之用，入京以来既难以为臣，又难以做人，整日如临深渊，如履寒冰。

0: 用兵打仗是国之大事，要慎之又慎啊。坐。你们真的愿意让朕替你们主持正义，替天行道？
1: 禀大清皇上，蒙古八部盟的大汗已经共同联名立誓，恭请大清皇上出兵剿灭噶尔丹。我等还愿意贡献出所有的金银珠宝牛羊，充作大清的军饷。
0: 好，既然是这样，朕答应你们，剿平噶尔丹之后，凡是你们丧失的土地和子民，各归其主。
2: 谢大清皇上。
0: 你们是大草原上的王公，在这儿也是王公。从今儿起，北京城就是你们的家，你们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啊，索额图。
3: 臣在。
0: 传旨。从即日起，凡是避难进京的蒙古汗王，一概享受大清亲王的待遇，妥善安排住处，按月发放月供，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怠慢。
3: 臣领旨。
2: 谢大清皇上隆恩。
0: 打仗打的是银子，虽说我大清粮饷充足，但毕竟多多益善。刚才你们说愿意提供军饷给朕，好，那朕就先。

0: 收下，就算朕借你们的，待朕灭了噶尔丹以后，分文不少，通通还你们。
1: 谨遵大清皇上懿旨。
2: 哈哈，王爷就请放心吧，皇上的隆恩厚旨，臣一定在日落之前全都办妥。
3: 列位王爷慢走，在下今晚跟列位王爷设宴洗尘。
4: 请留步。
3: 哎，慢走慢走，
2: 平安，
3: 慢走啊。
0: 现在噶尔丹彻底的孤立了，朕上承天意，下顺民心，兵精粮足，正是御驾亲征的好机会。
5: 什么？
2: 圣上要御驾亲征？哎
5: 呀，天威所至，噶尔丹束手待毙呀！这正是皇上提必胜之师，行王道平天下的大好时机。
0: 朕也这么想，不过。那时候平三藩打台湾的时候，朕是坐镇京城啊，这次朕要尝一尝披坚执锐的瘾。
6: 皇阿玛说了，荡平噶尔丹之后，几十年内大清当再无大的战事，这是天子亲征的最后一次机会。一鼓定乾坤后，皇阿玛再回过头来静心料理万千内务。
0: 出征前有几件要紧的事需要办，首先是督府道台的人选，你们斟酌的怎么样了？
2: 臣等已有共议啊，
5: 皇上，臣等依据年查实际反复斟酌，已拟出名单，请皇上圣断呐。
0: 折子呢？
5: 李光地取去了啊。
0: 李德全，瞧瞧去。
7: 这。李大人，皇上要看折子。哦。
8: 请李公公代臣呈上此折。
7: 哎，李大人为何不亲自呈上？
8: 罪臣在此跪候圣旨。
7: 嗯。你

0: 这个就是你们万般斟酌的人选名单。
1: 是，
0: 念给他们听听。
2: 这罪臣李光地叩报皇上，臣本是不逾学子，不堪犬马之用，入京以来既难以为臣，又难以做人，整日如临深渊，如履寒冰。及至今日，罪臣已深感身心焦疲，江郎才尽，身震盛望，罪臣冒死恳求皇上治下恩旨，将臣罢官夺爵，逐出京城，放归于穷乡陋里。
0: 李光地现在何处啊？
2: 在待诏处跪候圣旨。
0: 传。
2: 这
0: 慢，朕在这待烦了，想出去走走。李光地，听说你要辞官离京是吗？
3: 臣害怕在京城死无葬身之地。
0: 死无葬身之地，这三尺黄土够葬你的了吧？
3: 够了。
0: 好，朕马上下旨，在西江乱坟岗子给你拨三尺黄土，葬你的神。
3: 谢皇上隆恩。
0: 不忙谢。你要想得到那三尺黄土，你还必须和朕说实话。李光地，你死都不怕，害怕说实话？
3: 罪臣不知从何说起。
0: 就从督府道台的任生名单说起。
3: 既然皇上严训，罪臣只好斗胆直言了。那份名单上有所相门生四人，名相门生三人，还有
0: 你们都给朕进来。

0: 说。还有太子殿下安排的三人，大阿哥安排的两人，总共是12人。而督府之阙，总共有7席，根本就无法妥处。
1: 皇上，皇上，这李光地他一派胡言呐！那名单上诸人全都是年差优异者，全都是尽心竭力效忠皇上的臣工啊！微臣不敢假公济私啊！所相也不敢呐、啊。
2: 禀皇上，明相所言极是，那名单上所列的诸人，俱都是内阁大臣们公议的。太子与大阿哥从来没有安排过任何人。
0: 禀皇阿玛，儿臣绝不敢任用私人，请皇阿玛明察。
3: 禀皇阿玛，儿臣也不敢任用私人，请皇阿玛圣断。
0: 他们，皇上，明相所向他们串通一气呀、啊！皇上，
1: 这李光地血口喷人呢、啊！他，
0: 皇上。
4: 你的意思是说，朕的亲骨肉和朕的爱卿们合谋陷害你一个人，李光地，对吧？
0: 不，罪臣失口，罪臣不敢，罪臣确实是胡言乱语了，请皇上赐罪呀、啊！
4: 你以为你脑袋上戴的顶戴花翎是个破斗而已，想戴就戴，想摘就摘啊！
0: 罪臣死罪！
4: 你以为这北京城是个茶馆，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啊！
2: 皇上，臣有罪。
4: 你说，
2: 这，皇上。康熙26年，李光地丧母。在丁忧期间，李光地竟然干出了无孝无道的禽兽之举，与一个青楼女子通奸。康熙31年，这一女子走投无路，于是带着一个5岁的女孩告到了官府。臣一时糊涂，发了恻隐之心，觉得李光地正在福建筹集粮草，怕妨碍了皇上的平台大业，于是就包容了李光地。这件事，臣有罪呀。
4: 康熙
5: 31年，
4: 这正是你和蓝琪儿私通情书的时候，对

0: 了起来。
1: 李德全，
2: 奴才在。
1: 赶快准备龙辇，返回乾清宫。
2: 皇上，畅城园这里风和日丽，冬暖夏凉，皇上何不在这里调养一下日子呢？
1: 这是风和日丽，但是他们把朕搁在朝廷外边了。
3: 所相，所相啊，你是李光地的大恩人啊，又替他养小妾，又送他房子，可他是怎么报答你的？
1: 本将仇报者，死有余辜。
3: 要不是老夫今日在皇上面前苦心周旋，我们大家都下不来台呀。
1: 明相，有话你就直说吧。
3: 所相，所相，据我看，皇上对你我之间的争斗已十分震怒了。
1: 刚才的御前相争几乎祸及太子和大阿哥。
3: 四千年的皇朝史可谓血泪斑斑呐、凡是当朝重臣相争相斗，一般来说双方都不会善终啊。
1: 尽管如此，重臣之间的争斗仍然不绝于始啊。
3: 照在下愚见，争斗的双方如果都聪明的话，就不该强要压倒另一方嘛，而应该是双方既有争又有斗，否则迟早双方都会同归于尽的。
1: 哎，你这话倒是通情。

0: 打理，我听着十分的亲切呀。
1: 哎呀，所相啊，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三天前我听说贵府的总管老蔡突然暴病而亡，消息传来，我可不感到亲切，而是倍加伤感呐。
0: 什么？明珠啊，是你暗插密探，在我府上卧底，监视当朝重臣，你是何居心呐？
1: 索额头，明珠对祖宗在天之灵立誓，那个老蔡根本就不是我的耳目，我也不知道此人的来历呀。我明珠对你索额图有再多的不是，也万不敢在贵府安插卧底呀。
0: 那老蔡是谁的耳目呢？
2: 对，好好想想，他是谁的耳目呢？
1: 谁有这么大的神通，敢在当今国丈的府里安插卧底呀？
0: 他是皇帝。
3: 皇上。
4: 啊，苏麻呀，
3: 怎么这么快就回京了？
4: 朕想你们了。
3: 请坐。
4: 啊，朕最近有些累。
3: 皇上请用茶。
4: 这个宝日龙梅让你调教得不错。
3: 宝公主聪明过人，琴棋书画沾手便放不下，现在样样入门，待会儿让他给皇上弹奏一曲。
4: 李光地来过这里吧？
3: 来过。
4: 他都说些什么？
3: 他说五次友八年前就去世了。
4: 这都怪朕，朕不让人告诉你，怕你伤心。
3: 皇上，苏麻早就不是过去的苏麻了。
4: 好好坐，坐下吧。谈起这些，让朕心乱。苏麻，李光地这个人怎么样啊？
3: 天良未泯，才能卓著，只是现在明珠索额图两党之间，进退两难呐。
4: 可是他在丁忧期间放浪于青楼，朕最恨的就是这种不孝子孙。
3: 皇上，李光地少年时就被继父赶出家门，他缺少母爱。
4: 他还竟敢喜欢兰青，你说他胆子有多大吧？
3: 李光地胆子是大了点，可他是真心喜欢兰青儿啊。
4: 所以朕调他进京，入内阁，进尚书房。朕本想好生栽培的，可是他竟要辞官为民。还有今儿个廷议的时候，他当众揭穿索额图和明珠，说他们任人唯亲，连朕都下不了台。
3: 这真是书生意气了。不过他说的可能是事实啊。
4: 什么事实？苏麻，难道让朕把索额图、明珠、印人、印事他们都罢了不成吗？你知道吗？他们四个人却在异口同声地指责李光地。
3: 皇上，难道要杀了李光地？
4: 朕心有点累，想歇息一会儿。让宝日龙梅给朕弹首曲子吧。
3: 是。宝日龙梅。

0: 个儿担。
1: 皇上，您可当真？
0: 八日姑娘心直如水，方可入境啊。
1: 皇上，奴婢正在学习。皇上，您刚才说的话，
0: 天子无戏言。
1: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苏玛，有空去牢里看看李光地，让他死得安心一些。哦，别说是朕的意思。
1: 是。
2: 大姑姑，您这边请。您当心脚底下。
1: 给，拿着。
2: 奴才不敢。
1: 拿着。
2: 谢大姑姑。
1: 你记住，不准私下用刑，不准在饭菜里下毒，不准逼他自尽。
2: 是是，奴才万万不敢。
1: 带路吧。
2: 大姑姑请。请。
1: 什么呀，
3: 大姑姑，我是想一死了之。
1: 你这一死只会遗臭万年，没人替你伸冤。
3: 皇上不会饶了我的。
1: 那你就让皇上来杀你，等着上菜吃口，绝不能让人说你是畏罪自尽，这话太难听了。
3: 何苦呢？我活着心里难受啊。
1: 据我所知，有人比你更难受。李光地，只要你活着，什么事都可能出现，但如果你死了，那谁都帮不了你。
0: 进去，进来。
4: 这，禀二位娘娘，皇上驾到。
0: 啊，你们二位都在这儿。
5: 皇上，臣妾正在这儿和惠姐姐说话呢。
0: 啊。
6: 皇上，臣妾告辞了。
0: 啊，哎，等等，外边风大，把这个披上。
6: 皇上。
0: 披上吧。
6: 那臣妾就告辞了。
0: 嗯。
5: 惠姐姐，你走好。皇上，惠姐姐日夜惦记着您呢。
0: 啊，朕知道。现在她该知足了。高居后宫之尊，身边又有一个大阿哥。哎。听蒙古王爷说，蓝琪哥哥生小孩了。
5: 真的？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0: 已经两岁了，叫阿弥达。
5: 天哪，我有外孙了，我都做外祖母了。
0: 朕也做外祖父了。
5: 啊，噶尔丹对蓝琪儿好吗？蓝琪儿和小外孙身体怎么样？
0: 好，好着呢。听那些蒙古王爷们说，噶尔丹待他如若天仙呢。
5: 皇上，我做了外祖母，总该表示一下。臣妾想准备一些东西，烧给蓝琪儿。
0: 是啊，蓝琪儿最爱吃这些京城小吃，这孩子是最爱馋这些食品。
5: 是，臣妾好生准备着。皇上，您这个外祖父是不是也该准备给噶尔丹几件礼物呢？
0: 啊，应该。朕已经给这个女婿准备好了一份礼物。
5: 皇上准备赏她什么礼物？
0: 10万铁骑。噶尔丹已经张狂10年了，朕要把爱女婿

0: 亲政，以报国恨家仇。
1: 臣妾祝皇上凯旋而归。皇上，求您把蓝琪儿带回来，还有那个孩子也带回来，千万别伤了他。
0: 啊，知道。当然，格格是咱的女儿嘛。
1: 皇上，
0: 说，
1: 皇上起兵之日，噶尔丹会不会杀了蓝琪儿？
0: 不会吧？不知道，不知道。
2: 奉大清皇上圣旨，赐噶尔丹和硕公主礼物。

0: 这是你外祖母送的，这是你大舅送的，好玩吗？这是你外公送给你的，来，拜上。臣玄烨，谨记列位先祖在天之灵。自康熙十八年以来。 准噶尔大汗、噶尔丹，荼毒蒙古各部盟，侵扰内地，倒行逆施，意在反清称霸。陈玄烨一忍再忍，一让再让，而噶尔丹是一犯再犯，一场大患。应蒙古各部盟的诚请。 也为我大清的江山社稷的繁荣昌盛，朕决定替天行道，御驾亲征，并昭告逆首噶尔丹之降，朕将亲率天兵20万荡平全蒙，钦此。大汗，好看吗？
1: 好看。阿妹子，过来。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

0: 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 85岁老人历经生死一劫，
2: 左边读了90%了，心梗；右将士读了90%了。
1: 除了心慌，还有哪些细节是被大家忽视的吗？
2: 洗脚的时候发现这脚肿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北京安贞医院权威专家团队带来最新研究，预防冠心病的新途径，一种跟肿有关的心脏病。养生堂，敬请关注。
3: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4: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5: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6: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7: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去北京了，
2: 到了，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1: 这儿好漂亮啊！
5: 我超级想在北京。
6: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7: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8: 非遗也有温度的。
9: 对，成功。
10: 太震撼了！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9: 先从跳舞开始吧。
5: 哦，这太神奇了！
8: 这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以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你慢点啊！
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9: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3: 啊，我是老内。
10: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1: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0: 这是你外祖母送的，这是你大舅送的，好玩吗？这是你外公送给你的，但是陈玄烨谨记列位先祖在天之灵，自康熙十八年以来。 准噶尔大汗、噶尔丹，荼毒蒙古各部盟，侵扰内地，倒行逆施，意在反清称霸。陈玄烨一忍再忍，一让再让，而噶尔丹是一犯再犯，一场大患。应蒙古各部盟的澄清。 也为我大清的江山社稷的繁荣昌盛，朕决定替天行道，御驾亲征，并昭告逆首噶尔丹知晓，朕将亲率天兵二十万荡平全蒙。钦此。
1: 大汗，好看吗？好看。
2: 阿美达，过来，来，张嘴，好吃吗？好吃。
3: 记住，你是蒙古人的儿子，你是吃烤肉、喝羊奶长大的，对吗？
2: 嗯，大汗，信上写什么？哦，康熙要亲征准噶尔。阿米达，
3: 嗯，
2: 这个帽子是谁送你的？
3: 我外公。
2: 可是现在你外公要杀死你父汗，怎么办？

0: 朕西征期间捉太子胤禛，留住京城，捉内阁大臣索额图，协助太子扶礼朝政。
1: 臣遵旨。
0: 捉内大臣明珠，随朕西征，协理军务。
2: 遵旨。
0: 其一文武各守其职，各路大军按期出发，不

0: 得有误。
1: 遵旨。
2: 京城里头人挤人，事缠事。列位臣工在京城待得太久了，难免有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朕命你们，任何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不得带到战场上去。将士们要同心同德，决胜千里。

0: 性牺牲，我要亲斩噶尔丹为父报仇。
1: 宝日卢梅，朕此次牺牲是替天行道，不是给你家报私仇。
0: 皇上，我为了等这一天已经等了5年了。
1: 那你就再等几个月吧。停止，宝日龙梅从即日起不准出京城一步，违令者斩。
0: 皇上，
1: 出发。

0: 李光帝，罪臣叩见皇上。李光帝，朕要带着你去西征。
1: 谢皇上，知道朕为什么要带着你吗？皇上希望罪臣将功折罪。
0: 立功，你手无缚鸡之力，何以立功啊？告诉你。
1: 朕是怕你在牢里待久了，看不到朕的凯旋归来，你就抱病身亡了。
2: 皇恩浩荡，罪臣感激万分。
1: 你口称皇恩浩荡，其实你在心里头不知道怎么恨朕呢。臣有怨，却无恨。未必吧？没有恨。你不恨明珠啊？
2: 你不恨所图，你不恨朝廷里的官官相护，你不恨那紫禁城的金碧辉煌。
1: 臣最大的罪过就是糊涂。
2: 糊涂，
1: 朕告诉你，你最大的毛病就是该糊涂的时候你不糊涂，不该糊涂的时候一塌糊涂。
2: 经此一劫。
1: 罪臣知罪了，糊涂人也知道糊涂了。未必呀。禀皇阿玛，三军齐至，待命即发。好，将士们，这条古道，500年前，铁木真从这打入的北京。
0: 使大宋王朝剩下了半壁江山。
3: 当年的金戈铁马，千古回响不绝啊！这些刀痕剑石上，嵌满了王朝恨事啊！
1: 朕今日率大军反其道而行之，由东向西横扫漠北。如今，这条古道将助朕定定天下。

0: 真相？出什么事了？
1: 太子说了，今日朝会这些臣子都迟到了，罚他们跪班。
0: 哎呀，臣子们跪班，臣相您何必在此降尊于跪呢？哎呀，快起来起来！
1: 我是当值大臣，我陪着跪。
0: 臣相请起，哎，我这列位大人快快起来啊！我

1: 去求太子玉去啊！宋江大人，你别去了。皇上西征，太子掌朝，既然比皇上更威风，没打我们杀威棒就不错了。哎，太子奉旨建国，凡事不免更加谨慎小心。我们做臣子的，应该多体谅他才是嘛？啊？
2: 是啊，我们正跪在这儿细细的体谅着呢。
0: 哎呀，列位公务繁忙，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哎，起来，起来，起来吧！啊，起来吧！
3: 太子让臣子跪，你要臣子起。所相岂不是擅自改了太子玉吗？啊？哎，
0: 好，好，好，好，好，那你们就这么跪着吧。啊，我去请太子玉。
4: 所相，您比我们到得更晚，您是不是也该和我等同甘共苦，一并罚跪呀？
5: 是是是是。

0: 天白日的，你还是理政吧。
1: 有劳有逸嘛，有你在跟前，我哪儿能专心理政呢？
0: 太子爷，
1: 今是太子，明儿就是皇上，你想不想做皇妃啊？你真是春情万种。
2: 索大人，
3: 太子爷呢？
2: 他正在理政呢。
3: 理政
4: 啊，是是。
3: 哎呦，谁呀？啊，老臣索图，拜见太子爷。
4: 啊，
3: 稍等啊。

0: 所向。
1: 所相啊，所相，什么事啊？
2: 皇上离开京城，太子爷真是天上人间了。
1: 皇阿玛在的时候，我好像天天被黄金链锁着，现在好不容易放松一下，再说这红玉也是你送我的呀。
2: 太子爷，十几位二品以上的大臣跪在乾清宫外跪着多时了，太子爷您忘了吗？
1: 没忘，这些家伙平时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我这个储君形同虚设，这回得教他们好好学点规矩。哎呀，
2: 皇上西征，您是储君，就应该趁此时广为施恩，把几个大臣调理好，以备将来所用啊。您可倒好，逮着机会携贤报复起来了。
1: 恩典是要的，但威望更不可少。我这是恩威并用，你仔细瞧瞧，那些家伙都是明珠的党徒。
2: 未必吧，太子爷，您仔细的瞧瞧，那些跪着的大臣都是忠于皇上的，您不能因为他们不屈服于您就说他们是明珠的党徒。
1: 好了好了，你叫他们回去吧。
2: 还是太子亲自前去好言宽慰一番。
1: 也罢，我去。所相，你难道是为了这事儿来的？
2: 老臣前来是请太子爷示下，明珠贪污挪用治和银两，和收受江宁织造贿赂两案，臣已查出些眉目了。
1: 好，现在朝廷上我说了算，上书房你说了算，

0: 咱们正好刨他个底儿朝天。
1: 是啊，可是几个陈公胆小怕事，不敢检举。老臣想请太子安谕他们，奖励那几个检举的陈公，这样壮其胆而结其心，他们就会情愿的站到太子爷这边来了。
0: 开名单来吧，我要好好的奖赏他们。
1: 这可是外边那些陈公呢？
0: 我这就去宽慰他们。
1: 好。
0: 丞相，你是先皇老臣，朝廷栋梁，你在乾清宫外这么一跪，我心里十分不安呢。
2: 臣谨奉太子谕，当与众臣子一道领罚。
0: 跪在那儿的臣子口中必有些怨言吧？
2: 禀太子，口中没有，心中只怕有啊。
0: 请赐教。
2: 臣不敢言教，臣全权之心只望太子体察。
0: 只管说。
2: 太子为国之储君，又侍奉皇上西征，太子临朝监国，实际上已是代行天子威仪。
0: 知道就好。
2: 今日储君便是明日皇上，而当臣子的又是为了自己未来的荣华富贵，便是今日储君如皇上，或战战兢兢，或阿谀奉承，左右为难，如履薄冰，这些既非臣子之礼，也非储君之道。
0: 臣相，那战战兢兢、阿谀奉承之人，是不是指所相啊？那左右为难、如履薄冰之人，是不是指你自己啊？你呀，总喜欢绕着圈说话。
2: 太子圣明，老臣确实有难言之隐。
0: 好，那就说说你的难言之隐吧。
2: 太子者，在众臣面前是君，在皇上面前仍是臣。做太子的最难的事，便是集君臣两道于一身。老臣盼望太子能对众臣一视同仁，只重贤愚，不计亲疏。
0: 哼，臣相绵里藏针呢。胤禛领教了，多谢了。下去吧。
2: 这个。
3: 罪臣是乘囚车来的，只有这身衣裳。
4: 左路军副将胤士禀报，6月8日，福远大将军福全军抵土利河，截断噶尔丹南下之师。胤士奉命出战，击溃噶尔丹右翼精锐，歼敌千余。噶尔丹部将阿拉木尽弃辎重，败退乌兰木通。
5: 禀皇上，我左右路大军均首战告捷，现已连营80余里，稳若泰山。
6: 虽说是首战告捷，但是噶尔丹的主力并未受损，他一直回避与朕决战，肯定是另有企图啊。西藏的达赖喇嘛有什么举动啊？
5: 禀皇上，据

0: 嘉峪关总兵报，达赖喇嘛两个月前曾资助噶尔丹200坨食物，并未出兵相助。
1: 俄罗斯国呢？
0: 据抓获的俘虏称，俄国沙皇已屯兵30000与蒙古北境，暂未南下。
1: 这个
2: 沙皇俄国，
1: 他们是在观望。他们最盼望大清麻烦不断，最不希望大清强大。如果朕胜了，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如果朕败了，噶尔丹胜了，他们就会趁虚而入，浑水摸鱼啊！哎，来，所以啊，这一仗，朕必须打败噶尔丹，这样这些左邻右舍们才能够安分守己。传旨，左右路大军交替前进。合击乌兰木通，
3: 正。
1: 李光帝，
4: 罪臣在。
1: 你在那儿做什么？
4: 罪臣在加固营帐。
1: 啊，你在想什么？
4: 罪臣在追愧自身的轻薄。
1: 你什么时候轻薄了？
4: 罪臣在为官时清高自傲，竟然以为黑便是黑，白便是白，全然不懂圣君之道，变化万千，运用一心。罪臣在为劳役时既不能使锤，也不会服装，平生所学非但无用，反而徒取其辱啊。
1: 光帝啊，你心中有恶气，便妄言黑白，沽名钓誉。光帝啊，朕觉得这世上你只瞧得起两个人，一个是你自己，另一个大概是朕吧。
4: 皇上一言穿心呢。
1: 在朕看来，你为官一般，为学嘛也一般，做起牢狱来倒是最出色的啊。哎，来坐。哎，坐下。
5: 谢皇上。
1: 你看这手也肿了啊，脚也烂了。哎，算是苦透了。苦透了其实是件好事啊。你看，石榴熟了要开花，麦子熟了要开镰。你李光帝要真是熟透了，就应该明白做什么事情首先做的是人。
4: 皇上所言令臣心痛如割，
1: 痛则痛，不痛则不痛啊。

0: 皇上，皇上御驾亲征，千万要保重啊。
1: 和敌人打仗不累，就是和自己臣子们累死了。
0: 皇上，皇上，您是不是病了？
1: 没事，我看风寒没关系。
2: 皇上，您昨日高热不退，今日浑身发冷，这病势不像是偶然风寒呐、
0: 啊，也是寒热症吧？大营里好多士兵都染上这病了。
1: 不要说出去，千万不要说朕病了，这样影响军气。
0: 皇上，罪臣密召随军太医来请脉。
1: 李光帝，
0: 啊，
1: 叫人把您的脚镣取掉。
0: 不用了，罪臣已经习惯了。
1: 除掉吧。

0: 最副职仍是尚书房大臣，随军是驾。
1: 皇帝啊，还不快谢恩呐、啊！
2: 谢皇上。

0: 冒犯，请李大人赐罪。
1: 啊，不不不，我是真心谢你啊。皇上说过，我李光地什么都不能干，只有服劳役，服得好。
2: 李光地，啊，
1: 明相。
3: 先看看哪有东西。
1: 谢明相恩赏。
2: 岂敢？
3: 废着干了吗？
2: 这是皇上御用之物。皇上有旨，李光地与朕身材差不多，捡起一件衣裳让他换上。
4: 真冷啊，
2: 李光地，你知道吗？皇上穿的贴身衣服只赏过阿哥们，从没赏过臣子。
1: 谢皇上。
2: 皇帝啊，老臣想问你句话。
1: 明相请问，在下定当实言禀报。
2: 你真的对老臣那么恨之入骨吗？
1: 曾经是，而现在在下对明相又敬又畏，敬畏交集。
2: 为何？
1: 人臣之道，权谋之术，明相当世无双啊。
2: 那你我将来就……
1: 在下当师从明相，从头开始，一点一滴的学，先习权谋之术，再入人臣之道。
2: 老臣不管你是真话还是假话，老臣都全当真话听了啊。
1: 谢明相宽容。
2: 光帝啊，快去向皇上谢恩吧。
1: 这

0: 这是格尔丹在刺探军情，传令各大营按兵不动，天亮后再说。
1: 正。

0: 皇上的病为何越来越重啊？
1: 明相，在下斗胆妄测，皇上
0: 说，
1: 从脉象上看，皇上不是偶感风寒，而是寒热重症。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凶险了。
0: 寒热重症，你有把握吗？
1: 在下也不敢肯定。
2: 没用的东西，快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1: 如果真是寒热重症的话，那就在京城也难保万全呢。大营这儿缺医少药的，就
0: 怎么样？
1: 奴才万不敢预料。
0: 难道会有不测？
1: 奴才，
2: 明相，赶快传命京城吧，请所相火速派良医良药来。
0: 起来，你立刻把皇上的病状详细写明，交信使报送太医院，让医正速速按皇上病症备药。
1: 奴才这就去办。
0: 皇帝啊，保你速拟听记，记着在听记上千万不能写寒热重症，以免朝廷有人妄加猜测，乱中添乱呐。
2: 明相所言极是啊。
3: 所相，皇上那儿出事了。
4: 说，皇上怎么了？
3: 末位大营吉布，皇上偶然风寒，明相令太医院速派良医良药。

0: 山鬼呀，乃最高机密，庭记上当然不能明说了。那你根据看这个病状，是何病啊？
1: 皇上并非偶然风寒，乃是寒热重症啊。
0: 寒热重症，
1: 皇上的病状在此，所向请看。
0: 果然凶险呐、
1: 啊！此病即使在京城，也是凶多吉少啊。在漠北大营，恐怕就更够呛了。
0: 哦，那你实话实说，皇上有没有可能龙驭鬼天呐？
1: 此病无必治良药，全仗皇上龙体支撑着，但愿天意吉祥啊。

0: 你
1: 什么人呢？
2: 我陈所图，拜见太子。
1: 这么晚了又有什么事啊？
2: 漠北大营十万火急。
1: 索相，又出什么事了？
2: 太子啊，皇上在火线上顶风冒雪大战噶尔丹，你却在这儿醉入花丛饱餐秀色。
1: 国丈，国丈，
2: 太子，你看，皇上突患寒热重症，一病不起呀。明主他逆情不报，他图谋不轨呀。
1: 这寒热病有这么严重吗？
2: 太子，据太医说，这个病十分凶险，即使在京城也难保不测呀。说不定现在皇上已经龙驭归天了。
1: 什么？皇吧，皇吧，皇吧！
2: 太子啊，太子，千万不要大声，万万不传出去呀、啊！
1: 我马上赶到漠北大营去。
2: 太子啊，你是储君，皇上并没有下旨传你，你怎么能擅自离开京城？
1: 我可不能在这干着急啊！万一皇阿玛不测，明珠和大阿哥们手握雄兵，会不会接到皇阿玛遗言，脚趾窜政呢？
2: 太子所虑甚是，老臣也担着这个心呢。
1: 我们可怎么办呢？啊！
2: 老臣以为，太子要坐镇京城，万一皇上康复，那太子也临危不乱，监国有功。万一天有不测，以太子之尊，提前登基，接续皇统啊！
1: 登基？
2: 对。君临天下，昭示四海。
1: 是啊，我做皇太子已经做了20多年了，没想到今日啊。
2: 如果明珠与大阿哥有非分之想，即可宣布他们为乱党，颁旨即行罢黜。另外，我们应该严密控制京城守卫和京西大营，以免到时候手忙脚乱。
1: 那
3: 是
1: 红玉，红玉，没事，睡得死死的。
4: 哎呀，太子真是九五之尊，君临天下呀！
5: 太子爷做了皇上，我们做奴才总算熬出头来了。皇上赏个奴才一个主子坐坐啊！
4: 是的。

0: 臣妾一切准备妥当，请老祖宗懿旨。
1: 好啊，容妃呀，你到了漠北呀，要好好的关照皇上。嗯，你告诉他，京城啊，太平着呢。嗯，啊，你呀，还告诉他，就说太子啊，他呀，勤奋理政，大臣们呢，按部就位，阿哥们呢，各办各的这个差事。嗯，百姓们呢，百业升平。大伙儿啊，都盼着他凯旋而归呢。嗯，
2: 是。
1: 他要是问起我这个老太婆，你告诉他，我还是老样子。嗯，我天天呢拾掇拾掇这些花儿，解解闷儿。有时候啊，我也看看书，散散步啊，跟他说我吉祥着呢。嗯，
2: 是。
1: 哎呀，这些年呐，我一直啊。都想回到漠北，可是我这把老骨头回不去了。拜托你了，你替我回去走走看看，千万别忘了好好的关照皇上啊！
0: 谢老祖宗，臣妾不在的时候，请您多保重。
1: 哎。我会保重，我别的不会，就会保重。我且死不了呢。哎呀，孩子，你也该上路了啊！
0: 昨天晚上，我给您赶做了一件披风，早早晚晚的天寒，您要穿上。
1: 哎呦，哎呀，好好，真好。老祖宗，您多保重，臣妾走了。
2: 哎呦，
1: 老祖宗，
2: 送送你啊，孩子。
0: 臣妾走了，
1: 去吧。
2: 出来吧，接着说。
3: 老祖宗，为什么不让我去侍候皇上啊？
1: 我是说让你接着说。
3: 是，臣妾还听说太子府里喜气洋洋的，奴才们都在赶制皇冠龙袍，说什么主子要当皇上了。还有，宫里面传言四起，说是皇上龙翼归天了，大臣们都人心惶惶的，生怕发生变乱。
1: 乱由心生，乱了，心乱了，什么就都乱了。
4: 哎呀，祸事了，宫里都传遍了，说皇上病危。
5: 是啊，怪不得太子府里乱作一团呢。
4: 哎呀，太子和锁相忙得两天没露面了。
5: 是啊，还有呢，昨夜同州大营又添加了三千骠骑军呢。
4: 是吗？哎
5: 呀，是啊。
4: 哎，你过来，你赶紧星夜赶赴漠北大营，将朝廷的事情密报给明相。
5: 就是，
6: 奉太子懿，众臣早朝。

0: 恩吧。
1: 谢谢太皇太后。
0: 哎呦，都是老熟人了，好久都没见面了。我看你们呢，个个气色还蛮好的。
1: 老祖宗吉祥。
0: 哎，老在后宫待着，不免待腻了。今儿啊，我趁着有点风吹草动，我就出来溜达溜达。哎，想起来呀，有年头没进这乾清宫了。还是我这根老拐杖啊，把我带到这儿来的。也好啊，顺便呢，我也瞅瞅你们这些老熟人。你们呢，也瞧瞧我这个老太婆，身子骨还成吧？
1: 老祖宗御马。
0: 不瞒你们说呀，我呀自个儿都觉得硬朗着呢。
1: 老祖宗御马。
2: 臣等都盼着老祖宗吉祥，都爱听老祖宗说话，大家恭请老祖宗赐下懿旨吧。
0: 不说闲话呀，我倒是会说，可是啊，说正事儿啊，还得靠你们大伙儿啊。这样吧，我看呢，胤禛你来说说。
3: 这漠北大营旨到，皇上龙体康健，太平吉祥，则众臣工勿念。
0: 索额图，你也说说。
2: 这太医院医正刘子虚肆意捏造，皇上患寒热重症，祸乱朝廷，着即送往刑部斩监候。今后凡妄假议论皇上患病者，杀无赦。即日起，京城全城戒严，各位臣工各按其职，不得怠误。
1: 这
4: 大汗，我求你退兵吧。
5: 为什么？
4: 我害怕。
5: 害怕什么？
4: 我父皇和我丈夫之间只有一人获胜，如果丈夫胜了，我害怕父皇死去；如果父皇胜了，我害怕我丈夫死去。
5: 无论谁胜谁败，是我和康熙的命运。
6: 三眼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7: 霍建，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8: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9: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1: Era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0: 有人跨国越山海，
12: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13: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1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求一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14: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0: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5: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16: 快跟上了！啊，
17: 好饿呀！
18: 一饿就腿软，
19: 来条试一下。
20: 我先走啦！
21: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5: 喂，
17: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2: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2: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我们把卡壳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2: 手机电量剩余5%。
2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4: 妈，
22: 亲情充电。
2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25: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26: 好家这个地方就跟一头龙似的卧着。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27: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它就是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28: 啊，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面相。
25: 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29: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30: 变化太大了。
25: 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副中心10年谍变。

0: 病人转到这儿来呢，到我这基本就是最后一站了，我们得管啊。
1: 想手术，结果没手术上。
2: 您来太急，我太急。
0: 您别激动啊，没事啊，给您好好看看。
3: 这个病人真可怕，完了我挺害怕。
4: 这个病人软组织有什么复杂性的？
0: 病人虽然说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给他做，他每天被褥的溢出，他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家属也很积极，也很坚决。好吧。
5: 7月22日，为你喝彩，带您走进王明刚与善病的世界。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无论谁胜谁败，是我和康熙的命运。自从我继承汗位之后，与康熙的生死大战就不可避免。我盼望这一天盼了十几年了，我一定能打败康熙，攻入北京，建立噶尔丹王朝。

0: 皇上，皇上，
1: 报。报啊！
0: 禀皇上，噶尔丹大军分东西两路朝大营逼来，
1: 迎战。
0: 这，
1: 来，明珠。啊，
2: 臣在。
1: 朕是病情日严重，回不了京城，要御礼医治。
2: 皇上，皇上万万不可啊！
1: 干毕，
2: 皇上，
1: 闭目伺候。皇太子胤禛，忠孝仁义，聪慧贤能，朕决意立胤禛为
2: 皇上。
1: 哎呦，
3: 皇上，老臣冒死禀报，据京城可靠消息，在皇上病危之时，左徒与太子竟有不臣之举呀。他们播散谣言，说皇上龙御归天了，太子府甚至预先定制了继位所需的皇冠龙袍。皇上，他们甚至盼着皇上归天呢。
1: 是。什么？
3: 皇上，臣以为皇上定能转危为安。皇上，你万万不可御立遗旨啊！皇上，皇上，
2: 皇上，皇上，皇上，
3: 皇上，
2: 明相，你的话让皇上急怒攻心，他的病更重了。
3: 皇位传承乃国之命脉，岂能不奏明皇上吗？

0: 容娘娘，花妈得的是寒热重症，
1: 我给皇上带来药了。
0: 太好了。
2: 啊，容娘娘，
3: 容娘娘。啊，
1: 皇上，皇上，臣妾来了。
3: 容妃儿真死不了。
1: 臣妾来晚了，臣妾带药来了。
3: 是太子准备的药吗？朕不吃他的药。
1: 臣妾在来的路上抓获了两个法兰西来的教会的使者，他们说呀，在他们的国家寒热病叫做疟疾，他们有专门治此病的良药。皇上，
2: 啊，皇上，臣建议找那两个洋使者问话。将那两个洋人带来。
4: 这。

0: 在下内阁大臣李光地，请问二位不远万里来的大清，想做些什么呀？
1: 我们觐见大清皇帝，请他恩准我们传播圣教福音，拯救灵魂，治病救人。
0: 皇上在京城，以后也许会让你们见他。我问你们，除了拯救灵魂，你们还能做什么？
2: 天文、算学、治病救人。
0: 寒热病你们能治吗？
1: 你说的寒热病名叫疟疾，刚才我在帐篷外面都看见了，这里有很多士兵都得了疟疾。
0: 请问你们能治吗？
1: 西洋刚刚研制出一种神药叫禁忌纳霜，我们这次来贵国恰好带来三骆驼，
2: 请看。
0: 如果有假，你们将被碎尸万段。
1: 你是要杀我们？请相信，这药无毒无害，正适合在床上躺着那位病人。
0: 怎么服用啊？
1: 一次一勺，用温水化开服用，一日三次。
0: 好，带他们下去吧。
3: 这。
0: 明香，你看，哦，娘娘，啊，
4: 给我。皇上，
5: 洋人为何要害朕呢？只有自家人才会害朕。
6: 啊，皇上准了，用药。
0: 哎，快来水。
4: 啊啊，让臣妾先试用一盅。
0: 娘娘，且慢。让臣来试用吧。
6: 娘娘，帐外有的是患病兵俑，让他们先试吧。
4: 不，来不及了。
0: 娘娘，
6: 娘娘，
4: 不，
6: 娘娘，
0: 娘娘，这。

0: 传旨，你快回来！不，我要见父皇。马上就要开战，你别胡闹，回去。
1: 大哥，如果你们真要打。

0: 么？
1: 双方正待交战，和硕公主突然冲入阵前，祈求罢兵休战。
2: 安琪儿，
3: 她现在是格尔丹的妃子，不必理她，该怎么做怎么做。
1: 这，只是
3: 说，
1: 格尔丹妃子跪在双方阵容之间，宁死不退，致使将士们心有顾忌，难以放胆冲杀。
3: 格尔丹呢？
1: 以末将看，格尔丹也是进退两难，僵持着。
3: 这两个夫妻，一个弄刀，一个弄情，都来和朕作对。
2: 皇上，兰琪儿是一片善心，她只是一时糊涂，想化干戈为玉帛，求皇上改日再战吧。
3: 胡说八道！大战在即，岂能为一个丫头乱了军心？连格尔丹都会笑话。李子权，
4: 奴才在。
3: 兰琪儿喜欢你，信任你，去给他们传旨，告诉他们：顺者昌，逆者亡，不退即死。
4: 皇上，这
3: 我这儿。
1: 末将在。
3: 传令弓箭手，三通鼓壁。万箭齐发，射死一切胆敢抗天者，全军出击，剿灭噶尔丹。
1: 这，
2: 皇上，求您别伤兰琪儿。
3: 本来是令你前去传旨的，朕还是心太软了。从现在起，你就在这儿待着，一步也不准离开。
2: 皇上，兰琪儿是我们的女儿啊。
3: 大战在即，谁挡在朕的前面，谁就是朕的敌人。

0: 同志们准备！哎呀，预备！蓝青哥哥，蓝青哥，哎呀，
1: 李公公，李公公，我皇阿玛和我额娘都好吗？
0: 好，好啊！皇上焉知啊？天为所向，顺治昌帝之王啊，无论何人不退即死啊。

0: 兰青儿，额娘，额娘，
1: 兰青儿。

0: 容妃娘娘。容妃娘娘，兰琪哥哥，皇上请你们马上回大营去。
1: 玉皇帝，你好吗？
0: 回兰琪哥哥的话，

0: 在下好，在下永世不忘蓝琪哥哥的恩情啊！
1: 你的官越当越大了，宦海沉浮，生死两难，在下至今不懂为官之道。你知道吗？皇阿玛答应过把我嫁给你，因为我属兔，你也属兔。
2: 蓝琪哥哥是天宫玉兔，在下是山林野兔，在下配不上蓝琪哥哥。你当然配不上我，因为我父皇要把我嫁给仇人噶尔丹，然后再杀了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蓝琪儿。 你皇阿玛是爱你的呀，额娘，你忘了，在阵前他要用万箭射死我，你难道忘了吗？我男人呢？
1: 噶尔丹已经败退。
2: 蓝琪儿。 蓝琪儿，蓝琪儿，你跟额娘一起回京城吧。额娘，蓝琪儿的家在乌兰布通，现在我的丈夫和儿子生死不明，蓝琪儿要去找他们。蓝琪儿，你这一走，额娘又不知。
1: 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蓝琪儿？额娘，
2: 蓝琪哥哥，你看这满地的尸首，这仇恨越织越深。皇上发誓要灭掉噶尔丹，你还是赶快离开他吧。
1: 蓝琪儿，遵从皇上的恩旨吧，跟额娘一起回去。你可知道，你的皇阿玛？
2: 想你想得好苦啊！当年不就是一道恩旨把我送走的吗？如今又想以一道恩旨把我召回来，休想！皇阿玛管天管地，管不了蓝琪儿的心。告诉康熙，我爱噶尔丹，噶尔丹也爱我。蓝琪儿，生生死死是噶尔丹的女人。 是阿弥达的额娘，你告诉他，蓝琪儿不需要恩旨，要回家。蓝琪儿，蓝琪儿，蓝琪儿，额娘知道，额娘留不住你啊，蓝琪儿。
3: 禀皇上，噶尔丹损伤惨重，正在向乌兰木通败退。嗯，
4: 印是呢。
5: 达阿哥率两千精兵乘胜追击，末将令他追至嘎子河为止，不可过河追杀。
4: 天黑了，速派兵接应。
5: 这。
3: 禀皇上，赫尔汗将军急报，俄罗斯20000精兵。
5: 皇上，还有一件喜事，患寒热病的将士们。
3: 服用洋药金鸡纳霜，大部分已经痊愈了。好啊，好，哎，将这两个洋人带回北京去，好生照料。朕要重用他们。皇上病重时，曾下旨班师，臣以为皇上龙体虽见吉祥，但仍需回京细细调理。再者，噶尔丹已受重创，一时难以为患，大军可否趁此机会班师回京？
5: 李皇帝，你的意思呢？
4: 臣赞同明相所言。臣还以为，朝廷应尽快制止俄罗斯介入蒙古，斩断他们与噶尔丹的联盟，否则日后再平噶尔丹时，俄罗斯还会出来找麻烦。
3: 朕也想早日返回京城啊。现在朕担心的不是噶尔丹。

0: 而是京城，是朝廷。朕生病的这些日子里，有人竟以为朕是龙玉归天呢。
1: 哼，皇上所虑极是，却当早早返京。
0: 传旨，各营收拢兵马，待胤侍回营后即行班师。
2: 得。

0: 皇上，臣妾有罪。
1: 兰琪儿，好吧。
0: 好。
1: 他是不是恨死朕了？
0: 依臣妾看，他对他的父皇是又爱又恨。
1: 那你为何不劝他回来？
0: 劝了，但是他说他丈夫在那边，儿子在那边，他要回家。
1: 放肆！他的父皇和额娘都在这儿，这是他的家。
0: 可是当年也是他父皇和额娘把他送给噶尔丹的呀。
1: 容妃啊，今日之事如果不是胤禓抢在弓箭手之前发起总攻的话，你们母女二人早就死在乱箭之下了，知道吗？
0: 臣妾知道。
1: 你们死了，朕会难过，会伤心很久，但是朕绝对不会因为骨肉之亲而放弃天下大义，坏了君王之道。任何人都不能阻挡朕剿灭噶尔丹。
0: 臣妾知道。
1: 容妃，你听旨，今天你私自会见兰琪哥哥，有失皇贵妃的身份，临朕违法，扰乱军心，朕不可不办。从即日起，你降为妃，随朕侍驾，听明白了没有？
0: 谢皇上。

0: 安飞回来没有？大海还没有回来。哎呀，是不是派人去找？
1: 不用了，他一定是被康熙扣住了。
0: 这怎么成？还是派人去找吧。
2: 闭嘴！
0: 葛大，你快杀了我！你快杀了我！
3: 御史，我告诉你，我现在杀了你比砍个瓜都容易。但是我知道你们有条规矩。
0: 只准战死，绝不准被俘。更何况你黄阿哥呢？哼！我现在还不想杀死你。
3: 你设下陷阱，诱我中计，你快杀了我吧！
0: 别着急，5年前，你千里送亲把你妹妹蓝倩儿送到我的怀里，这份情我还记着呢。等到明天，我还要用你来换回我的蓝倩儿，
3: 你休想！
4: 蓝倩儿不会再回来。
3: 那好，我就砍下你的头，送给康熙。
0: 禀皇上，大阿哥率兵追杀噶尔丹，至今没有归营。
3: 你怎么搞的？我不是让你节制他吗？
4: 噶尔丹败退时，大阿哥已经杀红了眼，执意要追杀。末将曾令他追至嘎子河为止，万不可过河。现在看来，大阿哥只怕是越过了嘎子河。
0: 你为什么不接应他？
4: 末将亲率兵马前去接应，沿嘎子河上下几十里内都搜索遍了，
0: 有何发现？
4: 嘎子河边有一片尸首，似乎

0: 发生过激战，末将在河里找到了大阿哥的头盔。皇上，大阿哥怕是阵亡了。
1: 福全，福全！
0: 皇上，
1: 朕知道叶氏求胜心切，朕让他当你的副将，就是因为你稳重，你能驾驭住他。可是你呀，
0: 末将失职，末将失职。
2: 皇上，大阿哥英勇善战，定能安然归来呀。
1: 归什么？朕担心的是，他的尸首如果落在噶尔丹的手里，噶尔丹反过来会要挟朕。
2: 皇上，眼下之策唯有多派兵马四处搜索，寻找大阿哥。
0: 末将再率军搜寻。
1: 快去，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2: 皇上，臣也愿亲自去啊。

0: 找得到人，找不到人。你们天亮之前必须回到大营来。朕不愿意再出什么事儿了。
1: 这
2: 护寒，我额娘回来了。
3: 什么？不可能！你是在做梦吧？
2: 就在门外。

0: 阿米达，
1: 额娘，
0: 阿米达，想不想额娘？
1: 想。

0: 背叛了我们，再也不回来了。
1: 大海，我是你的女人，是阿米达的额娘啊。
0: 是吗？永远都是吗？
1: 是，永远都是。大海，
0: 兰青儿，兰青儿，来来来，我们俩喝一杯，来，咱们俩喝一杯，来，来，来，喝杯酒，喝。康熙，康熙，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康熙，你这个老东西养了一个好女儿。
1: 大海，退兵吧，你们不要再互相残杀了。啊，大海，我在回来的路上看见到处都是死人，我都不想活了。
0: 好，我答应你，大军返回乌兰牧童休整。
1: 谢大汗。
0: 可是过不了多久，我和康熙之间会有一场更大的决战。
2: 报告

0: 干净。
1: 大阿哥，你杀得中吗？
0: 兰姐，拔出刀杀了我，皇子绝不能被俘啊！求你了，快，快点拔出刀来！快点，快点啊！
1: 大阿哥，实话告诉我，今天在阵前想用乱箭射杀我，是不是皇阿妈的真心？
0: 皇阿妈爱你，但对噶尔丹，她恨之入骨。
1: 那你一抢在万箭齐拔间冲马开战，是不是为了想救我一命？
0: 请你帮阿哥一个忙，拔出刀来杀了我，快杀了我！

0: 兰姐儿，你，
1: 大哥，快快跟我走。大阿哥，你快走吧，替我求告皇阿玛退兵吧，哥尔丹也要退兵，求皇阿玛别打了。
0: 兰姐儿，您跟我一块走。
1: 不，我是哥尔丹的妻子阿米达的额娘，我要回乌兰布通去，你快走吧。
0: 您跟我一块走
1: 吧，快
2: 站住。
3: 兰姐儿，你又要背叛我。
1: 韩，我说过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但我求你放我阿哥一条生路，你也算是给康熙一个和平的诚意，我求你了。
2: 格尔丹，我和你之间永远不会有和平，你还是杀了我吧，即使你今天放我走，将来我还是要砍掉你的头。
1: 不，
3: 兰青儿，你听到了吧。
2: 格尔丹，你
1: 住嘴。大韩，五年前是大阿哥把我送到准格尔的，求你看在他千里送亲的份上，就放我阿哥一条生路吧。
4: 傅寒，放了舅舅吧。
3: 你走吧。
1: 谢大汗。阿哥，你快走，快走，快走啊！
3: 隐士，你回去告诉康熙，就说铁木真子孙是天下无敌的，今天的交战算他侥幸，我戈尔丹早晚，哼，要打进北京城去的。
2: 戈尔丹，你
1: 大阿哥。

0: 胃肠里的小肉疙瘩、息肉是埋藏的健康隐患。
1: 我一年多又长了吧，我都又害怕了。
0: 切了又长怎么办？
2: 你只是把息肉切了，病因还存在。
0: 肾梗息肉难题，60年行医路的冯春祥主任用中药调理，化息于无形。
1: 就来三次，仨月好了，我就。
2: 那是和脾胃有关。
0: 为您守护胃肠的长久安宁，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冯春祥马上播出，敬请关注。胃肠息肉非常常见，且切除后的复发率也较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它顽固的特性。
3: 反正是越切越多，那第一次我就三个，
1: 做吧还长，一年多就长了。
4: 哎呀，你看我做多次都操劲了，我左掐一次右掐一次，今年掐的再带半年体检去又有了。
0: 更严重的是，胃肠息肉如果听之任之，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假以时日，部分息肉会癌变。依据《中国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2020年版显示，50岁及以上人群，结直肠息肉检出率约30%到50%以上。1到3年内，复发率约为20%到50%。约95%的结直肠癌是由腺瘤性息肉一步步演变而来，历时5到10年。面对这些数据，患者们又该何去何从？每周1、3、5早上，84岁的冯春祥主任就现身北京四会中医医院出诊。他是京城名医堂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在癌前病变治疗，尤其是胃肠息肉、甲状腺、乳腺结节等领域颇有造诣。冯老出身3代中医世家，经过60多年精耕细作，自成体系，总结出行之有效的用中医根治胃肠息肉的治疗理念和方法。如今他退而不休，为的就是造福更多患者。
2: 你这个肠息切了几次了？他不是那个，是可以再查一下。
0: 面对患者们，冯老总是文雅温和，对所有疑问都耐心解答。患者们说只要靠近他就很安心。家在北京的何阿姨曾是一名语文老师，虽然62岁了，却没闲下来。退休后，她和丈夫一直经营着自己的公司。但几年前，一向自诩身体好的她，怎么也没想到，被几个小小的胃肠息肉折腾得够呛。
3: 左下腹这儿排便的时候，有感觉疼一下疼一下的，还胀肚。大便也不正常，有时候稀有时候干，4、5天甚至6、7天的才上一次厕所，用开塞露了，挺不舒服的，好像好多症状。
0: 这些不良症状让何阿姨警觉，当时她没有直接找到冯主任，而是在2020年先去其他医院做了肠镜检查，被确诊3处息肉并进行了切除。然而本以为没事了的他，第二年复查又出现新状况。
3: 做肠镜有息肉，同时就给切了，结果第二年复查的时候，当时胃当然也难受，就肠胃镜一块做的，结果胃上也有，那就多了，可能是6、7个，也是切了，那我就觉得严重了呗。
0: 第一年切除，第二年又长了出来，不仅肠上的息肉增多，胃上也添了息肉。何阿姨的问题并非个案，反复发作是胃肠息肉最大的特点，其原因还要从胃肠镜治疗方式说起。通常解决胃肠息肉的最快方式是在胃肠镜检查过程中用物理技术顺带将它切除。虽然这样的解决方案普遍又直接，但却不能一劳永逸。由于引起息肉的内因，如基因、饮食、肠胃炎症等因素没有得到改善或解决， 因此即便切除现有息肉，患者在未来其他肠段再次长出新息肉的概率就依然很高。同时为了防复发，患者们需要接受终身定期的胃肠镜复查。一次次的医疗花费和时间精力的持续投入，都会给人们的身体和生活带来影响。做完第二次胃肠息肉切除后，本来工作就很忙的何阿姨实在没有精力再与反复发作的息肉消耗下去了。她决定找到一个根治的方案，经人推荐，她问诊了冯老。
5: 冯主任，您好。
0: 时隔四年，已经痊愈的阿姨再与冯老相见，彼此依然熟悉。这次来问诊，阿姨只是找冯老来号号脉，检查下肠胃状况。她说，看见冯老，心里就很踏实。
3: 我从那次喝完那个药以后，一直挺好的。我觉着这反正就是说，你老切也不是招啊，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年年切这不是事儿啊，那肯定是哪有问题啊。这样，那意思说我是什么痰湿才长这玩意儿。就得喝中药呗。冯主任说那是，你们喝中药没别的好招。三个月，调了三个月。
2: 当时什么症状啊？胃肠
3: 有时候便秘，还有时候还拉稀，肚子这侧还疼，现在挺好。
2: 这么长时间没有复发？
3: 没有，好几年了，三年多四年了吧。
0: 何阿姨吃了冯老三个月的中药，胃肠息肉便再也没有复发过。服药三个月，基本药到病除，这是冯老医治胃肠息肉的常见治疗周期。与单纯的物理切掉相比，冯老的中医调理调的正是滋生息肉的内因。他更看重对患者肠胃功能的增强和自身免疫力的提升。
3: 冯主任说，你就这样体质，你得改变你这体质。
2: 中医讲的治病必求于本，这个本就是病因，就是病根。这个息肉啊只是一个标证，它不是病因，你只是把息肉切了，病因还存在。那么因此呢，隔了一茬又长一茬，隔了一茬又长一茬。中医是可以，中医是治病因的。
0: 在冯老看来，胃肠镜下切除息肉固然立竿见影，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医认为胃肠息肉并非孤立的病灶，而是人体内部环境失衡的局部表现，因此治疗不局限于割掉，更着眼于标本兼治。肠胃功能好了，息肉才会不反复肆虐。
2: 中医就说是痰湿淤结在胃黏膜和肠黏膜上，而形成了胃息肉和肠息肉。它为什么出现痰呢？那是和脾胃有关。中医说脾虚才生痰。那么脾虚为什么生痰呢？那么脾主运化水湿的，那么水湿在体内啊不能正常的代谢出去，就堆积了，湿淤日久就成痰，聚结在胃黏膜肠黏膜上，就形成了胃息肉和肠息肉。
0: 正是在这样的治疗思路下，冯老重在调理何阿姨的脾胃运化功能。四年过去，阿姨的息肉再也没有复发。最新的2024年胃肠镜检查报告显示，他的身体很健康，便秘、腹痛、寒凉的感受也基本消失。阿姨整个人都活力满满，她又能全身心投入到自家的经营中去，而她和冯老间的医患情谊也在治疗中悄悄建立。
3: 我们当时他自己应该有一个自己留的，

0: 老婆她是不是？我给她打过电话，我说我吃仨月，我怕好不了，不是？我问过，她说没事儿。我说我那要不要那个复查呀？她说那你不信你就查查。那时候还挺逗的，她挺幽默。原来可遭罪了，现在不那样，一天一次，没说就有。
1: 基本的调整过来，他就不会再有了。
2: 主任，我就问您，就一般都是移动不好，就应该是肠胃。
1: 也不一定。
2: 也不一定。
1: 有的是单发的，就是单有胃息肉，有的是，单有肠息肉。相对来说，肠息肉比较多，胃息肉相对比较少。相对来说呢，肠息肉更容易癌变，胃息肉一般的呢。癌变率就比较低。中药治疗的时候不是单纯治肠息肉，主要是让它胃肠功能恢复正常了，它息肉就不会再长了。哎，谢谢
0: 啊。那我们
1: 谢谢你啊。
0: 我还谢谢您呢，您给我治好病了。有时间我过来看您啊。
1: 谢谢你啊。
0: 再见，彭主任。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冯教授以中医调补功效，分型论治思路治疗胃肠息肉，不仅仅是防复发，对于那些胃引起梗阻等严重并发症的息肉，更能达到消除的效果。胃肠息肉的中医治疗是西医治疗的重要替代方案和补充。
4: 西医的治疗办法就是切除，中医是不主张切除的，但是他不反对你切除。特别是这个息肉啊，长在小肠里的那种息肉，长得比较大，它就容易把肠管堵塞了，形成梗阻，需要及时切除的。但是有些息肉呢，长得特别多，密密麻麻的，这你根本没有办法切，大部分你还是切除不了。那么中医健脾是治本，化痰散结是治标，治息肉，我们再根据每个人的症状不行进行辨证用药，达到最终治疗的目的。最大的优点，它是不易复发，咱不能说100%的不能复发，但是绝大多数不会复发的。
3: 与何阿姨的情况不同，今年69岁的杜阿姨发现肠息肉后，没有选择切除，而是直接找到冯主任，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让息肉消失了。
5: 我很快的，他一检还没了。哎，我那时候开始，
6: 冯老师那会儿我查出来病了以后啊，医院啊让我切，要不他是小的话激光肯定打掉。他说你这大了，病做手术切4-5个呢。我说那个医院再查一会儿是吧？一个女的陪我也大不了多少，待会儿我那会儿我60来岁，60多岁，她也就是60多岁那女的，她做了一次，她说我这个又长了，我做了手术了，切完这1年多又长了，哎呦，我这切完还长啊啊！那她说一说1年多又长了吧，我都又害怕了。
3: 由于息肉过大，一般的胃肠镜切不掉，杜阿姨跑了多家医院，都被要求住院进行手术切除。畏惧手术的杜阿姨原本拿不定主意，但当她听说息肉切除后还会再长出来，阿姨当机立断决定寻找别的出路。在儿子的打听下，杜阿姨找到了冯老。同样是3个月，每天喝中药，每月复诊一次。阿姨在冯老的治疗下，每到一个阶段，身体就发生着变化。
6: 我就拉肚子嘛，不行，老拉肚子，反正差不多一个的4-5、3-4天，2-3天拉一次。哎，现在这冯老给我看这个吧，不拉了。那会儿他吃药，我也不拉肚子，那会儿晚上吃
2: 就已经不拉了
6: 啊，一定不拉，吃了药，一个月拉一次药，能来3次就来3次，你就多深，我说3月好了，我就。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
1: 你好，
5: 你好，
1: 请坐，请坐，坐坐。挺好吧？
5: 现在挺好的。现在我吃什么都没事了。原来呢，喝这个水，喝凉的水拉。
1: 吃这凉的也没事。
5: 也没事。
3: 如今，杜阿姨不仅治没了息肉，过去一喝凉水就闹肚子的毛病也再没发生。她的案例可谓是中医治疗胃肠息肉标本兼治的经典。现在，她喜欢像年轻人一样，热天喝点凉水，吃个冰西瓜。当然，对于年纪大、脾胃虚弱的老人，这也不是冯老推荐的，人人都适用的习惯。
6: 我什么都不记，现在除了那辣的，冯老都说了，他别吃太辣了，注意辣的，那个吃东西三顿饭吃，别吃饱了，别吃撑了，吃撑了也不好，对肠胃什么的也不好，是吧？
4: 治疗后生活饮食调整，主要是注意三个方案，一个呢就是说，不能饮酒，西药啊是痰湿郁结，酒能够助湿生痰。因此呢，不要饮酒，包括啤酒，那白酒更不用提了啊。红酒最好也不要喝。再一个就是不要暴饮暴食。中医说饮食自备，脾胃乃伤，就是你暴饮暴食，把脾胃损伤了，就是造成脾虚。那脾虚不就生痰、生湿了吗？就容易长息肉了吗？第三个呢，就是说饮食要清淡一些，煎炸油腻呢，不是说不一点不能吃，可以吃，但是要少吃。这些个东西，中医都认为是肥甘厚味，它能够助湿生痰。其他的呢，比如说你不能熬夜，晚上本来五脏六腑都应当休息了，你熬夜它也不跟着你熬夜不休息，熬夜了以后再去吃个小夜宵，那不是更麻烦了吗？一个是，脾胃虚寒，因为你一吃凉的就要拉。另外呢，肚子一疼也要拉，那是因为有肝气盛，脾气虚，健脾化痰散结，还有疏肝和胃。
3: 健脾化痰的同时，根据阿姨具体状况还要疏肝和胃，中医辨证湿滞的治疗思路。在冯老这里被具象化，直到现在，阿姨仍然记得一件小事。那时治疗半年后，她去做胃肠镜检查，面对息肉消失的报告，内镜科医生以为出现了失误，不敢相信。
4: 还那个做肠镜的医生还不相信，
5: 不相信，
4: 两个大夫给他反复看，
6: 对，都在看。哎呀，你吃药不管事儿。那个医生说，我再给你查一遍。我说我吃中药了，吃中药也不会说吃一下，不到差不多两年又去了一次，一查呀，还是没有。我这冯老应该鞠个躬，我说站起来，我特感谢，特感谢冯老师吧，给我看好了。
3: 面对何阿姨的千恩万谢，冯老表示不敢承受。一位耄耋之年的医者，最大的心愿是患者们得到治愈。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75岁的崔叔叔，在炎炎夏日就喜欢吃西瓜，喝热茶。
7: 来吃瓜呢。
3: 但在以前，这都是奢望。
8: 过去不吃辣酒，茶也不敢喝。
2: 我看你
8: 茶也喝点。
2: 喝茶了。
8: 以前有这个息肉就茶也戒了。不是每年差不多做一次肠镜。
9: 他一开始那个没发现那个肠息肉的时候是爱拉肚子的，可遭罪了，可受罪了。这一年做两次，哪年也得做两次。我的报告是有22年、23年的。
3: 这一张张积攒的检查报告，诉说着崔叔叔根结直肠息肉曲曲折折的抗争之路。
8: 真正得的是2016年。嘎一个2.6，后来呢，大夫还要找。
3: 2016年，叔叔体检首次发现结直肠息肉并切除。
8: 结肠多发息肉。
3: 2017年复发，切除。2年后，2019年复发切除，并出现慢性萎缩性胃炎。2022年再次出现多发息肉，

0: 再次切除。
1: 可见月零点五节操细肉，
2: 慢性节操
1: 月肉多美，
2: 增生性细肉。
0: 六年内，崔叔叔切了四次息肉，尽管这期间他戒了酒，忌了烟，不喝茶，不吃肉，不食粮，依然于事无补。
1: 头发低矮的不咋搞的，就这特掐一刀，割一段草了。
0: 更让人担忧的是，息肉一次比一次严重。第三次切除时，病理报告显示，结肠上息肉有癌变风险，他因此还切掉了一段结肠。无奈之下，他和老伴通过别人介绍找到冯老。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到今天，三年过去，崔叔叔的息肉一直没有复发。
3: 冯主任就是好，一个医术高明，一个是态度特好，对人说话又奶喝。我们每次去老头第一次看了，人家就吃了三个月药。
4: 哎，你好。
5: 你好。
3: 人老头从来不带饭的，咱们问啥人家答啥。他们那有两个小助理也挺好。我们老了呀，有时候你问话，咱们有时候闹不机密的，老翻回问人家去。
1: 你给那助理挺好。
3: 人家也是给你解释的，阿姨怎么怎么咋吃咋弄，人家都挺好。
4: 当时胃肠症状是什么呢？
1: 肚子疼。
4: 肚子疼。
1: 肚子疼。
4: 肚子疼，肚子胀。
0: 今天崔叔叔专程从老家内蒙赶来和冯老相见，一方面是为了复诊了解下当前的身体状况，另一方面是感谢冯老的。
6: 那么寒性收敛了，气血不通畅就会出现疼，反过来你又有热，舌头红啊，口干呐、寒热错杂呼解这种状态。
0: 冯老说，相较于之前两位阿姨的情况，崔叔叔的病情更复杂，但只要足够重视，依据中医治疗理念，个体化辨证施治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4: 因此给你治疗的方法得健脾，就是用一些个党参啊、白术啊、茯苓啊，这些胃肠功能首先恢复，同时要疏肝降逆，得用一些个柴胡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还得要去寒，就是用一些个凉姜啊、干姜，同时得清热，少许的黄连，实际就是半夏泻心汤的基础上加上化痰散结的药，这胃肠息肉这来一段时间它就慢慢的就下去了。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另外，由于崔叔叔常年患有肠胃炎，属于高危人群，冯老呼吁像他这样的患者，到了相应的年龄，一定要做好早诊早治、预防检查的准备。
4: 简单来说，就是两类人群容易得胃肠息肉。有胃炎、肠炎的病人，他们的症状呢就是比较多了，胃胀啊、胃痛啊，有的嗳气反酸呐、打嗝呀、大便稀呀、大便干呐，这表现的不一样啊。这些人群里头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胃息肉和肠息肉，但一部分人有胃肠息肉。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胃癌、肠癌、胃息肉、肠息肉家族史这样的病人，他们后代呢容易得胃息肉和肠息肉。如果你从健康的角度说，我胃肠什么症状没有，但是我就害怕有，那你可以做一次检查。
3: 不打吃肉了，少吃一点黄肉。
4: 反正适当的多吃点，
3: 适当的
4: 吃一点，你不吃营养也不够，
1: 对，
4: 吃多了不好，
1: 对，
3: 适当的吃一点。
4: 但是
3: 原来
1: 过去我爱吃肉，
4: 酒是不能喝了，
1: 酒忌嘛。
0: 尽管像崔叔叔这样的顽固患者，冯老也不敢完全保证息肉在未来没有再次复发的可能，但这至少是行之有效的治疗途径。相较而言，它既不伤害老人的身体，又可以最大限度斩草除根，防止息肉反复发作。
1: 吃饭挺香的，
2: 我吃饭还可以的。
4: 所以你还能活很多岁数，还能活喝酒啊？因为胃肠功能正常，中医说胃是脾胃后天之本呐，气血生化之源。
0: 冯老为崔叔叔找到了解决疾病的一条新路。
3: 我给你做了个景气。
0: 面前的锦旗对崔叔叔和冯老来说都很重。
4: 谢谢您俩二位啊。
3: 谢谢冯主任。
0: 这是崔叔叔的情谊，也是冯老如此高龄继续坚持医治的力量。
4: 来崔先生，咱俩坐这边来。
3: 细心真挚，尽心尽职，医德高尚，温暖人心。
4: 谢谢啊。
0: 好。六十年行医路，冯春祥主任走得沉稳而坚定。二十多年专注胃肠息肉，他钻研得深邃而通透。从青涩到白发，冯春祥主任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处方之间。他深谙《内经除恶务尽》之理，更领悟治病求本之魂，不仅化解有形之息肉，更在方中调理体内生息之土壤。这二十多年不是一段孤立的征程，而是他六十年深厚医道修为的凝练与升华。他治疗的不仅是病，更是人。
4: 中医在1000多年前的《内经》上就有这样记载，叫“长秦十甲生浮宗”。这个秦呢，就是一个小小的蘑菇；十甲呢，就像石头那么硬的一个肿块。古人在那时候就认识到，蘑菇，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认识的息肉，它时间长了会变成癌症。近代有20来年，大量的用了胃镜和肠镜引进了，才看到这个胃息肉和肠息肉。按照中医的理论，你进一步啊提升你的认识，结合你现代医学的理论，这个东西都不是我发明的，只是说治疗息肉用哪些药效果更好，就是在古人的基础上把它发挥得更好。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
4: 肠息肉做了切了几次？
3: 就刚刚发现，没有切。
4: 也没切啊。
0: 就在我们的拍摄即将结束之时，偶遇一位从江苏赶来的患者。初次问诊，他不仅希望冯老治愈他的肠息肉，他还希望医生为他解决身体其他诸多困扰。
3: 主要是这个肠息肉跟肝血管瘤，
4: 行，
3: 还有肾囊肿，
4: 行，
3: 帮我一起调理，
4: 行。
0: 焦虑是这位患者此刻的底色，但冯老和他的团队医生们用他们专业细致充满耐心的为患者服务的态度，让他逐渐打消了顾虑。
3: 我这个能不能吃掉？你吃好。
4: 可以。柴胡10克，当归15克，合欢皮20克，牡丹皮20克。
3: 我担心的嘞，我这个
4: 不用你吃，我这药你就不紧张，就好很多，你不用紧张啊。
5: 比如说方子里有先煎，有后下，药房会单独包出来。
0: 此时，笑容已在他的脸上浮现。
3: 吃掉就放心了，
7: 对，就省
0: 了。有时，治愈的奇迹并非总是以病痛的消失为刻度，医学有边界，但爱无界。一句坚定的鼓励，一份平常的温暖变成了黑暗中的光。它虽不能立刻驱散所有阴霾，却足以让迷失的心灵找到继续前行的路标，给人以重新振作的力量和希望。
3: 这个3个月吃好了，我就3个月吃好了，拿个锦旗过来。
0: 冯老的诊疗记录此刻即将结束。从清晨到暮霭， 84岁高龄，冯老每周至少出诊4天，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平和又喜欢微笑。

0: 冯老似乎只记得自己是一名医者，忘记他也是一位需要照护的老人。他用自己的生命之烛点亮他人的生命之灯，永远温暖而明亮。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很多病人转到这儿来呢，到我这儿基本就是最后一站了，我们得管啊。
2: 想手术，结果没手术上。
3: 您来太急，我太急。
1: 您别激动啊，没事啊，给您好好看看。
4: 这病人真可怕，啊，我挺害怕。
5: 这个病人软组织有什么复杂性的？
1: 病人虽然说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给他做，他每天内务的溢出，他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家属也很积极，也很坚决。好吧。
0: 7月22日，为你喝彩，带您走进王明刚与善病的世界。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6: 这次广州快加快，突然就催债了。
7: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6: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8: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6: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7: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8: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6: 小龙虾还没有到，
8: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9: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7: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10: 快跟上了。

0: 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2: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市有雷阵雨的天气，而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七级以上的阵风和小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2: 今天一早，本市多地降雨，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
3: 预计影响城区的这个明显时段呢，是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此外的话，从降水的这样一个分布来看，仍然会出现分布不均和局地响强的这样一个特征。相对比较明显的这个区域，考虑是在房山、大兴、通州以及东北部的密云和平谷。在雷雨时，这种短时雨强较大的特征，以及有可能会伴有七级左右的这个短时大风，大家在户外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雷避雨。此外呢，这个强降水明显的这个时段，在平原地区区的这个低洼路段有可能会造成积水，出行的话注意交通的这个安全。
2: 气象部门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未来几天多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30到33摄氏度。由于空气湿度大，午后体感较闷热，请市民朋友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北京台报道。
0: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今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 二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或者是关注车站内的公告。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免费办理退票手续。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天气提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
1: 另外，从20号夜间，也就是前天晚上开始，河北多地就遭遇了短时的强对流天气，暴雨强风，局地的风力一度达到15级。
2: 7月20号夜间起，河北多地大范围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局地风力达15级。
4: 中南部地区有131个站点超过了50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富平县史家寨乡加世窑最大为107.3毫米，全省有424个站出现了17米每秒、7级以上的大风天气。石家庄栾城南高最大风速为46.6米每秒，达到了15级。
2: 石家庄保定辖区多条高速沿线出现树木倒伏险情，严重威胁过往车辆通行安全。河北高速交警迅速抵达现场疏导车流，联动道路养护部门开展清障作业。在多方协同处置下，路面倒伏树木等安全隐患快速清理完毕，高速通行秩序恢复。21号，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再次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1号的19:43，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了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地震发生之后，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抗震救灾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1: 另外，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早晨的5:14，墨江县又发生了一次3.3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
5: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1: 一起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已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有记者提问，针对中方在有关公海日前开展的活动，日方表示了所谓关切。
3: 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已予坚决驳回。关于中俄联合演习及海上的联合巡航，中方的主管部门已经阐明了立场。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抵制这种危险的动向。
2: 有记者提问，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菲海员受伤，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 有记者提问，当前中非的涉海事态是否会对王毅外长参加在马尼拉举办的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整体议程、双边以及其他多边会谈造成影响？
3: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非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议的场合，菲方应切实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而不是将自身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
2: 北京台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国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1: 有记者问，7月19号赖清德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4: 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

0: 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民进党成立后不久就走上了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此后数十年里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最大的祸台团体，已经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
1: 会上有记者提问，陆委会近日称，今后每周定期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提醒大众赴大陆要审慎评估，能不去就不去。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至六月，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
1: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就业、旅游观光。
0: 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继续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3: 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等有关情况。
4: 海关作为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是落实国家扩内需促消费战略的重要一环。还是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大家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已经随处可见，可以说是选择面更宽，价格更实惠。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大洋洲的牛奶、非洲的咖啡、欧洲的冰鲜三文鱼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十五五时期，海关总署在扩大进口方面将聚焦优准入、优监管、优服务3个优发力。其中优服务方面，从7月1号起改变100%验核模式，对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按比例进行抽核，全面推行无纸化办理，通过持续优化监管，不断提升入境消费体验，擦亮购在中国品牌。
5: 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监管服务无处不在又无事不扰，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来关注交通安全。这回的关键词：闯绿灯、拖尾、鬼探头。当交通信号灯是绿灯，但实际路况却是前方车辆拥堵，个别驾驶员会将车辆驶出停车线，滞留路口，这就是所谓的闯绿灯。如此行为不仅让路口更加的拥堵，由此造成的车辆接龙拖尾，还人为的制造了其他车辆的视觉盲区，是交通事故的隐患。
3: 最近，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就公布了这样的一

0: 起案例，由于车辆拖尾造成了鬼探头的情形，而最终导致一死一伤。
1: 2022年9月9号早上8:45，在上海常德路澳门路路口，吴先生驾驶的小型轿车绿灯正常通行，与左转弯通过路口的两辆并排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电动自行车的两名伤者被送往医院，其中一人因伤势过重死亡。吴先生表示，当时路口交通拥堵，多辆车辆滞留路口，阻挡了他的视线，自己当时并未看到从滞留路口的车流中突然窜出的电动自行车。警方查看了事故现场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事发时该路口确有许多滞留车辆。
2: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出，因为这个早高峰车流量大，事故路口上游路段呢已经堵塞了，然后下游路段多个车辆在路口信号灯绿灯亮起后进入路口，停在这个拥堵车辆的后方，导致这个滞留路口形成了一个拖尾。
0: 肇事的驾驶员吴先生表示，是这些拖尾的车辆遮挡了他的视线，造成了这起惨剧。
3: 因为涉及到事故的责任认定，于是交管部门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此次事故进行司法鉴定。
1: 鉴定人逐帧分析监控画面中滞留路口的车辆情况，并将无人机航拍与融合配准技术相结合，实景重构了事故路口的三维数字化场景。在融合在线的场景中，吴先生驾车驶入路口时，受拖尾滞留路口的两辆小型客车影响，不能观察到涉案电动自行车。
2: 以这个驾驶员的所处位置出发，在这个滞留车辆的尾部做一条这个射线，相当于模拟人眼的一个观察，我们用红色线来表示，红线以上就是它的可以看到的一个区域，红线以下是看不到的区域。事发时这个电动自行车处于这个轿车驾驶员的看不到的区域。
1: 而这两辆小型客车也同样影响了涉案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致其无法及时观察到吴先生驾驶的小型轿车通过路口。
2: 从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出发，经过这个滞留车辆的尾部，做一条黄色射线，来模拟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的一个视线。黄线左上方都是他看得到的区域，右下方是看不到的区域。这个轿车明显在他的看不见的区域，所以这个轿车进入路口时，这个电动自行车和轿车驾驶员都是相互观察不到对方的。
4: 那如果没有这两辆车的话，他们俩的视线应该是？
2: 对，如果没有这两辆车的话，他们俩明显能看得到的，不受阻挡的。
1: 鉴定人通过前沿技术手段分析判断出涉案车辆在事故过程中的位置状态，帮助交警部门认定滞留路口的两辆小型客车是吴先生与涉案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对路口状况的观察受到限制。因此，事发时路口拖尾滞留的两辆小型客车的驾驶人承担该起案件的次要责任。
0: 在这起案件中，闯绿灯拖尾滞留路口的车辆虽然没有直接造成电动自行车骑乘人的伤亡，但是它的拖尾行为事实上造成了悲剧，发生了不可忽略的原因，因此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应该说这是一起比较典型的案例。举案说法，我们来看看交通法规对于所谓的闯绿灯是如何界定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3条规定，机动车遇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违反这一规定，可能会被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并记2分的处罚。专家表示，闯绿灯行为会打乱原有的信号灯控制计划，导致信号灯周期内无法有效清空交叉口内的车辆，这样其他方向的车辆就无法正常进入交叉口，从而降低了整个交叉口的通行效率。尤其是在交通拥堵时，路口内滞留的车辆会使其他交通参与方对路口状况的观察受到限制，车辆为了赶在红灯前通过交叉口，可能会加速，增加了与行人、自行车的碰撞风险。 与此同时，车辆滞留路口拖尾，不但不能减少自己等候的时间，还给自己相对的横向交通带来不必要的严重影响，致使各方车辆都困在路口，凝滞成交通的死结。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夜查现场。
0: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这已经成为常识了。我们来看北京朝阳交警拦下的一辆电动自行车。
5: 有吗？
6: 有。
5: 在哪儿呢？
6: 家
5: 呢、嗯、就没挂车上，也就是直接放家了、嗯、
7: 行。晚上九点多，朝阳区双桥路口的人车流量仍然不小，民警在此设岗执勤，拦停了一名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

0: 意外发生时，最大限度保护骑乘人员的头部，减轻事故损害，是必备的安全装备。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骑车人虽然戴了头盔，但他闯入主路的举动同样把自己置于了险境。
1: 骑电动车呀，你别着急，你按照这个法律法规走，咱就不会出错误。对，他第一你一着急来这儿了，对吧？那万一出点事儿，是不是？那你赖他还是赖你？是不是？这东西还是得对自身安全着想啊！机动车拐一下碰一下，那不也受不了吗？是不是？驾驶飞行车在机动道内行驶的，罚款20。
0: 各行其道是行车上路的基本法则，一方面保护自身安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执法现场，非机动车道内车流密集，然而其中也夹杂着几声不太合群的引擎轰鸣声。
1: 上头，他跑这儿来了。这不非机动车道吗？你走啊，得从这块拐。
2: 不是堵车吗？今天就走。
1: 他不堵，刚才你过来的时候他不堵，你看你直接就拐这儿了，拐到这条，对，您也知道应该走到这条机动车道来。这是非机动车道，您肯定咱这车属于机动车，肯定是您没法走这条道，对不对？您驾驶这个机动车违规进入非机动道或人行道的啊，罚款200不记分。你也能看见，你周围全是非机动车，对不对？
3: 他那块是机动车道一类的。
1: 他这不是说你有道你就能走，你得看这个路的这个说明，对吧？你看地上是不是画这个自行车呢？你回头看一眼，那画着自行车呢，是不是？
3: 自行车不是这块机动车道、啊。
1: 它都是自行车道，这整个一条，包括你往前去那桥洞底下，它都是非机动车道。你这车是机动车，你也知道，对不对？摩托车驾驶员你也有本，学过交规。
0: 民警表示，摩托车和非机动车在机械性能、安全设计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图方便选择混行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风险。北京台报道。
4: 还是交通安全的话题，路面雨洒不仅破坏环境，更是交通安全的巨大隐患。
5: 我们来关注近日北京通州交警查处的一起路面雨洒肇事车辆逃逸案。
0: 6月30号早上6点，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台湖大队的民警在巡逻中发现了异常。
6: 在我们巡逻过程中，发现通马路与中外大街交叉口有一处雨洒，
0: 砖石混合着泥土，在路口蔓延了10多米。此时早高峰即将到来，民警立刻联系相关部门清理了现场，并立即调取监控视频，对肇事货车展开了追查。
6: 发现该车辆京津高速从东石桥出口驶出，通过这个通马路与荣海大街交叉口，然后走荣海大街路西路、九州路沿线，然后驶出京。
0: 然而，这辆货车出现在通州区的时间却十分不固定，于是民警在沿途连日蹲守。10天后的凌晨2点多，在九州路与路西路交叉口，熟悉的货车身影再次出现。
7: 从哪儿拉的？
8: 那个宋庄那边。
7: 你说你这牌子脏成什么样？
8: 那边下雨了，真的，这块不是什么。
0: 当民警提及10天前的那场雨洒时，货车司机表示不知情。
8: 我确实不知道，要是说真有这事儿，
7: 你好好回忆回忆吧。
8: 是
7: 夜里也是这点，差不多这点甩的，一直到早上6点早高峰了。
8: 不是，就是说我真不知道。您要说您回忆，我真回忆不起来。我跟您实话实说，
7: 问题是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明白吗？
0: 然而被传唤到队后，这名司机又换了一种说法。
9: 昨天拉多少吨？
8: 100多吨。
9: 你车能拉多少吨？
8: 能拉49吨。
9: 干嘛拉这么些？
8: 说拉少了不挣钱不？这装车那还老嫌少呢。
9: 都冒尖了，你这东西盖得住吗？
8: 我那天呢，这头也不挣钱，我那山布破好几天了，破一大窟了，在我那车的右后边，就基本上就到这个最后了吧，我13米长嘛，我说给他是凑几趟再什么。
9: 结果就从这儿漏了。
8: 对啊，应该是。
0: 万幸的是，这处雨洒现场被巡逻民警及时发现，没有造成任何事故。
6: 夜间雨洒物不便于观察，难免会发生这个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通过雨洒路面时滑倒摔伤，对道路交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0: 最终，这名司机因为自己的一时侥幸，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6: 该车辆载物超过总质量50%，对其进行了1800.6分的处罚，同时对这个号牌不清以及反光条问题进行了处罚。后续也对该车辆移交这个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执法。
0: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身边的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
5: 前不久，在北京地铁丽水桥。

0: 南站的站台上演了一场与死神的竞速，一名乘客突发心脏骤停，在现场大家用 AED 四度除颤，用最短的时间抢回了宝贵的生命。
1: 当时发现乘客没有意识，然后我们将乘客抬到站台，然后经过初步判断乘客没有心跳，没有呼吸。
2: 事发当天，丽水桥站接到临站通报，一趟进站列车上有一名乘客突发昏迷且无意识，值班人员立即带人赶赴车门点位。参与救援的值班站长郑健回忆，当时同事第一时间在站台上展开心肺复苏，他则飞奔去取 AED。
1: 从拿 AED 到现场再翻回来大概时间在一分多钟左右。
2: 随后车站通过广播紧急寻找医生出手援救，在连续四次 AED 电击除颤后，热心医生摸到了乘客微弱的颈动脉搏动。20分钟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并将乘客转运送医。
1: 呼吸是类似于打呼噜的一种进出呼吸的声音，输液员乘客已经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恢复了生命体征。
2: 关键时刻成功施救并非偶然。据介绍，目前全市所有地铁车站都已经配置 AED， 换乘站配备两台机以上，设备设置在标识醒目、步行5分钟内可达的区域，而且设备自带语音指引和图示。目前各地铁站每个班组至少保证有2名持有急救证的工作人员，每2年进行一次复训与换证。
1: 上次救完人之后呢，然后我们联系了厂家，对 AED 里边的那个接触皮肤的电极片啊进行了更换，换成了新的，然后换完了之后呢，统一进行了封条啊，因为这个要保证它的使用状态。
2: 2周后，康复中的乘客专程带着锦旗回到车站，锦旗上写着“地铁施救显担当，生死时速救生命”。
3: 但是我不是害怕的心情，我是紧张，我是怕这乘客救治不过来，我怕这一条生命在我的身边流失。其实救过他之后呢，我心里是特别开心的。
2: 心跳的重启背后是众人毫不犹豫的紧急出手和 AED 配置关键时刻的硬核保障。乘客走后，郑健在朋友圈置顶了送锦旗的照片。北京台报道。
4: 在这里呢，我们也为郑站长还有当时在场的热心人大大的点赞。正如刚才报道中所说，转危为安一方面靠的是人的热心肠，一方面离不开 AED 配置的硬核保障。
0: 说到 AED 配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规范推荐 AED 设备应该覆盖地铁、校园、商圈、景区等大家高频活动的场所，而这个新规将从今年的10月1号起开始实施。
4: 应该说 AED 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救命神器。
0: 对，
4: 那么大家对于它认知情况如何呢？来看记者的随机采访。
5: 不太知道，不好意思啊。
6: 不是说是那种救援的措施是吗？
7: 对，
8: 不是导航用的那个。
7: 导航用的。
8: 对对对，是不是？
7: 不是，那个是 AED。您知道 AED 是什么吗
8: ？AED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这
9: 卖水的机器啊。
10: 水的机器旁边那个立柱的白色的，上面有一个黄色的机器。
9: 哦，那不知道。
2: 在记者的随机接采中，不少乘客并不认识 AED， 也没有接触过，而这种情况在未来将会得到改善。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明确 AED 安装单位应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参加 AED 使用培训，培训内容涵盖急救四步法、徒手心肺复苏、 AED 操作技能等。此外，中小学还应将 AED 相关急救知识和使用方法纳入安全应急教育当中，
11: 也让我们社会呢更加关注急救，特别是我们的社会急救能力建设更加的规范、高质量的发展，最终呢整体提高我们北京市的社会急救能力的建设水平。
2: 新规明确，居住社区、交通场站、学校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宜优先配备 AED， 取用时间不宜超过5分钟。针对不同场景，规范设定了差异化响应时限。其中，医疗机构内若专业医疗急救不能及时到达的区域，宜配置 AED； 紧急取用时的步行往返时间间隔宜短于3分钟。
11: 通过我们的研究啊，北京市院外心搏骤停大部分发生在社区，所以在社区里边，特别是公共场所，社区的公共场所也要配置 AED， 那么一去一回也要满足5分钟的这个最佳救治窗口时间。建议大家在楼宇里安装，都安装在电梯。

0: 机旁边，这样呢便于小区居民的记忆。
1: 安装好的设备应该由谁来管护？规范提出，安装单位应做好 AED 设备的管理，确保设备性能正常。 AED 安装单位应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对 AED 进行日常维护，耗材临期或使用后应及时更新，设备检查和维护保养情况要及时记录，相关记录应保存2年以上。 AED 的逐步覆盖标志着社会急救网络正在加速之密，未来 AED 既要配好更要用好，每个普通人的急救意识和行动力的不断增强，是让这台救命神器真正发挥作用的最强软实力。北京台报道。
2: 是啊，配好用好，防患未然，有备无患。特别关注接下来是新闻追踪。
3: 今年的5月1号，全国第一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全面运营。那2个多月之后，我们的记者再次在早高峰实地探访。
4: 早上8点，记者抵达沙河驿站现场。早高峰通勤车流集中涌入停车楼，2层、3层电动自行车专属区域大半车位已停放满车辆，工作人员开始对饱和区域进行临时限流引导。
5: 可以看到，这个3楼的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基本上已经停满。现场呢，工作人员拉起了这样的隔离带，并且安排了疏导人员把咱们新来的这个车辆疏导到4楼。现在咱们车多吗？
6: 多，一会儿就全都满了。这顶层都得满，差不多爆满。
5: 几点到几点是
6: 高峰期啊？一般是6:40到8:40高峰期。
5: 但咱们现在是有一个措施，就是差不多停满就系上一个红绳。
6: 他闯，就车太多，拽来拽去把车拽坏了，按位停车嘛。
7: 至少不会说是像以前那么乱了，怎么横竖挂道怎么停的都有，是不是？
8: 下面也不堵了，然后上面直接过去上班也快了。
4: 工作人员介绍，现阶段停车楼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稳定在5000辆左右，工作日早高峰停放利用率接近100%，其中私人电动车日均停放3600辆，自行车1400辆，车位周转效率稳定，极大承接了沙河地铁站每日上万次非机动车接驳需求。
9: 像您政府的这个东侧路之前停放的密密麻麻的全都是电动车啊，它已经影响了这个机动车的交通。从试营之后呢，我们这边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
5: 早高峰在沙河驿站转了一圈呢，头一个感觉就是咱们市民朋友戴头盔的比率真是越来越高了。其次呢，沙河驿站的早高峰秩序啊，也比刚开通的时候更顺畅。同时，沙河驿站各项的服务设施也更加完善。在我身边这个南出口的暖心驿站，最近就正式开启，而且这个在角落我们看见呢，有这种共享雨伞。还有小药箱，有这种矿泉水、充电宝、微波炉。
4: 记者在停车楼底商区域看到，这里多间商铺正在加紧装修施工，已经有连锁便利店熟食、轻食等便民业态陆续开业。
10: 后续啊，会陆续增加咖啡、水吧、车辆维修、促就业服务中心等便民服务配套，让驿站不仅是停车空间，更成为服务市民、展示城市活力的一个窗口。
4: 从5月1日全楼正式运营至今，沙河驿站完成了从能停车到有序停、便利停的升级。全国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还在不断完善服务，为周边通勤市民带来更省心的出行体验。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关注老旧电梯改造。曾经有句电梯的广告语是“上上下下的享受”，而北京市通州区京通苑其中的几座高层住宅楼的居民，一提到电梯却是一脑门子官司。
3: 咋回事呢？将近30年的老电梯超龄服役带病上岗，大小故障一直不断。我们的记者在实地探访的时候，居民用上了一个词儿：惊险。
11: 我在这儿住10来年了，这电梯吧一开始还凑合着，越来越不好使的，有时候空到里头啊可害怕了，把你吓得。
12: 最惊险的一次我在7层住，一下子掉到4层了。
13: 京通苑小区7、8、9、19、20号楼都是高层住宅楼，电梯从上世纪90年代末投入使用，至今已有28年。20多层的高楼，电梯是家家户户的刚需。 可常年故障的老梯让老人、孩子、上班族全都犯了难。
14: 有一次他下去了，中间那圈子里边就一下就下了几层，咔啦咔啦响，我就赶紧出去了，吓了一大跳。我就说的赶紧换吧，要不这孩子大人这么多，哪能出点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
13: 设备严重老化，原厂配件早就停产，物业修无可修，只能到处找废旧电梯的旧零件拼凑对付，越修越不稳，安全隐患一年比一年严重。
15: 我们这个电梯啊，维修频率是比较高的，因为说实话它也有线路的问题，还有一些元器件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要修一次。电梯是20多年前之前生产的，所以说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呢，配件相当难找，基本上也没有这个新件了。我们都是从各种渠道联系各种电梯公司，然后上各个小区去问人家拆电梯有没有旧件，我们来找，所以说特别的困难，所以维修难度特别的大。
13: 其实早在2021年，京东苑小区就启动了老旧电梯改造，小区里14栋纯商品房楼栋当年就顺顺利利换上了新电梯，唯独剩下这5栋混合产权楼栋，换梯工作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3: 相信大家已经看明白了，追根溯源，这几座居民楼之所以迟迟无法启动换梯工程，就是因为混合产权
2: 问题呢，是积重难返，错综复杂，如同一团乱麻。经过反复的协商，住建部门提出了分楼签约逐个推进的新思路。
13: 其实2021年起，京通苑小区19栋高层楼栋一起签署了一份大合同，同时启动了申请公共维修基金更换电梯的工作。最初可以申请一栋施工一栋，其中的14栋楼为纯商品房，公共维修基金申请十分顺利，施工也得以如期开展。从2021年到2024年，先后完成了电梯换新，剩下的5栋楼为混合产权，同一栋楼商品房、房改房、回迁房混在一起，涉及产权单位8-9家。直至2024年，这剩余的5栋楼还卡在最初申请和补缴公共维修基金的阶段。
15: 原来呢，我们所有的这个电梯的这个合同都是统一走的，各个楼都是一起向前进步，然后找产权单位盖章，去找产权单位核对数据。后来我们发现这样的话的进度是比较缓慢的。
13: 剩余的5栋楼申请进度缓慢，一时陷入停滞。这一停，又赶上了银行监管政策的调整。以前公共维修基金可以分楼提取，政策调整后，合同内全部资金到位后才能提取。也就是说，签在同一张合同里的5栋楼，必须全部申请到公共维修基金才能统一提取。这就意味着剩下的5栋楼被捆绑在了一起，要么一起改造，要么都改不了。
16: 去年的这一个夏天挺热的，这个两个电梯出故障，然后居民上不了楼，就是特别那个生气哈，然后也有抱怨的情绪，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不能老这么拖着，有困难就得想办法解决，我们得想新的办法，新的途径。
13: 在一次协调会上，朝阳区房管局提出了分楼签约逐个推进的新思路，京通苑小区可以尝试将5栋楼合同进行拆分，但是具体如何推进，需要社区和物业合力探索解决。
16: 当时我们听到这个之后呢，其实也挺惊讶的，这合同还能解绑，还能重新签，然后当时特别的质疑。我跟物业经理也是碰了一下，去找相关的部门去了解一下能不能拆，拆开和不拆开哪个能走，哪个能解决。
15: 我们跟社区然后共同跟那个房管局然后沟通之后呢，发现这个电梯呢是可以把这个合同进行一个拆分的，按照各个楼去申请这个商品房的工维和房改房的工维，这样的话各个楼联系各个楼的产权单位各走各的，就是不受各种其他楼的这个制约，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换电梯的这个进度审批进度就大大提前了。
16: 从银行一直到施工单位后来都给拆开了，这个事儿成功了之后，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配合。
13: 新模式落地后，基础最成熟的8号楼作为试点，针对部分居民对工维金补缴政策还不了解、有顾虑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没有简单的一刀切，而是和居民面对面沟通，帮居民打消顾虑、补齐手续、补齐资金缺口。 7月9号，八号楼第一台全新电梯正式验收开门运行。
12: 特别赞成换电梯的，花点钱无所谓，主要是保证人民安全了，出行比较方便。
14: 我觉得挺好的，这新电梯挺干净，看着挺好的，
11: 心里都挺满意的，都挺高兴。还得说新电梯是好。
13: 目前京通苑小区八号楼的另一个旧梯也将换新，剩余栋楼也将按照一楼一侧的方式陆续推进换梯改造。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其中的风险大家也要有足够的认知。近日呢，有关个别的医美项目会影响核磁检测登上了热搜。
3: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条一条的来梳理一下，到底哪些医美项目是核磁检查的禁区，又有哪些成分会严重的干扰成像的质量。另外，检查之前咱们应该如何有效自查，规避风险。
17: 核磁共振还有哪些不能带的东西？
18: 不能带金属。
17: 哪些彩妆呢？
18: 应该没有影响吧？妆和它没有任何关系的。
17: 但其实有的化妆品它可能会含有一些金属成分。
18: 那也不会，没有没有，我觉得不会，这个不会。
19: 记者在街头采访中发现，核磁检查不能带金属这件事人人皆知，但对于一些医美美妆产品中隐性金属成分所带来的影响，却是大多数人的知识盲区。而这类问题在全国各地医院的影像科不属于少数事件，不少市民按规定摘掉了所有首饰，结果出来的图像却像是蒙了一层黑影。问题就出现在我们熟悉的美妆医美项目里潜藏的金属微粒。
20: 现在有一些美妆产品确实含有一些铁磁性的微粒，这些小的金属颗粒进去之后，它会破坏磁场的平衡，磁场一旦要是不均匀了，图像质量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些虽然没有明确的金属，但是做起来图像质量是非常不好的，对病人的诊断是造成一个干扰。
19: 记者梳理发现，医美美妆类核磁共振检查误区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会威胁人身和设备安全，主要以猫眼美甲和磁性美甲为主。这类美甲含磁性金属粉末，在强磁场下会产生吸力甚至发热，是核磁检查的高危禁忌。第二类则影响成像质量，范围更广，既包括半永久纹绣中老式或劣质色料中的金属氧化物，也包括金属闪片彩妆、镀金护肤品残留、皮下埋线等。这类项目在做头部核磁时会产生大面积微影，导致影像作废，都会不同程度的干扰成像。
20: 我们现在是预约、登记和检查之前会有三重的询问，他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医护人员通过他做过哪些检查，做过哪些美妆，我们会推测出来，肯定做的时候会反复的询问他到底有没有对这种感觉，或者是有没有看图像质量会不会有一种真正的有一些影响，我们再随时做调整。
19: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已有部分三甲医院在核磁候诊区设置了金属检测设备，方便患者在检查前进行快速自查，以提升检查流程的准确性。
21: 啊，红色就代表有金属，然后如果绿色灯的话，就说明没有金属。
2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我们美的要明明白白，心里清楚，我们要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项目，用的是什么材料，尤其体内植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植入的材料的性质。其次是，如果我们要做磁共振检查，不管你是觉得安全的还是觉得不安全的，都要在检查之前跟医护人员交代清楚，这样我们会做相应的扫描计划的制定，排除一些安全的隐患。
2: 特别关注，继续看记者调查。夏天呢是美国白鹅的集中爆发期，眼下呢北京朝阳区一小区就是白鹅肆虐，一方面是虫子惹祸，另一方面也有人员不尽责。
3: 昨天朝阳区园林绿化、城管执法等部门对相关的物业公司进行了约谈。
22: 好，你找一下，这个是什么虫子呀？
23: 这是美国白鹅，今年的第二代。
22: 今年的第二代？
23: 对，
22: 那已经繁殖过一代了是吧？
23: 对，它一年是三代，现在是第二代危害期。
22: 哦，
23: 危害期就是幼虫时期嘛。
13: 近期进入美国白俄防控关键期，联合执法人员在对华纺一城小区现场核查中发现，小区内多处乔木叶片被啃食成网木状，仅剩叶脉。美国白俄幼虫密集分布，虫害已成扩散蔓延态势。
22: 这个就是蛹啊？
0: 对，这就是它的蛹。
22: 哦，美国白俄的蛹。
0: 对，这是蛹，蛹外边附带那层毛嘛，每一代就2000。
22: 嗯，
0: 2000个，咱们再到下一代
22: 再乘以2000。
0: 对，2000乘2000。
1: 因为这个它主食性的白蜡跟悬铃木，也叫咱们俗称的法桐，上面基本都有。
0: 嗯，对。
1: 但是当这些叶子被吃光的时候，它甚至于会吃其他的树。
13: 这些虫害不仅毁了小区。

0: 去绿化，幼虫坠落还影响居民日常出行。
1: 带着孩子走的时候，这块全是，只是上面这样，
2: 很瘆人的，
3: 满地都是，这个爬的到处都是，有时候都快掉到身上去，
4: 是吧？
3: 嗯。
0: 美国白鹅繁殖速度快，破坏力极强，一旦防控不及时，不仅会把小区树木啃秃，还容易扩散到周边道路、公园，破坏整片区域生态环境。
4: 我们今天联系的社区，然后帮我们协调来了那种高压的水车，直接把它打到树顶去，包括上楼顶端的末端的这些卵啊，直接把树叶打下来。这样措施的话，能够全面覆盖一下。
0: 依据北京市绿化条例，城管部门对该物业公司开出谈话通知书，限期完成全小区美国白鹅消杀处置。区园林绿化局下达园林绿化养护整改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严格按照园林养护规范，确保虫害清零。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继续来关注热点。这回我们聚焦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6: 简称安责险。目前北京的安责险参保企业已经突破了10万家，保费规模接近4亿元。
7: 交通运输行业点多，线长面广，参保安责险后，交通企业不仅能够获得足额的人员伤亡赔偿保障，化解事故带来的经营风险，还能通过保险机构提供的免费体检和培训，完善了自身的安全管理体系。
8: 依托安责险为企业提供隐患排查、安全培训、风险评估等前置服务，实现防患于未然。
7: 而在建筑施工领域，安责险正通过科技赋能，摆脱传统人盯人的低效监管。保险公司在工地部署智慧工地管控系统，同时
9: 建筑施工领域企业主题普及安全生产事前预防理念，引导企业充分用好安责险配套专业服务，筑牢企业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
7: 从要我参保到我要参保，企业观念转变的背后是多方联动的治理合力。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住建、交通、国资等多部门，指导29家承保机构，明确要求将不高于保费20%的资金专项用于事故预防。通过一起一策，开具个性化安全药方，这张越织越密的安全网，正守护首都的经济发展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是辟谣时间。
6: 最近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这样的一篇文章在网络平台是大范围的传播，引发了不少人的热议。
5: 经教育主管部门的核查，该网文通篇内容系杜撰编造，纯属谣言，而造谣者已被警方查获。
10: 近期，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络文章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转发和热议。该文章细节逼真，情节猎奇，刻意虚构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的各科高考成绩，凭空杜撰考生查分前后分数悬殊，申请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发现自己不服等虚假情节。该谣言不仅误导了广大网民，还恶意抹黑国家教育招生考试的公信力，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11: 接到相关的线索和群众举报后，我们迅速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省教育考试院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在经过对本地考生的数据库和成绩符合流程进行了逐一比对，我们很快就确认了，我们绵阳根本不存在周某和这名考生。网传的极端分数差和笔记不符的情节，全部与官方高考管理制度严重不符，这篇帖文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
10: 为彻底查清谣言来源，斩断造谣传播链条，办案民警根据发帖账号和发布轨迹层层溯源，最终锁定在外省的造谣者周某。经查，周某并非四川绵阳本地人，他瞄准高考热点流量，为赚取平台稿费、博取流量收益，动起了歪心思。
12: 这个账号的目的是什么？
13: 发文章。
12: 发文章的目的是什么？
13: 赚稿费，有稿费的。
14: 就是

0: 一个文章素材库，
1: 全自动，它是全自动在写这个的。
2: 你需要输入什么关键字吗？
1: 它这边 AI 指令嘛。
3: 造谣者周某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4: 在此，我们也郑重提醒 ：AI 只是创作的工具，绝不能成为违法造谣的挡箭牌。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凡是扰乱公共秩序的，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5: 好，关注的目光再转向黑龙江。接下来这件事儿让人哭笑不得。一名男子为了消暑纳凉，钻进了冰柜，结果呢，他的身体被卡住了，根本就没有办法脱身，最后只好拨打119求助消防员。
6: 因为接下来这个报道我们是提前看过了，所以为您特别梳理了其中的两句金句。一句呢是当事人说的，我要是能出来就不至于打119了。一句呢是消防员的点评，他很冷静。是啊，人在冰柜里能不冷静吗？但是大家千万别当笑话看，还是要引以为戒。
7: 我们接到报警啊，指挥中心跟我们说，现场他这个人员被困在冰箱里面，然后需要破门那个救援。特勤站出动了是一车六人，然后去现场，大约5:17左右到达现场。破门之后进入现场，我们就看到这个他是呈一个蹲坐的一个姿势，就是在这个冰柜内，应该是他很冷静。他情绪很平静，然后跟我们说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8: 这咋回事啊？
9: 我这寻思是投个凉嘛，投个凉，结果往这一坐，坐进去了。
8: 啊，出来了。
9: 啊，出来了。
8: 行吗？不太行是吗？
9: 啊，
8: 不太行，不太行，不太行。
9: 卡住了，整个卡住了。我要是能出来，我就不至于打119。
8: 我想想这么的，咱们给冰箱给他放倒。完了，这么横着样子出来，
9: 对，
8: 这样他又不是完全处理了。
7: 现场大概看了一下，是因为当时想着直接看看他能不能给他立着，这样给他拽出来。然后就发现他因为卡的姿势，他可能是有点卡得太牢固了，所以我们后来决定把这个冰柜给他放倒，让他那个平躺的一个姿势，我们拽了一下，发现那个情况可行了。
9: 放。
8: 对，
9: 啊，冰倒在我后边，
8: 凉不凉快吧？
9: 我把它
8: 来，一二，疼吗？好嘞，来一二，来 ，OK， 好了。
6: 我们来看国际消息，近期美军持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也多次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两国的对抗面临升级的风险。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1透露，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
10: 特朗普21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当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稿山隧道群时，他表示伊朗有可能已经这么做了，但美方没有确凿证据予以证实。美国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地区实施打击，而且力度会非常大。对于特朗普此番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凌晨发表声明称，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近期美伊对抗持续升级，引发各方担忧。根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发表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伊斯坎德尔·莫梅尼。夏巴兹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进一步破坏该地区稳定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1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表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国际社会为推动局势降温、推动对话谈判做出努力。
6: 美伊冲突再度升级。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2报道，布什尔等地当天凌晨遭到美军的空袭。
5: 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连续第11晚军事打击。
1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报道，伊朗布什尔市当天凌晨遭到美军空袭。当天稍早前，塔斯尼姆通讯社说坎加瓦尔地区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另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军22凌晨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郊区的一处军事目标。 当地时间22号凌晨3点，伊朗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宣布，美东时间当晚8点15分，美军完成对伊朗的连续第11晚军事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
6: 目光转向法国，据法国媒体报道，于去年10月遭到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于22号重新开放，
5: 但是展厅中到时候不会放置此前展示在这里的珠宝展品。
12: 阿波罗长廊在遭劫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在《巴黎人报》20号发表的一篇专访中表示，阿波罗长廊内原本展出的藏品和贵重物品已被撤走，今后这一展厅将主要展示墙壁上的彩绘和雕刻装饰。勒里伯还透露，未来将在博物馆的其他位置打造一个无窗的高度安全空间，用于放置未被盗抢的珠宝。去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警方锁定的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卢浮宫在此案中暴露出在安保等方面的诸多漏洞。前任馆长洛朗斯·德卡尔也在风波中辞职。
6: 当地时间20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夺冠的西班牙队携大力神杯凯旋。
5: 在首都马德里，无数球迷走上街头巡游庆祝，用最炽热的狂欢来迎接他们的绿茵英雄。
12: 20号，西班牙全队携大力神杯抵达萨苏埃拉宫，西班牙王室向斗牛军团表示祝贺，盛赞这支队伍团结协作、逆风拼搏的体育精神。
13: Ha sido un triunfo épico. Habéis sufrido. Regresáis algo magullados y cansados. Habéis encajado alguna crítica ya esfumadas. Pero ¿qué es todo eso comparado con la alegría de traeros la copa a casa?
12: 当天晚些时候，球员们换上纪念球衣，集体乘车开启盛大巡游，与球迷共同庆祝夺冠。本次巡游吸引了约200万民众参与，马德里街头化身红黄相间的欢乐海洋。球员们一次次将金光闪闪的奖杯高高举起，一次次向人群挥手致意。球迷们全程欢呼呐喊，用滚烫的热爱填满整座城市。
6: 而接下来呢，这条消息令人遗憾，我们要关注一位足球名宿的离开。
5: 凯文·基冈的家人20号确认，这位前英格兰足球队队长和主教练去世，享年75岁。
12: 今年1月，基冈被确诊罹患癌症。他是英格兰足球历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球员时代2次获得欧洲足球先生奖。作为3狮军团的重要一员，基冈代表球队出场63次，打入21球，其中曾以队长身份为英格兰队出场31次。成为教练后，基冈执教过多支英超球队，并在2000年执掌英格兰队出战欧锦赛。纽卡斯尔联俱乐部表示，基冈是球队历史上最具标志性、最具影响力也最受爱戴的人物之一。利物浦俱乐部也向基冈表示哀悼，称他的坚韧精神和卓越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俱乐部历史中。
6: 好，再次提醒大家，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
5: 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市有雷阵雨的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小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6: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今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客户端来查询，另外还可以关注车站内的公告。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6: 再见。
1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
15: 得戴近视镜，
14: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9: 快跟上了！
20: 好饿呀！
21: 一饿就腿软，
20: 来条视力架。
22: 我先走了。
23: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4: 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9: 快跟上了！
20: 好饿呀！
21: 就腿软，
20: 来条视力架。
22: 我先走了。
23: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8: 85岁老人历经生死一劫，
13: 左边读了90%了，心梗；右僵直读了90%了。
18: 除了心慌，还有哪些细节是被大家忽视的吗？
13: 洗脚的时候发现这脚肿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18: 北京安贞医院权威专家团队带来最新研究，预防冠心病的新途径，一种跟肿有关的心脏病。养生堂，敬请关注。
25: 咱银川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6: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27: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28: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8: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婉贵人的绿头牌做好了吗？
1: 刚做好，今天晚上放进去吗？
0: 嗯，皇上还没有旨意，先留着吧。这位婉贵人可是新贵得宠啊，想必日后翻他牌子的机会还多着呢啊。
2: 不枉夜夜红烛高照，总算是催得花开了。
3: 皇上常来看小主，碎玉轩有了龙气，自然就开花了。
4: 婉贵人吉祥，小主大喜，皇上赐婉贵人汤泉宫玉，还请锦汐姑姑随侍。
2: 多谢皇上隆恩。
4: 请锦汐姑姑为小主收拾一下，午后车轿会在宫门外等候。
2: 是，奴婢一定帮小主打点好。
4: 那奴才先走，养心殿也有好多要收拾的功夫呢。
3: 汤泉宫在哪里啊？为何要备车轿呢？
2: 汤泉宫是昌平的行宫，皇上一定是嫌宫中人太多，特意带小主出去。
3: 我家小主体虚，最适合泡汤泉了。
5: 娘娘，都准备妥当了吗？皇上何时启程啊？
6: 皇上午后启程，刚才苏培盛说皇上赐婉贵人汤泉宫沐浴。
5: 哦，简秋，你去跟皇上说本宫今天有点不舒服，今天不能陪皇上去行宫了。
6: 是。娘娘，娘娘在皇后所用的避凤汤沐浴，婉贵人也只能在嫔妃们的青鸾汤沐浴，冲撞不到娘娘的。
5: 皇上今日好兴致，本宫何不成全了皇上？
6: 哎呀，娘娘当真贤德，说这事儿要换了华妃呀，不知道她又该怎么小心眼儿了。

0: 皇上要学汉成帝吗？臣妾可万万不敢做赵合德。好大的胆子，竟敢将朕比作汉成帝！
1: 皇上英明睿智，汉成帝望尘莫及。虽是奉朕的话，朕听着也舒服。只是你身在后宫，怎知朕在前朝的英明？不许妄议朕的朝政。
0: 臣妾怎知前朝之事？只是一样，皇上坐拥天下。

0: 后妃美貌固在飞燕和德之上，更要紧的是贤德胜于班婕妤，可见成帝福泽远远不及皇上。
1: 朕的莞贵人果然是伶牙俐齿，远胜飞燕和德，空有美貌。朕比汉成帝有福气。

0: 臣妾不怕，怎么不怕？你都不敢看朕。向来嫔妃第一次侍寝都是怕的。臣妾不是害怕，与皇上而言，臣妾只是普通嫔妃，可臣妾却是皇上为夫君。
1: 今晚是臣妾的新婚之夜，所以臣妾紧张。没关系，想必你身边的姑姑已经教过你该怎么侍奉了。
0: 臣妾惶恐，姑姑教导过臣妾该如何侍奉皇上，却从未教导臣妾该如何侍奉夫君。 臣妾冒犯，还请皇上恕罪。

从来嫔妃侍寝都是诚惶诚恐，百般谨慎，连皇后也不例外。从来没有人对朕说过这样的话。你既把朕当作夫君，在夫君面前不用这般小心翼翼。

0: 娘娘从晨起就一直腰痛，既然服了药，还是早点歇息吧。
1: 皇上终于宠幸她了。
0: 现在才宠幸也不算什么。
1: 玉旨封为贵人，隔天又去看她，还赐予汤泉宫，就只带她一个人去，把她当杨贵妃宠着吗？
0: 那杨贵妃最后还不是死在马嵬坡了？皇上只是一时兴起，于是那样得宠，还不是说扔脑后就扔脑后了？
1: 但愿如此。可皇上的心思，谁又能猜得透？

0: 你在干什么？臣妾吵醒皇上了。是那蜡烛晃的。臣妾瞧那红烛明亮，却很高兴。
1: 嗯，有何说法吗？臣妾听闻民间嫁娶，新婚之夜。
0: 必定要在洞房燃一对花烛到天明，这样夫妻才会举案齐眉，白头到老。不过民间燃的是凤凰花烛，眼前这对红烛勉强算失了。朕
1: 已过40，让你与朕白头偕老，那朕岂非要年过百岁了？皇上万岁！若为陪臣妾白头而只得百岁。
0: 岂非吃亏了？你倒是会哄朕。皇上可是在笑臣妾傻，连红烛之说也相信。朕只觉得你赤子心肠，坦率可爱。朕这一生中，也曾彻夜点过一次龙凤花烛。
1: 不是两次吗？皇后是季福晋，无需洞房和靖之礼。你想与朕白头偕老吗？天下女子无一不想与夫君情长到老，臣妾也不能免俗。不过臣妾害怕，怕都是奢望罢了。
0: 你可知道，你的凡俗心意，正是朕身边最难得的。你的心意，朕视若瑰宝，必不负你。

0: 你哭啊！这里有笔墨吗？
1: 有笔墨做什么？
0: 朕天要记下来，白纸黑字，皇上就不会抵赖了。
1: 你真是孩子气，朕是天子，一言九鼎怎么会赖你？
0: 皇上早些安寝吧，明日还要早起呢。
1: 你在这里，朕如何安寝？

0: 小主万安。
1: 妹妹，
0: 沈贵人万安。姐姐这么早就来了，
1: 本想去给皇后请安，谁知皇后身子不适，不用请安了，所以就来看看你。啊，
0: 你瞧你，眼睛下面都青了一圈，昨晚没睡好吧？
1: 没有，昨儿和清平说话聊得晚了一些。
0: 甄姐姐陪皇上去了行宫，昨晚应该侍寝了吧？
1: 是啊，应该的。
0: 不知姐姐如何？像我这样被送出养心殿的，大概是头一个吧。
1: 过去的事就别往心里去了，下回会好的。
0: 下回，我哪有两位姐姐那么好的福气？等甄姐姐回来，我再向她道喜。
1: 嗯。
2: 臣妾给皇后请安。

0: 你身子方好，又刚回宫，便要你行这种大礼，真是难为你了。只是祖宗规矩，侍寝次日便要到中宫来行礼，不能不遵。
1: 臣妾本该侍寝之后就来行礼参拜的，只因身在行宫才延迟至今，是臣妾的不是。
0: 只守礼仪自然要紧，但更要紧的是权宜之后还能够两全其美。
1: 你身在行宫陪伴皇上，只要皇上高兴，本宫也自然万安。这些礼节都是小节而已。
0: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若能日日见到皇后安好，便是六宫同辈恩泽了。啊，难怪皇上会喜欢你，言语举动果然讨人喜欢。其实以妹妹你的才貌，这份恩宠早该有了，等到今日才……啊，不过也好，虽是好事多磨。
1: 总算也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妹妹以后常来常往的，就拿这当自己的家，不必拘束。
2: 是，臣妾很喜欢娘娘宫里的果香，闻着格外舒心。
0: 是了，本宫不喜焚香，又觉得脂粉香气太俗，因此每日叫人放了十星瓜果在殿中，倒是不俗。
2: 娘娘见解独到，臣妾受教了。
0: 自打婉贵人病了以后，娘娘三番五次的想要去看你，可无奈小主患的正是十疾，怕伤了娘娘的凤体，只好作罢。不过娘娘心里可是时常挂念着小主的，
1: 劳娘娘记挂。
0: 去年选秀为的就是皇上身边能多几个可心的人，你当务之急便是要养好身体，才能上位天颜，下承子嗣啊。
2: 娘娘教诲。
3: 臣妾字字谨记在心，难得和你这样投缘，总忍不住要多嘱咐你几句。
2: 好了，时候不早了，简秋送婉贵人出去。这可好了，小主。
4: 小允子，
2: 哎，这个时辰不在宫中待着，跑到这儿来做什么？
4: 奴才先给小主道喜。
2: 猴崽子，大老远的跑来讨喜，回去少不了你的。
5: 姑姑这回可是错怪我了，奴才是奉了旨意来，请小主暂且别回宫。
2: 这是为什么？
4: 小主先别问，请小主往御花园里散散心，即刻就能回宫。
5: 好吧。丽嫔娘娘，奴才肚子有点不舒服。
2: 去吧。
4: 哎哎。
5: 康禄海虽跟了姐姐，可这鬼鬼祟祟的毛病却一点也没改呀。
2: 我就是看他以前伺候过端妃，觉得还算识趣儿，否则我也不肯用他。姐姐真是好心性，这背弃救主的东西，换作是我，那是断断不敢用的。
6: 这御花园可真漂亮。
7: 是啊，
6: 对，这御花园里的花啊，和别处就是不一样，就是漂亮。
7: 奴才参见婉贵人，贵人万福千安。
6: 是康禄海，小主还记着奴才呢。
7: 康公好早，怎么没跟着丽嫔娘娘？
6: 啊，丽嫔娘娘和陶贵人去给皇后娘娘请安了。奴才知道小主回宫要路过御花园，特地在此恭候。
7: 哦，你家丽嫔娘娘有事要你交代？
6: 啊，不是，不是丽嫔娘娘的事。 是奴才私心里有事想求小主。
7: 你说，
6: 奴才听说小主晋封为贵人，一心想给小主请安问好。没办法，差事太多，皇上又下了旨，不让扰了小主静养，奴才我就盼星星盼月亮，盼的脖子都长了，总得给小主请安，心才安不是？
7: 我喜欢有话直说的人。
6: 你要是不嫌奴才蠢笨，只要您一句话，奴才愿意侍奉小主，万死不辞。
7: 你这心思是好，不过丽嫔可知道？
6: 哎，这……
7: 你当下也是丽嫔的人，若这心思让她知道，恐怕她会不高兴。何况我只是区区贵人，怎能随意开口向丽嫔要她身边的人呢？
6: 小主放心，您恩泽深厚。 只要您一句话，谁敢违背您呢？不是，只要您一句话就行。
2: 好啊，原来你鬼鬼祟祟装肚子疼，跑了出来，就是因为遇到了救主。

0: 丽嫔娘娘万福金安，曹贵人万福金安。
1: 你我都是一样的人，妹妹何必如此客气呢？
2: 哼，你也知道她的身份跟你一样，可是她可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对了，我听说皇上最近拨了不少奴才到婉贵人的宫里，怎么，婉贵人身边的奴才还不够使唤的，竟瞧得上本宫身边这不中用的奴才？
0: 这话就说差了。承蒙丽嫔姐姐不弃，把康禄海召去伺候，既是姐姐的奴才，哪里有我再随意要了去的道理？妹妹虽然年轻不懂事，也断然不会出这样的差池。
2: 婉贵人还算懂规矩，难怪皇上这么宠爱你，本宫也只能望尘莫及了。
0: 皇上不过是看着妹妹前段时间病重，可怜妹妹罢了，在皇上心里自然是看重姐姐胜过妹妹百倍的。
3: 糊涂的奴才，一大早惹娘娘生气，还不给自己掌嘴。
4: 奴才该死。
1: 丽姐姐，
4: 奴才该死，
1: 何苦为了一个奴才生气，没得倒气坏了自己的身子。
4: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
2: 他呀，一心想攀高枝，朝三暮四。
4: 奴才该死，
2: 都说太监是没根的东西，一点心气儿都没有。
4: 奴才该死，
2: 如今这些奴才愈发不把本宫放在眼里。
4: 奴才该死，
2: 不过是眼热炙手可热的，他也不想想当初是怎么求着本宫把他从活死人的墓里给挖出来的，竟然学得吃里扒外。
4: 奴才该死。
1: 丽姐姐，生气归生气，没得为了一个奴才倒废了自己的唇舌。
4: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2: 本宫教训奴才让婉贵人见笑了。
4: 奴才该死，
0: 既是姐姐的奴才，姐姐教训便是，要打要杀悉听尊便。只是在这御花园里人多眼杂，难免会招惹闲话，姐姐要真觉得奴才可恶，大可带回宫里去慢慢训斥。
2: 罢了，本宫还得向皇后去请安呢，今儿就饶了你。
4: 谢丽嫔娘娘。谢小主救命之恩，谢小主救命之恩。
0: 你倒聪明，
4: 要不是您如此说，丽嫔娘娘怎肯轻易放过我呀？
0: 丽嫔未必肯轻饶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4: 哎哎哎，丽嫔他们对您多有不满，你
5: 哼，不支持，趋炎附势。看丽嫔身边那些宫女，都敢随便训斥康禄海，可见她日子并不好过。
0: 侍奉主上唯有忠心一条，见异思迁，朝秦暮楚，后面的人也不会放心重用。
5: 康禄海是活该，只不过丽嫔那些话也实在是太难听，奴才听着都替小主委屈呢。
0: 我还倒真喜欢丽嫔的个性。
6: 恭贺小主交房之喜，这可是上上荣宠，上上荣宠。
7: 恭喜小主，贺喜小主。
8: 小主快进去看看吧，咱们宫里可好看了。
0: 好香，是什么味道？
8: 是墙。小主，这墙是香的。
6: 今儿个一早，皇上的旨意，奴才们就紧赶慢赶地赶了出来，还望小主满意。
8: 这交房是大婚房有的规矩啊，用焦灰泥涂墙去温暖多子之意，除了皇后之外，等闲妃子是不能得此殊荣的。咱们宫里也就是华妃娘娘了。恭喜小主，
9: 恭喜小主。
6: 小主，请再往里走。

0: 小主，请细看榻上。
1: 这是嫔妃成宠后的规矩吗？多谢总管费心操持。
0: 规矩是规矩，好意头都在下头呢。

0: 皇上竟这样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1: 皇上听闻民间嫁娶有撒帐习俗，特意命奴才们一样搬来的。皇上还说行宫里太仓促，否则这里在行宫就该准备的。
0: 什么时候都好，皇上有心了。
2: 好了好了，小主走着也累了，我们先退下吧。留住浣碧留下来服侍小主休息便是了。
3: 是
1: 这
4: 太好了，小主，如今老爷和夫人终于能安心了。
2: 照如今这情形，皇上很是把小主放在心上呢。煎熬了这大半年，咱们也该放心了。
0: 你说的是，但是日子还长着呢。
2: 日子还长，可是咱们小主的福气更长。
5: 别人事情都是抬了去的，偏你不一样，皇上还亲自陪着你去。
0: 姐姐，笑话我？
5: 不笑话你，你得宠我高兴，可是其他嫔妃就未必高兴了。
0: 宫里明争暗斗，此起彼伏，哪一日消停过？丽嫔这样的性子是半点心思都藏不住，她不过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我不怕。
5: 你说的是，丽嫔也就罢了，谁不知道她背后是华妃呢？今日你得交房之宠，正是步当日华妃之后啊。
0: 姐姐，皇上这样待我，我自己也没想到，这些东西来得太快太好，好得远远在我意料之外。姐姐，你告诉我，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啦，连我看着都眼热呢。
0: 皇上的宠爱是真的，丽嫔的为难是真的，以后后宫的妒恨也是真的。姐姐，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5: 忍。
0: 忍？
5: 华妃独大，连皇后也不能动摇分毫，何况是我们这身份。你我是新宠，论家世和宠爱都不足以撼动华妃分毫，与其以卵击石，不如静静等待。要等就得忍得住。
0: 姐姐说的是，但是姐姐，你会生气吗？
5: 你我一同进宫，我便知会有今天。虽然皇上数日未曾召幸，可是你得宠，我也有出头之日啊。何况我们姐妹多年，我虽羡慕，却不生气。
0: 姐姐，你会吃醋吗？
5: 一点点。可是宫中宠妃这样多，以前有华妃，今日有你，以后也会有别人。若是个个都要吃醋，那我还活不活了？
6: 月亮又圆了，不知爹爹和娘亲在家好不好？
2: 小主想家了。
6: 孤身在外，怎么能不想家？
2: 小主也不是孤身一人呐，婉贵人和沈贵人待小主如姐妹一般，小主应该多多走动才是。如今婉贵人正得圣宠，没准在那还能看见皇上呢。
6: 姐姐正在风头上，我若总是凑在姐姐跟皇上身前，也是讨人嫌。
2: 怎么会呢？小主你多心了，婉贵人有什么好事儿都先想着小主，这不今儿一大早还让人送了两匹缎子来吗？
6: 那是姐姐客气，姐妹间的情谊再深，不留意也会生出芥蒂。就说梅姐姐吧，她跟甄姐姐那么要好，甄姐姐承宠那一晚，她不也一样睡不着吗？
2: 小主，敬事房的徐公公来了。
7: 婉贵人吉祥。
0: 公公怎么亲自来了？
7: 皇上亲口下了旨意，让奴才专程赶过来禀告小主一声，预备着晚上侍寝。
0: 谢公公。
7: 奴才告退。
4: 小主前日才回宫，今儿皇上又缠您了，皇上果然放不下小主。
0: 别胡说。
6: 小主请。皇上还在书房批阅奏折，稍后就到，请小主在这里稍候片刻。
0: 我不用先去围房更衣吗？
6: 是皇上让小主在这里等的，小主等着就是了。
0: 谢姑姑。

0: 皇上，
1: 皇上，
0: 皇上，
1: 皇上，
0: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生的。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0: 站在晚清生起气来，可爱又可怜呢。
1: 皇上戏弄臣妾。
0: 好了好了，朕并非存心戏弄你，这碗饺子在行宫里就该让你吃了。朕听闻民间嫁娶必吃饺子，只是宫里有规矩拘着，不能一一照做，但能做到的朕一定要为你做到。
1: 皇上待臣妾这样好。
0: 朕那日在御花园初次见你，你独自站在杏花影里，那种淡然悠远的样子，仿佛这宫里的种种纷扰人事都与你无干，使你一人一世独立。
1: 臣妾没有那么好，宫中不乏才貌双全之人，臣妾远远不及。
0: 何必要跟他们比呢？甄嬛即是甄嬛，你这样就是最好。

0: 刚成了贵人，就明着打我宫里人的主意，这以后还不定什么样子呢。
1: 自己管不住下人，怨不得别人。本宫看你那急三火四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改？得有点曹贵人的安静才是。
0: 嫔妾是眼里揉不得沙子。
1: 皇上宠她，她难免会失了分寸。失着失着分寸，皇上就不喜欢了。于是就是个例子。
2: 婉贵人还算是胆小的，她怕着姐姐，让着姐姐呢。哼，
1: 她没失态，你倒懂那么大的气。失了分寸了，不就是刚成宠吗？
0: 刚成宠，皇上连交房之宠都赐下了，这不明着比着娘娘的例子吗？皇上这个月去后宫可勤着了，可十有八次都是婉贵人陪着的。
1: 不说话会变成哑巴吗？
0: 那
2: 娘娘可曾见过好狗？这会咬人的狗不叫。
3: 今日比昨日早一刻到，朕总想着天怎么还不黑。
4: 臣妾下午陪皇上下的棋，晚膳时分才回去的。
3: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顿饭的功夫，朕觉得好像

0: 像一年一样。
1: 管贵人，前儿个晚上侍寝，昨儿个晚上又侍，今儿下午陪皇上下棋，这会儿又在养心殿。
2: 狐媚东西，就知道纠缠皇上。
1: 那是皇上喜欢他缠，别人想缠还缠不住。
3: 当日那于氏再骄纵，也不像他那个样子。
4: 贱人，贱人，你定不得好死！贱人，贱人，你定不得好死！贱人，不得好死！
5: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臣妾来迟了，还请娘娘恕罪。
6: 不迟，你年轻难免贪睡。
5: 多谢娘娘体恤。臣妾给各位姐姐请安。
6: 起来吧。
5: 谢皇后娘娘。
6: 你这几日侍奉皇上辛苦，本宫也不便差人送东西去你那里。藏教喇嘛大师进贡了几匹开过光的万字福寿棉被来，本宫给你留了一件，你盖着睡觉也好早日得个皇子。
5: 多谢皇后娘娘。
1: 可不是嘛，若来日诞下皇子，就能赶上齐妃了。
2: 齐妃娘娘那是有福气的，千万不要像四阿哥他娘那样没福气，都来不及看上四阿哥一眼。
6: 好端端的怎么又提四阿哥？皇子也是能随便议论的。这话在景仁宫说说便罢，如果传去皇上那里，皇上可是要生气的。
1: 丽嫔，四阿哥的生母没福气，又何必把没福气的人挂在嘴上呢？
6: 好了，你们也请过安了，都散了吧，本宫要去给太后请安了。
7: 恭送。
8: 你说你好端端的提什么四阿哥呀？生气了吧？哼，
1: 生气伤的是自己的身子，你怕什么？
5: 四阿哥是谁？他生母是谁？皇后娘娘那样和蔼的人，怎么提到他们就生气了呢？
9: 我也不清楚，只是隐约听人提起过四阿哥的生母卑贱丑陋，皇上极不喜欢，也连带着不喜欢四阿哥，所以一直养在圆明行宫，不许入宫的。
5: 既是四阿哥生母卑贱丑陋，皇上又怎么会宠幸呢？
9: 哎，小点声。好像皇上当年还是亲王时酒醉误事，又因此事被先帝大大深斥了。当时九王夺嫡，险象环生，难怪皇上迁怒四阿哥。这是宫里的大忌讳，你就当不知道。
5: 谢姐姐叮嘱。
7: 参见华妃娘娘，参见丽嫔娘娘。
1: 起来吧。
7: 谢娘娘。
2: 晚贵人给皇后娘娘请安一向起得很早，今儿怎么迟到了呀？当真稀罕。
5: 众位姐姐勤勉，是妹妹懒怠了。
2: 哼，倒不敢说婉贵人你怠慢了，伺候圣驾难免劳累，哪像我们这些人清闲得很。
5: 丽嫔娘娘侍奉圣驾已久，必然知道非礼勿言四字，妹妹年轻，还望娘娘多指教。妹妹刚入宫不久，见识浅薄，若是言语有失，还望娘娘不要见怪。
1: 近日来婉贵人忙于侍奉圣驾，沈贵人倒也清闲，不知有没有空替本宫抄录一卷女论语，也好时时提醒后宫诸人恪守女范，谨言慎行啊。
9: 娘娘吩咐，嫔妾怎会不从，只是不知娘娘什么时候要。
1: 也不急，你且慢慢抄录着，本宫要的时候自会命人去取的。沈贵人似乎清简了些，可是近日皇上没有召你的缘故吧？
9: 娘娘见笑了， 不过是因为天气闷热。

0: 没有胃口。
1: 哦，原来如此啊，本宫还以为婉贵人胜券优容，沈贵人心里不自在。
0: 嫔妾不敢。
1: 婉贵人聪明美貌，得到皇上眷顾那是情理中事，可是旁人也就罢了，婉贵人与沈贵人情同姐妹，怎得忘了专宠之余分一杯羹给自己的姐妹呢？嗯。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银川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6: 很多病人转到这儿来呢，到我这基本就最后一站了，我们得管啊。
7: 想手术，结果没手术上。
8: 您来太急，我太急。
6: 您别激动啊，没事啊，给您好好看看。
9: 这病人真可怕。反正我挺害怕，
10: 这个病人远比第一个病人复杂，是不是？
6: 病人虽然说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给他做，他每天内务的溢出，他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家属也很积极，也很坚决。好吧。
11: 7月22日，为你喝彩，带您走进王明刚与善病的世界。
12: 快跟上了！
13: 啊，好饿呀！
14: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15: 我先走了。
1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见。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婉贵人与沈贵人情同姐妹，怎的忘了专宠之余分一杯羹给自己的姐妹呢？嗯，
1: 娘娘让嫔妾抄录女论语是为训示六宫女眷，嫔妾又怎能不知妒忌怨恨乃为女子德行之大亏。嫔妾虽无才愚钝，德行却万万不敢有亏。
0: 你虽德行无亏，难保别人不也是这样？本宫在宫中多年，人心凉薄，反复无常之事可是见得多了。
2: 多谢娘娘提点，娘娘既让姐姐抄录女论语训示后宫众人，为的就是防止后宫争宠招惹事端。娘娘用心良苦，妹妹们一定谨遵。
0: 婉贵人这话听着真是舒服，沈贵人与婉贵人待得久了，嘴皮子功夫也日渐伶俐了，真是不可小觑啊。一大早的给皇后请安，又说了这会子话，还真是乏了。回去吧。
1: 今日你也算见识了。
2: 华妃也就罢了，姐姐，你可怪我。
1: 若不是你，也会有旁人，若是旁人，我宁愿是你。别怪我说句私心的话，别人若是得宠，只怕有天会来害我。皇儿，你不会。
2: 梅姐姐，
1: 宫里这么多人，我能信的也只有你。玲珑虽与我们交好，终究不是一起长大的亲分。若是连你我都不能相互扶持，那以后数十年的光阴又怎么熬得过去呢？
2: 姐姐，有些事儿虽非我意料，也并非我一力可以避免，但不论是否得宠，我与姐姐的情谊一如从前，总得皇上宠爱，姐姐也莫要与我生分了。
1: 以你我的天资，得宠是一了终事，即便不能保证宠眷不衰，也要留住这性命，不能牵连族人。
3: 怎么醒了？
2: 臣妾听到外面下雨了。
3: 睡不着？有心事？
2: 没有。
3: 不许对朕说谎。
2: 皇上，臣妾害怕。
3: 有朕在，你怕什么？
2: 皇上待臣妾这样好，皇上可否听过？集宠于一身，亦是集怨于一身。
3: 怎么有人难为你吗？
2: 没有，没有人为难臣妾。雨露均沾，六宫祥和，才能延绵皇家子嗣与福泽。臣妾不敢专宠。
3: 若是朕不肯呢？
2: 六宫妃嫔与前朝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皇上是明君。
3: 明君？
2: 已经七日了，皇上在前朝政务繁忙，若后宫成了怨气所中之地，皇上也不能安心。皇上若专宠臣妾而冷落其他嫔妃，旁人不免会议论皇上哪儿凉薄，喜新忘旧。臣妾不能让皇上烦心，臣妾不忍。
3: 知道了。儿子给皇额娘请安，皇额娘万福金安。
4: 坐吧。
3: 谢皇额娘。
4: 皇帝看起来气色不错，最近服侍皇帝的人还乖巧吗？
3: 新得的婉贵人颇合儿子心意。
4: 婉贵人，从前没听你提起过。
3: 就是去年入宫的那个聪慧伶俐的秀女，原来一直病着，近来才好。
4: 那就好，皇帝最要紧的就是身边有个贴心的人，不像老十七到底还没有安定下来娶个福晋。这些日子没见他进宫来请安，也不知道他忙些什么。
3: 皇额娘若是想他，儿子晌午就传他进宫。
4: 老十七是孝顺，但见了他难免又会想起先帝在的时候，他亲额娘淑妃专宠六宫，众妃怨妒的事儿，心里就会不痛快。皇额娘老了，空下来念想多，难免会碎嘴。
3: 皇额娘字字金言，儿子受教。什么时候皇额娘得空，儿子让婉贵人过来，您多调教调教她。
4: 这后宫里的女人啊，比花还多，那贵人呢，就像是开满了遍地的小花，到处都是。等他有了出息，熬到嫔位，哀家再见吧。
3: 是。孙姑姑，这两日皇额娘身子不好，华妃来探望过吗？
5: 华妃娘娘协理六宫不得空，起早皇后娘娘来看了太后，侍奉了汤药就走了。倒是昨儿丽嫔娘娘来过了，陪太后还唠了好一会儿嗑呢。
3: 丽嫔，

0: 熹妃娘娘晚安。
1: 哎，小夏子，你怎么来了？
0: 回禀娘娘，皇上的御驾正往长春宫来，奴才先来通报，娘娘快预备着接驾吧。
1: 皇上来了。皇上真的来了。
0: 是。
1: 快快把这个收拾，还有那个。哎呦，
2: 娘娘
0: 娘娘您注意身子。
1: 哎呦，这手忙脚乱的，这怎么接驾呀？
0: 娘娘伺候皇上多年，皇上的脾性娘娘还不了解吗？
1: 这皇上都大半年没来了，不知怎么现在说来就来了呢。
0: 娘娘还不高兴？
1: 高兴高兴。哎，快去给我拿件衣裳，要粉色的，皇上最喜欢本宫穿粉色的了。
3: 是，
1: 快去呀。
3: 是娘娘。
1: 哎，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我梳妆啊。
3: 是娘娘。
1: 哎，对了，快把三阿哥给我叫来。
0: 哎，娘娘，皇上难得过来，你得陪他好好说说话，拉上三阿哥，你还怎么和皇上说提起话呢？
1: 是啊，这孩子说话毛毛躁躁的。哦，别又惹了皇上不高兴，别叫了，快快梳妆。
3: 啊，是。
0: 奴才先走了。
4: 娘娘喝盏燕窝歇息吧。
5: 皇上今儿还是翻得他的牌子吗？
4: 皇上去了齐妃那里。
5: 怎的去了他那儿？
4: 凭他是谁呢？只要不是婉贵人就好。
5: 现在什么时辰？
4: 时间还早，天刚擦黑。
5: 皇上不是要让沈贵人学着看账本吗？那本宫就好好教教他，去叫沈贵人来。
4: 是。
5: 这烛火太晃眼了，给本宫熄掉两盏。
4: 是。

0: 小主别等了，皇上今儿已经翻了齐妃的牌子去了长春宫。
1: 也好。
0: 小主这话像是高兴又像是不高兴，
1: 我自己也糊涂了。希望今日皇上不要来，可他真的不来，我却高兴不起来。

0: 沈贵人好歹也是大家闺秀，怎的这字写得这么乱？
1: 烛火太暗了，凭借实在看不清楚，还请娘娘见谅。
0: 你自己抄了账簿，自然知道宫中开销庞大，本宫身为众妃之首，不得不做节俭表率。况且本宫听闻，若写得真好，摸黑也能字字娟秀，贵人的托辞未免牵强了点儿。
1: 那嫔妾再去抄录一份。
0: 你抄去吧，本宫打个盹儿。总之宫里太亮了，再去灭两盏灯。
2: 是。

0: 坐吧。
1: 臣妾站着伺候皇上就行了，臣妾不累。
0: 你挡着朕的光了，朕怎么看书啊？
1: 挡光了。皇上，夜里看书伤眼睛，喝杯菊花茶醒神的。
0: 你不是才让朕喝了参汤吗？
1: 哦，臣妾给忘了。皇上，三阿哥又长高了。
0: 都成年了还长高啊？
1: 是啊，是壮了。听皇上的话，每天都在猎场上练着呢。皇上的话，三阿哥日日都记在心里。
0: 但愿吧，朕也希望他能记得。
1: 是啊，皇上，三阿哥每天都看书到深夜里，天不亮就起来练习骑射和马术。每次臣妾看到三阿哥的时候，就会说：“红石啊，你可千万要听你皇阿玛的话呀！你是你皇阿玛的长子，可千万要争气啊！将来为你皇阿玛分忧的担子，可都落到你的头上了。”
0: 你的这些话，红石的耳朵听得都起茧子了，朕也是。你就没有别的话教你儿子吗？
1: 啊，有啊，那个，臣妾。
0: 这身衣服不好看，以后别穿了。嗯，
1: 皇上，那个臣妾记得，皇上最喜欢臣妾穿粉色了。
0: 粉色娇嫩，你如今几岁了？
1: 皇上是嫌臣妾老了。
0: 朕说的是实话。你穿湖蓝、宝石绿，要合身份的多。你早些睡吧。
1: 皇上，您去哪儿啊？
0: 回养心殿。
1: 皇上，皇上。
2: 你说齐妃久不见皇上，应该会很高兴吧？
3: 小主，别想那么多了，早点歇息吧。

0: 起黄鹂，望夫君兮不来，波渺渺而至。
1: 小主别弹了，这首曲子叫香妃怨，不吉利啊。
0: 香妃怨，宫中女子的爱恨从来都不能太着痕迹，更何况是怨。我又有什么好怨的，还不是我自己要他去的。

0: 停！皇上，咱们是回养心殿呢，还是去翊坤宫啊？
1: 碎玉轩。

0: 这是香妃院。
1: 奴才不懂这个。
0: 分明区里愁云雨，似道萧萧郎不归。朕不在，他心里难过。

0: 你把朕的心都弹乱了。
1: 皇上万福金安。
0: 快起来吧。
1: 皇上怎么来了？
0: 为伊萧的人憔悴，朕今儿总算是尝到滋味了。
1: 皇上不是在齐妃那儿吗？
0: 看过他了。走过来，见今儿的月色好，想来瞧瞧你在做什么。这样好的情深，幸好朕没有错过。
1: 皇上再这么说，臣妾无地自容了。堂堂君王至尊，竟学人家偷听墙角，
0: 越发大胆了。再罚你弹一首折罪。
1: 皇上这么过来，齐妃会难受的。
0: 你舍得推朕去旁人那儿吗？
1: 臣妾说过，皇上是明君。
0: 那朕就明日再做明君，今夜且再做一回昏君。
1: 那臣妾明日再做贤妃，再去向齐妃姐姐请罪。四郎，想听什么曲子？
0: 你刚才唤朕什么？
1: 是臣妾失言了。
0: 你这样唤朕，朕很喜欢。你的闺名是甄嬛，小字是什么？
1: 臣妾没有小字。
0: 那朕就叫你嬛嬛，好不好？
1: 嬛嬛。

0: 抄完了。
1: 嫔妾自知字迹不佳，所以各抄录了两份，还请娘娘过目。
0: 时候不早了，你先回去吧，本宫看完自会告诉你的。
1: 是，嫔妾告退。

0: 华妃娘娘分明是为难小主，那个帐铺上全是树，又故意把灯点得那么暗，写完一遍还不算，小主眼睛都熬红了。
1: 那有什么办法？她是华妃呀。
0: 小主就不能告诉皇上吗？
1: 他借着皇上的旨意要调教我，我若告诉皇上，皇上就算帮我，以后还能让我学着协理六宫吗？既然得不偿失，我就不会做。
0: 奴婢是心疼小主。
1: 得了，我也过了困劲儿了。哎，这儿离千里池近，你陪我去走走吧。听说皇上在那儿添了灯，夜晚看红云最是漂亮。

0: 敌时不多了，小诗，你再去拿些。
1: 是。
2: 小主，你看。原来小主在这儿啊，让奴婢好找啊。
0: 姑姑怎么夜深了还出来？是不是娘娘有什么吩咐？
2: 娘娘说会真有几方好墨进宫来，本想赐给小主，谁知小主走得快。
0: 那彩月去随姑姑走一趟。
3: 小主一个人在这儿，
0: 你快去快回。
3: 是。

0: 臣叩见皇上。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2: 姐姐情形如何？
3: 回婉贵人的话，沈贵人已无大碍，只是枪水受了惊吓，还未能醒转过来。臣等已经开好了方子，只要沈贵人照方调养身子，便会很快康复。只是
1: 说话不要吞吞吐吐。
3: 是，只是小主受惊不小，怕是要好好调养一段日子，精神才能完全恢复。
1: 你一直是伺候沈贵人的，要好好为她调理才是。
3: 这，那臣等先去配药了。
1: 别拘礼了。
2: 梅姐姐，
1: 你们是怎么伺候小主的？
4: 皇上恕罪，
5: 皇上恕罪。
6: 都说仔细些，沈贵人是怎么溺的水啊？
5: 奴婢不清楚。
4: 奴才不清楚啊。
6: 简直是糊涂啊！你们是沈贵人最贴身服侍的人，岂有不清楚的道理？
4: 奴才冤枉，奴才真的不清楚。小主在千里池喂鱼，奴才去拿鱼食了，走到半路才听到说小主落水了。
6: 那彩月呢？
2: 宋之说华妃娘娘有几方好墨要给小主，刚才忘了给了，让奴婢跟去取。
6: 如此说来，沈贵人落水的时候你们都不在身旁了。
7: 皇上，华妃娘娘到了。
1: 外头夜深了，你怎么过来了？
8: 臣妾听说沈贵人溺水，忙赶了过来。沈贵人可好些了？
1: 你去瞧瞧吧。
8: 是。

0: 士为夜巡，自有班次。若真降罪于你，皇后乃六宫之主，也难逃罪责。
1: 糊涂东西，怎么伺候你家小主的，让皇上忧心？
0: 不中用啊！
1: 这样的奴才留在沈贵人身边也是累赘，臣妾以为不如打发了去慎刑司。
2: 皇上，小师彩月他们纵然是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毕竟罪不至进慎刑司，
1: 不如此不足以正功绩。若今后奴才都这么当差，玉壶里不掉满了人了，咸福宫的奴婢不济事，静嫔也难逃其责。
2: 臣妾悉听娘娘教诲，臣妾一定好好管教。
3: 奴婢有罪，没有照顾好小主，但是小主如今还未醒，但求娘娘让奴婢照顾小主醒了，奴婢定去慎刑司请罪。
1: 奴才就是贱，赖在这儿想等你们主子醒了替你求情啊。
4: 还请华妃娘娘宽恕，彩月和小诗虽然服侍梅姐姐不妥当，可事出意外也不能全怪他们，与其处罚他们两人，不如叫他们好好服侍梅姐姐，将功折罪。
1: 怎么，婉贵人以为罪不当罚吗？若轻纵了这两个奴才，难免让后宫有所闲话，以为有错只要折罪就好，不会受罚了。
4: 娘娘赏罚分明自是应该，只是彩月和小诗一直服侍着梅姐姐，若此时罚了他们去慎刑司，姐姐身边一时没了得力的人反而不好。
1: 哼，他们连沈贵人周全都照顾不得，还留在身边做什么？何况千里池离翊坤宫不足百步，在本宫宫禁发生这样的事情，本宫怎么能轻饶了过去？
4: 嫔妾担心的正是这个。娘娘明明赏罚分明，但不清楚的人还以为因为事情出在翊坤宫附近，与娘娘威严有碍，娘娘才如此懊恼，并非只是为了沈贵人溺水。奴才事小，伤害了娘娘名誉是大，还望娘娘三思。
0: 婉贵人的话有道理，不如等沈贵人醒了以后再说，到那个时候再打发他们去慎刑司也不迟。
4: 臣妾还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0: 你说。
4: 姐姐落水原因尚不明，可必定是侍卫救护不及，才会呛水过多昏迷不醒。依臣妾的意思，不如撤换了翊坤宫的侍卫，另换一批。否则这次是梅姐姐，若下次有什么不当心的，伤及了华妃娘娘，那如何是好？
1: 婉贵人适才还说将功折罪，怎的这会儿又要换本宫宫院的侍卫呢？岂非有些赏罚太过偏颇？
4: 嫔妾也是为娘娘着想，皇上一向爱重娘娘，怎可让这样粗心懈怠的奴才守护娘娘宫禁，置娘娘于险地而不顾呢？何况只是另换一批侍卫，也不算惩罚呀。
0: 别的事都不要紧，只是这样的事再也不能发生了。明日就让苏培盛换一批精干的侍卫驻守翊坤宫，朕也安心些。
1: 多谢皇上挂念。哦，臣妾带了两只上好的山参来，压惊补身是再好不过的。
0: 你成日惦记着六宫住事，这么晚了还要劳心，早点回去歇息吧。
1: 嗯，皇上明日还要早朝，也不宜太过操劳。臣妾出来的时候让人炖了东阿阿胶桂圆羹，想来现在已经好了，皇上先用些再去歇息吧。
0: 还是你心细，朕也饿了，你也一起去用些吧。华妃宫里的吃食在宫里是拔尖的。嗯，
1: 皇上这样说臣妾真是惭愧。婉贵人也同去吧。
4: 臣妾哪里有这样的好口福，不如请皇上把臣妾那一份给用了吧。臣妾想在这里照顾梅姐姐。
0: 好吧，你自己也当心身子。

0: 恭送皇上，
1: 恭送华妃娘娘。
2: 皇上起驾。
3: 夜已深，静嫔娘娘也早些回殿歇息吧。
4: 好吧，你也别太劳累了。

0: 娘娘还不困吗？不如用点夜宵，可怜了沈贵人。今天晚上的事儿，娘娘怎么看？哼，东阿哥教桂元羹，华妃真是有备而来啊。娘娘耳朵警醒，婉贵人眼神明亮，华妃娘娘穿戴整齐来咱们咸福宫，她可是每一步都算计好了。是啊。
1: 要想做狐狸，好歹得把尾巴藏好。可惜呢，一旦得意，这尾巴就露出来了。他哪顾得上？炖好了汤，请皇上过去是势在必行的，能不打扮的好看点吗？唉，皇上挂念沈贵人，未必看得清这一层。咱们要不要给皇上提个醒儿？哼。
2: 有什么用呢？他现在眼巴巴的盯着我们咸福宫，生怕找不出一点错来。难不成我们还送上门去？都四更了，小主歇歇吧。睡不着，心里乱。奴婢心里也乱，奴婢就想不明白，小主怎么会失足掉到水里去？
3: 你仔细想想，姐姐落水时，你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当然，这只是我的揣测。怎么你们一走开，姐姐就出事了呢？如今姐姐都成这个样子了，万一你漏了什么没说的，可不我们一起都成了糊涂鬼。
2: 奴婢知道事关重大，但是奴婢看得并不真切，所以不敢胡说。
3: 只因事关重大，才要事无巨细的都说道。
2: 奴婢取了墨回来的时候，似乎有个小太监从千里池旁窜了过去。因为天色黑了，怕是奴婢自己眼花。
3: 这事没有别人知道吧？奴婢真不敢跟旁人提起。
2: 切记，不许和任何人说起此事，知道吗？是。
4: 那个贱人一句话，皇上竟把本宫身边的侍卫都给换了，害得本宫里外进出都不方便。
0: 娘娘别生气了，气坏了身子多不值得呀！哼，
4: 他竟敢踩到本宫头上来。
0: 娘娘不用太担心，眼下他正得宠，恨他的人可多着呢。
5: 那个于氏身边谁伺候着？
6: 听说他失了宠，脾气不好，就连他自己身边的宫女都被打出去了，可怜他一个人。你身边那个康禄海是不中用，他那个徒弟还忠心吧？
7: 娘娘是说小印子啊，鬼信眼儿没他师傅那么大，倒还中用。
6: 让他去伺候于氏吧。
7: 这墨是山东总督进献的珍品。
8: 恕奴婢眼拙，实在是瞧不懂，还得娘娘您赐教呢。
9: 这方叫文采双鸳鸯墨，墨质坚硬如玉，胶质均匀，却双面雕刻鸳鸯，诗金错彩，可谓鲁墨中的极品了。
7: 奴婢不懂别的，只晓得这鸳鸯的一头极好。
8: 皇上跟娘娘琴瑟和谐，就跟这鸳鸯一样。
9: 他倒是会投本宫所好。
8: 只是这墨虽好，却比不上翊坤宫那儿的用场大。
9: 翊坤宫的墨是用来调虎离山取人性命，用场虽大，干的却是作孽的事。
8: 知道就好了，别挂在嘴上说。
7: 是。
9: 但娘娘您真的不管沈贵人落水的事吗？
8: 你看华妃方才来请安时趾高气扬的样子，就该看得出来，皇上已经有了定夺。
9: 哼，本宫是心有余。

0: 不足啊。
1: 反正这事儿是谁做的，咱们心里都有数。
0: 哼，皇上心里没数，这件事谁有数都不作数。皇上只想后宫能够安宁太平，有些事情不了了之也就算了。去御药房拿些补品给沈贵人。
1: 是。
2: 姐姐，你醒了？你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
3: 皇儿，有人要我的性命。
2: 姐姐，你可看清是谁了吗？
3: 他从背后推我入水，我看不清，我只知道他力气甚大，一定不是个太监，就是侍卫。
2: 宫中侍卫太监成千上万，你可看清了到底是谁？
3: 宫里的人虽然面和心不和，却也不至于要了我性命这般歹徒。可以这么下手的，只有可是千里池离他的翊坤宫如此之近，他要对付我也不该选在自己的地方，总该懂得避嫌才是啊。
2: 避嫌？我看他一点都不想避嫌，夜半浓妆而来，在你宫里耍了通威风，差点发落了彩月和小诗，还把皇上请到他宫里去了。你前脚才出翊坤宫，不出百步便逆进了千里池，放眼如今宫中谁敢这样放肆在他地界上撒野？唯有一人敢，那就是他自己。兵行险招，旁人也不会真疑心他会自己引火上身。
3: 他见你得宠，又怕我二人羽翼见风，他难以控制，就先除掉一个，好让我们势单力孤，无法与他抗衡。
2: 对不起，姐姐，都是我连累了你。
3: 不关你的事。早在我得宠的时候，他已经视我如骨在喉，不过是碍着皇上宠爱，我又处处对他忍让避忌，这才没有立刻下手。
2: 那眼下，姐姐准备怎么办？
3: 我能怎么办？我无凭无据，他又是皇上多年所爱，我会对皇上说，是我自己不小心失足落水。
2: 眼下看来，只有如此了。
3: 我如今奈何不了他，未必我今生都奈何不了他，好歹留着我这条命，咱们就慢慢的算这笔账。

0: 85岁老人历经生死一劫，
1: 左边读了90%了，心梗；右将是读了90%了。
0: 除了心慌，还有哪些细节是被大家忽视的吗？
1: 洗脚的时候发现这个脚肿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0: 北京安贞医院权威专家团队带来最新研究，预防冠心病的新途径，一种跟肿有关的心脏病。养生堂，敬请关注。
2: 咱银川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4: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6: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快跟上了！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了。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3: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0: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14: 嗨，

0: 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0: 有人跨国越山海，
2: 它的水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3: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4: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5: 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内务府现在都是挑最好的东西给咱们了，皇上疼小主谁都看得出来，还让温太医一日一趟的炖了补药送来呢。
1: 你以为有多好？那药可苦得很呢。
0: 哦，对了，那个于氏实在是过分，听说他迁出钟粹宫之后就整日对小主多加咒怨呢。
1: 随他去，我行事向来问心无愧，想来诅咒也不会灵验。
0: 只是他骂得实在难听，要不奴婢去禀报皇后，让皇后做主。
1: 不必对这种人费事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他失宠难免心有不平，过段时间就好了。
0: 小主也太心存人后了。
1: 小主不要熬好了。最近的药似乎酸得很，许是温大人开的新药方吧。

0: 才起来没多久，夏夏又犯困了。
1: 哼，小主这两日特别爱睡，刚起来不久就又犯困了。
0: 嗯，扶我进去睡会儿吧。嗯。焕碧，
2: 嗯，
0: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贪睡的？
1: 嗯，三五日前小主就容易困倦，一天十二个时辰，有五六个时辰都在睡着。前天皇上来的时候，都已经日上三竿了。小主你还睡着？
0: 你也觉出不对了是吗？
1: 小主你先别睡，我去请温大人来看看。
0: 哎，别惊动了人，就说请温大人来把平安脉。

0: 小主得罪了，请小主忍着点痛。此穴名为合谷穴，若是小主只是寻常贪睡的话，此针下去便无事；若是因为药物的缘故，此针便会变色。果然是有人在我的药里面动了手脚。小主，请看，这针上面有一层淡淡的青色。
1: 是什么？毒药？
0: 啊，那倒不是。有人在我的药里面加重了本来分量较轻的药，用药的人很是谨慎，加的药量很少，所以即便微臣每日给小主请脉，也很难发现。可是即便如此，若按此药量长期的服用下去，小主刚开始会神思倦怠，常瞌睡，不出半年便会神志失常，形同痴呆。
1: 果然看得起我，竟用这么高明的手段来对付我。
0: 这仙儿发现得早，微臣好好调理一下，小主便无事了。这分明是想置小主于死地呀，此手段太过阴毒了。
1: 后宫争宠向来是无所不用其极，当真是防不胜防。若不是温大人，皇儿恐怕到死也如在梦中。
0: 都是微臣疏忽渎职，才让小主受罪。微臣以后一定要格外加小心，从抓药到熬制，直到小主服下，微臣都会亲力亲为，不让他人插手。
1: 防范虽要紧，但如今当务之急是要把那个下毒害我的人给找出来。药都是按照方子抓了送来，在我宫里熬的，能把药下进我宫里的必定是我身边的人。
0: 月前小主的宫中刚来了几个宫女和太监，而小主的药又正是他们来了之后才出现了岔子。
1: 看来此事还要在那些新来的小宫女小太监们身上多留心。
0: 小主，您想怎么做？
1: 那就请温大人与皇儿同演一出戏，装作若无其事，免得打草惊蛇。
0: 微臣单凭小主吩咐。
1: 那就有劳温大人了，大人说我没事儿，我就放心了。
0: 近日春困贪睡是寻常事，不如趁此机会好好休息一下。
1: 多谢温大人。小主，奴婢在宫墙底下面发现了一个小洞，像是新开不久的，有些古怪。祸起萧墙，必定是有人在门户上做了手脚。你只装作不知道。明天煎药时分，让小允子和你一道留神着，务必人赃并获，杀他个措手不及。
2: 是，小允子是有些功夫在身上的，必跑不了那些吃里扒外的东西。
3: 臣妾向皇后娘娘请安，向各位姐姐请安。
4: 快起来，

0: 坐。
1: 谢皇后娘娘。
0: 看见沈贵人面色好了，本宫才能安心。
2: 沈贵人这一失足还真是因祸得福了，得到皇上的疼爱，时常看望，这可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呢。
0: 是啊，这几日我看千里池旁突然多了好些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后来一想啊，明白了，估摸着都盼着跟沈贵人一样咕咚下去，皇上的圣眷就到了。
3: 丽嫔，你真会说笑，谁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啊？
2: 是呢，沈贵人一直得宠，只有那些年老色衰的女人才会出尽百宝，想要留住皇上。
1: 听了娘娘的话，臣妾真害怕，谁没有年老色衰那一天呢？等下，臣妾得去宝华殿好好祈福，希望菩萨保佑，让嫔妾能和娘娘一般青春貌美。
3: 哼，菩萨要保佑这个那个，哪儿忙得过来呀？还是积善积德，自求多福才最紧要。
2: 听说沈贵人卧病之时，婉贵人时时侍奉在侧，怎的今儿个没陪着你？
0: 姐妹再情深，也架不住皇上的盛情啊。我听说皇上约了婉贵人去了尚书房，所以今天才不能来。
2: 本宫说呢，所谓的姐妹情深也不过如此。
4: 奴子们一直在外守着，要是佩儿一直看着监候的，并无旁人接近，

0: 你还是下了药了。哎呀，定是奴才们疏漏了，还请小主恕罪。
1: 也不能全怪你们。能在你们几个人眼皮子底下把药下进去，还不被人发现，而且中间并没有人接近妖怪，这件事情必有古怪。浣碧。
0: 一会儿你把药全都给倒了，别叫人瞧见了。
1: 是。你在看什么？啊，奴才想，若不是有人亲自动手下药的话，那就只能在这些家伙上动手脚了。拿过来，我瞧瞧。并没有什么不妥，别是咱们动错了脑筋。

0: 你们来瞧瞧，这药罐盖子的颜色是不是比罐身要深一些？哎，哎呀，真是的！如果不留意看的话，真看不出来。这是什么缘故？会不会是这个药罐盖子放在下了药的水里面熬煮久了，药罐的盖子吸了水，进了药，所以颜色变深了？ 小主的药一旦煮沸了，滚起来便会碰到这个药盖子，那么这盖子里面的药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了小主的药里。哼，好精细的功夫，难怪我们怎么查也查不出来。原来早早就预备好了。这些东西，平日里都谁收着的？原本是我收着的。
1: 但是现在是由新来的宫女花穗保管着。
2: 萧院子，
3: 在。
2: 把药倒了，再把药罐子放回去，别叫人起了疑心。
3: 这。
2: 再把花穗的来历给我打听清楚。
3: 这。
1: 允公公。
3: 花穗。
2: 鬼鬼祟祟的站在我后头干嘛呢？你，云公公，小厨房里不干净，你怎么一动他家过来了？
3: 本公公是这碎玉轩的掌事，这宫里哪有我不能去的地儿啊？我要不来还不知道呢。这么个破药罐子，怎么还跟着摆着给小主熬药啊？没得叫人看着，还以为小主失宠了呢。急个换个新的用上。
2: 公公有所不知，这熬药的东西不必名贵，且要用久的才好，否则伤了药性。
3: 轻易还换不得呢。嗯嗯嗯，你倒有理啊。那就先这么用着吧。
2: 是。
3: 好好当你的差，好好多着呢。是。哎，对了，小主吃了药要午睡，赶紧把晚上的药熬上，别误了时辰。
2: 是。
3: 哎呦！奴才打听过了，花穗原是榆关女子身边的宫女，后来于是降位。
4: 身边的宫女被遣了几个，花穗就是当时被遣出来的，后又被指到了小主这儿。
5: 看样子，那蹄子是要为于氏报仇呢。
2: 好个忠心念旧的奴才，
4: 把他叫来，我有话要问他。
5: 好，
4: 哎，去厨房顺便带几块热炭过来，烧得通红的那种，待会儿肯定用得上。
2: 嗯。
5: 贝姐姐来了，小主的补药都快熬好了。不急，我在这待会儿再走。温太医说这些补药给小主补肾最好，我一时也不敢疏忽，都看着呢。花穗啊，你虽然是新来的，倒也很忠心呢。
4: 能进碎玉轩伺候是福气，不敢不忠心。小主知道你忠心，说待会儿要赏你呢，快点进去吧。
5: 小主要赏我？
0: 快进去吧，别让小主等急了。待会儿把炭盘拿上，省得药凉了。
2: 是。
0: 把头抬起来，像要吃了你似的。别怕，我只是有几句话要问你。
2: 是。
0: 锦溪说你差事当得不错，东西也管得井井有条，我很高兴。 心里琢磨着该赏你些什么，也好叫别人知道我赏罚分明，做事更勤谨些。谢小主赏，这是奴婢分内应该的。你在新来的宫女里头算是拔尖儿的。哎，你从前在哪个宫里当差啊？你们家小主竟也舍得放你出来？
2: 奴婢粗笨，从前跟不得什么豪主，现在在贵人宫里当差，是奴婢几生修来的福气。
0: 于氏被降位，自然也算不得什么豪主。可是他给你的恩惠也不小吧？否则你怎么敢在我宫里犯这种杀头的死罪？
4: 奴婢以前是伺候于小主的，可是奴婢实在不知贵人您在说什么呀？
0: 你真的不懂我在说什么？那我那煎药的药罐盖子是怎么回事？
4: 奴婢实在不知，奴婢是忠心贵人您的呀，还望贵人明察。好。
1: 既然你说对贵人是忠心的，那我们就给你一个表忠心的机会。你在于氏那儿当过差，所以小主格外要留心些。只要你敢把这炭握在手里，我们大家便信了你的清白和忠心，以后必定好好待你。
0: 还不快去！
1: 不敢吗？看来你对小主的忠心可假得很呢。
2: 贵人饶命，贵人饶命
0: 啊！那就好好说了，若有半句不敬不实的，立刻拖出去打死。
2: 奴婢进来碎玉轩后，有一日玉小主叫了奴婢去，赏了奴婢不少金银，逼着奴婢去为他做事，奴婢也是一时糊涂，求贵人原谅，求贵人原谅。
0: 你只管说你的，这是你将功赎罪的机会，若有半分欺瞒，绝不饶你。
2: 玉小主说别的事不用奴婢操心，只要在小主的汤药饮食里面下药就行。奴婢按照于小主的吩咐，在墙角挖了一个小洞。于小主有什么吩咐，递了什么东西进来，便有人在墙角塞了纸条，奴婢去拿就是了。
3: 那药也是这样传递进来的吧？也是于氏教你把盖子泡到药水里煮这样的奸诈法子？
2: 是。
3: 还有什么同党没有？
2: 再没有了，再没有了。
0: 那于氏什么时候会递纸条递药进来？
1: 小允子，掰开他的嘴，把炭灌进去。
2: 我说，于是每隔一天，让人把药放在小洞里，奴婢去取就行了。
0: 每隔一天，那不就是今晚？
3: 拿药是什么时候？可有什么暗语？
2: 一更时分，听着宫墙外有两声布谷鸟叫，就是了。奴婢再学两声布谷鸟叫，应他。
0: 你有没有见过送药那人？
2: 隔着墙，奴婢没有见到，只晓得是个男人的手，右手掌心上有条疤。
0: 小允子，捆了他去库房，别叫他寻短见。若有人问起来，就说我打发他去了沈贵人那里。
4: 这。
0: 锦溪，你今晚就假扮花穗去取药，再叫小允子叫上几个得力的太监守株待兔。
3: 是，奴婢即刻去办。
0: 今日的事得告诉梅姐姐。
1: 是得让沈贵人知道，你好和她一起出个主意。那安大英呢？
0: 玲珑胆子小，免得吓着她，就别告诉他了。
1: 也好，小主这回一定要拿定主意，不能再忍让了。
5: 小主，小允子已在上面，等那贼人一出现，便跳下去活捉了他。奴婢去看看。
6: 小允子是有些功夫在身上的，若不留神，还真看不出来他在那里。

0: 放开我吧！
1: 老实点，老实点。
0: 哎呀，求求你们放开我吧！
2: 跪下，
0: 跪下，主，放了我吧！
3: 抬起他的头来，怕是旧相识呢。
4: 小印子，
3: 印公公，别来无恙啊！
0: 贵人吉祥。
3: 虽然我们长久不见，但好歹也是主仆一场。我问你什么答就是了。
4: 板子备下了吗？
5: 回相主的话都备好了。
3: 嗯。如今你在哪里当差呢？
0: 在榆关女子那儿。
4: 那可是委屈你了。
0: 当奴才的只是跟着小主罢了，没得好坏。
3: 你倒是想得开。你当初不是跟着你师父去了丽嫔那儿吗？怎么又跟着榆关女子去了？
0: 师父想跟回贵人您，得罪了丽嫔，连带着奴才也受了冷落。丽嫔让奴才将功折罪，伺候榆关女子去。
3: 丽嫔倒是为你打算的长远。我问你，你大半夜在我宫外鬼鬼祟祟在做什么？

0: 住！
1: 贵人饶命啊！贵人饶命啊！贵！贵人饶命！贵人！我说的都是真的！贵人饶命啊！
2: 小主，那东西受不住刑，已经召了，说是榆关女子指使他做的。
3: 捆了他，和花穗一起关着，好好看着他们俩。
2: 这。
3: 看着情形，我怎么能不寒心？从前我待他也算不薄，
4: 不必为。

0: 现在情势明了，必是于是怀恨在心，才使人报复。
1: 我对于是已经足够忍耐，可他还是这样步步相逼。梅姐姐，要在宫中平安度日，怎么就这么难呢？
0: 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呢。你和我又何曾逼过旁人？可是他们却来要咱们的性命。
1: 这件事情还是得向皇上皇后禀报。
0: 人赃俱在，于是推脱不了。只是皇上若还对他念了旧情，那倒是不好办了。
2: 毒药和诅咒并没有害死小主，倒还有活命的理由。可是欺君之罪就死罪难逃了。小主可记得奴婢曾问过你，除夕夜里倚梅园是否有人鱼目混珠？
3: 娘娘，
4: 怎么了？火急火燎的。
3: 小印子一晚上都没有回于氏那里，一早得到的消息，他进了睡意圈就没有再出来。
4: 废物！
2: 娘娘，太监是没根的东西，最受我的刑，怕是已经招了。于氏是肯定保不住了，他会不会供出娘娘了？
4: 你的意思呢？
2: 一了百了。
5: 不可！娘娘若此时动手，反而引人注目了。干脆就让于氏咬死这件事。
4: 他要甄嬛的命是为自己报仇，如今能活，怎可能不供出咱们？
5: 他是想活，可他更想全家都能活。
6: 说了这么久啊，
2: 意思得说明白呀。我笨嘴拙舌的。
6: 你要笨嘴拙舌，还有几个聪明的？话是得说明白，还得说的让皇上动心爱怜，是不是？
2: 多谢公公指点。
6: 哎呦，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还来这一套。哎，皇上怎么说啊？
2: 还能怎么说？接下来就有劳公公您了。啊，
7: 苏培盛。
8: 哎，你们是谁？怎么敢随便闯进来？
9: 奉皇上旨意，废于氏入了宫。你想见皇上？皇上早就不想见你了。走。
8: 我不相信，我要见皇上。
1: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10: 起来吧。
1: 谢皇上。
10: 昨晚睡得还好吗？
1: 多谢皇上关心，只怕睡得太沉才不好。
10: 朕知道。景熙一早已经来回了朕与皇后。从今往后，你的药引膳食，朕都会叫人着意留心，这种阴险的事不会再发生了。
1: 也怪臣妾自己粗心，未曾发觉。
10: 不是你未曾发觉，而是后宫争宠的阴毒之风，朕真是万万没有想到。朕已经命令杖毙了花穗和小印子，至于于氏，朕将他废弃冷宫，终身幽禁。嬛嬛，你不必再担惊害怕了。
1: 嬛嬛向来不与人相争，只因无意得罪了于氏，才殃及了那么多人的性命。嬛嬛罪孽深重，不配深受皇恩。
10: 你这可是多虑了。你本无辜受害，又受连番惊吓，可别哭坏了身子。
1: 嬛嬛曾在除夕夜祈福，唯愿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却不想天不遂人愿。
10: 你在哪儿许的愿？许的什么愿？
1: 除夕夜倚梅园中，但愿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那一夜雪地难行，嬛嬛还不小心弄湿了鞋袜。
10: 那你可曾遇到过什么人吗？
1: 四郎怎么知道？那夜嬛嬛在倚梅园中遇见一陌生男子，只因是带病外出，更是男女授受不亲， 便只能谎称是园中宫女才得脱身。莫不是那夜的男子？臣妾失仪，臣妾不知是皇上，还望皇上恕罪。
10: 原来是你，竟然是你！朕还认错了旁人。苏培盛，
7: 奴才在。
10: 传旨下去，冷宫于氏欺君罔上，毒害嫔妃，赐自尽。
7: 这奴才即刻去办。
1: 皇上怎么了？突然要赐死于氏？
10: 他欺君罔上，竟敢自称是那日在倚梅园与朕说话的人，借此攀附皇恩，他屡屡以下犯上，朕都念及当日情，饶过了他，如今却是罪无可恕了。
1: 于是千错万错，也只是仰慕皇上的缘故。
10: 君无戏言，于是是罪无可恕了。不过既然你为他求情，朕就准他的尸首可以回归本家。
1: 多谢皇上。

0: 那日在倚梅园中祈福，可曾带了什么心爱的物件吗？香囊、闪坠、烛花。不过是女儿家喜欢的玩意儿罢了。四郎若喜欢，嬛嬛再做一个便是。
1: 此番的事，叫你受了惊吓，要做，也要等到放宽了心再做。朕不急，咱们的日子还长着呢。 叫你过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户部请旨要设立井田，底下的官员众说纷纭，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朕想，与其让他们乱哄哄的，不如朕亲自去看一看，反正就在京郊，几日就能回来。
0: 田地是百姓的生计大事，比什么都重要。皇上什么时候走？
2: 已经打点好了，即刻可以动身。
3: 皇上出宫巡视，一切得自己保重。
4: 本想带着苏培盛，可他是个太监，出门不太方便。朕做亲王的时候，时常替先帝出巡，知道怎么保重自己。
2: 你好好在宫里养着身子，等朕回来。
5: 曹贵人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2: 娘娘别看他老递个头，根本葫芦似的，但凡说出两句话来，还挺有道理的。他已经替于氏去安顿家人了。他
4: 是心细，
2: 他若没有替娘娘办事的几个本事，那实在是不适合留在娘娘身边。
5: 说到本事，从前在王府还是你得宠些，怎的如今倒不如他了？曹贵人不是有个女儿吗？
2: 皇上总见他多些。是啊，哪怕有个女儿也是好的。怎么都懒懒的不说话？就觉得心里堵得慌。
6: 怎么了？我心里恨极了被人暗算，
2: 也恨极了花穗和小印子。可皇上真的下旨杀了他们。
5: 我这心里并不畅快。是啊，看到杀人，我心里也不畅快。更何况扳倒了一个，后面还不知道有多少。来一个算一个，只要咱们齐心，谁都别想害咱们。姐姐也真是的，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告诉我，还是来之前听皇后娘娘说起，说于氏谋害姐姐，还冒名是姐姐谋夺皇上圣恩。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
2: 这种事儿听了伤神害怕，还是不知道的好。
5: 可是我把姐姐当做自己的姐姐，哪有姐姐出了事，妹妹还不知情的道理？
6: 还好，已经没事了。
2: 嗯，姐姐没事就好。皇上已经下旨赐死于氏了，谁要想害咱们，他就得死。
6: 别看林荣平时轻声细语的，却是个有主意的。

0: 小主。于是他不肯就死，在冷宫中大吵大闹，非嚷着要见皇上最后一面才肯就死。
1: 怎么见？这个时辰，皇上怕早已经出宫门了。
2: 难不成还容他活到皇上回来？
1: 回皇后了没有？
2: 皇后这几日头风发作，连床都下不来，自然是管不了这事。
1: 那就只剩华妃能管这事儿了。
0: 华妃那里什么动静都没有，说是身子不爽快。
2: 她素日与于氏走得近，这会子怕避嫌还来不及呢。
0: 于是她口口声声地说是受人诬陷，还砸了毒酒，行通丰富，还在宫中大骂我们小主，言语恶毒，令人不忍耳闻。
1: 随她去吧，垂死挣扎。
3: 啊，姐姐，我看时候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
1: 路上小心。
3: 嗯，
2: 妹妹慢走。
3: 宝娟，冷宫到底是什么地方？
4: 那是关押被废黜嫔妃的地方。以前有很多被废黜的嫔妃贵人，因为受不了被废黜后的日子，或死或疯，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阴气太重，所以才叫冷宫。
3: 那平日里没人去过吗？
4: 那是什么鬼地方呀？以前住在附近的宫人常看见有幽魂飘出来，连夜的哭，可吓人了。
3: 我去看看。
4: 小主，咱别进去了吧，怪怕人的。
0: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5: 于是你就认命吧。
0: 放开我，放手，放开我。
5: 哟，
0: 放开我。
5: 安答应怎么到这儿来？
0: 放开我。
3: 甄姐姐听说于氏辱骂不休，让我来看看怎么回事。
0: 放手，放开我，放开我。
3: 怎么，公公的差事还没了吗？
5: 哎，还撒泼呢。
0: 怎么是你？怎么会是你？皇上呢？放开我，放开我。
5: 把他扯开。
3: 皇上是万金之体，怎会随意踏足冷宫？
0: 都是甄嬛，都是这个贱人，我的皇上非杀了我不可。
3: 你这般不肯就死，不就是想死得明白吗？那我便来告诉你，甄姐姐的药中是你动的手脚吧？
0: 是，是我指使人干的。要不是他，我怎么会失宠于皇上，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我恨不得啃他的骨头，喝他的血，叫他这个贱人永世不得超生。
3: 恨不得有什么用？成王败寇，你还不乖乖服诛？
0: 不，我不能死。我和皇上初心相遇，皇上喜欢听我唱昆曲，他不舍得让我死。
3: 除夕之夜倚梅园中，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你顶了姐姐的恩宠，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
0: 是他，竟然是他。不，我不能死，我不能死。皇上，皇上，你喜欢听我唱昆曲？
3: 借一步说话。皇上心烦，皇后头风又犯了，可不能容他这么继续闹下去。
0: 皇上，
5: 小主不知，皇上是赐他自尽，可这丰富砸了药酒，撕了白绫，简直是无计可施。
3: 公公服侍皇上很久了吧？
5: 奴才服侍皇上已30余年了。
3: 公公伺候皇上劳苦功高，在宫中又见多识广，最能揣摩皇上的心思。
0: 皇上，
3: 眼下皇上已经出宫去了，难道真的要等皇上回了见了他再处置吗？
5: 小主的意思是，
3: 皇上既是赐他自己。

0: 玲珑更明白什么叫夜长梦多的事，了断了他，也了了皇上的一桩心事。
1: 明白，奴才恭送小主。
0: 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
2: 于是他一定会死的，只是小主何必来这鬼气森森的地方一趟。
3: 放开我，
0: 我要让姐姐知道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她。
1: 不把咱们太监当人，这会儿还不是落在太监的手里。小夏子
4: 在，
1: 之前师父让你忍，这会儿别忍了。

0: 晚贵人吉祥，沈贵人吉祥。回小主的话，于是自尽了。
1: 了结了就好。
0: 弓弦上的功夫干净利落，小主放心。
2: 放心？
0: 是啊，可不是小主让安答应来的吗？于是闹得厉害，还是安答应说左右是个死，才让奴才勒死了算完。
2: 活活勒死的？
0: 是啊。
1: 是安答应的主意？
0: 是，否则连师傅也没想到这层。不过于是人缘坏，谁也不会说什么。
1: 做得好，下去吧。
0: 奴才告退。
2: 小主，
1: 你还好吧？
2: 小主，没事吧？死就死了，还说这些恶心人的话做什么？小主，你快闻闻这个香，去去恶心。
3: 安答应吉祥。
2: 姐姐呢？
3: 正在里头和沈贵人用茶呢，奴才去禀报一声，说小主您来了。
2: 哦，不必了，正好我也想进去讨口茶吃，我自己去就是了。
1: 梅姐姐，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太过分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玲珑会那么心狠。
4: 玲珑也是为了咱们，宫中杀戮之事太多，若不是对别人狠，只怕别人会对你更狠。
1: 这些我都知道，只是这件事一开始由你而起，玲珑也不曾牵涉其中，现在却去冷宫让人活活勒死于氏，这举止完全不像他平日柔柔弱弱的样子。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还有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5: DHA EPA 的含量，
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8: 很好喝。
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0: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1: 不错了，这个菜、
0: 啊，暖暖的味道，
12: 上菜啦！
13: 咱隐村大墓被国少盗墓贼惦记。
14: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5: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6: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美景，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7: 快跟上了！啊，
18: 好饿呀！
1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0: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1: 开车，烧你们来了，
22: 开始吧。
23: 进了，
24: 雕虫小技。

0: 很多病人转到这儿来呢，到我这基本就是最后一站了，我们得管啊。
1: 想手术，结果没手术上。
2: 您来太急，我太急。
0: 您别激动啊，没事啊，给您好好看看。
3: 这病人真可怕，反正我挺害怕。这个病人软组织有什么复杂，很可怕。
0: 病人虽然说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给他做，他每天内务的溢出，他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家属也很积极，也很坚决。好吧。
4: 7月22日，为你喝彩，带您走进王明刚与善病的世界。
5: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6: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7: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8: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9: 纳西探美景，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只是这件事由你开始，林荣一开始也不曾牵涉其中，现在却去冷宫，让人活活勒死于市，这举止完全不像他平日柔柔弱弱的样子。
1: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
0: 可是连苏培盛都棘手的事，林荣却能解决得这么干脆利落，实在是让我太意外了。
1: 虽然意外，可林荣毕竟也是为了咱们。
0: 话是如此，可是我总还觉得这不像我日日面对的那个林荣。

0: 死绝了，
1: 死得透透的了。拉去乱葬岗的时候，有人亲眼瞧见，下手可真够狠的，脖子都勒断了半根，可吓人了。
0: 哼，那些没根的东西做事倒是挺利落的，也难怪呀，他连皇上身边的人都敢得罪，活该他有今天。他没说漏了嘴吧？
1: 一句都没有。
0: 算他识相，从前小看了那个病歪歪的甄嬛，以后走着瞧吧。气闷了这么些天，也该

0: 下场大雨了，锦溪。哎，哎，小主，怎么不睡了？我有些害怕。哎呀，那些鬼神之说都是世人以讹传讹的。 小主不要放在心上，我不是害怕鬼神之说，我是害怕虽然于氏一命归西，但此事并没有完全了解。小主是怀疑于氏背后另有人指使吧？你细想想，于氏不像是心计深沉的人，他不过一介宫女出身，怎么会懂得药理？
1: 知道每次在我汤药里下几分药料，怎么细心安排人在碎玉轩里里应外合？那药又是从哪儿来的？
0: 对，当然小主真应该留下他一个活口，细细审问才是。
1: 他恨我入骨，不会说出背后指使的，甚至会反咬我们攀污旁人。反倒他死了，主使他的人才会有所松懈，我们才会有迹可循。
0: 那咱们就拿于氏的死来做一出好戏。

0: 道了，小主在宝华殿诵经祈福了半夜，的确辛苦。
1: 皇后娘娘近日凤体欠佳，为皇后祈福也是妾妃应尽之礼。
2: 谁在哭啊？
0: 听着怪瘆人的，快走快走。

0: 你是真看见了，
1: 鬼人姐姐祈福诵经累了半夜会不会眼花了？你要不信，你们三儿他也看见了，真的，那是女人的头发，冰冰凉的，有腥臭味，是死人味。你们瞧，三儿都给吓傻了，她可是我宫里最伶俐的丫头啊。
0: 是，我刚才。
1: 听说一个小太监也看见了，活活的吓出一身病来。我真看见了，穿着白色的衣服，惨白的脸，舌头有那么长，上面还滴着血，眼睛里也滴着血，头发散着，一直哭，一直哭。他
0: 哭得那么惨，
1: 莫非是枉死的女人？看你闷不作声的，说话倒说到点上了。
0: 要不是枉死的女人能半夜哭啊！枉死的女人，哎呀，那肯定是那个死在冷宫里的于氏，于氏的冤魂来索命来了。
1: 别胡说，她是罪该万死，有什么枉死的？
0: 你知道什么呀？当时她不肯就死，苏公公没法交差了，拿弓箭把她活活的给勒死。
1: 后宫这么乱。
2: 不如等皇上回来，我们禀告皇上吧。皇上最讨厌鬼神之说了，要是你敢，你去说去吧。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没害他呀，他来找我做什么？
1: 所以他没害你呀，这不转脸就走了。否则，你还能好好的待在这儿。
2: 哎，你们说说，他会去找谁呀？
1: 反正不关婉姐姐的事。
0: 听说于氏一死，
3: 婉贵人成宿成宿的睡不着，太医可曾去看过？
0: 多谢娘娘关心，温太医已经在救治了，只是尚未见起色。
3: 这几日宫里闹鬼闹得厉害，前后十几个人都见过了，真是日夜不安呐。
0: 我也听说了，太监们都被吓病了，富察贵人连门都不敢出。
3: 皇上说了。 鬼神之说，只不过是怪力乱神，何况有那么多人见过了，不过是添油加醋，以讹传讹罢了。看来齐妃是太久没见过皇上了，连皇上的话都不记得了。
1: 娘娘久听盛言，自然不怕，不比咱们经常见不到皇上。若是常有皇上的福泽相随，宫里自然少了这些流言了。只可惜呀。
3: 咱们没这福气罢了。既然没福，就自求多福吧。否则来日那冤魂找上门来，抱佛脚都不管用。你们这些人，私下里说的更难听，满嘴的妖魔鬼怪，本宫倒不相信了。于是生前恨谁，死后自然会去找谁。其他人瞎操什么心？
2: 娘娘教诲的事。 于是又没有人指使，当然是自己作孽，自己遭罪。若是有人指使的话，他十成九也要去找那害死他的人，好好的问问，凭什么拿他做刀子使。

0: 皇后气色好些了。今日是初一，是该本宫祭神的日子。得上苍护佑，本宫自觉得好多了。
1: 皇后病了两日不知道，后宫里众说纷纭，鬼神之谈盛行，流言纷扰，不足为信。这紫禁城也几百年了，什么狐鬼传言没有啊？要真计较起来，是该做法事了。
0: 这法事一做，后宫岂不是更信鬼神怪谈了？做法事不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是只求大家安心。那就
1: 把华殿法师日夜开场，做场水陆大法事吧。
0: 嗯，其他的也罢了，只是冷宫阴气重，要好好的让法师超度一下冷宫里的亡魂呢。
1: 臣妾前几日心神恍惚，多谢娘娘垂怜，免了几日向您请安。
0: 今儿看着气色是好多了，前一阵子看着你的小脸还是苍白的。
1: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本该日日来向皇后娘娘请安的，疏忽了这些日子，还望娘娘恕罪。
0: 快坐下来吧。
1: 谢娘娘。
0: 你一直都不太好，本宫也不忍心要你每天都跑来跑去的。
1: 也是，这白天请安也就罢了，若是晚上出来，撞见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那可怎么好？哎呀，皇后娘娘，
0: 打这么大的雷，恐怕一会儿会有大雷雨呢。
1: 这两天一下雨，确实没法出门了。时候都不早了，你们都散了吧。
2: 臣妾告退。
0: 嗯。
1: 今天曹贵人怎么没来啊？
3: 温仪公主感染了风寒，她得陪着，没法出来。哦。恭送华妃娘娘，恭送丽嫔娘娘。
1: 虽说婉贵人好些了，可本宫瞧你这脸色憔悴许多，想来这噩梦缠身的滋味不好受吧？
3: 娘娘别说，那东西有灵性，会缠人的。
1: 你真是被吓得神志不清了。
3: 竟敢在本宫面前胡言乱语，
4: 华妃娘娘恕罪。
3: 姐姐此番的确是受惊不小，实在是很多人都亲眼见过，所以不得不小心些。
4: 是是是，嫔妾就亲眼看到过。
3: 若不是真的有冤魂，为何连皇后都要举行法事超度？哼，只是那冤魂怨气冲天的，也不知法师能不能压得住。
1: 法师也压不住吗？他死的那样惨，一定怨气很深呐。不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吗？
3: 听说当日皇上赐他自尽，平日里与他交好的妃嫔，竟无一人替他求情，才使他惨死冷宫，心生怨念。
1: 这些话从奴才嘴里说出来也就罢了，从你们这些嫔妃口中说出，没得失了身份。
3: 这些话的确是咱们不该说的，只是如今闹得人心惶惶的。听闻曹贵人素来胆大，要是有他陪伴也放心些。只是今日怎么不见曹贵人？
4: 温仪公主感染了风寒，曹贵人得照顾她，所以今天没向皇后请安。
1: 婉贵人向来是心思细密，想必是多虑了吧。
3: 咱们走。
4: 也是，只要不做亏心事儿，就不怕鬼敲门。

0: 我们快去看看。
1: 夜深人静了，你瞎叫唤什么？
2: 厉鬼，厉鬼，厉鬼，
1: 他来了！他要来了是不是？他来了是不是？谁在胡说？立刻发落他聚冷宫！愣着干什么？把他扶起来！
3: 丽嫔
2: 涉心疯了，还不快堵上她的嘴，带回翊坤宫去！等一下，华妃娘娘三思，此刻发生了什么事尚且不清楚。嫔妾以为应先把丽嫔送回她宫中，再急召太医才是，怎的要先去翊坤宫？
1: 丽嫔大失常态，不宜见人，还是带回翊坤宫方便些。
2: 娘娘说的极是。
1: 只是事发突然，嫔妾以为应先派人回禀皇后才是。哼，是从权宜，丽嫔如此状况，恐误了皇后的耳朵。晚一会儿再回禀皇后也不迟。本宫一向助皇后协理六宫，难道这点事儿还做不了主？
4: 丽嫔乃一宫主位，事关重大，娘娘实在应告知皇后娘娘，以免日后皇上怪罪。
1: 就算婉贵人圣眷优容，也不必拿皇上来压本宫。
5: 你们如此阻拦本宫，是存心要与本宫过不去吗？
6: 嫔妾并非要与娘娘过意不去，只是方才丽嫔言语中涉及了嫔妾前时中毒之事，嫔妾身在其中，不得不多此一举。
5: 还愣着干什么？把她带回去！
7: 皇后娘娘驾到！
8: 皇后娘娘到家。
9: 皇后娘娘吉祥，
10: 都起来吧。
11: 谢皇后娘娘。
10: 在后宫里边大吵大闹的，本宫想安心都不行。

0: 丽萍是怎么回事啊？周宁海，你一个奴才怎么敢捂了丽萍的嘴啊？真是以下犯上。
1: 皇后有所不知，丽萍抱病胡言乱语，臣妾曾让人捂了她的嘴，以免秽语扰乱人心。
0: 那也得先放开她呀，难不成要这样捂着丽萍的嘴送回启祥宫去吗？
2: 娘娘救我！
3: 你干什么？
2: 娘娘于是来了，那事不是我让她做的，不是。
3: 放开娘娘！
1: 是，和谁都不相干，是她自作孽。别怕，于是没来，快跟本宫回宫去吧。
3: 娘娘，
2: 于是她来了，她来了，她来找咱们寻仇了。
1: 胡说些什么？
2: 皇后娘娘救我！有鬼，有鬼！
0: 风言风语，成何体统？你这样子，本宫也不放心呢。江福海
4: 在，
0: 带丽萍回景仁宫。
1: 皇后娘娘，丽萍的病症像是失心疯，怎能带去景仁宫扰您休息？还是由臣妾带回去，让臣妾照顾吧。
0: 景仁宫那么大，总会有地方安置。更何况丽萍她虽说神志不清，可言语之间口口声声涉及于氏投毒之事，事关重大，本宫不得不追查。难道华妃觉得丽嫔在本宫那里有什么不妥吗？
1: 臣妾自然不担心皇后照顾有何不妥，只是皇上亲命臣妾协理六宫，当然是觉得臣妾可以为皇后分忧了。臣妾怕皇上怪罪臣妾不体恤皇后。
5: 皇后乃六宫之主，由您亲自费神，皇上必定更加放心。恭送皇后娘娘。
6: 恭送皇后娘娘。
0: 江福海，带上丽嫔。
4: 这

0: 哎，小主，两位小主可回来了，这么长时间才回来，让我们担心坏了呢。
1: 小尹子，哎，让你装神弄鬼，可委屈你了。小主说这话可折煞奴才了，不过奴才刚刚偷偷照了镜子，那个样子的确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2: 可不是嘛，你把丽萍吓得不轻，颠三倒四的，倒说漏嘴了不少。
1: 没想到奴才这点小本事还派上这用场。
2: 还真得谢谢浣碧姐姐给奴才准备这身白纱衣，还有安大爷给奴才画的这张大白脸。我那些算什么？还是两位姐姐的主意好。是你先想的法子好，我和环儿不过是把法子想全了去做罢了。姐姐不会怪我狠毒吧？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咱们在宫中能够平安。
3: 怎么会？咱们都是姐妹，谁会说这个？
4: 梅姐姐也不会怪我吗？你最信你发现丽萍最怕鬼神，也亏了你了。
5: 好了好了，先不说这个了。小允子，哎，先把这行头给烧了，万一漏了痕迹，反而要坏事。这奴才知道。<笑>娘娘坐会儿吧，来回走的也累了。叫你来了半日，一句话都没有。
4: 哭哭哭，就知道哭！你待他来做什么？娘娘您息怒，公主她是病了，离不开臣妾。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倒没了主意了。娘娘，您相信鬼神之说吗？正是因为娘娘不信，所以鬼神并不敢侵袭，而丽嫔色厉内荏，装神弄鬼的也就唬住她了。
5: 装神弄鬼？
4: 是说有人装神弄鬼，否则何以解释那鬼魂只敢吓唬丽嫔，却不敢接近娘娘呢？
5: 是甄嬛，一定是她。沈眉庄没那么多鬼主意。好，她敢装神弄鬼，我就把她的碎玉轩翻过来，翻出来那些装神弄鬼的东西。
4: 不可，娘娘万万不可，此事您已脱不了干系。 若再大肆搜宫，反而不妙了。况且甄嬛必定早回去那些物件，您搜也无用啊。
5: 难道坐以待毙不成吗？
4: 所幸，丽嫔不是已经疯了吗？
5: 疯了才会胡言乱语。

0: 心。疯子的话是不能信的。
1: 皇后娘娘万福千安，
2: 都起来吧。
1: 谢皇后娘娘。
2: 本宫这么早叫你们来，是为了昨天晚上的事，想问个仔细。
3: 太后驾到。
1: 给太后请安。太后金安。
4: 都起来吧。
1: 谢太后。
4: 华妃一早来请安，说丽嫔不大好，哀家过来看看。
5: 今日的事怎么惊动太后了？
6: 我想大约是华妃怕被疑心，就先告诉太后撇清自己。
5: 她胆子倒大，太后是皇后娘娘的自家人，自然是护着皇后的。
6: 她敢这么做，必然是有几分把握。
5: 再有把握也比不上骨肉血缘呢。皇后一直被华妃压着，太后心里肯定不高兴。
6: 昨夜的事儿闹得那么大，如今人人的眼睛都在盯着景仁宫，现在却没什么动静。
5: 小时候听人说，但凡海上有风暴来临前，海面总是格外平静。

0: 太后听了大半晌的胡话，怕是也听烦了，先喝口水歇歇吧。
1: 这样新奇的胡话，哀家也是难得听到。
0: 太后听过就算了，臣妾会请太医好好医治丽嫔的。
1: 不必了，疯疯癫癫的话就这么难听了，更别说她醒了的话了。让她离开景仁宫去冷宫，省得脏了你这块地方。
0: 是，臣妾明日就交代挪宫的事。
1: 丽嫔还真不中用，经不得这么一下。可见啊，做贼心虚这句话是不错的。
0: 可是丽嫔说是华妃指使。
1: 华妃指使的又如何？丽嫔的话只能当是疯话。
0: 太后，
1: 哀家知道华妃压了你这些年，她也是太不知收敛。自从进了王府就恃宠妄为，可是皇帝喜欢她，她的哥哥又是年羹尧，现在丽嫔疯了，谁都知道疯子的话是不能信的。
0: 是，
1: 所以小城大戒点到为止就行了。对外就说宫中流言四起，必须你这个皇后来管理才能镇得住。
0: 那皇上那边？
1: 皇帝回来，哀家会告诉他，是你处置了六宫，平定了谣言。至于婉贵人，她很聪明，沈贵人也沉稳，有些事你可以让沈贵人试着历练着去办。
0: 是，都是皇上和太后亲自选的秀女。
1: 那就传哀家的懿旨，让华妃好好休息，协理六宫的事儿用不着她操心了。
0: 是。
2: 浣碧，你怎么在这里啊？安小主好，我家小主让我去取些香烛，顺便把画好的佛经给烧了。姐姐怎么突然烧起佛经来了？小主说近日宫中出现的事情多，烧些佛经保平安嘛。再者于氏已死，再坏也是生前的事了，让我也烧些给他，让他早日超脱。时辰不早了，那奴婢就先告辞了。好，小主，小主你怎么了？

0: 姐姐让浣碧给于氏烧佛经，是不是怪我逼死于氏？
1: 怎么会呢？这是莞贵人也脱不了干系，莞贵人怎么会怪小主呢？小主，你别多想了，我们走吧。嗯。
2: 皇上驾到！
3: 皇上，皇上万福金安。
4: 快起来吧。
3: 皇上，你总算回来了。
4: 坐。想朕了？
3: 臣妾惦念皇上，外出巡视这段日子一定很辛苦吧？
4: 朕刚刚去见过太后，下毒的事有了了结，你能安心，朕的心里也松快些。
3: 事情既已过去，皇上就别动气了。丽嫔也是在意皇上，才会记恨臣妾。
4: 在意朕，他在意的是自己的荣华还是朕，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就算是他在意朕，因为这个做了阴毒之事，朕也是绝不能轻纵他。
3: 丽嫔犯错已经得到了教训，虽然华妃娘娘素日与丽嫔多有来往，但想来华妃娘娘也不会糊涂到与丽嫔同流合污。华妃深受天恩，又心性果意。
4: 果意？你觉得什么是果意？
3: 行事果敢，能掌事用人的便称为果意。华妃娘娘协理六宫，想来是当得起这两个字的。
4: 凡事皆有两面，太后行事一向有分寸，后宫的事她从不多管，但只要管了，必定是她看不过眼的大事。此番严惩，就是告诫后宫不要再这样乌烟瘴气。
3: 臣妾只希望今后后宫中人都能够互相体谅，少些记恨，这样皇上才能专心正事，无后顾之忧。
4: 今日早朝我看见你父亲咳了两声，好像是受了风寒。
3: 父亲一直有喉疾，臣妾也担心得很，
4: 所以下了早朝，朕就让苏培盛拿了两瓶蜜炼枇杷露给你父亲。
3: 多谢皇上。
4: 他是你父亲，朕关心他是应该的。
3: 父亲喉疾也是臣妾母亲每日牵挂之事，春日熬杏仁百合，秋日蒸川贝白梨，细心照顾了许多年。
4: 你父母伉俪情深，所以生出的女儿才如此温婉多情。
3: 皇上取笑臣妾。
1: 娘，今天是您的忌日，不知道爹爹是否还记得，是否和我一样，只能偷偷地给您烧纸钱。娘，女儿不孝，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出人头地，才能正大光明地给您烧纸钱。

0: 谁还会在那里？
1: 大胆！皇宫禁地竟敢私烧纸钱！
2: 曹贵人，
1: 你不是婉贵人的宫女吗？你要知道，在宫中最忌讳的便是不吉利的事儿，私烧纸钱更是大不敬。就算婉贵人知道了，也保不住你。
2: 曹贵人恕罪，奴婢再也不敢了。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小主。
1: 罢了，起来吧。
2: 请贵人恕罪。
1: 幸亏是遇到了我，若是换做旁人，早拉你是慎行司了。你老实告诉我，为什么在这里烧纸钱？
2: 今天是我娘的忌日，
1: 倒难为你一片孝心。既是要孝敬你娘，你偷偷在碎玉轩烧也就罢了，怎么还跑出来了？
2: 奴婢不敢。
1: 你们家婉贵人不是向来最疼爱你吗？连吃穿用都与旁人不同，你的这点孝心，她倒不肯承认。

0: 能劝你吗？
1: 奴婢怕冲撞了小主，今日之事还请贵人千万不要告诉小主。
0: 知道了，还不快把这些东西扫了，留下痕迹，等人来抓你不是吗？
1: 谢贵人。
2: 宝华殿的法师做了四场法事，共支出香火钱是1800两。天气热了，各宫各处的宫女太监们添了晌午的一份绿豆汤解暑，每日所得的银钱是32两。
3: 慢着，一天的绿豆汤是32两，那一个月呢？
2: 一个月960两。
3: 傅从简中来，虽然是一碗绿豆汤，但常年累月下来的话，倒也是笔大数目。
4: 皇后说的是，只是这笔开支从先帝手里就有了，若是突然断了，只怕底下人心中有怨言。
2: 皇上说的是，主上恩遇奴才们做事才尽力尽心，这笔开支倒是省不得的。
4: 婉贵人，你怎么看？
5: 臣妾不懂这些，梅姐姐只管算账，那臣妾就只管喝茶了。
2: 这便是最会享福的命了。皇上，臣妾想着，其实每日宫里的份力都用不完的。比方就贵人来说吧，每日陈梗米1升2合，猪肉6斤，鲜菜6斤，白面2斤，豆腐1斤8两，便是怎么吃也吃不完的，就不用说嫔位和妃位的功力了。臣妾想着，倒不如把这些都折了现银分给各个宫里，绿豆和冰糖的栗子也都折了现银分给各宫的奴才，一来省了开销，二来也人人有份，省得大家你吃了我的，我又吃了旁人的，总有抱怨。
5: 姐姐玲珑剔透，换作是臣妾，是断断算不了这些的。
3: 臣妾头痛了，幸亏有沈贵人计算，处处得力。
2: 臣妾哪懂什么，若不是皇后娘娘处处提点着，臣妾早不知出了多少笑话了。
4: 你还年轻，该多历练，只是这历练也得有天赋性情的。
5: 那便是说臣妾了，天生是蠢笨。
4: 你们看他这张嘴，还说自个儿蠢笨的，那别人怎么算呢？
2: 依臣妾说，皇上都怪不着妹妹，应该是怪皇上自己宠了妹妹这张嘴，倒纵得她爱说什么便是什么了。
6: 奴才给华妃娘娘请安。
7: 起来吧。
6: 谢娘娘。
7: 去禀报皇后，说本宫来请安。
8: 怎么，连娘娘的使唤不动你们了？
7: 那便不必禀报了，本宫自己进去。
6: 娘娘，皇后娘娘今日风疾发作，不宜见客。
7: 正因为皇后娘娘凤体违和，本宫才来请安的。娘娘凤体违和，兴致倒好。
6: 皇上来看望娘娘。
7: 那正好，本宫顺道向皇上请安，也免得再跑一趟养心殿了。
6: 娘娘晚安。今日皇后娘娘是否凤体违和都不要紧，重要的是皇上看到娘娘是否会动怒，圣体违和。娘娘是聪明人，自然知道圣意是何等的要紧，您又何苦去惹皇上不痛快呢？
9: 送娘娘。
10: 启禀娘娘，曹贵人来了。

0: 娘娘吉祥。下人言言，娘娘心中难免有火，只要娘娘能消气儿，嫔妾愿受一切责罚。
1: 当年你不过就是个破落户家的秀女，留了牌子送到王府，连皇上面都见不上。若不是本宫提拔你伺候皇上，你哪有机会生下公主成为贵人？现在本宫跟丽嫔有难，你乱出主意闯下大祸，还有脸在本宫面前说这些？
0: 嫔妾不知错在哪里，还请娘娘明示，嫔妾定令责罚。
1: 本宫听了你的，先去告知太后丽嫔疯癫之事，以求撇清干系。丽嫔废入冷宫不足为惜，却害得本宫失去协理六宫之权，还不都是你自以为是出的好谋算吗？
0: 恭喜娘娘，贺喜娘娘。
1: 哼，你倒说说，这喜从何来呀？
0: 丽嫔说的再多，也只是风言风语。太后与皇上再疑心，也只是口说无凭。娘娘眼下虽然失权，倒能够明哲保身。况且皇上是一个念情念旧的人，得失只在皇上一念之间罢了。
1: 说得倒轻巧，如今婉贵人迷了皇上心窍，皇后从中作梗，现在本宫连见皇上一面都难了。
0: 娘娘贤德，嫔妾愿为娘娘效犬马之劳，从中劝和。
1: 就凭你？
0: 皇上舐犊情深，温仪颇受皇上怜爱。
1: 起来吧，赐座。
0: 多谢娘娘。
1: 丽嫔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说来到底是你要福气些，身旁有女傍身，总比本宫膝下无依好得多。
0: 嫔妾无德无能，若无娘娘庇护，公主哪得平安成长？娘娘向来疼爱温仪，温仪长大后定视娘娘如生母，孝顺娘娘。
1: 瞧你头发都散了，还陪着本宫说话，难为你了。宋之。
2: 是。
1: 带曹贵人到后面梳妆更衣。
2: 是。
0: 多谢娘娘。
1: 皇上有日子没见到温仪了吧？带温仪去几人宫给皇上请安吧。
0: 是。只是嫔妾不善言辞，怕惹皇上厌烦。
1: 你不善言辞没关系，只要温仪会笑会闹就行。本宫妆台上有只凤穿芍药的步摇，你把它带上了去。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很多病人转到这儿来呢，到我这基本就最后一站了，我们得管。
2: 想手术，结果没手术上。
3: 您来太急，我太急。
1: 您别激动啊，没事啊，给您好好看看。
4: 这病人真可怕，反正我挺害怕。
5: 这个病人远比第一个病复杂，很重大。
1: 病人虽然说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给他做，他每天内务的溢出，他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家属也很积极，也很坚决。
0: 7月22日，为你喝彩，带您走进王明刚与善病的世界。
3: Pero y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0: 有人跨国越山海，
6: 他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7: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8: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9: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10: 快跟上了！啊，
11: 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13: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4: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0: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15: 嗨！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

0: 85岁老人历经生死一劫，
1: 左边读了90%了，心梗；右将士读了90%了。
0: 除了心慌，还有哪些细节是被大家忽视

0: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启禀皇上、皇后，曹贵人带温仪公主前来请安。
1: 大热天的带着公主出来，别中了暑气才好。快请进来吧。
0: 这

0: 皇上万福，皇后万福。
1: 这个时候日头大，你怎么还抱着公主走来走去？你倒不怕她受得了吗？
0: 皇上教训的是，只是晨起公主便啼哭不已，想是许久不见皇后娘娘，因此想念娘娘了。
1: 罢了，朕也好久不见公主了，来，朕抱抱。哎呀，哈哈哈哈，几日不见，怎么公主抱着轻了些？
0: 天气炎热，公主吃不下，难免瘦了些。
1: 温宜年幼怕热，嫔妃们只怕也受不住，天气太热，不如去圆明园避避暑。
2: 圆明园那边一直打点着，皇上可以随时起驾。
1: 朕也想去那儿住段日子，先前给先帝爷扶丧有两年都没去了。
2: 说去倒也容易，只是跟着去的妃嫔不多，皇上想哪几个跟着去啊？
1: 他们两个自不必说，这些皇子公主的生母自然要跟着，方便起居照顾，再叫上近嫔也就是了。
2: 端妃身子最弱，在宫里养病怕是不相宜，她也跟着去吧。
1: 这个自然。
2: 那么华妃不如留下她照看紫禁城余下的嫔妃吧。
1: 这个步摇是朕赐给华妃的吧？
0: 是，华妃娘娘每次带着这个步摇，公主都会笑，因此华妃便赐予臣妾逗着公主玩。
1: 嘿嘿，华妃也去。
2: 是。

0: 是谁的心思，竟想得这样妥帖？
1: 皇上知道小主素性爱香，未必暑热又不宜焚香，因此特意命奴才取新鲜香花，又放风轮纳凉许香。
2: 果然又香又凉快。
1: 别的小主那里全没有，小主是头一份的呢。
0: 这法子真是巧，皇上真正是有心了。
1: 如今天还不热，一到了三伏日子，在店里放上冰窖里起出的冰块，那才叫一个舒服透心儿呢。皇上一早吩咐了咱内务府，只要小主一觉热，马上就用冰，奴才们哪敢不用心呢？
0: 皇公公辛苦了，还得劳烦您去回皇上的话，说我等一下亲自过去谢恩。
1: 小主这话奴才怎么敢担当，只是皇上等会儿怕是要去引荐楼练骑射，小主可歇歇再慢慢过去。
0: 这会儿练骑射是谁陪着？
1: 果郡王和曹贵人。
0: 曹贵人？
1: 是啊，温宜公主身体好转，皇上想见见曹贵人。
0: 听说皇上喜欢圆明园，说来我也头一回来呢。
3: 对了小主，听说这回端妃也来了，咱们还不知道端妃是什么样子呢。
0: 端妃卧病多年，日子处久了总会照面的。啊，
3: 什么东西啊？
0: 好剑法，这是京西的野鸽子，以灵巧清洁著称，能一箭贯穿四目，剑法实在精准。
4: 晚贵人吉祥。
0: 哎，是皇上在园子里练骑射吗？
4: 果郡王来了，皇上与王爷顺手打了野物。
2: 这倒是真的，果郡王来了。我听刘珠说，那日小主与皇上在御花园里初见，皇上便自称是果郡王来着，这倒是逢上真主了。
0: 皇上剑法真准，
4: 果郡王剑术精良，皇上也赞不绝口呢。
2: 素闻果郡王善于琴棋诗画，倒不想剑法也这样好。
4: 姑娘才来不知道，咱们王爷呀，会得多着呢。
0: 小夏子，你快捧了野鸽子去吧，一并替我向皇上通报，说我等下就去勤政殿请安。
4: 奴才告退。
5: 朕记得你的剑术是皇阿玛手把手教的。
6: 皇兄的骑射师傅是满洲第一巴图鲁，臣弟愚钝，虽是皇阿玛亲手所教，可并没有学到皇阿玛的真传。
5: 巴图鲁教的是剑术，皇阿玛给的是舐犊之情，皇阿玛还是偏心你的。
6: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恰恰是皇阿玛的这一偏爱，臣弟倒成了无用之人了。
5: 你今日也累了，早点回去歇息。朕回勤政殿了。
7: 皇上起驾，
6: 恭送皇上。
0: 皇上万福金安。
5: 你来了，这老十七费尽了功夫寻了这半斤雪顶寒翠，真真是好茶，你也来品一杯。
0: 皇上真是好兴致。听说雪顶寒翠生长于极北苦寒之地的险峻山峰，极难采摘，世间所有不过十余株，因常年得雪水滋养，茶味清新冷冽，极是难得。王爷真是有心了。
5: 小夏子，
4: 这
5: 旁的也就罢了，如今天气热，这一路送来就得费尽心思，倒是这心意难得。
8: 皇上方才还说呢，要就这一遭也罢了，年年如此可不太费了银
0: 子。王爷心思细巧，皇上却心怀大略。
8: 婉贵人，这句话可是说到点子上了。
0: 臣妾听闻皇上适才与王爷涉猎，得了极好的彩头，怎的转眼就不见了王爷？
8: 想必一定听说妹妹貌若天仙，赶紧走开避嫌去了。
0: 姐姐抬举臣妾了， 皇上不必为王爷遮掩，定是王爷听闻臣妾貌若无言，怕受惊吓，所以躲开了。
5: 你听听，他若是貌若无言，那朕后宫主人岂非尽成了东市仇富一流？
8: 婉妹妹谦虚，皇上听他玩笑呢。
5: 快尝尝这雪顶寒翠吧。
0: 当真是好茶，
8: 入口幽香，神清气爽，十七爷果然有心了。臣妾听闻皇上当日初见婉贵人，为怕妹妹生疏了，便假借十七爷之名与妹妹品箫弹琴，这才成就今日姻缘，当真是一段佳话呢。
0: 这样的细微密事，姐姐也知晓，定是皇上说的。
5: 朕可没说，是秦末心细，自己留神听来的。
8: 如此说来，这十七爷还是皇上与婉妹妹的媒人呢，应该好好一些。何况这位大媒风流倜傥，朝中多少官宦家的小姐都倾心不已，日夜得求亲近。妹妹，想必妹妹在闺阁之中也听闻过十七爷的盛名吧？
0: 妹妹入宫前久居深闺，入宫后又卧病不出，不曾听闻王爷大名，真是孤陋寡闻了。皇上文采风流，又体贴咱们姐妹心思，不知当日是否也做此举来亲近姐姐芳泽呢？
8: 这个时辰想必温姨也该饿了，皇上，臣妾先回去瞧瞧。
5: 也好，温姨病好了以后老是哭闹不止，姜太医常为你把平安脉，也让他看看是什么缘故。
8: 是，臣妾让姜太医瞧过了再来禀报皇上。

0: 是先帝淑妃的爱舞。你来之前，朕本想听人弹奏一曲，可是曹贵人曹琴墨人如其名，在琴艺上甚是生疏。
1: 臣妾着人去请梅姐姐来吧。梅姐姐琴弹得极好，
0: 眉庄对于曲调的精通在你之上。 可是他的曲中缺少情致，如此良琴若无情致，岂不是索然无味？还是你给朕弹奏一曲吧。
1: 那臣妾就为皇上弹奏一曲。

0: 果然是极好的琴，音色如此清脆。
1: 碧波清风，品茶听琴，果然是人生乐事。就弹那半阙《山居吟》吧。

0: 臣妾弹得不好，还请皇上不要见笑。琴音精妙，只是你心有旁骛，心思没有全然赋予此琴。臣妾辜负此琴，还请皇上恕罪。你初次弹这把琴，难免生疏，不能投入。
1: 不过，朕倒另有一个疑惑。你对朕的情意，朕已经明了。只是朕想知道，你是何时对朕有情的？臣妾看见的，是臣妾面前的这个人，无关名分与称呼。怎么说？
0: 皇上借果郡王之名与臣妾品宵赏花，臣妾虽感慕皇上才华，但一心以为您是王爷，所以处处谨慎，不敢越了规矩多加亲近。皇上表明身份之后，对臣妾多加照拂，并非只是对其他妃嫔一般对待。臣妾对皇上，不只是君臣之礼，更有夫妻之情。 若真要追究，臣妾是何时对皇上动情的？臣妾对皇上动心，是在皇上解于世之困之时。臣妾当时手足无措，虽然这对您来讲只是举手之劳，可在臣妾眼里，皇上是救人于危困的君子。
1: 朕不过是随口一问罢了。请皇上容臣妾说完。臣妾死罪，说句冒犯皇上的话。臣妾敬重您是君，但更把皇上视作臣妾的夫君来爱重。
0: 朕何尝不知道你的心思，所以朕才爱重你。嬛嬛，今日的事是朕多疑了，你不要怪朕。

0: 死了。小主是不是疑心有人，把小主与皇上当年的私事告诉了曹贵人？
1: 我也只是这么猜着，并没有什么证据。
0: 哎呀，可是这种事只有和小主最亲近的人才知道。

0: 道，连奴婢也是今天才得知此事。想来当日亲见此事的只有流珠姑娘一人，可是流珠姑娘是小主从娘家带来的陪嫁丫头啊。
1: 我知道，可是流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是信得过的。
0: 是啊，
1: 她绝不会与曹琴墨牵连在一起来出卖我。
0: 奴婢也这么想，莫非是流珠姑娘心直口快，一不小心说与了旁人听，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就这样口耳相传的传到了曹琴墨耳朵里。
1: 思来想去，也只有这个解释了。幸好皇上信任我，否则三人成虎，我恐怕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0: 的确如此，旁的不要紧，只要皇上信得小主就好。

0: 娘娘，奴婢已经按照您的吩咐，让御膳房减少各宫各院的例菜，并且多用素菜。
1: 好啊，皇上要后宫节俭，本宫尤其要做出表率。
0: 是。
1: 华妃和齐妃位分高，都要和本宫一样，其他妃嫔才会心服口服的。
0: 娘娘英明。
1: 不是本宫英明，例菜减半的主意是沈贵人在皇上跟前提的，这份功劳和苦心本宫可不能抢了他的。
2: 娘娘，奴婢从御膳房拿了点心来了。
1: 东西少就罢了，怎么本宫喜欢的蟹粉酥都没有啊？
2: 御膳房的人说蟹粉贵得很，如今皇后下旨不许再用这些贵价的点心了。
3: 每日的例菜减半不说，连点心都这么小家子气。
2: 娘娘不要生气，行宫不比宫里，什么都齐全。
3: 皇后从来就小气，宫里就这么几个人，能有多大的花销？午膳晚膳全是素菜，什么醋黄瓜凉拌金针，恨不得荤腥都不见。本来夏天胃口就不好，那些个好东西更不用吃了。
2: 奴婢听说皇后宫里也是这样的，都是那个沈贵人的主意，劝了皇上要裁减例菜呢。
3: 还没协理六宫呢，就学会拿着鸡毛当令箭了。宋之，
2: 哎，
1: 拿些银票去。各宫都吃得苦，给那些宫女太监们补贴点油水。
2: 是。

0: 彩月他们新做的酸梅汤，我觉得不错，比御膳房的要好，你也快尝尝。
1: 姐姐忘了，我是不爱吃酸的。
0: 啊，瞧我这记性。那妹妹的我就先喝了。
2: 小主睡前就喝了四五碗，仔细伤胃。
0: 那也罢了，但今天热，我就爱喝这个。
2: 那是福临的酸梅汤做得好。
1: 福临是谁？
2: 是行宫里的小宫女，拨来伺候小主的。
0: 对了，温仪公主下个月19满周岁，皇上嘱咐了皇后要好生热闹一番。
1: 皇上喜欢温仪，难免多见曹贵人几次，华妃的事儿没有牵连到她，她反而更得意了。
0: 是啊，前儿的事我也听说了，这个人几句话就能挑到要害，让皇上疑心你，不可小觑。
1: 幸好皇上没再说什么。
0: 任凭眼前皇上怎么宠爱咱们，没有子嗣终究也是不稳固的。你且看华妃就知道，纵然她纵横六宫，可没有子嗣，这手上的权势说没也就没有了，没有个实实在在的孩子，到底说什么也是空的。
1: 姐姐和她不一样。
0: 我倒真是和他们不一样，皇上再怎么不待见齐妃，为了三阿哥也得和他过过话。曹贵人和心常在虽说是女儿，可皇上也一样疼爱，只要记挂着孩子就会顾惜到生母，如若不然，皇上过了一时的兴致总会抛到一边的。
1: 仔细算来，姐姐服侍皇上也快有一年了，怎么还不见好消息呢？
0: 皇上一个月才到后宫几次啊，如今我帮着皇后娘娘料理琐事，越发顾不得了。唉，说到底也是我福薄吧。
1: 呸呸呸，什么福薄，当初华妃圣宠还不是没有身孕，况且我们还年轻，以后日子还长着呢，以后我们必定会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姐姐放心吧。
0: 我不怕和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虽说诞育龙翼要靠天意，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我也得要点人为才是啊。
1: 这左右就是皇上来与不来，还能有什么人为的呢？
2: 这位太医是？
3: 江大人回家守丧，太医院特派微臣刘本来向沈贵人请平安脉。
2: 婉贵人在里头，刘太医稍等片刻。
3: 好。
0: 你看，我软硬兼施才让江太医给我开了这张方子，照着方子调养一定会得男孩，你也快拿去照方调养吧。
1: 是哪个江太医啊？
0: 还有哪个江太医啊？就是妇产千金一颗最拿手的江城。
1: 江城，他弟弟江慎是照顾曹贵人母女的太医。
0: 不错。
1: 这方子可不可信啊？
0: 你放心，我呀也是放心不过，才派很多人去调查他的底细。原来这江晨和江慎并非一母所生，他们的母亲不睦已久，兄弟俩也是势如水火，要不我怎么敢用他。你放心用吧，我也是翻看了很多医书才决定用这张方子的。
1: 我总觉得不妥，你先把方子收起来，等下问过温太医再用。六珠，
4: 哎，
1: 你去太医院看看，看看温大人在不在，若是在请他即刻过来。
4: 小主不知道，护国公孙老公爷病重，温大人应诊去了，说是一应吃住全在孙府，等孙老公爷病愈了，温大人才会回来呢。
1: 他什么时候去的？
4: 就昨午后，孙老公爷病得突然，所以温大人走得也急。
1: 真是太不巧了。
0: 算了，这药啊我已经吃过两回了，我觉着还不错， 你就不用兴师动众的了。
4: 咱们还大老远请什么温大人啊？我刚才瞧院子里现成站着一太医呢。

0: 如今有太医来，我就不打扰了，明天再来看你。刘珠，
1: 哎，
2: 奴才给主子请安。小臣给小主请安。
1: 这位太医开得眼生得很，以前好像没有见过。
2: 微臣是第一次伺候小主脉象。
1: 听说话像是济州口音。
2: 微臣是前几日刚从济州任上调来的。
1: 这倒难得，我也是济州人。
2: 微臣竟有这等福气。
1: 福临，去蒸壶龙井来。
0: 是。再过半月就是温仪公主的生辰了，宫里孩子不多，满周岁的日子自然要好好的庆祝。皇上的意思是，虽不在宫里头，但也不能从简，一定要把它办得热闹才是。

0: 这件事呢，已经交代了内务府去办了。
1: 谢皇上皇后，臣妾与公主感激不尽。
0: 嗯，你为皇上诞下龙裔，乃是有功之人，不用说谢。子孙繁盛乃是社稷之福，皇上膝下龙裔又不多，还请各位妹妹要为皇上分忧才是啊。
2: 是
3: 皇后娘娘，
4: 龙裔原是不多，可到了这儿，不是县城就多了一个吗？
5: 皇妃，你可别犯了忌讳。
4: 人人都忌讳，本宫却不忌讳。
5: 奴婢生的孩子也配做龙裔吗？
4: 萨格的亲生母亲是贱婢不假，可是皇上的孩子就是皇上的孩子，同样是三阿哥的亲兄弟，
5: 他也配？
0: 好了，好端端的说这些干嘛？大家都是皇上身边的老人了，即便不在乎宫里的忌讳，越发连皇上的心意都不顾忌了吗？
5: 臣妾不敢。
0: 得空就陪着三阿哥温书，仔细皇上查问起来。
5: 多谢娘娘关怀。近日三阿哥勤快得很，日日温书到深夜。
0: 哼，这就是了，三阿哥是皇上的长子，最应该做个表率。
4: 光用宫顶什么用啊，只怕还不如见坯子呢。方才我过来的时候，看见四阿哥在湖边背书，那书背的可比三阿哥顺溜多了。哎，皇后您说，这李金贵死得早，是谁调教的四阿哥比这千尊万贵的三阿哥还要伶俐啊？
5: 你，
0: 华妃，别失了分寸。温仪公主叫满周岁了，按理说你的位分也该尽一尽了。不过皇上说，眼下正在用兵之际，万事拮据，必得平定战事后给你风风光光的行册封礼才好，倒也不急在这一时。
1: 是，皇上的心意，臣妾敏感于心，只是臣妾卑微，实在不敢受此隆恩。臣妾只求能陪伴在皇上与皇后身边，便心满意足了。
0: 本宫知道你识大体，皇上赏你一对白玉如意给公主安枕所用。等一下，本宫让人给你带回去。
1: 谢皇后。

0: 的爷，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跟着您的嬷嬷们呢？
1: 他们好久不管我了，我能向皇后娘娘请安吗？
0: 娘娘刚歇下了。
1: 那我能给皇阿玛请安吗？
0: 皇上传了诏您再去吧，好吗？来人呐！好好送四阿哥回去。
2: 这，四阿哥请。

0: 娘娘，这帘子难剥，仔细手疼。本宫知道皇上喜欢吃莲子，就自己剥一些，等一下好炖了百合莲子汤给皇上喝。
1: 娘娘对皇上的真心真是千金难求。
0: 真心又如何，又没有子嗣。
1: 娘娘，刚才四阿哥来过了。
0: 他来干什么？
1: 他想拜见皇上。
0: 罢了吧，皇上一看见他又想起以前的烦心事，又该动气了。
1: 其实四阿哥的生母早亡，他孤苦无依也怪可怜的。
0: 你的意思是让本宫抚养四阿哥？
1: 奴婢是觉得，娘娘若觉得膝下寂寞，四阿哥也是一个人选啊。
0: 皇上最不喜欢的就是四阿哥，本宫抚养他又何用？算了吧。
2: 这天气一热，这一闷，脸上就越发爱长痘了。你看这颗，还有这颗。
3: 得了得了，如今我瞧脸上长的这几颗，倒白里透红的好看。
2: 前几日姐姐脸上长痘来着，如今好了，便来说嘴笑话我。
3: 好啦，那不笑话你。你若喜欢，我便教你一个法子。太医院的刘本原是我同乡，那日来请脉，给了我一个偏方。你瞧，这两日可不都好了？
2: 可是刘本从前从没听说过。
3: 他前两日刚从济州过来，医术倒还不错。
2: 那可不是老乡见老乡了。为人还好吗？
3: 我瞧着倒是挺好的。
2: 那就好，在我们身边伺候的人，医术倒还是次要的，要紧的是为人端正，底细要清楚。
3: 可不是嘛，如今你身边有个温实初，我这边来了一个刘本，可也算是相得益彰了。
2: 姐姐既信得过这人，那上次江城给的方子可叫他看过了？
3: 看过了，他说是实实在在的好方子。真的。
4: 给娘
5: 娘请
4: 安。
6: 我还以为只有咱们三个人出来逛逛，没想到婉贵人和沈贵人也是啊。
3: 难得这会子天气凉快些。
7: 婉妹妹在这儿就好了，我还正要去找妹妹呢。
2: 不知曹姐姐有何见教？
7: 上次是姐姐失言了，听说还引得皇上与妹妹起了龃龉，可姐姐我确实是无心的，这会儿见了妹妹，少不得要向妹妹赔罪了。
2: 曹姐姐哪里的话，妹妹不过是在御前和皇上嘀咕了几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6: 妹妹呀，深受皇上的宠爱，与皇上嘀咕几句不算什么大事，但是要是换了别人，那就是天大的事了。哎
8: 呀，我们如何能与婉贵人相比呀？就算是要和皇上嘀咕几句，那总得见得上面吧。
7: 好了好了，我们哪有站在这儿说话的道理呀？不如去我那儿坐坐吧，我还特地命人备了一桌筵席，要向妹妹赔罪呢。这不还特地请了新常在和齐妃作陪。婉妹妹，你可一定要赏光啊。
9: 沈贵人，
7: 听说沈贵人弹得一手的好琴，这俗话说竹雅客来琴，可是我这个做东的呢，又实在没什么本事，所以还得请沈贵人为我们弹奏一曲来留客呀。
3: 如此，多谢曹姐姐美意。
10: 小主，梅子汤量好了，请各位小主品尝。
6: 方才动了荤心，现在又给咱们解腻，你的心思啊，真是难得。
7: 哟，沈贵人，这是怎么了？
3: 许是刚才多吃了些白玉蹄花，有些恶心。
11: 恶心？这刚才还好端端的，怎么会恶心呢？
7: 你这样恶心有几日了？
3: 近来天气炎热，我不思饮食也有六七日了。
6: 啊？莫不是有喜了？
7: 我问你，你这个月的月信来了没有？
5: 我……
12: 哎呀，大家都是姐妹，有什么可害臊的？
7: 啊、
12: 快说呀！
5: 这个月已是迟了半月有余了，
7: 这八成是有了。齐妃娘娘，你说是不是？
11: 哎，你除了恶心之外，还有没有觉得身子懒怠，几日不想动弹？还有时候想吃辛辣的食物？
7: 小卫子，快去太医院传太医来。
13: 这，
14: 记得要请刘本刘太医。
13: 这，
0: 皇上万福，还是皇上先到了。
15: 沈贵人有孕，是真的吗？
0: 臣妾也是刚听说，还不知详情，未免疏漏，臣妾已经命人去进士房拿存档来了。
15: 一块进去看看。
0: 是。
16: 皇上驾到！
17: 皇上吉祥！
15: 来，坐着。
17: 皇后吉祥。
15: 是真的吗？
0: 太医，可确定是真的有孕吗？
18: 臣恭喜皇上，恭喜小主，小主确有身孕，已一月有余。
15: 好，都起来吧。
17: 谢皇上。
0: 简秋，档案拿来给我看看。皇上，你看。
15: 日子不错。
0: 沈贵人的贴身宫女在哪儿啊？
19: 奴婢在。
0: 你们俩是近身服侍沈贵人的宫人，如今她有喜，更要事事小心照料，每日饮食起居都要来向本宫回禀。
19: 是。
15: 还是皇后细心呢。
0: 皇上，现在沈贵人既然有孕了，是不是该找一个稳妥的太医帮他照顾着？
14: 皇上，刚才来给臣妾诊脉的是太医院的刘本，臣妾觉得他很不错，他又是臣妾的同乡，要不就让他来照应吧。
0: 那也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身体，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千万不可以有什么差池啊。
14: 是。
7: 臣妾疏忽了，皇上皇后来了半日，却连茶也没有奉上一杯，臣妾真是高兴糊涂了。
15: 正好正爷渴了，你想用点什么？
14: 适才臣妾打翻了些梅子汤，现下倒有些想。
15: 快快！
7: 有有有，梅子汤有的是。妹妹若是喜欢，我天天叫人做了送你那儿去。
11: 这曹贵人真是贤良淑德啊！
7: 来人，送梅子汤过来。皇上皇后一路过来，怕也口渴了。
15: 别人倒也罢了。婉贵人不喜欢酸的，给她多放点糖。
7: 是。
2: 多谢皇上关爱。

0: 一二三四五对，
1: 嗨，
2: 高老师，
3: 蒋大厨，
4: 你好。
3: 我这刚才离老远就看见你们俩在这捏耳朵呢，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我在教蒋老师做一个养心操，
3: 就是养心小妙招了。
2: 对，夏天养生的头等大事呢，就是养心。心养好了的话，睡眠睡得好，然后呢情绪稳定，我们人才更长寿。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揪一揪、搓一搓、按一按，养心稳神长寿操。
3: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如果夏天的话不注意养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2: 首先来看呢，就是睡眠质量差，比如说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心情容易烦躁易怒，容易发脾气，压不住火。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心慌心悸。那么第四种情况呢，就是白天呢精神萎靡不振，晚上呢容易出盗汗，这就是咱们夏天养心养得不好容易出现的四种状况。
3: 那高老师，您快细致的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搓一搓、揪一揪、按一按这个养心操怎么做呢？
2: 咱们这个操呢就分三步，我们先说第一步吧。我先教大家做这个揪一揪，大家跟我来做。首先我们是拇指在前，食指在后，往上轻轻的提拉自己的耳朵，可以做3到5次，比如说一。二三四五，然后呢第二步呢就是食指在前，拇指在后，向外平拉，一二三四五，然后呢第三步就是食指在前，拇指在后，食指稍微往这个耳窝里头要放一放，往下轻轻的提拉，比如说一二三四五，
4: 耳朵有点发热，
3: 所以我们的这几个动作刺激到的是耳朵上的一些穴位，是不是？
2: 对，我们这套操呢还真的是能刺激到我们非常重要的两个穴位。首先呢就是这个神门穴，神门穴呢是我们养心安神最好的穴位。我们下面呢就是我们心脏在这个耳朵的反射区，它在这儿，我们用食指往前揪耳朵，就是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我们是能够刺激到我们这个心脏在耳穴上的这个对应的反射区的。
3: 接下来呢咱们还有一个搓一搓的动作，是搓哪儿呢？
2: 我们要做一个剪刀手，卡住我们的耳朵前后，哎，比如说中指在前，食指在后，上下搓，一般搓5到10次，它刺激到了我们耳根前后的这个穴位和经络，起到了调节气血的作用。这两个动作呢建议大家在临睡前做，每个耳朵做5到10次呢，可以起到很好的安神呀、助眠呀，包括清心火的作用。
3: 那我们这儿呢还有这套安神操最重要的第三步。
2: 没错，这是一个宝藏的养心安眠穴，心神不宁呢随手就能按，可以帮我们很好的放松紧绷的神经，起到降心火、稳心神的作用。
3: 所以呢这三个动作还一起做，护心安神效果翻倍。现在呢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呢您就能够免费立刻的获得这套养心安神长寿操的全部三个动作了。那咱们身上呢其实就随身携带了养心按钮，也就是养心的穴位，没事就按一按，赶走心火。那具体是哪些位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全都总结在我们的这份夏日养心资料里了，还有手部养心操啊、微汗养心法呀等等更多的养心知识，咱们打开后跟着学照着做就行了。同时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好了，那咱们这个养心操学会了哈，这个养心菜也得安排上呀，是不是？
4: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什么菜呢？它的名字叫鲜莲红烧狮子头。
3: 狮子头啊，这大夏天会不会有点油腻啊，蒋大厨？
4: 大家记住这三步，保证你做出来不柴还不腻。
5: 夏季养心，中医带来穴位操和安神茶，
2: 一二三四五，
4: 耳朵有点发热，
5: 更有养心版狮子头，简单易学，效果好，
2: 它有补肾安神的作用，也能健脾。
5: 记住这三步，狮子头正宗，不柴不腻，
4: 它热气全部在里面循环了，这个荷叶的香味也滋润了狮子头。
2: 上下打，
4: 对，上下打，哎，
3: 一直用这个手心在使劲儿，
5: 暖暖的味道，美味开做。
4: 今天我选用的五花肉是五成瘦，五成肥。
3: 哎，等会儿，狮子头用的不是那个3成肥7成瘦吗？
4: 其实根据古籍记载，应该是五成瘦。五成肥，这在清朝的调鼎集里面有所记载。
3: 所以您这个五五开的是这种传承古法的经典的做法。
4: 没错，首先我们用猪五花肉干嘛呢？ 先把它切成片，最好呢我们在家里面啊，这个肉啊要把它冻一冻，
3: 好切是不是？
4: 当然比较好切了，然后再把它切成小粒，切成小粒呢，传统的做法呢是切成多大呢？16米那么大，粗粗的切，切好了以后干嘛呢？我们开始要调味，料酒，来个四勺，1斤肉放5克盐。
3: 哦，这么精确。
4: 对，一定要精确。
3: 5克盐大概就像我们那个矿泉水瓶的瓶盖那么多。
4: 没错，这2斤肉，2个矿泉水的瓶子。下面我和大家说的是第一个关键点，狮子头里面要打进去水。哦。加水的目的为了使它嫩。
3: 更水嫩。
4: 猪脖得加。加这个水的话，通常是1斤肉要加2两水。
3: 1斤肉2两水。
4: 对。
3: 同时这个葱姜水还能起到这个去腥的作用哈。
4: 对，没错了。再来点生姜米。为什么没加葱花呢？往往我们家里面有时候做这个狮子头的时候，生姜、葱、葱花一切下去，这道菜就是失败了。
3: 有点臭臭的吗？
4: 第一，一打它会臭臭的，你说的对。第二，它一炸的时候，表面全微洗发黑，
3: 全糊了。
4: 这个葱在哪边呢？葱在这儿呢。哦，葱泡到水里面了，为了使它更加的嫩，更加的滑，2斤肉就放2个鸡蛋进去。
3: 哦，蛋黄也一起打进去。
4: 全打。如果是清炖狮子头的话，我们就放蛋清，顺着一个方向打，打的哎。听这个声音比较沉，比较实，就有点上劲儿了。因为我是红烧狮子头，再加点老抽调个颜色，这个我们味道也调了，水也加了。下面一步，再把它放在冷藏冰箱里面，静静的休息2到3小时，这是为了水和肉紧密的融合在一道。这个莲狮子头是个莲子，如果整颗的放到里面有点大了啊，我们稍微啊改个刀，切成4或者切成6都可以。
2: 莲子是入心脾肾经的，其实它有补肾安神的作用，也能健脾。
4: 传统的做法哦，不管是清炖狮子头还是红烧狮子头，为了增加它的口感，吃起来里面有点脆脆的感觉，传统的我们是放什么来的呢？
3: 马蹄。
4: 没错，放的真是马蹄。今天呢我们放的是什么呢？哎，正是这个季节的莲藕。
3: 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哈，如果夏季不注意养心的话，就会出现入睡困难呀、多梦易醒，包括容易上火、发脾气、心慌心悸、白天萎靡、夜晚盗汗这样的情况。高老师，您再跟我们说说，您这儿还有什么养心安神的好方法？
2: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养心安神茶，主要的成分呢就是酸枣仁。酸枣仁呢，它是入那个心肝经的，有养心安神、敛汗助眠，还有这个缓解心慌烦躁的作用。所以呢，我们这个茶里的中药就是酸枣仁。
3: 哎，除了酸枣仁之外呢，我看还有一味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哈，它打着问号，说有这个宁心安神、改善心烦失眠和缓解心慌的作用。
2: 对，这味药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季节特别应季的一个食材，它跟酸枣仁配合起来呢，等于联合应用，强强联手，对我们夏季的这个心烦呀、失眠呀、心神不宁呀是非常有效的。
3: 所以呢，咱们这款安神代茶饮哈，核心少不了这个酸枣仁，但是光有酸枣仁呢还不够，必须搭配其他4味食材，5味配伍一起，养心安神、疏肝助眠的效果才最好。而且呢，这几味的黄金配比哈特别讲究，差一点儿功效都大打折扣。那具体是哪4味？精准的配比是多少？冲泡方法是什么？你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这款养心安神茶的全部配方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给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有时间上课的呢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2维码。温馨提示大家哈，本次免费课名额有限，所以想要学点真东西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赶紧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4: 把莲子和莲藕加到里面去。好，下面开始是关键的一步，也是第二步，油温也不可以高。好，下面操作起来。准备点水淀粉，在手上抹一点儿。
3: 外面放一层水淀粉是为了让它更容易成型吗？

0: 第一层形，第二一个保护层。
1: 蒋大厨，您这个手法，我们俩得学一会儿，
0: 是不是？
1: 这里边有什么讲究吗？
2: 上下打。
0: 对，上下打，哎。
1: 一直用这个手心儿在使劲儿哈。
0: 对了，这时候啊，悄悄地从这儿下去。
1: 先不动它哈，让它定个型。
0: 过来动。
1: 所以咱第二步啊，这个油温真的太重要了。如果油温过高的话，马上就糊了，是不是？
3: 对，
0: 油温是五六层的时候。
1: 就是咱筷子放进去有点那个小气泡吗？
0: 漂亮，说得太准确了。
1: 那咱们这狮子头要在锅里待多长时间呢？
0: 表面起壳就可以了，大概三分钟左右吧。好的，可以先把它捞出来啊。
1: 是要再复炸一遍吗？哦，
0: 真的不用复炸了。我们把它炸好了以后呢，表面起壳了。里面其实还在溏心呢，下面我们才是再开始炖，
1: 再炖一遍就完全成熟。
0: 对了，锅中来一点点小油啊，油要小不要多。先下生姜，生姜要先煸一煸，这个香味出来了以后，悄悄地把这个冲下去。来，两只八角，一个小桂皮。好，这个煸好了以后，加水开水。下面我们要调个味道，非常的简单。一勺老抽，两勺生抽，一勺蚝油，一勺糖，料酒我们可以多来一点。好，下面把狮子头放下去，大家看到没有？这个狮子头啊，是漂浮在上边的。我们使它沉下去，要沉出速度是一样的。传统的做法，我们上面是盖白菜叶。我们在炎热的夏天，我们要清凉一点。哒哒哒哒，活跃上场，盖在上面。
1: 这样就把它的热气和这个味道很均匀的在里边让它吸收，
0: 对对对对，它热气全部在里面循环了，这个荷叶的香味也滋润了狮子头。我们大火烧开，小火慢慢的等待，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1: 所以啊，这就是我们的狮子头不柴不腻的第三步，就是上面用一个清新的荷叶把它覆盖起来。而且呢，炖的这个时间一定要长，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是最好的。
0: 我们时间一到，这个荷叶经得住考验了啊，
1: 肉香扑鼻而来呀。
0: 装盘，上桌啊。
1: 好，
0: 边上呢再配一点百合。哎，这个百合我们就用水油稍微烫一烫就可以了。
2: 百合本身也有这个清心安神的作用，
1: 太好了，
2: 完美。
1: 刚才高老师说过了哈，不注意养心，在我们的这个夏季就会出现以下的这些症状了。
2: 对，没错，尤其是今年是丙午马年，可以说是呢双火叠加，又逢这个水运太过，寒水克火，所以呢水火相争呢最容易耗伤这个心神，心慌失眠呀，心烦不稳的人呢会格外的多，所以今年呢养心安神比往年还是更重要的。
1: 所以呢，根据今年的特点哈，高老师刚才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养心安神茶，还有一个养心安神的长寿操。但是呢，单靠一味酸枣仁哈，肯定压不住今年躁动的心火，必须搭配其他的四味食材，五味配五调和，平衡寒热，宁心疏肝。而且呢，这个配比啊，分毫不能乱，差一点功效就会大打折扣。您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呢，您就能够免费马上获得这款养心安神茶的完整方子和黄金的配比了。另外呢，您还能获得节目开始专家给大家介绍的灸一灸、搓一搓、按一按安神养心操的全部完整内容。夏日养心讲究微微出汗，既能散热又不伤心脏。那咱们节目呢也特意为大家整理了一份中医专家的内养功，每天练10到15分钟就能够达到微汗养心的效果，里面还包含了霍破夏灵汤配方和专家改良的清宫扑汗粉配方，全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好了，那我们的这道鲜莲红烧狮子头就给大家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 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儿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

0: 时刻刻带着他，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他，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经过一会儿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视力架。
7: 我先走了。
8: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85岁老人历经生死一劫，
1: 左边读了90%了，心梗；右将士读了90%了。
0: 除了心慌，还有哪些细节是被大家忽视的吗？
1: 洗脚的时候发现这脚肿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0: 北京安贞医院权威专家团队带来最新研究，预防冠心病的新途径，一种跟肿有关的心脏病。养生堂马上播出。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开场呢很有意思哈，我给每一位都发了这个听诊器，我们今天现场就要互相听一听对方的心跳声。准备好了吗？电视机前的您没有听诊器没关系，我们可以摸摸自己的心跳或者是脉搏，感受一下这个节律怎么样，有什么特点。来吧，我给我们今天的嘉宾听一听，是阿姨。好，听诊结束。我看大家听的都特别的认真哈，我看有年轻人给老人家听的，有老人家给年轻人互相听的哈。先问一下年轻人，
3: 就是当我一开始听阿姨的心跳的时候，阿姨是那种咚咚咚这样比较慢的，这样平静又有力的，然后好像阿姨后来就有点紧张，然后开始慢慢的变快了，就变成咚咚咚这样子。
2: 哦，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3: 对的，
2: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哈。
3: 对的。
2: 好，我们问问阿姨，先跟我说一说您自己，就是平时您的心跳，您会感觉这个节律会有变化吗？时快时慢？啊，
4: 那这位美女形容的很正确，就是像她说这样，我的心跳本身就开始就是有点慢。
2: 哦，有点慢的。
4: 完了，他说可能就是我也有点紧张，一紧张了可能就一下，本身有一点问题，因为我的心脏就是比别人正常人要慢一点，别人是这样，我呢就是缓一点。
2: 我呢，听阿姨的心跳的时候，我皱着眉，特别努力，很认真的去听，跟您说一下您的心跳的问题哈。就是没有问题，特别好，就是很有力量又很有节律。但我为什么要说我努力的去听呢？因为我听说您的心脏不太好，去年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不好，是怎么回事啊？
5: 是的，我去年的时候心脏很不舒服，就是我今年吧150斤，去年呢我是170斤。就是心脏啊，尤其是吃完饭以后，吃饱了以后啊，吃得比较撑，就感觉到心脏啊咚咚咚的跳，而且心悸心慌，血压呢立马就往上飙，最多的一次飙到了200多点。
2: 天哪，很危险啊。
5: 是的。
2: 那200多下都得去急诊看看了吧？
5: 对呀。

0: 我那时候是有的时候是隔一天也去。
1: 去哪儿？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去年的三月份的时候。
1: 您隔一天去哪儿？您说、
0: 去急诊。
1: 去急诊，隔一天一去。
0: 对，隔一天一去。厉害的时候，有时候飙到一天去两次。
1: 一天两次的急诊，
0: 对，
1: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啊？
0: 当时心很慌，很跳。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呢，就是快要不行了似的。
1: 听说您晚上睡觉都害怕的不敢睡。
0: 不是说晚上睡觉不敢睡，就是当时候那个犯病的时候，就咚咚咚跳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就不敢闭眼。
1: 为什么？
0: 恐怕闭上眼睛之后再也睁不开了。
1: 因为实在是跳得太吓人了。
0: 对，最厉害的一次是什么呀？心梗，上半身整个发热，后脑勺了没有，发热发麻，可吓人了。真的是不敢闭眼睛，
1: 发热发麻，然后心脏狂跳，不敢
0: 睡。对对对，
1: 大家想象一下啊，一天两次急诊，这是多吓人呐、啊！两次心梗的发生啊。可是现在我们心里也有一个疑问，就在去年呀、曾经阿姨那一天发生两次心梗，两次去急诊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她的心脏为什么变得那么的健康？刚才我认真听了好几遍，非常有节律，而且很有力量。那我们直接把大招先提前的告诉您，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可以提前获取我们这期节目的大招了哈。好，那说到心脏的健康，我们现在都很关注，尤其呢，我们很关注关于心脏方面、关于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细微的小变化。哪些变化呢？一起来看大屏幕，提示心血管疾病的身体变化，比如说心慌。比如说节律，我们会关注自己，哎呀，是不是心慌了？哎，这个节律是不是有问题了，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嘴唇发紫，我们会关注对方或者自己看一看，哎，最近你这个嘴啊，颜色有点重，您赶紧去查一查心脏吧。经常会这样说，是不是？我们这一个细节是很了解的。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大家很容易忽视，但是非常重要的提示，您可能已经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疾病了，一只眼睛，这只眼睛的问号背后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眼睛代表了什么呢？眼睛肿。说实话，眼睛肿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发生过，但是我们从来没想过吧，眼睛肿和心脏疾病和严重的心脏疾病密切相关。来，我问一下吧，平时眼睛肿的我们举个手。如果您觉得自己有眼睛肿的问题，或者哎经常眼睛肿，就把我们发的小标签、小问号，哎，就是这一张，贴在自己的身上。
0: 我感觉我有的时候就眼睛肿，我贴上一个。
1: 好，我看到今天现场包括我们今天的嘉宾史阿姨都贴上了问号的标签了。怎么知道自己的眼睛肿是和严重的心脏疾病相关？咱们赶紧有请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我们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主任彭红玉彭主任，同时也要欢迎冠心病中心副主任程淑娟程主任，欢迎两位。你好，
2: 你好，
1: 欢迎彭主任。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那既然请到专家上场了哈，我们就直接来问我们心里的这个疑问了。刚才开场的时候跟大家提出来了，哦，原来眼睛肿很可能和我们的心脏疾病相关，到底是哪一种的肿呢？彭主任，
2: 实际上水肿是我们临床中所经常见的一个体征。
1: 是
2: 啊。总体上从原因分析，我们一般来讲就分为心肝肾，就是跟心脏、肝脏、肾脏，包括一些生理性的，包括药物的影响，很多的因素都可以引起水肿。当然了，对于心脏的水肿呢，实际上更多的表现是下肢的水肿起始。
1: 我们看又听到了一个新的信息哈，不光是眼睛肿，下肢水肿也可能和我们今天说的严重的心脏病密切相关。那么我问一下现场的观众，平时腿还肿的我们举个手，尤其是眼睛也肿腿也肿的我们更要举手了啊！我看一看都有谁。哎呦，这边的多一些，这边也有。那这样吧，我们请两位主任帮我们给大家查一查，大家把小腿露出来，请两位主任帮我们看一看好吗？
3: 不明显。以前肿过吗？
4: 来来来，我再看看。
5: 你看就一颗，你看
3: 还好，还好，还好。
1: 好，腿肿的朋友们也可以贴上第二个标签了啊。
3: 你这是有点肿，
2: 对，
3: 你这是有点肿，还是有坑的，有坑的。
1: 您帮我给这位贴上标签。好，我们请两位主任可以回位了哈，基本上给大家都看了，而且呢，有一些观众因为这个腿肿的问题，已经被我们的专家贴上了另外的标签了。先请教一下彭主任，这一边的观众哪一位可能和这个腿肿，我们今天说的腿肿密切相关的？
2: 这位先生。
1: 哦，您为什么会选他？
2: 首先，他的下肢的确是水肿的。嗯。然后呢，这个考虑到他的性别和年龄，因为他刚才说65岁，这个应该是一个心血管高发的一个年龄。嗯。加上男性，他也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性别。嗯。所以说，高度要对他进行一个排除。
1: 哦，好的，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位叔叔。以前关注过自己腿肿的问题吗？
4: 以前好像是坐车时间长了，感觉那个下肢有点肿。现在我这段时间感觉有点肿。
1: 脱袜子会有那个袜子的印儿。
4: 对，有袜子印儿。
1: 这个多长时间了？
4: 这个好长时间了，好长时间了，有一年了嘛，一年多了。
1: 刚才说眼睛肿的时候，您有这个？
4: 眼睛没有。
1: 哦，那您知道这个眼睛肿、腿肿和心脏病有关系吗？
4: 不知道，
1: 没听说过哈。好，我们听到了很多细节哈。一会儿呢，我们会具体的帮助大家来区分一下，您的这个腿肿、眼睛肿是不是和心脏疾病相关？再认真来听。我们再看看这一边，程主任有没有发现这一边有比较怀疑的观众？
3: 我觉得就是第二排的这个左边的这位女士，她的还是有这种可凹性的这种水肿吧，就是按下去有坑。当然具体原因我觉得还需要，可能再需要再查。对，但至少是说我们在这个方面就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些，排除一下有没有心脏病啊等等什么的这些问题吧。
1: 这位阿姨开场的时候我们就问过，姑娘听她的心跳就是一会儿慢一会儿快，然后她自己说平时的心跳偏慢。阿姨，您发现过自己腿肿的问题吗？
5: 经常有这种情况。
1: 多长时间了？
5: 就两年了吧。腿老成，我心脏本身和正常人都不一样，他正常人是这样蹦的，我的呢就是老是这样，
1: 心跳过缓。
5: 对，心率就比正常人要缓一些。
1: 刚才您已经说有这个眼睛肿的问题了。
5: 眼睛肿，再就是腿经常肿，腿沉，然后这个嘴唇特别紫，发紫。
1: 您是涂了口红吗？
5: 我现在是抹的口红，要不抹口红紫，紧嘴唇一直是发紫的。心脏也是一直不太好。
1: 哦，谢谢您的回答。就是他觉得他心脏格外不舒服的时候，那几天腿格外的肿。
5: 而且每天这个袜子那个印儿明显的很。
1: 好，所以我们今天现场观众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位哈，有好几个危险因素。他眼睛既肿，腿也肿，而且他自己发现他的嘴唇特别的紫。所以今天我决定再给您贴一个标签，来，我帮您贴上一个问号。好，关键的来了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有可能眼睛也肿、腿也肿、嘴也紫的一些朋友们，也很害怕，是不是今天我们说的严重的心脏疾病呢？马上我们就请专家来帮我们对照一下，哎，普通的和心脏疾病不相关的这些肿和心脏疾病相关的肿有什么差别？哎，我们把道具拿上来。肿的类型、特点、部位，肿的类型就跟心脏无关的，跟肾脏有关的，跟心脏有关的，我们一点一点的帮助大家揭晓。那同时呢，石阿姨您也可以对照一下，看看您身上有哪些问题，好不好？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跟心脏无关的一些特点和部位。
2: 所以说我们水肿首先从两个地方、两个方面去考虑，一个就是它的时间规律，第二个就是部位。对于跟心脏无关的，往往都是在晨起相对比较轻，而且水肿呢相对比较轻啊。而部位呢，它往往这个跟心脏没关系的水肿，它实际上是更多的表现在眼睑的水肿，因为眼睑的组织相对比较疏松，容易出现水肿的一些表现。
1: 您给我们指一指，大概是
2: 眼睑的这个区域。上眼睑嘛，
1: 这个，
2: 上眼睑，
1: 而且会消得很快吗？
2: 这看疾病的情况了。
1: 就是如果跟疾病、跟心脏没关系的这种水肿会消得很快吗？
2: 生理性的水肿的话，一般来讲它很快能消退。
1: 好，那马上我们就要揭晓，和两个疾病相关的了，一个是和肾脏疾病相关的肿，一个和心脏疾病相关的肿哈。这个时候，我们先来问一下史阿姨， 您先来猜测一下，身体上哪儿的水肿是最危险的，尤其和心脏疾病密切相关？
0: 我一般眼睛肿，早晨起来肿。哦，
1: 您有腿肿吗？
0: 我之前腿肿，就是一年以前腿肿，就是感觉这个腿啊亮亮的，
1: 都亮绷起来了。
0: 哎，对，好亮啊那腿。哦，就像那个抹了油一样，可亮了，而且穿的袜子吧，那个袜印儿特别的都能渗进去，那个一棱一棱的，现在没事了。
1: 好，是有变化的哈，因为刚才听心跳，现在也更健康了。
0: 对，
1: 我们听了阿姨的一些经历，好像又摸到了一些关键的信息。那这些关键信息和我们要对应的啊，肾脏疾病、心脏疾病是不是相关呢？我们先来看和肾脏疾病相关的这个水肿有什么特点，请主任给我们介绍。
2: 肾脏疾病相关的水肿呢，首先从时间规律上来讲，它更多的是表现在早上晨起的时候会比较明显，等到下午的时候相对会比较轻。第二点，从部位上来讲，它更多的还是见于双侧的上眼睑。
1: 好，这是和肾脏相关的。最关键的来了，我们今天主题是和心脏相关的这个水肿，它的特点，来注意看，一二三，好。
2: 跟心脏相关的水肿呢，它的从时间规律上来讲，更多的表现为晨轻目重，就是我早上晨起之后，实际上水肿不明显，到了下午甚至晚上，它的水肿非常的明显，而且呢，它的水肿部位最常见的部位是下肢，下肢的一个重力性水肿，所以说更多的表现为下午或者是午后的一个下肢的水肿。
1: 早晨起来的时候轻，越到下午，越到晚上越重。然后还有它肿的部位是小腿、脚踝、双脚、双侧上眼皮，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出现单侧的肿，是吗？
2: 对，你包括肾脏也一般来讲不可能出现单侧的水肿。都是双侧。
1: 反倒可能和心脏无关的，也许是单侧的肿。
2: 对对对。
1: 这个是关键的一个信息哈。好，跟刚才我们阿姨说到的一些信息也对应上了。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也很想给自己或者家人来测一下，我的这个水肿，我的眼睛肿、腿肿是不是和严重的心脏疾病相关？我们把详细的这个表格已经整理好了，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咱们来自测一下哈，很关键。说了半天呢，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更加严重、更加危险的心脏疾病，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6: 你能想到吗？疾病的根源竟然不在心脏，而是另外一个脏器出了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前方呢，会有一个虚拟动画，我们的专家会结合动画来给大家讲清楚。好，主任。
2: 因为心脏是我们机体的一个泵血的一个器官，它实际上是帮助辅助我们整个循环的一个运转的一个器官。当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受到下降的时候，它使得我这个血液没有足够的血液去灌注到肾脏。第二点呢，肾脏实际上跟心脏之间是有相互的影响的。这个当我肾脏功能受影响的时候，它就会造成这个水钠的储留，进一步影响到心脏的功能，造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造成了一个水肿的发生。
1: 明白了，所以我们好像认为心脏病就是心脏哪儿出了问题吧？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说的这种更危险的心脏病和肾脏也是密切相关的。
6: 原来是心肾两个脏器互为因果，出现了连锁反应。心肾的连锁反应就相当于大火烧起来后形成了最危险的两座烽火台，最终形成更危险的心脏病。
1: 那这么复杂的更危险的心脏病我们得了怎么办呢？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彭主任带领的权威的专家团队几乎每天都要和这样的患者打交道。还有一点非常厉害啊，他会特别擅长的给80岁以上的老人家来解决这种复杂的更加危险的心脏病的问题，来做相关的手术。那来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如果抛出一个问题，说一位80岁的老人家得了这么危险的心脏疾病，非常的复杂，要做手术，您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啥意思说说、
0: 我感觉的岁数越来越大，而且呢就是基础病呢也越来越多，手术呢感觉到风险大，过后的那个康复也慢，所以能吃药还是吃药吧。
1: 哦，你看很多人说80多岁了做手术太吓人了，是不是？
0: 对，
1: 来我们再问问这边这位阿姨，再问问您，您虽然没有到80岁哈，但是如果您听到80多岁的老人家要做非常这个复杂的一个心脏手术，您怎么想？
5: 我觉得年龄大了以后最好是要保守治疗更好一些，在做手术后期对身体那其他方面就可能就并发的更多了、这个治了把别的毛病引起来说不上，营养方面各方面可能都跟不上的、我觉得应该保守治疗好，如果是我就不做手术。
1: 明白，咱别说哈，这个医生觉不觉得棘手？首先，患者自己或者家人都觉得，你看冯主任，80多岁了，心脏有问题还做什么手术啊？保守治疗更踏实吧？要不感觉风险太大了。但是我们冯主任以及他的专家团队，是安贞医院专门啃这种硬骨头的专家。那今天呢，我们要采访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家，而这位老人家就有我们今天说的这种非常复杂的、更加危险的冠心病，而且他也是我们说的打着引号的硬骨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我们到访时，85岁的甄爷爷正在家里锻炼，回忆起去年经历的生死一劫，甄爷爷历历在目。
7: 这个心里头啊，好像空落落的，运动多一点就不行啊，最多顶多走这个50米，要拿拐棍支一会儿，气喘不上来，很累。结果呢，一下子不知怎么就摔下去了，心梗。最严重啊，我这个下肢肿啊，自己觉得肿了。洗脚的时候发现这个脚肿了，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真的要，但是呢这个肿一直没消，实际上是动脉啊，你那个动脉根本就有问题了，右僵直粗的这个堵了90%了，左边那个也堵了90%了，左心室吧有扩大，心肌啊也增厚了，所以左心的功能也是差的，但是症状不明显就不略了。现在这个手术的局部地方全部都长好了，但是我女儿讲你别一下子得用忘形啊，还是老实一点，在先在屋里的运动啊，自己运动，慢慢的恢复。说不害怕是那是回事，但是我这个人呢，比较怎么讲呢？想通了，活到85已经觉得挺高兴了。和很多同学都已经，对吧？走的走了，傻的傻了，啊，手哆嗦的哆嗦，我能这样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手术以后第二天，我跟彭主任讲嘛，我说这个手术做好了，我有信心了。现在再活10年，要活到95以上是。为什么呢？我父亲那么困难的人，都活到了94岁去世的，对不对？我现在这么条件这么好，对吧？没问题。
1: 其实呢，我们听到他84岁高龄了，我们都捏了把汗。但是现在看他这么健康，我们真的为他高兴。可是还是要请教一下主任，他是怎么能够把他一点点打通的？是不是特别有难度？
2: 对于高龄老人做手术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像刚才史阿姨所说的，高龄老人往往都存在着多种疾病，合并疾病相对比较多啊，所以说身体的抵抗力相对会比较差。第二点，对于高龄老人来讲，尤其是冠心病患者来讲，他的血管的条件相对都比较差，啊，而且钙化往往都很重，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的一些技术难度，包括会增加手术的风险。所以说，对于高龄老人来讲，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手术，我们更多是考虑到 这个手术的获益，包括手术的风险，啊，包括这个老人的预期的寿命，啊，都要考虑到，综合考虑，然后呢，选择一个合理的治疗策略。实际上，手术治疗只是我们综合治疗的一部分，我们更多的治疗还需要依靠药物，尤其像常主任，药物治疗这一块实际上对于老人来讲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1: 哦，但我相信很多可能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也会在乎说，那我不手术行不行？我只靠药行不行？
6: 高龄老人可以只靠药物不做手术吗？广告后，专家继续为您讲解。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2: 对于高龄老人来讲，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手术，我们更多是考虑到这个手术的获益，包括手术的风险，啊，包括这个老人的预期的寿命，啊，都要考虑到，综合考虑，然后呢，选择一个合理的治疗策略。实际上，手术治疗只是我们综合治疗的一部分。
1: 哦，但我相信很多可能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也会在乎说，那我不手术行不行？我只靠药行不行？
2: 这个就取决于药物治疗，尤其对冠心病的老人来讲，取决于药物治疗能不能改善他的症状。
1: 嗯，
2: 第二点也取决于他的病变的位置，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狭窄的位置，它的危险性到底有多高？我们要综合考虑嘛。如果说它的病变的位置相对是一个不太关键的部位，尤其是一些特别远端的血管，而且通过药物治疗能够有效的控制症状，像这种情况，药物治疗完全可以。
1: 哦，明白。哎呦，心里踏实了。但我觉得，首先我们要重视这个疾病，并且呢，我们可以全身心的、放心的把自己交给我们彭主任的专家团队，因为彭主任的专家团队会根据各个方面的这个角度来判断，到底是药物治疗还是手术治疗。我们要遵医嘱哈。
6: 累积多个脏器，症状更易混淆，如何才能远离这种更危险的心脏病呢？
1: 那说到这个疾病，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它是特别危险的一种心脏疾病，我们能不能更早一些的发现它，早点发现它，不要真的走到必须要手术的这个地步，程主任。
3: 嗯，是我们肯定是不希望这个都到了一定到了疾病的晚期我们才去治疗，我们现在更强调的实际上在疾病的早期我们去识别，然后去筛查，发现，然后去干预啊，这个减少这个后期的一些问题的产生。为了减少这些复杂的冠心病的发生，近些年来上也是在提到一个新的一些概念，就是我们说这个叫做心脏啊、肾脏啊、代谢疾病综合征啊，他把这个心脏、肾脏和代谢的问题，你看他把它放在一起，来起这么一个名称，实际上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确也认识到这三个疾病是合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把心脏放在前面，是因为我们更加重视心脏的问题。但是源头在哪儿？源头在心脏、肾脏，在最后啊，代谢上很多是出现在了代谢的问题。所以代谢是源头，但是它是更加可控的。代谢就包括我们这个刚才啥也提到，原来体重大是吧，肥胖啊，如果我们能把代谢的很多的问题去解决，那我们可能就能够减少它像肾脏的问题的出现啊演变，然后呢也会减少一些最终的心脏病的一些发生啊。
1: 主任，这个疾病是不是特别的隐秘，就是不容易被发现，就是很多信号都容易忽略。另外我们可不可以

0: 通过一些体检或者检查方式能够更早的发现一些端倪。
1: 对，那么从心脏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知道去查心电图、心脏彩超。那么从肾脏的角度来讲，我们原来可能只是去查一个肌酐的水平，但实际上这也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呢，发现就是能够更早的去发现肾脏损害的一个指标，实际上就是我们叫的英文叫做 UACR。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尿蛋白肌酐比值。这个相比肌酐呐，相比什么我们这个其他的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啊，实际上是要更早的这个出现。而且是一个更早的指标，这个指标在以前可能大家都没有重视、都被忽略了，但近些年来就会发现，我们通过发现这个 UACR 的这个升高，然后呢我们知道它肾脏有问题，而且这个 UACR 升高以后，实际上它跟远期的我们心脏的一些问题也是相关的所以这个指标的确是临床是很重要的。
0: 哎，有人听过这个检查吗？我想问一下现场，叫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有人听过吗？
2: 我头一次听说。
0: 对，是吧？很陌生。
2: 对，
0: 所以既然这么重要，真的值得大家特别关注。您建议是多大就开始查这个？多大年龄？
1: 实际上是在40岁以上就应该要去查。
0: 40岁以上。
1: 另外呢，就是有这些各种危险因素的，也是应该要去查的啊。比如说有了高血压，有了糖尿病了，那这个指标是一定要去查的啊。这个每个情况确实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因为考虑到它对于这个心肾的很多的这个预测价值很大嘛，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40岁以上的，还是建议大家要去常规的要去查。
0: 好，比我想的这个年龄要年轻很多。我以为什么50、60岁以上才要查，40岁以上就要查了。但是还是想追问一下，为什么是必查的呢？
1: 因为你这个升高了以后，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症状，你不去检查的话，实际上你可能就不知道。因为这个检查是通过流尿来检查的，像我们常规的那种查一个尿，常规是它的灵敏度达不到。大家以前都知道尿蛋白有个加号、加号、减号，大家一知道有个加号，可能就觉得哇有蛋白了。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 UACR 的这个检查是要在出现尿蛋白之前，
0: 就加号之前，
1: 对对对，它就已经升高了。而且它也没有症状，你不去检查你就不知道所以就是应该要去查，尽早的去发现这个问题。
0: 谢谢您的提醒。我们今天知道和肾脏相关的这个心脏疾病特别特别的危险，然后也听到了一个我觉得算是好消息，就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先体检的时候都关注，哎，加号有没有，有一个有两个要关注一下，都害怕得心脏啊肾脏疾病。今天我们知道了，可能在没有出现加号之前，也许您的肾脏心脏早就有问题了，但是通过什么检查能知道呢？再说一下，名字有点长哈，赶快记一记，叫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那我们说了半天，一直在强调今天的这个疾病叫做更加危险的心脏疾病。据了解，也是我们心脏科领域哈，现在发现比较新的一款心脏疾病。这个疾病的名字还真有点长，来，新型血管病，然后和心血管、和肾脏、和代谢综合征都密切相关。它的全称是什么呀，彭主任？
3: 就是心脏、肾脏、代谢综合症，所以说这三个疾病它是相互影响，相互成为致病的基础，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链。慢性肾脏疾病和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也是有内在联系的。
0: 明白。
3: 这个所以说基于这个疾病预防的考虑，我们把这三个疾病合成了叫做 CKM， 叫做心脏、肾脏、代谢综合症。目的是为了实现治这个共病的早期的管理，包括共管共治。
0: 明白。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就是肾就是肾的事儿，
3: 对，
0: 心就是心的事儿，你代谢的事儿。但现在呢，我们新的发现就是他们是一个链条上的一组的一个小组织，他们会相互影响，他们好一起好，他们坏可能就一起坏。这是一个新型的心血管疾病，我们知道它的名字了，叫心肾代谢综合征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很好奇，那说到坏会一起越来越坏，那根源是什么？这个病的病根是什么呢？
1: 实际上源头就是我们说的各种的代谢异常，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体重的增加、肥胖，然后是有血糖的升高。那为什么这些会引起这些问题？脂肪组织实际上是一个炎症，炎症组织实际上就是它会导致一些慢性炎症的状态。

0: 分，所以这些呢就会导致我们后面的心脏和肾脏出问题。
1: 肥胖不是单纯的脂肪太多，而是脂肪组织生病了，这种病态会持续释放毒素信号，最终造成心肾的连锁反应，形成越胖越炎，越炎越胖的恶性循环。
0: 脂肪组织实际上是一个炎症啊，炎症组织实际上就是它会导致一些慢性炎症的状态，所以这些呢就会导致我们后面的心脏和肾脏出问题。
2: 所以根源在肥胖，怪不得咱们国家喊大家来减肥药。
0: 是的，是的，
2: 只是为了漂亮吗？不是的，只是为了苗条？不是的，是和你看这么多疾病密切相关，而且非常危险的心脏疾病啊。好，那么我们是不是已经陷入了这种刚才两位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恶性循环，就是越来越坏，心肾都受到了影响，甚至有一天可能要做手术哈，面临生命危险呢？那今天呢，专家也给我们带来了自查的题，给大家都分了哈，分了这个数字0到4啊，一共是5个阶段。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卷入了这个比较严重的需要关注的一个阶段呢？接下来呢，专家会给我们介绍每一个阶段哈，大概是什么症状，大家一定要认真来听，我们自查一下，看看自己处于哪个阶段。我们现场的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阶段来把这个数字贴到自己的身上。当然了，如果一开始贴的1，哎，后来又觉得3和我更符合，我们可以换标签啊，听明白了啊？好，那接下来关键的来了，我们一起来自查一下有没有今天说的这种更危险的心脏疾病。
0: 我们整个的这个心肾代谢综合征，我们从它的疾病的按照这个不同的严重程度，按它的这个从开始到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我们上是把它叫分成了5期啊，或者5个阶段叫成5期。那么第一期呢是0期，零期我们为什么还要设这个零期？是因为我们要在整个的这个盘子当中啊，要考虑到我们0期它所占的人群比例。那么这个0期实际上是完全正常的人群，就是我们健康的人群，对，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血糖也没有问题，生活方式也很健康。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三高、肥胖什么什么这些生活方式、运动、睡眠、情绪这些，所有这些基本的生活要素，他们都是非常健康，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这一类人是零期。如果大家是真的很幸运的，大家是处于现在一个状态，那我真的是恭喜大家，也希望大家继续能保持这样一个健康的状态。
2: 好，来零期的可以贴上了，我看看都有谁哈。年轻人肯定是特别自觉的，就马上贴上零了。但是我也很好奇，今天现场有没有老人家、老年人，觉得自己特别棒，然后贴上零的？我看看，哎，有一位，哦，来我采访一下，您今年多大？
3: 75周岁。
2: 好，您也没有肥胖的问题。
3: 原来胖，原来130来斤。
2: 现在呢？
3: 现在基本上保持在120左右。
2: 您查过这个 BMI 吗？
3: 没有。
2: 其实我发现就是很多阿姨她们贴了零的标签，但是其实也搞不太明白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个零的区域的。那我们请程主任您目测这位阿姨，我就觉得她好像腰还是有一点点粗哈。
0: 对，我们现在就是判断这个超重或者肥胖，就是不仅仅是按这个体重指数，也不仅仅说按体重多少哈，我们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比包括这个腰围，还有这个腰臀比，甚至还会有要求这个腰和身高的比，这些实际上都是要加到这儿。因为我们说的肥胖不仅仅是脂肪多，还要强调它的一个异位分布，就它长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你整体的体重要算这个变BMI 并不高，但是它就聚集在这个腹部，导致它的腰围增加了，那这个实际上也是属于这个肥胖的其中的一个。所以我这样看下来，我觉得这个感觉哈，应该是腰围可能还是会超标了。
2: 大概像这位阿姨她的腰围多少是应该，
0: 咱们说女性的话一般超过80或者85吧，有一些不同的标准，对，反正基本上要么80要么85，有一些亚洲的标准和咱们中国的标准。
2: 一会儿我们会细拆一下哈，因为刚才是阿姨开始摸自己的肚子了，
0: 这个应该是超了。
2: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阿姨基本上年龄大了，就是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腰围一下子就放宽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位阿姨您就误会了，我们专家目测您的腰围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三高可能是正常的，但是通过腰围可能您不在这个零号的区域当中，您可以继续来听了，看看接下来的一些症状，1号、2号、3号、4号有没有符合您的一些相关问题啊。

0: 好，可以把零号先摘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好，我们来说这个一号。在这个区间
1: 就是一期哈，
0: 对，有什么症状？一期
1: 实际上主要就是包括一个体重肥胖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血糖升高的一个问题，我们叫空腹血糖受损或者糖耐量受损。这个时候还达不到，血糖是高了，但是还没达到糖尿病的标准，所以这个阶段就有这两项问题的，那就属于是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综合征的一期。
0: 好，
1: 对，这个血糖呢可能没有超过7.0，糖化呢也没有超过6.5，但它的确是血糖是高了，你空腹的血糖可能到了这个6点多了，然后餐后的血糖可能也超过这个7.8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应该都可以归到就高血糖的这部分人群，应该就都归到这个一期了。
0: 这个不是说两个都占的吧？就是我可能有
1: 符合一个就可以。
0: 啥也天一号了，啥阿姨您腰围多少啊？
2: 我也不知道，
0: 没有，不知道，一会儿给您测一测。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们或者叔叔阿姨不测、不量、不关注、忽视它。我们这边对，你看明显这几位阿姨可能都有问题，都得贴了。阿姨得贴一号了，我们继续往下第二阶段。
1: 第二阶段就是真正的有了三高疾病了，糖尿血糖升高已经达到糖尿病的标准了，然后血脂也高了，然后也有了这个高血压了，另外就是我们提到的可能肾脏也出现一些这个早期的问题了，就我们说的有了蛋白尿了，或者肾脏的功能，就我们说的肾小球滤过率也已经这个下降了。对，所以到这个阶段实际上就属于这个二期了。
0: 这也是选其一的是吧？不是说我全占了才能贴啊？
1: 对，只要符合一个，实际上就是归到这个二期了。
0: 好，有三高的朋友们，来吧，贴标签了，
2: 可以换一下，
1: 还得换一下，对，我升级，
2: 我的血脂高。
0: 哦，血脂高，高多少啊？
2: 可能高的不少呢。后来刚开始的时候是吃药嘛，没下去，后来打的针。肚子上打的针，下去的。
0: 现在下去平稳了。
2: 现在一直没有测。
0: 好，所以像这种就是高血脂，但是已经吃药或打针，已经平稳的，也算是第二个。
1: 对，那是属于是在治疗中的了。
0: 有三高的就算是二号区间了啊。我们继续往下，来说第三阶段。
1: 对，三期的话呢，那这个我们的很多的器官就已经出现问题了，比如说这个心脏可能已经有了心室肥厚了，这些表现了，就心脏变厚了，这个通过超声就可以检查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血管上有了长了斑块了，不管是我们的颈动脉呀，还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呀，只要有斑块或者有这个钙化，那到了这个阶段上就已经属于三期了。另外还包括一个就是这个肾脏功能就是进一步的恶化，可能到了比较晚期的阶段了，就是我们说的肾小球滤过率已经降得很低了，另外的蛋白尿呢已经超过300了。
0: 好，我们再往下看，第四阶段是最后一个阶段。
1: 对，第四阶段就是最后一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冠心病了，有心肌缺血了，然后可能有了脑梗了。对，就到了这些，或者这个腿的血管也堵了50%以上了，或者是也有了房颤了，或者说又有了我们前面也提到可能心衰了，所以最后这个阶段上就进展到我们真正的出现了心脏疾病的这样一个阶段了。
0: 我知道史阿姨肯定算是这曾经这个心梗，一天心梗两次。那这样算第四阶段吗？就是他好了，
1: 就是只要是出现过这种病，就属进展到这个期了。只不过说我们通过这个治疗以后，让这个病情稳定，没有再复发。但它曾经发生过，就属于进展到这个期了。
0: 但为什么分这个阶段？其实是要告诉大家，您的严重性和重视程度要提到多高了。
1: 对的。
2: 我一贴这四都出汗了。
1: 到了四期的时候，实际上如果真的有了冠心病，我们可能很多要去解决血管狭窄啊、心梗的问题。不管是处于哪个期，实际上还都是我想强调的是可防可治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想办法挺多的，大家还是要有信心啊。是可防可治的，
0: 主要是别拖着。
3: 英林老师，我补充一些资料啊。
0: 好呀好呀。
3: 因为这个心脏肾脏代谢综合症这个概念的提出啊，实际上是有一些背景的。你要按照美国的这个流行病学的一些资料，美国成年人 这个真正能定性为这个零七的，它只占总人群的成年人总人群的10%，也就是说90%的都是在 CKM 至少17以上的。
0: 10个人当中9个人都是。
3: 对，就是这个肥胖问题实际上是成年里头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它会带来很多的心血管的一些疾病。如果说我们是二期这个三期，我们尽早的用上这些药物，避免我们疾病进展到有临床表现的这个阶段。
0: 说太好了，谢谢彭主任哈。这一个数值可不是给大家制造焦虑的，这个数值是希望大家更早的关注的，我们更早的发现一些小的信号和端倪，避免发生更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今天的这个表格我们也整理好了，里面有对应的我们自查的每一期的相关的症状。我们希望电视机前的您自己，包括家人朋友，我们把这个表格扩散一下，让大家都对应一下，看看自己在哪个阶段，我们对应的更加关注自己的心脏健康、肾脏健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把这个自查的表格一键收入囊中了哈，一定要测，赶紧扫起来，别一会儿找不到了。好，另外我们就说生活方式吧，其实我们以前也说过很多回了，生活方式是很好的可以干预预防肥胖啊，包括心血管疾病特别好的一个方式。今天呢，专家就给我们带来了心脏便利店里面都是很好的，尤其对我们心脏特别好的好方法。那这个便利店里面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健康签，请石阿姨以及我们现场的贴着问号比较多的阿姨叔叔们来抽取一下，看看您能抽到什么健康签。好，都可以做好了，都拿到任务卡了哈，就先请石阿姨来揭晓您任务卡上的是什么。
4: 护心任务，戒掉自己的一个饮食坏习惯。
0: 来吧，这是坦白局。您说一说您以前有什么饮食的坏习惯。
4: 我是以前超爱吃甜的喝甜的，而且就是晚上吃晚餐了没有，都要9点以后才吃。
0: 现在改了，
4: 现在就是这一年减肥嘛，就是把这些糖的甜水什么的呀都给戒掉了，而且那个吃饭呢就是提前也不吃得特别饱，就是就没有这个吃完了以后心跳啊心悸的那种毛病了。5个月
0: 慢慢来，继续努力哈，需不需要继续干预，还应该做点什么，我们继续来看。这是您的任务卡，来吧，我们请阿姨亮亮您的任务卡。贴了3个问号的阿姨，我看阿姨的任务卡是每天吃完饭站立1分钟。
5: 我每天吃完饭就喜欢坐着这
0: 儿。这是大家所有人很多人
5: 对于坏习惯，就是睡觉之前喜欢吃东西，要不肚子饿得很。我睡觉比较晚，12点之前好像都没睡过觉。
1: 你要吃的可能少点就垫吧垫吧，还可能还好点，要真的是吃的量比较多的话，这个胃肠负担比较重，然后会影响睡眠。所以一个方面是热量堆积下来了，还有一个是影响睡觉的问题，增加胃肠道的负担。
0: 是，好，我们继续看，您念一下写的什么？
6: 饮食代替法。
0: 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不明白，替代法替代什么呢？大家往这儿看，我们准备了好多食物啊，
1: 这热量都是100卡，对吧？所以从这个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要是从面条的角度来讲，你可能就不能像吃我们的粗粮吃那么多了。
0: 这一小口方便面，一口过瘾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跑20分钟代谢慢的，可能都还掉不了这100卡呢。
1: 是。
0: 但是我们可以，你看吃口蘑，健康的主食，粗粮的面条，一大盘子蘑鱼，这么一大盘子，您都可以放心的多吃一点，也挺饱腹的。也特别感谢石阿姨今天来到现场哈，您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您的经历，当然我相信您今天也是受益颇多，是不是？
4: 对，
0: 要继续加油了。我们期待下次见面的时候您又换个样子，好吗？更健康了，
4: 一定一定，
0: 也送您一份健康礼物。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祝阿姨健康，送您健康好油。
4: 谢谢
0: 阿姨。
7: 这道心肾双保护的健康美食，广告后一起学做起来吧。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美味佳肴哈，这个美味佳肴呢听说里面存在着不太可能的三角的一个关系，它既可以护心又可以护肾，这个三角的关系是相关的什么食物，怎么能做成美食呢？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
11: 我们都知道在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做不可能三角，其实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比如说在烹饪上，你不能既要低油又要低盐还要味道好，但是今天养生厨房就给您推荐一道菜，我们就要打破这个不可能三角，让您既要又要还要。李老师是这样吗？
12: 现在人们都追求口味，往往都是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我这儿有两个牌子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看看心脏最怕什么，
11: 高油，
12: 最怕高油。而肾脏最怕什么？
11: 高盐。
12: 没错，所以又要控制油又要控制盐，然后又要少加糖啊，还要好吃还要健康，我们怎么很好的处理好这个三角关系，这个难题就交给我们今天的蒋大厨了
11: 啊。蒋大厨啊，今天做个什么让我们打破这个不可能的三角关系？
13: 好，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既好吃又美味也低油低糖
11: 低盐
13: 的菜肴，它的名字叫双香清蒸鱼。
11: 哎，一听这清蒸鱼我们觉得确实达到了健康啊，这个双香从哪儿来呢？
13: 好，待会儿你听我慢慢的道来
11: 啊。好，
13: 首先我们讲鱼，改好刀，清洗干净，吸干水分，上面稍微来一点点料酒加到上面，然后放点生姜，再加点葱段。
11: 哦，我还没看清这是什么鱼，蒋大厨已经给盖上了。
13: 对呀，好，我们水烧开，放入鱼，大火渐开，蒸7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2: 今天我们说要保护心肾的话，我倒要推荐一种脂肪啊，
11: 推荐一种脂肪。可是我们今天要保护心肾，心脑血管最怕的就是脂肪呀。
12: 哎，其实脂肪也是我们的一种营养的需求，而且有一种脂肪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肾是非常有好处的。首先呢，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血 血脂。其实血脂控制好的话，可以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对于心脏来说，我们知道动脉硬化的话，对于心脏是很大的损失。实际上对于肾脏来说，同样的道理，供给肾脏的血管如果出现了动脉硬化，肾脏供血不足，它的功能

0: 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好好的保护血管的话，这种脂肪其实是必须的。
1: 我们推荐一种好的脂肪，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消除其他坏的脂肪的。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又存在于什么物质里呢？我们一会儿再跟您说哈。其实保护心肾，我们除了饮食上，也有一个穴位被叫做我们人体的健康开关。那这个穴位到底在哪儿？又怎么去按摩？怎么个频率呢？如果你想知道详情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看到这个完整的教学视频了。蒋大厨，我看您这儿切着料头呢。
2: 对，
1: 刚才说到啊，我们这个鱼叫做双香清蒸鱼。
2: 对，我们今天做的是第一香。我们开火加一点点油。第一香的重点，我们要借用这个虾头，首先给它煸出虾油来，这个煸的时候要稍微压一压，
1: 不仅颜色好看，关键虾脑的这个香味儿也能出来，非常。

0: 再稍微煸一煸，这时候我们加入其他的蔬菜，香菇、芹菜都可以。啊，煸的这个蔬菜的香味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干嘛呢？加水。
1: 哦，
2: 要熬个汁儿是吧？
0: 对了，熬一个蒸鱼的豉油。哦，
2: 我就说这些味道怎么跟鱼结合在一起？原来我们是自制了一个蒸鱼豉油。好，这个要熬煮多长时间才能让它们都出来这味儿？
0: 嗯，15分钟左右。
2: 15分钟。对，
0: 这个调味相当的简单。嗯，只要加点酱油就可以了。
2: 鱼露的味儿。
0: 对。
2: 而且我们知道外面卖的鱼露，它的钠含量很高，但是我们自制的鱼露既有鱼露的鲜香，而且关键没放盐呀，这里面。 真是太不错了。
3: 对，这是虾头利了功劳了。
2: 真厉害。
3: 那继续问问李老师吧。刚才给我们推了一个好脂肪，它第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通一下血管，消除一些脂肪。那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哎，它是很好的抗炎、抗氧化的功效。这个对于我们保护好血管内皮，也是一个预防动脉硬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嗯啊，这个不管是心血管还是我们肾脏的血管都很好的保护。嗯，除此以外，对于我们肾脏局部的这些 炎症它也可以降低一个炎症的发生，也更好的保护我们肾脏。所以这种脂肪的话，对于保护心肾，这是它的第二个好处。那它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含这些脂肪酸特别多的主要是海鱼。今天我们用的什么鱼？我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再给您揭晓。哦，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这个好脂肪是吧？
2: 对。
0: 好，那我们看看这锅里怎么样了。
4: 哎，我们慢慢熬着。 做这个鱼，我们要用好的脂肪来滋润这条鱼，也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要用好的肉，所以今天选择猪肉也很关键。我选用的是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梅花肉，这部位肥瘦相间，正好给鱼 补点好油脂，下面我把这个肉拆块，把它切成小粒。
2: 您这肉选的太好了，这个好脂肪就藏在咱们这块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梅花肉里。加加康亚麻籽猪用的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饲料配方和喂养方式，阿尔法亚麻酸和欧米伽3含量能达到普通猪肉的6倍。阿尔法亚麻酸能在体内转化为血管清道夫 EPA， 有助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对肾脏代谢也很友好。 加加康亚麻籽猪梅花肉肉香纯正，给清蒸鱼补足油脂的同时，又不给身体增加负担，为咱们心肾双保提供优质营养。这是我们的第二项来源吗？
0: 这还真不是，
2: 后面还有一箱呢。
0: 还有一箱，
2: 咱们肉粒也切好了，好像这个经典的自制鱼露也做好了。
0: 对，
2: 太鲜了吧？
0: 这已经熬好了。好。 我们过个筛啊，
2: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浇头把它炒一炒，
0: 我们下点生姜末，再来点葱、蒜，再加肉末下去，啊煸散，这时候我们再调个颜色，彩椒末，煸匀了以后加点什么呢？加点我们自制的豉油，给它煨一下是吧？稍微煨一下。
2: 太不错了，这酥香的肉末，再加上点汁儿，哎呀，这一锅你说真是有滋有味儿。那赶紧问问李老师吧，刚才跟我们说，这个好的脂肪除了通血管和强韧血管壁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作用？
3: 这个 Omega 3脂肪酸其实对于控制血压也非常有帮助，对吧？舒缓我们的血管，让它阻力小一点，控制好血压。其实控制好

0: 血压对于心脏很重要，关键是肾脏有问题的话，它会引起血压增高，血压高反过来它会影响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控制好血压对于保护心肾都很有帮助。
1: 牵一发动全身哈，一个优质脂肪补进去了，其实心肾都是得到了滋养。那您快告诉我们，这个欧米伽三之中在什么鱼里面含的多呢？
0: 一般来说还是海鱼含

0: 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佳佳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
3: 佳佳康。
0: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箱到底是什么呢？
4: 一出锅，我们把葱姜去掉，炒好的浇头放到每一个鱼的上面。
0: 最后那一箱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放？
4: 好，最后一箱闪亮登场，
0: 就是柠檬。
4: 柠檬，哎，上面浇点柠檬汁，哎。一点柠檬汁挤上去哦，吃出来更加的清新。
5: 今天我们选择了青花鱼做的这种双香清蒸鱼，味道那是真的香啊！关键是我们用的盐也很少，油也很少，根本就没加糖啊！对于我们健康保护心肾的功能也是提增的，还有健康这个三角关系完美的解决。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高温不下，很多老年朋友就陷入两难，天热想吹空调吃西瓜，可一凉下来膝盖疼后背发紧，感觉比冬天还不舒服。这在中医看来就是典型的阳气外浮，内里虚寒。三伏天出汗多，毛孔开，阳气全浮在体表，肚子里反而是凉的。这时候一杯凉水下肚，寒邪直接伤脾胃，脾胃一虚，运化能力下降，是再多好东西也补不进去。所以夏天养阳核心就一句话，避凉护阳，以热制热。怎么护？我推荐一个特别简单但无数实践印证效果特别好的小方子，陈饮姜枣茶。生姜性温，发汗解表，温中止呕，红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姜枣一心一肝合在一起就能化阳，把体内积攒的寒气往外赶。做法也不复杂，带皮生姜3片，红枣6颗，掰开去核，加水煮20分钟，上午喝完，借阳气生发之势，事半功倍。但年纪大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还是觉得光喝茶不够，晚上睡觉手脚还是不暖和，这说明光靠白天补还不够，晚上还得守住阳气。怎么守？不用喝茶，睡前坐一坐，阳气就能收得住，藏得稳。扫码我来教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很多病人转到这儿来呢，到我这儿基本就是最后一站了，我们得管啊。
2: 想手术，结果没手术上。
3: 您来太急，我太
1: 急。您别激动啊，没事啊，给您好好看看。
4: 这病人真可怕，啊，我挺害怕。这个病人远比第一个什么复杂，风险大。
1: 病人虽然说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给他做，他每天内务的一出，他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家属也很积极，也很坚决。好吧。
0: 7月22日，为你喝彩，带您走进王明刚与善病的世界。
5: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6: 好家这个地方就跟一头龙似的过着。
7: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8: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它就是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9: 啊，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面相。
5: 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10: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11: 变化太大了。
5: 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副中心10年谍变。

0: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细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 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少刀匪？我们这里有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政党协商专题座谈会上强调，共同巩固心往一处使、想劲儿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画好最大同心圆。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全市双拥工作等事项。
0: 基础研究稳步推进，科研成果加速转化。上半年，北京锚定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战略定位，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向心发展冲劲儿十足。
1: WTT 中国大满贯提质升级，首钢大跳台配套看台将首次开放，打造独特的户外观赛点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政党协商专题座谈会，与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领导班子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挥首都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共同巩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画好最大同心圆。
2: 会上，民革市委主委王红、民盟市委专职副主委张振军、民建市委主委司马红、民进市委主委庞丽娟、农工党市委副主委刘俊彩、致公党市委专职副主委刘学增、九三学社市委专职副主委左小兵、台盟市委主委陈子云、市工商联主席燕英、无党派人士代表孙其信先后发言，围绕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交通精细化治理水平、深入实施百千工程等协商议题提出意见建议。尹力介绍了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首都功能进一步提升。尹力感谢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做出的积极贡献，并结合北京实际就协商议题逐一回应，希望大家积极建言献策，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更大力量。尹力指出，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我们正在促进创新发展上持续用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希望大家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共同推动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尹力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许多新期待，城市更新急需探索新模式，建立新机制，希望大家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深入研究，把握超大城市治理规律，共同推动首都活力提升。尹力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在全

0: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持续用力，希望大家围绕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体系，推动农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多提务实举措，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乡村添置巨力。尹力指出，首都工作安全为要，必须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上持续用力。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给城市运行带来挑战。当前正处于主汛期关键阶段，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希望大家聚焦安全隐患排查、应急体系建设等建言献策，为平安北京建设多出使招。尹力强调，要在巩固团结奋斗、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持续用力，希望是各民主党派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不断增进广大成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铸同心的工作。市工商联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深刻把握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形势判断和方针政策，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共北京市委将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新型政党制度，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为大家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市领导夏林茂、马俊参加。
1: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全市双拥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更加积极主动把双拥工作放在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扎实推进，确保取得更好成效，不断增强军民凝聚力。健全军地协调机制，统筹保障部队工程建设，发挥首都科技创新优势，创新科技拥军形势，做好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工作，建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推动服务保障更加精准高效，抓好新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巩固拓展首都双拥工作品牌。会议研究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要坚持首善标准，压实各方责任，扎实完成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任务，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提升城市风貌。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形成可持续可推广工作模式，更好完成十五五时期任务。按照施工计划倒排工期，系统优化项目审批流程，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健全议事协商机制，加强施工全流程安全管理，深入开展火灾防范和隐患排查。会议研究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时指出，要紧紧围绕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以条例制定和实施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博物馆发展格局，提升博物馆事业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水平，奋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之城。会前对加强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时指出，当前全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全面复盘上一轮强降雨应对工作，强化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系统梳理治理跨河桥梁阻水、地下空间倒灌、道路积水等风险隐患，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应急措施，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3: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半年，北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战略定位，向心图强，勇毅争先，以首都科创先行优势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战略支撑。今天的北京向心发展，冲劲儿十足。
4: 根深者叶茂，源峻者流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
5: 拿起来了，很棒。
4: 如此笨拙的抓握，好像这双手并不是自己的一样，可现场大家叫它奇迹。 因为这双

0: 手来自一位因车祸高位截瘫八年的病人。
1: 之前就是这个手什么也动不了，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能拿着这个木块，有一线希望吗？
0: 让患者重新看到希望的是诞生在北京昌平的北脑一号。这项在很多人看来是奇迹的技术，在研发者之一罗敏敏眼中，其实是扎实的基础研究堆出来的。
2: 这里头我们有前期的比较长时间的铺垫，电极材料、电极的设计、解码的算法。基础研究呢，是一切创新的源头。
0: 今年上半年，北京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应用成果百花齐放。既有能读懂神秘的大脑活动的北脑一号，也有能发出比太阳亮一万亿倍 X 光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还有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MIK3。随着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式扩围至京津冀，一幅以基础研究为基、以原始创新为魂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画卷在京华大地恢宏铺展。
3: 北京发展基础研究，既是在建设一座城市的创新能力，也是在建设一个国家的创新底座。
0: 科创筑基兴业，创新赋能行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前沿科技成果源源不断转化为产业竞争实力。上半年，北京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活跃，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成为工业主体支撑。作为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北京已经完成259款大模型备案，数量全国第一。随着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北京力争用2年时间实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科技创新助力产业兴起的背后是完善的配套体系建设。北京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中关村将128项植物科技成果的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赋予科研人员，转在北京服务平台，在转得出、接得住、落得下全程发力，实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我们的名字是北京中关村学院，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从我们的名字就能看出，我们打破了科研和产业的壁垒，让科研人员在做科研的同时能到产业一线实战，这是北京这种高人才密度的城市所特有的模式。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自立自强。北京建成国内第一个国际科技组织总部集聚区，55家国际科技组织落户首都，数量居全国首位。高水平举办中关村论坛，吸引了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得主齐聚北京。在今年的中关村论坛年会上，首次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官方支持单位，将怀柔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子午工程面向全球科研人员开放共享。
5: 北京的国际科技合作不是简单的引进资源，而是链接全球的创新网络，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的组织者。因为北京不仅具备创新资源的优势，还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
0: 征途壮阔，大道无垠，距离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愈发临近。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引领的方向，北京将在基础研究的最先一公里潜心深耕，在培育壮大高精尖产业的赛道中聚力争先，在全球科技交流合作的舞台上彰显担当。北京台报道。
6: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建校90周年。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时推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和《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两个专题展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通过100余张图片、40余件套文物等，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线阵地联系在一起，推动抗日民族统一

0: 战线形成，汇聚起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强大力量，
1: 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同时在长征过程中实施以及最终实现了北上抗日的这样的一个伟大战略，最终奔赴抗日战场的伟大历史。
0: 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通过208张图片、120件套文物、7个多媒体和1个艺术场景，呈现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为夺取抗战胜利培养急需的军政人才，造就了大批军政骨干的辉煌办学成就。
2: 我们重点的呈现了抗大它的一个办学的特色，就是教育为抗战服务，然后为战育人、战训一体的这么一个特色。
3: 我们也加强了很多专题点，你比如说最近的电影像这个四渡，那我们就把这个具体哪四渡啊，包括我们的伟大的遵义会议到底是哪些人参加的，这些知识点啊，把这些历史的细节啊给大家进一步的呈现，让大家不但感知这些历史，而且了解历史的细节，更能感受到历史的温度。
0: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在京举行，10月1号到11号，这项世界顶级乒乓赛事将连续第三年落地石景山首钢园，
5: 中国队也将选派最佳阵容参赛，这不仅是国庆期间的体育盛事，更是我们向世界展示中国乒乓实力与城市魅力的核心窗口。
4: 今年赛事首次开放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打造工业风加冬奥技艺的独特户外观赛场景。此外，2号馆也完成升级改造，球迷休闲区和便民服务全面扩容。同时，石景山区开通免费主题接驳巴士，优化园区慢行系统，推出停车优惠，全方位便利球迷观赛出行。此外，石景山同步推出5条主题游玩线路和专属消费地图，球迷凭票根可以享受商圈专属折扣。
6: 石景山区还是以十分从你为主题，继续提升球迷观赛体验，谋划了系列的文旅消费活动，形成一个赛事家的效应，观一场赛，玩遍一座城。
4: 据了解，赛事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旬启动。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北京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揭牌，该中心拥有11人制足球场20块，鲁城体校将新建改造11人制足球场3块、5人制足球场2块，计划明年下半年投入使用。训练体系建设方面，北京已组建完成男足9支市级代表队、女足3支市级代表队。教练队伍扩容提质方面，实施100名精英教练员计划，聘请原国家队主教练高洪波担任北京市足球青训中心技术总监，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水平人才库。北京将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加力推动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加快构建具有首都特色的新型青训体系。北京台报道。
7: 今天上午，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降雨主要时段在今天傍晚到夜间，未来几天本市多雷阵雨天气，请做好防范。
4: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下午至前半夜，本市有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
8: 从降水的这样一个分布来看，仍然会出现分布不均和局地响强的这样一个特征。相对比较明显的这个区域，考虑是在房山、大兴、通州以及东北部的密云和平谷。大家在户外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雷避雨。
4: 明天本市仍有雷阵雨天气，24号至26号多分散性雷阵雨，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并持续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北京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平谷西域水库水域训练场组织开展防汛抢险救援检验性拉动演练。
9: 两路纵队编队行进，这个此队形呢，主要是用于在这个大规模转移被困群众时候使用的。
0: 演练模拟强降雨导致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情况，设置动力舟艇编队协同、无动力舟艇翻舟自救等9个实战演练科目，围绕水域救援、排涝抢险、人员搜救等核心作战场景开展演练，
10: 提升指挥员临机的处置、指挥决策，提升呢我们的战斗员啊，那么操艇、救援、搜救等各方面的技能，通过这个技能的提升，全方位的来提升整个队伍水域救援和洪涝灾害的 处置能力。
0: 北京台报道，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近日全市消防部门联合应急、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及各街镇，针对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飞线充电以及堵占消防通道等违法违规行为开展夜查行动。在朝阳区四元桥周边的一处平房密集区内，执法人员发现一起违规充电的行为，存在安全隐患。
11: 我买东西完了我就
12: 是
11: 懒得推出去，
12: 这咱理解，咱给他推出去，咱现在给他推出去，行吧？我们这儿也有人。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措施检查过程中，发现了两处将电动自行车推进室内违规停放、违规充电的行为，我们也都现场进行了劝阻，居民也都表示配合，现场就把这个违规停放电动车推出去了。
0: 据了解，消防部门自三月份实施常态化夜查行动机制以来，已累计开展1200余次夜查行动，累计检查单位场所2.7万余家次，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6万余处。北京台报道，近日位于通州区宋庄镇的首开龙街工程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计划于今年9月底开工。工程总建筑面积约10.34万平方米，涵盖商业空间、产业空间及艺术酒店三大板块。目前项目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优质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
13: 重点是引入北京市的首店的品牌，比如说我们的艺术酒店，还有我们的这个飞镖的影院，都是以这种首进的这种形式去引进的。
0: 宋庄首开龙街开业后，将有效激活宋庄片区的商业活力。目前城市副中心共有207家北京首店，商贸业态日新月异。今年上半年有483家实体首店落地北京，本市首发经济再攀新高。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北京启动灭蚊防蚊3年行动计划，为加快推进无蚊害公园建设，全市各大公园打出一套防蚊组合拳。
14: 这两天，不少逛陶然亭公园的游客发现，公园主干道的灯杆上出现了共享花露水，游客可以免费使用。据了解，入夏以来，公园梳理出门区、游船码头、商业网点等23个重要点位，通过翻盆倒灌清理各类积水，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同时进行虫情监测，依据监测结果科学进行消杀。
15: 看有那花露水给孩子喷了一点，然后预防小孩被咬。公园这个举措还是很暖心的。
16: 通过这个去年推出的共享花露水的用量1000瓶来看，今年现在用量大幅的降低，说明公园的蚊虫在减少，我们的防蚊灭蚊举措是有效的。
14: 在永定河公园，智能灭蚊器安置在行人较多的绿地中，设备通过模拟人体气息吸引蚊虫靠近，并精准捕捉蚊虫。同时，公园还布设了多处太阳能灭蚊灯，并栽植了大量驱蚊植物。
17: 后续呢，我们将在这个公园的改造过程当中啊，在一些靠近水域的地方啊，蚊虫滋生比较多的地方啊，我们去种植一些金芥、薄荷，包括桔梗这一类的驱蚊的植物啊，起到一个驱蚊的效果。
14: 本次灭蚊防蚊3年行动计划覆盖全市超1000家公园，通过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公园区域蚊虫密度显著下降，把公园建设成无蚊害的绿色休闲空间。北京台报道。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至3:30，大兴区领导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18: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19: 好家这个地方就跟一头龙似的卧着，
20: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21: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它就是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22: 啊，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面相。
18: 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23: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24: 变化太大了。
18: 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副中心10年蝶变。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均压场控制，湿度较高，扩散条件一般，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良，东南局地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天空云量较多，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5，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主要受高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京城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1毫米。东南部的大兴、通州雨势相对明显，平均降水量达到2.8毫米。今天白天，东部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傍晚到夜间，仍有降水云团影响到我市，目前雷电黄色预警当中，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山区稍低一些，在21到22度之间。展望未来的三天，影响京城的天气系统依旧活跃，雷阵雨会频繁出没，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如遇强对流天气，赶快到室内躲避。这三天的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停留在23到25度之间。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大部分时间体感仍较为闷热，防暑降温的工作依旧不可松懈。此外，近期京城降雨频繁，请尽量远离河道、沟谷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雷阵雨22到30度，西城雷阵雨22到30度，朝阳雷阵雨23到30度，海淀雷阵雨23到30度，丰台雷阵雨23到30度，石景山雷阵雨23到30度，门头沟雷阵雨22到30度，房山雷阵雨22到29度，通州雷阵雨21到30度，顺义雷阵雨23到30度，昌平雷阵雨23到30度。大兴雷阵雨22到29度，怀柔雷阵雨22到30度，平谷雷阵雨21到30度，密云雷阵雨21到30度，延庆雷阵雨21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9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9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正定古城30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6: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7: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8: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9: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

0: 每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0: 有人跨国越山海，
2: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3: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4: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5: 我感觉就一直是这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3: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0: 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2: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3: 光是嘴上讲不丢，一定要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5: 怎么种，种多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2: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3: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6: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7: 我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8: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0: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9: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10: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 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

0: 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 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

0: 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头好吃的东西躲着你，你知道这叫啥名字吗？
1: 太后饼。嘿嘿，而且我还知道这个太后是哪个，是汉太宗的母亲国太后。
2: 哎，好，
1: 谢谢。
2: 武陵源里边的九个帝陵你都已经见过了，今天带你长长见识，看看这西汉啊十一陵里边最特殊的一个依山为陵的子陵。
3: 走走走，哎，上面那个是啥？
2: 哪个？
3: 那个。
2: 好。
3: 哎，叔叔叔，你有没有看到黑霞？
4: 啥子吗？
1: 黑霞吗？我的狗，
4: 狗丢了。嗯，
1: 你帮我寻一下吗？
4: 哎呦，看我这个人像贼娃子，那是耍贼娃子去。
1: 先帮我寻狗，寻狗，寻狗。啊，
3: 黑

0: 谁呀？
1: 箱子都弄好了，还有人赶紧上来！
2: 给我打开！

0: 怎么想着从元代都传下来的洛神文铜镜，你会不会看？
1: 要说句不中听的话啊，要么是你先人哄人，要么是你哄人。这铜镜是清代仿元代的，用锡粉摩擦镜面做的旧。
0: 呀，你这话说的就难听，你到底懂不懂？
1: 那要是说的不对，你随时来找我，我的摊位就在外边。行，就这。
2: 哎，我去，我去。
0: 咱这一码是一码，对吧？
1: 哎，多了，
0: 来啊！
1: 我谢谢你啊，
0: 回头吃饭啊。
1: 好好好，
0: 走
1: 啊。
3: 说你啥给钱呢？
0: 人家都闹着是挣着钱的，我做手摆摊的，能信吗？
4: 谁要是再说老母不可信，俺这男士就没人可信了。老母念毒得很，你一件东西搁在这儿，是西汉的还是东汉的，他一念就给你盯出来。
5: 哎，看一下吧，看一下。小王啊，啥？
6: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宋哥，我跟你这些年，我啥时候干过背信弃义的事吗？
9: 要真是我们干的，我为啥还要回去？
8: 我可回来再报告给你，我直接拿东西我跑了就对了嘛。
3: 你就是嘛，
10: 你爹在外头说你想当资官。
8: 我喝多了，我在外头胡咧咧。
3: 我真的没去过二西。
10: 炮手，你觉得是谁？
8: 我也不知道。
10: 那你知道咱的规矩吗？
8: 知道。私藏剁手，吃里扒外，活埋，报警杀全家。
10: 那你都不说，那咋弄呀？要不然就按私藏算，一人一根手指头。对，那就这，好吧。来，三娃，你立得起，你先来。
11: 盛哥，你从那边起吗？
10: 快点，
11: 盛哥，冤枉啊！胡哥，你说句话。盛哥，
12: 叔子，年还没过完，木抢东帮的不吉利，我把咱的财运哈跑了。
13: 盛哥，
11: 对，
13: 那个
11: 不吉利，
13: 这话对着呢。
8: 大过年不能捡起，不能坏了咱的运嘛。
11: 是，对着呢。不过二十三都是年，
12: 先吃饭吧。
11: 哎，吃饭，盛哥，吃饭哥。
12: 吃饭。
10: 这事没完，谁立了我的坑，我饶不了他。
12: 我说是你，这口气我也咽不下去。要是没出事，今天这顿饭应该是顿庆功宴。原上这个店儿，书生花了150,000买的，弄好了开一次账，够咱兄弟吃上一年。
10: 说我还有啥用呢？
12: 不说了。书生是直国，有句话按理也轮不到我说。

0: 可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就是自家兄弟，我今天只做助长，为了道菜。
1: 老穆，你这是啥意思嘛？
0: 咱是土里刨食，不能坏了规矩。书僧巡山，莫让大家间隙，这个情得记住。秦川私唱，补藏人，补藏货。 内贵，迟早现原形。
2: 还愣啥呢？吃。

0: 报个家门先呢？
1: 养个表叔吧。
0: 表叔？
1: 跟你华南王做生意的都是秦川的大侄姑大长娘，我在这一行是无名之辈，你肯定没听说过，但我一直知道你。
0: 知道我的人是不小，但是能找到我的人就只有几个。你是怎么搞定的？
1: 刘书生，你跟他做过生意？
0: 李东楼书生没关系。
1: 我跟他啥关系不重要，我来是想跟你做成这笔生意。这是着医用给皇家贵族陪葬的，还是罕见的黑色。
0: 你不用同我上课。
1: 对不住，我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你华南王吃过见过，肯定知道这东西的分量。
0: 有多少？
1: 200多个。
0: 没搞清。
1: 1000000。
0: 六百。
1: 600就600。
0: 这么爽快？
1: 我是带着诚意来的，我就认你华南王这个人。
0: 但是，我只能要100个。
1: 100个？
0: 哎呀，你不同意无所谓，可以找别人了。
1: 我妈的，东西好不好不是我说了算，100个拿到市场试试水，成了还有下次，不成我欠你华南王一个人情，剩下的我等你消息，就算别人想要我也不买。
0: OK。
2: 我看那咱老头就是故意整咱呢，器物图绘制整理房间，这都是本科生该干的事儿吗？让咱研究生浪费这时间干啥？
3: 这咋能是浪费时间呢？本科教育本来就是基础兴趣的培养，这专业技能都得在进一步深造中习得。
2: 我以后是要去田野工作的，画这些东西都有技工的嘛。
3: 你要能接受在田地里啊画的还不如技工，你就这样。
2: 是这，让我来学习一下咱北大高材生到底是个啥水平。
3: 行，你有高见啊，交流嘛，来放马过来。
2: 我不敢当不敢当啊。哎哎哎，像是挺像的啊，但是考古绘图像就行了嘛。我看你来这时间比较短，我给你简单复述一下我们咱老师平时给我们讲的皮毛啊，好好听着。小眼睛一戴，
4: 你看人家张先生画的江寨这幅图，就是非常标准的考古绘图，原始感、生命力、趣味性。你看你画的这个图，有啥呢？冷冰冰的，跟这冬天一样。
3: 你说那张先生是中国考古绘图第一人，我能跟他比吗？

0: 站起来干啥呢？上着课呢，你站起来干啥呢？坐下。你画的不像你就学吗？你一个月画不好，画两个月不行吗？
1: 两个月画不好，画一年，画好为止。
2: 咱老师，
3: 说个事儿啊，洛青、世林，你们收拾一下，跟我出个任务。
2: 咱老师，啥任务？
4: 园林不远发现了一个被盗的堂墓，文物局要求我们尽快做抢救性发掘。
0: 啊，那行，那咱收拾一下，赶紧走。
3: 你干啥？这图画的，别说是艺术性的，就连最基本的科学性都谈不上。行了，你留下来接着画，一个月画不好，两个月，两个月画不好，画一年，
1: 画好为止。
0: 那洛青来了才半个月，为啥他能去我不能去呢？
4: 他比你画得好吗？
0: 那我也好好画了吗？你看我这手上这剪子，这都是用功的见证吗？
4: 没花功夫的用功就是无用功。
5: 咱老师，您对我是不是有意见？
3: 我就是对你有意见。你自己看看吧，画了八个月就画成这，满脑子都想啥呢？无意见才怪了呀。

0: 哎，秦芷，你咋来了？来来来来，跟着。哎呀，怎么说是？
1: 严哥哥，你正是，注意度打到我身上来了。
0: 这咋了？啊？那，哦，你是说唐的事？
1: 你一个研究秦汉的，手都伸到我隋唐地界了。
0: 芷，这唐墓咋能说跟我没关系呢嘛？哎，你想想他那位置，离我们杨林有多近？他的发掘资料对我们研究历史上杨陵的地理位置帮助大得很。
1: 怎么着？这种话嘛，偏偏外人们好嘞。你那点小九九，我晓得的呀。你杨林研究缺经费，把唐墓抢救性发掘的这个活给接了，钱都没问题了。
0: 对吧？哎呀，这啥都瞒不过你嘛！啊，哎，行，这是这样啊，这次就当帮我一个忙。你看这次发掘，你们是省院牵头，理当领队，多好事！那就让我跟这些娃们给你打个下手，大师你做主，小事。
2: 我给你打把手，我请你，咋样？你回来了？哎，回来了。我回来了。
3: 回来了，你先吃饭吧，饭在炉子上呢。
2: 不急，月都泡好了，我先给你熬上。哎呀，
3: 我这该死的病啊，烦死了。
2: 明年。 明年咱就搬到大房子去住，造个带阳台的，天天晒太阳。
3: 咱那还有钱还房上？这话说的，连人都能发家，咱也能。你今天跑哪儿去了？
2: 还能跑哪儿去嘛？外头卖货呗。
3: 以后啊，我中午到南四寻你，你莫在。
2: 中午啊，中午，俺去给你卖了个这，看，你以后有事，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哪来的钱？攒的嘛。
3: 你帮我忙呗。啊。厂里家有个东西，你帮我拿出来。
2: 啥东西嘛你？
3: 皮箱里的陶俑是咋回事？你这是跟宋阿他们啥坑？
2: 我陶俑是，我从乡下收来的。
3: 你还骗我呢？
2: 我没有骗你嘛。
3: 我这该死的病已经把咱家吃了个窟窿了。 你还哪有钱收活，哪有钱给我卖寿家还有一些鱼？我坏事咱可不能干呀，迟早要遭报应的。生娃我已经管不了了，随他去吧。但是我不能看着你往我下道里边走。
2: 哎呀，淑兰，你看看，说着说着咋哭上了呢？你想想。
3: 我杀人，一分一厘都要算计。我挣钱的买卖，他能让我插手？再说了，我肩膀能挑，手不能提的，下苦腿子哪个能干嘞？
2: 我就是最近走了点小运，想想我个兄弟，愿意把活舍给我，让我赚点差价。
3: 我骗了。
2: 骗你呢？
3: 靠！
0: 害怕死了。
2: 不害怕了，不害怕了啊！看看寿喜，来，打开。咦，看看，心宽点。哎，吴朵，你们给那个虾库分多少？你看着办。
1: 我想好了，我以后不干别的了，就跟着你干，你说咋我就咋。
2: 不急，慢慢来，咱的好日子在后头呢。嗯，
1: 在表厂那会儿，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成大事，必然是个人物呢。
3: 依你看，啥人算个人物？
4: 人肯定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3: 行，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啥
1: 拿啥，好着。来，我敬你。嗯。

0: 齐队辛苦了，你们这次南下，遂州收获不小啊。惭愧，只找回34件黑桃俑，其他都流失了。
1: 你们已经尽力了。哎，我知道大家都在关心温索普拍卖行被撤拍的6件黑桃俑的现状。我们刚刚得到大使馆的消息，对方海关扣押了这批文物，理由是。
2: 我们提供的证据过于简单，他们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能否明确墓穴装了有多少个陶俑。除此之外，墓里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咱们现在连这个盗洞在哪儿都不知道，咋会知道墓里的情况呢？
1: 归根结底，就是要找到出土黑陶俑的盗洞。 并且证明黑陶俑确实出自那个盗洞。赵局啊，能不能追回这6件黑陶俑，就要看咱们公安干警能不能拿下这个案子了。
3: 期限呢？
0: 1个月。
2: 大仓，
3: 走。
2: 你这次接这批陶俑，遂州方面都提供了一些啥线索？
4: 报告，目前呢，我们掌握的情况，只知道那6件黑陶俑，还这34件黑陶俑，是8个月前一个外号叫华南王的，从秦川购入卖到遂州，6件经香港，流到外国的。
5: 才8个月就卖到了外国的拍卖行，可见这条地下文物交易链已是非常的成熟。
4: 所以说，只要能找到华南王。
5: 就能找到华南王背后这个给他供货的盗墓团伙。杨队，
0: 啊，
5: 你有没有听说过华南王这号人物？是有这么个人，但是他非常狡猾，跟道上的知官那都是单线联系，只知道他那个外号叫华南王，古月口音。
4: 哎呀，期限1个月，时间紧，任务重啊。
6: 那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着。张素豪，这个黑陶俑，你能不能确定是哪个朝代哪个墓的？哎呀，从这个形制上只能看出来啊，它有可能啊是西汉年间，啊，可能出自帝陵，但是。
1: 西汉有11座帝陵的，而且有很多后妃王宫陵，哪一座陵啊都有可能出，范围太广了。你说，至于哪一座墓？哎呀，
6: 这就更难说了。
1: 温索普拍卖行一般会对文物的来源有标注啊，那边有提供信息吗？提供了，他们标注称这6件黑陶俑。
7: 出自咱们秦川西郊的3庙村。文武安早人啊，接下来一个月，赏您一张，得把亲事都攒足了。那先去3庙村看，还有情况的给您打电话。你快去睡一会儿去。
8: 啊，
7: 去。哎，文队啊，走。那个，我跟你一块儿去一趟。
8: 啊，
7: 俺们秦队社的文武安子，他是我师傅。
8: 你是他师傅，呀，走走走，
7: 哎，干死！哎，你们听说吗？嗯，警察呀，从古月追回了一批黑陶俑，你们猜有多少件？足足34件，咱看你的心头肉刺的东西啊，在我盗墓贼手里，跟我劈啥子？34件？
8: 嗯，
7: 不是只有6件吗？我6件是在温索普拍卖行的吗？
8: 听说这34件跟我6件差不多，估计是同一时间被盗卖夫妻。差不多怎么个差不多法？一模一样吗？
7: 都是黑色的裸体俑。
8: 你听谁说的？
7: 俺大学师弟的师妹在文物局上班，她跟我说的。
8: 那谁？
9: 前女友。
7: 互相欣赏。
8: 哎，那一听就不靠谱。
7: 哎，你爱信不信呢？
8: 信信信，咱们不信呢。
9: 包大厅的名字是白叫的呢，秦川800里的风从俺耳朵旁边吹过去，不留下点秘密都过不去。
10: 那以后我可不能跟他说啥事。
8: 那包大厅同学
7: 啊，
8: 公安局有熟人没？
0: 咱想一睹一下那黑河勇的风采呢。
7: 我是公安局，又不是俺家开的，啥人都能进。你咋不问我鉴定中心有没有熟人能带你进去看一下？
1: 鉴定中心？
7: 嗯，破公误会，不是以前到鉴定中心去鉴定吗？
0: 那你那有熟人没？
2: 没有。
7: 前两天那是个送花的男的，省鉴定中心的啊，还是北大毕业的。
0: 罗同学，韭菜吃的是有点腻啊。
3: 嗯。
0: 志志，明天带你去市里，咱狠狠叠一顿，改善一下伙食，咋样？
3: 真的假的？
0: 我请客嘛。听说啊，这公安那边追回了一批黑桃勇。
7: 嗯。
0: 是不是有一部分在你们鉴定中心呢？
4: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3: 嗯。
4: 就是上面呢也正让我们出报告，
5: 说能不能为追回国外那六件
4: 提供点有用的线索。我们也正头大了。
0: 啥意思？
4: 上回你们不是回答了他们几个问题吗？
7: 嗯。
4: 这次他们又提出了几个刁钻的问题。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头试一下。
6: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上回你们不是回答了他们几个问题吗？嗯，这次他们又提出几个刁钻的问题。
1: 啥问题？
0: 简单来说就是，这批陶俑是出自哪个盗洞的？
2: 可是这温索普拍卖行不是一般都会标明出处吗？
0: 你说是三庙村？
3: 啥？三庙村？嗯，
0: 他们标注的是出自西郊的三庙村。
3: 西郊？嗯。西郊武陵源？
0: 还没到那么远。
3: 那这回追回来的这些陶俑有啥特点呢？跟那六件一样吗？
4: 就是这批陶俑的这个黑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呢黑的深一些，有些黑的浅一些。

0: 先刀东了。
1: 是，俺在三庙村附近的庄稼地里边新建盗墓藏匿工具了。
0: 哪有新建的呀？
2: 要不是俺伢子杨队经验丰富呢，咱们在村里边打听一圈，有个村民说他窝庄稼地被人给毁了，不过就毁了一小块。杨队一听这样奇怪嘛，啷个都过来看了一下，你猜咋？就这一块被人给平了，俺赶快把这挖开，一挖开就发现是盗墓工具了。
0: 新埋的，就两种可能，要不就是挖开吧，要不然挖一半，旁边没有盗洞啊。
2: 这个地方有点大，不太好寻。不过杨队说了，工具在这儿呢，这帮贼没有得手，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3: 对，
0: 县长，赶紧恢复原位，旁边忙着，不敢打草惊蛇，我马上来。

0: 我家好啊，坑得我好嘞，看来家是要结婚来了。
1: 这关系人来了，当然就翻脸。慢下，知道？慢下，慢下，慢下，慢下，慢下，拉住！哎呀妈呀！
0: 这人咋咋哈起来啊？你没事吧？
1: 你放个屁！哎呀，快点，孙哥子，你快点，快点的！差点下去了，
0: 包厢房烫一下，疯了啊！哎呀，赶紧喝，赶紧喝！哎呦我去！
2: 今天咋还不来信？
0: 要他们要是再起火，可就跑了。
2: 他们仨人，咱俩人，追也不是他仨追的。
0: 跑不了。
2: 咋样？
0: 我有枪，怕啥呢？

0: 咱现在二人对一局，把他和人砸平了，他们俩两个一会儿再说。老乡，
1: 飞我金刚啥的，
2: 大哥，走一个火，我过去一脚把他拍下去，一锅端了。
0: 那行。

0: 救援车，救援车来！
1: 站住！站住！田队，守着洞口。
2: 好，上线。

0: 跑。跑啊，再跑。
1: 你咋才来先？
2: 杨队呢？
1: 那边。大队，莫斯吧。
3: 莫斯，
1: 人没动静吧？
3: 不用，我腿子带着了吧？
1: 带着嘞。
4: 伙计，你喊门，咱来透口气。
5: 这是确定两个人？
6: 确定吗？那位校长看得一清二楚的。
5: 一直没动静吗？
6: 估计是听着上面动静了，不敢出声。
7: 啊，兄弟，你我伙计都聊了啊，你在底下撑着没必要，你赶紧上来吧，那给你搭把手，咋样？
5: 用户啊，他们没鼓风机，下面。氧气不多了，你联系下附近村上派出所，
6: 那电话
5: 鼓风机，
6: 电话能打了打了，那可打了。
7: 伙计，你莫都是行家嘛，
8: 你也清楚，
9: 下面的氧气支撑不了太长时间，
7: 再把命搭上，那不值当嘛，是不是？是这，你们现在上来，我算你。自首，宽大处理，能行？
1: 让俺们自首，
7: 让俺们自管算了。让他们知道。

0: 人咋变化？再说了也得判。
1: 我犯冤枉。

0: 哎，你在哪儿？哎哎哎，要哈里死我哈去吗？
1: 行了，你对我就当我们在。
0: 有人要哈来，
2: 你们俩上我们车啊？
1: 下面样子，
0: 咱俩走不开了。
1: 我够了，还有家。
0: 哈来，这个不开心啊！
1: 杨子，
0: 再磨叽出人命了。你慢些，起来，慢些，走，
1: 走，
0: 走。

0: 说你俩来就来吧，非得把我拉下水。
1: 老猫不在耗子窜，等咱老师回来骂死我们。
2: 哎呀，你是防火的丁亥神针吗？你揍，这从三魂七魄都被狗揍了。
0: 你就不怕这丁亥神针在，他把天捅个窟窿？
3: 你个哎，大爷，哎，麻烦问一下，三庙村是不是在这一片呢？
4: 是的，咋？
3: 咱这村子是不是有个古墓呢？
4: 你们是干啥的？
3: 我们是考古队过来研究的。
2: 对。
4: 啊，考古队的。啊。一个刚抓了一伙盗墓贼，我想肯定是有古墓的，不然这伙盗墓贼在我下挖啥呢？哦，
3: 那您知道是在哪儿吗？
0: 在哪儿啊？
4: 从这儿往前走个大概500米就到了，不过现在叫警察都围起来了。
0: 谢谢大爷。
3: 谢谢啊，
2: 谢谢，
3: 谢谢啊。
2: 哎，这也太巧了吧，咱一来就碰见盗墓的，会不会是黑桃鹰一伙人？
0: 不能吧，现在风头这么紧还敢顶风作案。
3: 哎，让一下，让一下，
5: 方坤。
6: 尤老师。
2: 尤老师。
5: 你们怎么在这儿？
3: 我们听说黑桃鹰是出自这儿的，想来看一下呢。
5: 那六件黑桃鹰侧拍那天就是这几位考古小将帮着回答的问题。哦，
6: 哎呀，这么年轻啊，真是年轻有为啊。
3: 哎，你们也是来看黑桃鹰
5: 啊？是啊，是的。哦，这样啊，我们前面等你们啊，一会儿见。
3: 好好好好好。给咱解题的人来了，走。

0: 行了，我的戚警官啊，你当警察当了几年了啊？咋到现在还睁着出头，跟个愣头青一样的？你知不知道，你差一点点小命就搁里头了。
1: 我头疼得很，需要安静。
0: 能不疼吗？多亏那洞里头高度缺氧，盗墓贼手上没力，要不然你娃就没了。杨队长拦都拦不住你，干嘛你能的？校长，嬉皮笑脸。
2: 干。
3: 呀，你终于醒来了嘛，你把人吓死了。赵局，师长，尤老师把张所带来了。
2: 哎，是。啊。
4: 你这个啊，你慢点放，慢点放啊，看着吧。
3: 尤老师，
5: 不是。
3: 辛苦辛苦辛苦！
4: 哎，杨队，
3: 赵局来了。
0: 哎呀，尤老师，
4: 哎，
0: 辛苦你专门跑一趟。
4: 我是我是不辛苦，辛苦的是你们啊！怎么想到这个效率这么高的？
0: 哪个在下边？
4: 张所下面的。刚才来了之后就很激动，就自己下去了。
6: 我觉得这黑桃勇跟三庙村没有啥关联。
7: 为啥？你有啥依据？
6: 黑桃勇的主要制作工艺是啥？
8: 组装吗？
7: 磨制。
6: 对吗？而且形态各异。体型也比秦勇的小很多，形体比例适度，面部丰满，神态逼真，这些特征都跟西汉帝陵出土的那些陶俑基本一致，其实也就基本上能判定是从西汉帝陵出土的。但是你看看脚底下这一块三庙村，这虽然说离武陵源比较近，但是离几个西汉帝陵还是挺远的，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块

0: 复仇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1: 有道理，
2: 有点东西。哎，挺专业的嘛。你们哪儿的？
3: 您是？
2: 我是秦川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队长，我叫齐大山。
0: 齐队，我们是秦美大学研究生，
3: 考古系。
0: 方坤，
1: 郭世林，
3: 洛青。
2: 学生吗？谁带来的？
0: 尤老师。
3: 尤老师，
0: 展贸昌是我们导师。
4: 我们俩看见，幸好他带枪。
2: 到过现场吗？
0: 没有。但是黑陶俑这次这个温索普拍卖行这个问题是我们打的。
2: 要是学文物的呢，在文物上，你们是专家了。反正我是外行。但是为啥是他说的这个有点东西呢？你看哈，这个秦始皇的兵马俑你看过吗？
3: 见过。
2: 你看我兵马俑，一个人一张脸都不同。为啥？跟真人大小，有的比真人还大，都是彩绘的，说明国力强盛呢。到了汉朝，他陪葬墓是吧？
5: 慢点，用力了，
3: 慢点，
6: 快，
0: 坐，哎，一二三，坐，
3: 来，看到啥呢？
0: 是啥呀？真扯的，啊？
5: 好，把那个关掉，关掉那个，来，拉一下。哎呀，咋样到底？啥情况？
7: 就是一个普通的秦朝墓。
8: 要是这个盗洞排除的话，三庙村是不是黑陶俑的出土地呢？
7: 不好说。从形制上，我也比较倾向于黑陶俑跟西汉帝陵出现的陶俑啊基本一致。但是啊，那考古学是要用证据说话的嘛。毕竟我们没有在任何一座帝王陵里啊发现过一模一样的黑陶俑啊。万一这要是我们的主观臆断，一叶障目，那方向错了，离真相它就越来越远了。
5: 赵局，
0: 辛苦了，
5: 回见啊，回见，辛苦啊，
7: 辛苦。
9: 慢点。
2: 鸡多了不下蛋，人多乱当家，这么多专家，没一个有准主意的，说跟没说一样。
9: 对。不过也对着呢嘛，人家那是专家嘛，得是要严谨的。
10: 紧睁眼，慢张嘴。你以为人家都跟你一样愣啊？一锤砸在狮子上，阵仗大，没动静。
11: 慢下，赵局啊。
0: 还是嗯，你
11: 火大很呐。哎，大嫂。你我这啥没事了吗？
0: 不疼了。哎呀，
2: 干嘛你没事？耗子打我那一敲的时候啊，手都软了。哎呀，我本来说你装两天病号，让我师傅心疼我一下，还是给我个处分，还写检查。哎呀，三庙村这线索又断了。
11: 就是嘛，看来只能从华大帮下手了。啊，子正，我现在就回去，搞个突击检查。
0: 队长，
11: 行，我先去了啊。齐队，
2: 你这个咋回事？还没走？
0: 对，我们说有个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嗯。啊，您看啊，海里寻真难，那咱要不从真上下下功夫，您看咋样？
2: 啥意思？
0: 我们想看看黑陶俑。
1: 呀，这黑陶俑还真是个个黑的都不太一样啊。
2: 就这快半个小时了，我冒着犯错的危险，就给我个这结论，黑的不一样。
0: 我建议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2: 汉十一陵。你知道多大不？我只有一个月

0: 纪委专家，闭馆了，残馆结束，回去读书去吧。
1: 齐队，齐队，你先等一下，我说一下我的观点行不？我目测了一下，从这个陶俑的形象、材料以及制作技术来看，应该是西汉中期的。至于为啥是黑色的，我暂时还没找到答案。哼。
2: 哎呀，你们这念我怎么都是会透视的目测。目测确实可能会有误差，但是就现在的技术而言，热释光测试能将这个误差变到最小。哎，你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咱好好的就顶上咱南司来了，这两天得了不少人了。来的啥人吗？
1: 都是些土耗子。
0: 挖土耗子咋挖到咱南司来了？
1: 我谁知道嘛？看样子事儿不小，咱南司这些潭水又不干净，啥事不是先拿咱开刀？
2: 吴老板，哎，吴老板，老穆，哎，你咋来了？我这儿啊，可没有啥活让你给长眼。<笑>
1: 你这店咋要往外打了？哎，
2: 干不成了，
1: 该不是怕警察查片了？怪到你门口。
2: 切，才包开玩笑了，咱这是正当生意，身正啊，不怕影子歪。 你硬子都快崴到伤仙了，你说正事啊，你打算多少钱出？35万，
1: 能抵不？这
2: 你想收？哎，
1: 我哪收得起？我帮一个亲戚问问。
2: 我就说嘛，咱是邻居，又是你介绍的，是这，我再让一把。
1: 哎呀，感谢感谢，吴老板。
2: 都叫你包大听，你知道警察为啥顶上咱南司了不？生意要真是没法干，我估计我亲戚也不敢盘店了。听说是坑里的事，警察最近在找一个叫华南王的人，古越人，跟咱关系不大，等案子破了，也就清楚了。
1: 行，就这，我晚上回去跟个亲戚说一下。<笑>走了啊，
3: 行，走。
1: 我，走啊。 刚出的坑，这是青铜兽面纹仿遗，这两指钉也是兽面纹，这是青玉材质的蜂鸟纹鱼柄，这些都是西周早期的。我娃在那儿起的坑，
4: 你又不下坑，操这心干啥？
1: 给他看一下，这能值多钱？给估个价。这个数，
4: 是吧？再加个零。走啊，这坑货出给谁？还是华南王吗？你咋突然对出货感兴趣了？是有啥想法？
1: 没啥想法。
4: 你没听说南司抓了很多人？啊？啥时候的事儿？你一点风都没闻见？我应该闻见吗？我公司一天忙得很，哪有时间操这心？到底因为啥事吗？
0: 情舍

0: 姓擦在闲华南王呢。
1: 我啊知道这事不？
2: 我是管地底下的事，地上面的事我不清楚。
0: 管啥事？我觉着你最好还是先安生一阵子，等这股歪风刮过了再出国。
3: 只要咱自己不漏风，他啥邪风也刮不到咱跟前。
1: 你说对不？
0: 对，对着呢。

0: 行，就这，恩哥先揍了。
1: 胡啊，你也忙活一晚上，回去睡觉去。
2: 对，恩哥回啊，沈博。

0: 你咋不干啊？这背后捅刀子的万一真是姐夫，也真多了他的手呀。
1: 青铜碗有和面去。哎，麻利一些，可就不咸。
2: 刘冰。
3: 嗯，胡亮啊！哎呀，够家伙，听牌棚，还一抽风散点。来来来，赶紧给钱，赶紧给钱，赶紧给钱。
1: 先签哈，下一把再算。
3: 哎呦，可欠钱，你都欠了不少了。这顶上的规矩是八把钱，再欠就没意思。
1: 再欠一把，走一把。
3: 哎，小吴，我不是你媳妇干娃吗？
4: 你看我拿着包袱在这挖弄啥去？媳妇儿，媳妇儿，你干啥去嘛？我干啥跟你有啥关系？
5: 你是俺媳妇儿，咋能跟我没关系？
4: 我放一百万块钱你。燕小璐，咱屋多大的家庭，让你天天这么个读法啊？
6: 啊，你考虑我和娃苗？
7: 俺还不是想多弄些钱吗？日子过不下去了，我要离婚。
6: 媳妇儿，媳妇儿，我求你了，看在娃的份上。
8: 齐队，嗯，
6: 哎哎，嗯，
8: 咋？
6: 熬着熊猫眼了？
8: 啊？
6: 咋回事嘛？
9: 哎呀，没事，我对了，这边基本上全撂了。问了一下，这帮贼娃子能力很，光撂眼前的过往一概不提。
10: 要不咋叫贼娃子？有没有用的？
9: 啊，没有。说都不知道黑桃勇这厮，华南王也都不认得。
10: 黑市上抓的外星人，赶快审。
9: 啊，对。
10: 打我一铁线为个耗子，叫过来，嗯。 非正式审讯啊！闲聊。行。吃饭时间，可是我实在是太忙了，只能加班。委屈你了啊！你没少挖坑啊？
9: 我没有。
10: 哎，你爹吗？
11: 齐队，我其实不是故意的。你打算咋整整啊？哈哈，
12: 干啥整治你嘛？咱这办公的地方，公事公办嘛。你以为咱丑，不知道我一计。快点，你别糊弄我就成了啊！
11: 你听说了吗？有一批黑桃园。
13: 在国外拍卖的时候被截下来了，
14: 啥黑桃呀？你还不知道？这猪胎多少钱？
13: 老张，你说咱南斯抓人得是跟这事有关系？
14: 不知道吗？
13: 这个猪胎是一对儿，还有一个在我车上，要不要看嘛？
14: 看一下吧。
13: 好，走。
14: 好。
13: 谁让你主动行啊你？还敢来南斯？
14: 人多念杂，要是行留的人看见了，咱俩都别想活命了。
13: 哥，不至于吧？我是守面孔，没人认定我。要不是这次实在没法过了，我绝对不会来。
14: 咋的嘛？
13: 媳妇要跟我闹离婚，
14: 有气度了？
13: 哥，再干一票嘛，
14: 也不挑个时候。
13: 正烦乱着呢，
14: 咱啥呢？
13: 我比黑桃勇出事了。
14: 啥？出啥事了？
13: 我比胡了，我卖给了一个叫华南王的。啊，警察正寻他呢。
14: 那寻你什么用？
13: 要是寻见他了，咱俩还能在这儿说话？
14: 哦，对，你看看问题。
13: 姓刘的开始怀疑我了。 他刚起了一坑货，我估计还是要出给华南王。他俩一旦见上面，姓刘的上点手段，华南王肯定就把我撂了。
14: 不是，撂就撂了嘛，你是他姐夫，他敢把你咋样嘛？
13: 姐夫，
0: 他叔啊，以前抢过他一个坑，他让人把他叔一只手给卸了。
1: 啥？这么狠？哥，咱先给华南王上点手段呢。
0: 想的容易，这个人油滑的很，一个电话号码就用一回，根本联系不上。
1: 呀，那咱就思路一条了，就那10000块钱，真是能干仨。
0: 小吴，咱俩拿了一辈子烂牌了，这次挖坟掘墓，不就是不认命吗？从我到最后一张牌，就定不了输赢。咱兵分两路，你去盯着姓刘的，我去想办法先华南王，绝对不能让他们见这个面。
1: 我骂他。

0: 你们说的那个房产王，这名字得是雇下的。
1: 你咋知道雇下的？
0: 雇下的一般都是收货的。说谎那帮人都贼得很。那成语叫啥？杀虫埋伏。
1: 教徒三伏。
0: 嗯，对对对，教徒三伏。哼，文化人做事不一样。我也是听一个直播说的，说的那帮人来侵犯都不绿色，专门挑那种城门村里头的小绿色，还经常换地方。
1: 是啊，这种地方鱼龙混杂，大隐于市，好藏身。
0: 嗯，要不说运气就是灵性人，不光好藏，遇到啥情况还方便跑路。你要是有他的相片，多翻几个城门村里社，说咱总能寻见那人。
1: 胖子，你才是个灵性啊！年纪轻轻的，又聪明，以后一定要走正路，嗯。再想吃肉夹馍，我包圆了。把刚才你说的直播的名字告诉我，成不？
2: 齐队，
3: 啊，
2: 来，齐队，
3: 小东。
4: 哎，
3: 小东，
4: 咋了，齐队？
3: 照这个直播，画出华南王画像，然后跟随州警方确认。
4: 好，快！

0: 这人有点念佛，在这儿住过，贺千死故也扣眼。
1: 他登记信息没有？
0: 哎，有有有。

0: 陆哥，孙总队出门了，接了个包，
1: 让我帮我开到诺大应城去，应该就是那口货。
0: 你赶紧跟上他，我这就过去。
2: 你随时告诉他位置。

0: 院门那边揍你。
1: 知道了。

0: 原街方向走了。
1: 你包跟太监，千万别被发现。

0: 青铜来的不？
1: 哎，
0: 怎么样？那也行啊。

0: 警察把你盯上了，你知道不？
1: 吉王，
0: 你真是个傻子！我不管你跟谁做生意啊，我刘素生最恨的就是我吃里扒外几人。我黑桃用谁给你的？名字给咱露一下。
2: 罗老板，行规雷动的，我不可以出卖人家的嘛。

0: 你要是敢找我，我怕干不上了。这样，我给你支个招。
1: 你去打听一下秦川这行规是谁敬阿姐。我刘素生就是行规，我不是跟你商量，是通知你呢。今天你要是赊了，这货是你借；你要是不赊，你看你催得起秦川。

0: 方块儿，方块儿，方块儿，方块儿，整理半天了。
1: 喂，那个你有啥想法？你跟俺俩说，不要藏着掖着的啊！现在也是共犯了，谁也是个明白吧？
0: 谁跟他是共犯？我跟你说，你要不给个合理的解释，我现在就去揭发你。
2: 你们想想，热释光断带的原理是啥？
0: 陶俑在制作过程中受到热辐射，然后汲取能量。测试的过程中，这些能量以光的形式再释放出来，从而可以断定它最后受热的时间，进而判断制作时间。
2: 最后的受热时间。
0: 哦，最后受热的时间，我咋把这么简单的道理给忽略了？
1: 所以呢？
0: 你们记不记得咱老师讲过一个案例，说一个收藏家拿一个西周的陶器去做热释光测试，结果报告出来判定这个陶器是明代仿西周的，因为在明代的时候这个陶器被火烧过，从而产生了这样的误差，懂没？
1: 哦，能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南俑啊，要是在西晋的时候被火烧过，那么热释光断带出来的结果也是西晋的时候。
0: 没错。
2: 我一直非常好奇啊，这批陶俑为啥是黑色的？断裂处、眼睛、鼻子，所有的孔都是黑的。
1: 哎，对，然后沟渠区也是黑的。
0: 啥？
1: 沟渠？
0: 行，
2: 如果是上黑釉的话，它不会上的这么密集，所有的孔都能上去。所以我当时就在怀疑。会不会是被火烧过？
0: 哎，那都被火烧过，为什么只有南俑检测出来是西晋的？不应该都检测出来是西晋的？
2: 你们注意看了没有？那些南俑啊，一个个的乌漆麻黑的，而且它黑色深入胎底层较深，分布比较均匀。那些女俑呢，黑的就没那么严重，而且分布不是很均匀。
1: 我在行，我觉得啥？我南俑。被火烧的时候，它离火近，就像我烤土豆一样，烧的我乌黑发亮的。我女佣啊，离火源比较远，就像那寻迹一样啊，远的时候也烧的不均匀啊。
2: 看你别考古，你就考计算，
1: 形象不形象嘛？
0: 哎呀，真是一想到吃的你就痛了。那你来这干啥？找啥？
2: 我之前看过一本文献啊，里边说魏晋时期盗掘成风，有盗墓贼盗过帝陵，我怀疑。这火就是那些盗墓贼引起的，如果我们能确定他们盗的是哪个帝陵，那有可能就能判断出盗洞的具体位置了。
3: 稍微等一会儿啊，
4: 齐队
3: 啊，你们先等一下，
4: 那不是资陵的就是杜陵的，
5: 别进屋，你干嘛？
6: 黑陶俑不是出自杜陵就是资陵。
5: 你接着说啊。
6: 热释光的测试结果显示，南俑是出自西晋的，女俑是出自西汉的，这些误差很有可能是因为被火烧过。西晋的时候墓里一定是起过一场火啊。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献，里边说西晋的时候有个帝王墓是被盗墓贼盗过，这些火说不定就是盗墓贼引起来的。我们就去找这个文献，晋书里边果然提到过这个事情。你看啊，晋书所称传里边提到过，说西晋末年战乱不已，长安饥民盗发汉资杜二陵，多获珍宝，说明资陵陵区和杜陵陵区在西晋的时候的确是被盗过，这些黑陶俑很有可能就是从这两个陵区里边盗过来的。
5: 就凭这些你能确定是被火烧过？
6: 哎呀，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它为啥是黑的呢嘛，然后我就凑近一看，我说哎，这女俑这个咋黑的这么不均匀，好像有彩绘呢。我当时我就觉得这可能是被火烧过，我就拿那手套一擦，结果真擦出那个。
7: 过什么劲？
0: 咱老师
7: 站着干啥？过来。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很多病人转到这儿来呢，到我这基本就最后一站了，我们得管啊。
7: 想手术，结果没手术上。
8: 您来太急，我太急。
6: 您别激动啊，没事啊，给您好好看看。
9: 这病人真可怕，反正我挺害怕。
10: 这个病人远比中医这么复杂，很重大。
6: 病人虽然说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给他做，他每天内务的溢出，他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家属也很积极，也很坚决。好吧，
5: 七月二十二日，为你喝彩，带您走进王明刚与善病的世界。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六月十二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很多病人转到这儿来呢，到我这基本就是最后一站了，我们得管啊。
1: 想手术，结果没手术上。
2: 您来太急，我太急。
0: 您别激动啊，没事啊，给您好好看看。
3: 这病人真可怕，啊，我挺害怕。这个病人远比第一个病人复杂，风险更大。
0: 病人虽然说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给他做，他每天内务的溢出，他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家属也很积极，也很坚决。好吧，就按那个执行吧。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疝和腹壁外科成立于2007年，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疝病专业独立一级科室。
1: 今儿约了多少？
2: 今天是五号，还是都是加的？
1: 都是加的。开始吧。您怎么不好
3: 啊？哎呦，我这最近起了个包，您看是不是疝气？
0: 作为朝阳医院常务副院长、疝和腹壁外科主任医师王明刚，并没有因为繁重的管理工作而放弃一线。
1: 咳嗽。好，放松。好嘞，穿什么？啊，疝气。
3: 疝气啊。
1: 很明显的是啊。
0: 疝气是全球范围高发疾病。目前每年新增病例约2000万例，大多数人听过这个名字，但极少有人真正了解它。
1: 你看咱一站起来啊，这肚子里一大堆东西呢，是吧？
2: 对。
1: 它压力往哪儿走？它不肯定往下走。
2: 对。
1: 主要是靠这两个大骨盆兜着呢，这是骨头没问题。
2: 对。
1: 可是你看到这儿，到前半拉这地方，特别是前下方这个位置，腹压主要是这个方向。
2: 下走。
1: 那肯定的。如果这儿一薄弱了，它不就鼓包了吗？它容易漏啊，你用久了容易漏。特别是这块儿，就是这两个区域，两块腹部沟区这块呢没有肌肉，它靠的就是腹横筋膜。
0: 简单来说，疝病就是腹壁某处变薄，肚子里的小肠、网膜等组织从薄弱处鼓出来，就像轮胎外壁破了，内胎被挤出来一样。若不处理，一旦鼓出来的肠道组织被卡住或缺血，会引发肠梗阻甚至肠坏死，危及生命。疝气的发病有先天性的，也有后天因为手术或其他原因引起的。虽然疾病本身并不罕见，通过相应的外科手术就可以解决，但王明刚经常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就是因为在现实中，很多病人会由于种种原因拖延病情，导致病情危重才来就医。
1: 哎，我给您看看啊。
4: 哎，嗯，躺床上。
1: 躺床上吗？我给您看看。
4: 好。
1: 嗯，摁着疼不疼啊？
4: 不，现在不疼。
1: 现在不疼。前两天砍顿住了是吧？卡住过？
4: 没有。
1: 没有啊。不疼吧？哎呀。
4: 现在不疼。
1: 不疼啊，放松啊、嗯、啊，别着急，好不？啊，咋的了？不舒服？
4: 我您来太急，我太急。
1: 您别激动啊，别激动，没事啊，给您好好看看。
0: 72岁的王阿姨几天前刚刚被朝阳医院收治入院。之前去过的医院由于技术水平所限，无法为王阿姨手术。
4: 然后就这块儿，那么大
1: 、
4: 那么大一个一颗呢。
1: 是，这个肠子啊网膜都鼓出来了，这个大脐疝主要是您这个身体啊，就是各个脏器啊多多少少都有点小问题。
4: 对对对。
1: 所以没给你做吧，其他地方是吧？
4: 是没。
1: 这次我们想办法啊、给你多学科，再咱们会诊会诊，再给你看看啊。好好休息，放轻松。晚上好好睡觉啊！
4: 太谢谢。
1: 哎，您别激动，完了这个保持好心态啊。咱们争取给您解决这次，好吧？
4: 好。
1: 哎，好好。
4: 谢谢。
1: 哎，好嘞，老太太啊，没事没事啊。
0: 王阿姨的病已经拖了1年多，一直到现在，疝病愈加严重。如果再不进行治疗，一旦发生肠道嵌顿，造成肠梗阻，将危及生命。
4: 因为我这有基础病啊，心脏也不好，脑袋也不好，都得过脑梗或者就是心梗，心脏做了2个那个支架，完了那个核磁也做过脑梗，想手术，结果没手术上。
0: 几天前，王明刚力主接收了王阿姨，对于患者而言总算看到光明，但是对于王明刚和朝阳医院而言风险巨大。
1: 医生呢是根据他的病史，就是病史还有已经核查到的，就是看到的这个检查结果，在这个量表里呢进行打分，打分之后呢，这个他就会这个评估出他的得分情况，
2: 极高危组。
0: 这套外科评估系统是王明刚团队基于大量临床研究，针对疝外科专病领域做了优化和提升之后建立的大模型， 每一位入院患者在入院时，医院都会根据患者自身的身体状况，在系统中形成风险评估。王阿姨的状况被系统评估为极高危。
1: 评估用来干什么呢？这就提示着我们的医生，这个病人有很严重的这个凝血，就是出凝血的管理风险，有很严重的 VTE 的风险，他有可能发生深静脉血栓，甚至有可能很容易发生肺栓塞。
0: 被评估为高风险的人群，医院会自动启动专家会诊程序，最大限度保证患者的安全。这一整套方案给朝阳医院为重症患者解决困境提供了底气。
1: 我们是因为这个专科能力还是可以的，所以很多病人转到这儿来呢，到我这儿基本就是最后一站了，我们得管啊，你不管他生活质量都没有，甚至有的会有生命危险。
0: 几天后的术前会诊会进一步细化对王阿姨的所有手术期间的保障措施。这几天王阿姨还需要进一步接受身体的系统检查。与此同时，一名情况危急的外地患者找到朝阳医院，这是另一次重大考验。
2: 哎呦，这个饭不看。
1: 对啊，怎么不好啊？
5: 吃不下饭，
1: 多长时间了？
5: 这两天，
1: 两三天了。吐不？
6: 吐。
1: 没大便多长时间了？
7: 这玩意儿有大便就是红的。
5: 我歇着的，
7: 三天了。这个肚脐儿疼。
1: 肚脐儿疼。啊。我看片子。不一定是造口腺引起来的，你知道吧？你看那肠道有点坏死啊，你觉得？肠管有坏死的这个是吧？出血，肠梗阻到这儿。
2: 最小
1: 还
2: 是22号？
1: 你马上给他加一个 CT。
2: 好。
1: 马上就做。好吧，我都怀疑他有那个问题。22号时间太久了，你跟那个护士长说马上加啊。
2: 大概是直肠炎之后几年了？
1: 4年了。
0: 李大爷一家住在河北沧州，4年前曾做过肠道肿瘤手术，现在3天水米未进，状态萎靡，有生命危险。
1: 你这有男床吗？哎，你给我留个男床啊，我这有一个特殊的病人，我会怀疑他是这个造口腺的坎顿。但是也不一定，但是我看他因为那个肾囊很柔软，可是他已经这个停止排便了，而且那个开始呕吐了，我怀疑他有别的问题，有梗阻了。至于是 cancer 的复发还是肾的问题，现在不好说。我给他做个 CT 好吧？留个男床啊。
0: 王明刚联系的急腹症外科是2024年经院党委决定，由王明刚推动整合多科室力量，一站式处理各类复杂急性腹部疾病的科室，免去患者反复转科的麻烦。
1: 我的妈呀！你看这儿。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洞，知道吧？这是一堆肠子，你看这一大堆肠子都在外面呢，这里都是气，这都是气。
0: 新拍摄的 CT 显示，目前患者的肠梗阻现象并不一定是疝气造成。
1: 不明显，它真的不能除外是那个其他性质的。
6: 它跟那个疝气没
1: 有关系，但不一定是啊。我不觉得是卡住了，不像疝的事儿，你发现了吗？他如果是纯的疝的梗阻的话，他近段肠瓣应该非常胀，是吧？
2: 对。
1: 给那个急诊说吧。急诊，那谁马化腾已经流床了。
2: 行。
1: 然后你给那个。

0: 记不上那个二线打个电话。
1: 李大爷以最快的速度被急腹症外科病房接收，为挽救生命留出足够的空间。
2: 坐起来和我说。
1: 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肠梗阻必须尽快查清，否则隐患依然存在。
3: 我们可以看到从盲肠一直在往上走，一直到结肠肝区，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结肠周围有大量的水肿，就范围比较广，里面呢应该是肠内的物比较多。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肠管的形态是可变，形态可变说明什么呢？说明它是柔软的，说明它不是肿瘤。肿瘤一般是僵硬的，然后是狭窄的。
4: 从肠道从 CT 来看，别的地方的肿瘤都没看到有明确的占位。升结肠确实有明显的中厚啊，有周围有炎症，但是也并不能说就一定就是肠道肿瘤的一个问题啊。
0: 从目前大家汇总的意见和得到的检查结果来看呢，这个病人可能主要问题呢现在不是集中在疝的这个治疗上，目前看起来可能更倾向于一个这个缺血性的肠道的一个炎症表现目前也不能排除肿瘤。肠镜现在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或者说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关于疝的诊断和治疗呢，目前它不具备手术指征，如果一旦给它回纳，那就是两居室变一居室，它一系列的腹腔的这个高压就出来了。腹腔内的高压对它的肠道的这个炎症也好，它的病变也好，也有一定的一个包括血供，它有一系列的影响。好吧，就按这个执行吧。完了，
1: 先稳住肠道炎症，排除肿瘤复发风险。疝气手术延后三个月，二期展开。先保命，再治疝，是王明刚给出的稳妥方案。
0: 还记得我吗？怎么样？
5: 挺好，
0: 挺好，见好啊，比来的时候好多了。
5: 比较累啊，
0: 躺那儿我看看，肚子还疼吗？
6: 肚子不疼了，
0: 不疼了，啊，吃东西吃下去了。
6: 喝点
0: 今天能喝东西了吗？
7: 能喝拉不出来，
0: 还不出来，当时不就吃不下去吗？当时在沧州不是还吐吗？来了以后不吐了是吧？这边疼吗？
5: 不疼，
0: 我觉得状态也比上次好多了啊，
7: 好多，
0: 比来的时候是不是好多了？
7: 来的时候没劲儿，
0: 现在好像好点了是吧？好好养着啊，好好养着，
5: 是啊，
0: 来坐那儿。梗阻解除以后呢，先出院，然后呢，等他过三个月需要再做疝的手术的时候，你再回来，咱们再研究手术的事。
7: 那得挂是马主任，得挂你的。
0: 等你好了就挂我就行了。
8: 就挂王院长。
1: 一边承接无人感知的超高危择期手术，一边快速处置复杂急诊危重症，这份精准把控病情的能力，并非一朝一夕练就。回望来时路，王明刚的成长藏着科室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

0: 主任，
1: 哎，米哥，
0: 好久不见你了，这衣服有点褶呀，给主任换一个。
1: 没，这是我，这是我存在我车里边那个一件衣服，给拿出来了。
0: 有年头了，这个
1: 老人穿老衣服嘛。
0: 咱俩回科里吧，
1: 就是，
0: 好吧，从这走过去吧。院区里走走多好。今儿手术多吗？
2: 陈杰教授是北京朝阳医院疝和腹壁外科的创始人，
0: 效率指标，
2: 他也是王明刚的引渡人。
0: 今年弄成了两个都成。
2: 19年前，为了给数量不小的疝病患者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陈杰筹办疝和腹壁外科。当年还在急诊内科工作的王明刚成为了陈杰看好的左膀右臂。
1: 这个夜里边大概10:23，我这个点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给明刚院长打一个电话。明刚那个时候还在急诊，
0: 我在急诊。
3: 那时候您在急诊？
0: 我在急诊科，
1: 还是急诊内科。我就跟明刚打个电话，我说明刚，你还想当外科大夫吗？他当时就愣住了，电话里边停了那么2-3秒，才跟我说：“老师，我想。”我说：“现在我要成立疝外科，你跟我一起搞疝，你愿意吗？”

0: 他就一点毫不犹豫的说，有机会吗？有机会我就干。
1: 我就犹豫是犹豫的，我说主任，我你看我还能干这个外科大夫吗？主任说我带你就能啊，你要去，你愿意干咱就可以干啊。说我对你有信心啊，哎呀，我就特别那个很坚决，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主任了。然后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七八张床起步哈、啊，就在这个七楼啊。
0: 伤口怎么样？
2: 作为科室的创建者，陈杰见证了朝阳医院疝和腹壁外科从一开始只有三四位医生的小科室，到成为如今拥有35名医生、近100张床位的大科室。科室在壮大，王明刚也从当年那个急诊内科的年轻医生，成长为朝阳医院疝和腹壁外科专家以及公共卫生领域管理人才。回望自己的来时路，王明刚深刻地感受到，老师的指引、自身的努力以及同事的扶持缺一不可。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北京这个平台给自己提供的机会。
1: 我也是在2021年前后，就是疫情前后，通过这个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叫公共卫生高层的人才项目，也拿到了这个北京市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学科带头人。那么我在公共卫生管理，在这个疫情防控，在这个院内的医疗的资源调配等等各个方面，也是通过这个人才项目得到了极大的一个提升啊，也为我后来啊负责医院的疫情防控，包括负责医院的学科发展方面，都有很好的这么一个帮助。
2: 而对于科室能够发展到现在的体量，北京的政策助力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1: 咱们今年有个挺好的，去年是申主任有一个北自然面上，然后前年去年我们有一个首发，然后去年我有个国自然，今年呢两个北重都中了，然后我一个宇晨一个。实际上咱们这两年上外科科研这块收获还是不错的，因为有了这些之后你才有教学。
2: 前辈师长的指引、自身的努力以及环境的助力，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而所有的力量都指向一个目标，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现在的王明刚已经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急诊科年轻医生，他有能力也有责任挑起更大的担子。
1: 现在住院病人满吗？
3: 现在是1300左右。
1: 哪科多一点？
3: 还是三大中心的，像我们
1: 呼吸
3: 中心、脑科中心、还有心脏中心，就是京张医疗合作这几个主要的科室。
2: 京张医疗合作始于2015年，依托京津冀一体化医疗帮扶政策，持续提升北京周边城市医疗水平，减少百姓进京求医奔波之苦。张家口市第一医院是朝阳医院对口合作单位，除长期派驻医师外，王明刚会定期赴当地开展手术试教、技术培训。
1: 找点大号。这次来呢，咱们也是按照这个经常合作，因为跟那个咱们上外科合作是2016年，这10年做的还是挺好的。在这儿呢，争取在这一站把咱们常见病和多发病都解决，这是咱们的目标。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尽量的要降低这种并发症的发生。解剖必须熟悉。
2: 王明刚是北京地区最早开始使用腔镜技术操作疝和腹壁外科手术的医生之一。对于张家口市第一医院疝和腹壁外科的所有医生来说，今天不仅要上课，还得接受王明刚的手术考核。
1: 哎，这就对了，拎起来打，对，拎起来打，就打这儿，啪啪啪一打一吹。
4: 哎呀，没有那个，在王老师在的时候还是有一点
1: 对，非常
4: 紧张的哈。
1: 哎，这就对了，过去了。这地方要把脂肪啊，注意分分波了。对，
4: 这样走一下。
1: 是的，也是这种。
2: 台上操作手术的张家口市第一医院疝和腹壁外科副主任张宏明，正是当年赴朝阳医院进修、跟随王明刚学习微创技术的学生。过去张家口疝病患者只能远赴北京就诊，如今当地医院已能够独立处理绝大多数常规疝手术。
1: 当时呢，我们是开展就是刚才您看到的这个微创技术比较早，所以呢，他特别想学这个腔镜的扇形舞，就是刚才我们做这个手术，跑到朝阳医院参加了我们一个小小的学习班，然后就要求留下来在这儿进修。固定管整个表面，
2: 虽然已经身为副主任，张宏明看待王明刚依然如同之前学习时候一样。
1: 现在做这三角区
5: 很严肃，然后就是之后看完手术，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崇拜了。

0: 因为这个外科人就看这个手，就这个操作就没有废操作，术也非常干净，间隙找得很好，就是一下就不行了，我就干这个了，然后就一直就跟到现在。
1: 在朝阳医院长期帮扶下，张家口市第一医院善病手术从每年74台增长至每年490余台，常规善病就地解决。而朝阳医院除常规门诊外，则集中接收各地转诊来的疑难高危急症患者。片子一开始提到的72岁患者王阿姨是其中的一例。王阿姨手术在即，王明刚赶回北京参加术前会诊。
2: 减少他的这个对于
3: 这个很可怕，这个病，这个病真可怕。完了，我挺害怕的。这个病人主要的问题就是两个，刚才咱大家讨论的，就是一个是呼吸，第二个就是什么呀？凝血，肺栓塞的危险非常大，就但是风险太大，需要各位就是共同努力。
4: 这个病人远比第一个病人复杂，风险更大。首先是一个按 BMI 划分，这个病应该是叫重度肥胖。重度肥胖病人两个病因变化，第一，胸壁的脂肪造成了束带氧效应，就是弹性阻力的增加，这个病人的充气量会受影响。第二，腹壁的脂肪特别在病人平卧位向下压迫，造成没有做手术，它也会引起腹压增高，引起膈肌上抬。
2: 那我们对于这个麻醉来讲，它也是就是非常明确的是一个困难气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它的这个如果它内容物是一个肠管的话，那我们可能还要做好它的这个反流误吸，包括梗阻的这个风险可能相对于来说也比较高。
5: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病例。从手术方式呢，首选这个腹腔镜的这个方式，但腹腔镜方式呢，这个病人心肺功能比较差，所以呢，术中一定是尽量的低气腹压，然后呢，快速手术。
6: 这个病人虽然说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给他做，他每天那个内容物的这个溢出、环纳，还有他的不舒服，他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家属也很积极，也很坚决，所以呢，也是短平快，进去之后呢，以最快的速度关闭缺损，打了5天就撤退，这个病人不要跟他纠缠啊，散会。
1: 然而，即便准备充分，风险依然不小。接下来的手术，王明刚亲自上阵。经过周密的准备，王阿姨顺利度过麻醉阶段，接力棒传递到王明刚手中。
6: 两位上来吃，等会儿啊，有点吃。
1: 根据术前讨论，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患者出现危险的几率，手术速度必须够快。然而，让人担心的粘连还是出现了。
6: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它里面有这个粘连，这要收一个粘连分解吧？
7: 对。
1: 处理粘连会增加手术时间，而且容易引发出血。
6: 来，过来，小心小心。对，稍微顶一下。别动，
7: 哎，
6: 过钳子来，小心小心。
1: 好在经验足够，粘连问题顺利解除。将破损修补以后，还需要将补片缝合固定在缺口处。
6: 看着啊，别着急，绑出线，拿住，转过来，夹住它，是吧？
8: 嗯
6: ，OK 了。钉枪上了吗？
8: 上了。
6: 好嘞，做好准备啊！
8: 好，
6: 把这钉子看着上头，对，看好了啊！等会儿啊，看这边，回过头来，回过头来看一下下缘，镜头往回来，对，对，好。
1: 使用可降解钉枪再次固定补片，
6: 这可以了，来吧，我给你顶着。
1: 得益于术前周密的准备，手术顺利结束，王明刚悬着的心总算落下。
6: 还行，挺顺的，这不，尤其是老太太，我担心。弄完了以后呢，一会儿回 ICU， 争取明天，要是能回到普通病房就最好。

0: 对，你看这儿，这是关上完了以后的是吧？没有问题啊，去看看病人吧。
1: 经过 ICU 严密监护，病房精细化管理，王阿姨已经顺利从重症监护室转移到了普通病房，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再过不久就可以出院。
0: 看看老太太，
2: 谢谢你，老太太。哎。
0: 吃东西了？
3: 吃了。
0: 吃东西了啊？肚子难受吗？排气了没有？
3: 昨天排了。
0: 排了。
3: 晚上用那个
0: 开塞露。哦，都是气儿。
3: 气儿。
0: 哦，叽里咕噜的是吧？慢慢的啊，解开我们看看。肚子很平。
3: 这不疼。
1: 王阿姨顺利出院，但王明刚的诊疗之路从未停下。从门诊接诊普通疝病患者，到抢救急症危重老人，再到挑战多家医院拒收的高龄高危患者，同时兼顾基层医疗帮扶、学科科研建设。古语勿以善小而不为，王明刚把其中的善字改成了善气的善，时常挂在嘴边。医者小事不松懈，大病敢担当。一句改编，道尽善和复辟外科医生近20年的坚守，也是医者仁心最生动的诠释。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2026年4月30号，我们来到了
1: 北京环球影城。
2: 陆远琪、黄可欣，这是一对来自武汉的小姐妹，专程来打卡北京环球影城。
0: 他今天说是有50000人。
1: 会去玩霸天虎过山车。
3: 这个就是我们时速104公里的霸天虎项目，现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民宿入住，然后来玩一玩我们现在这个项目。所以大家一
2: 梁小娟，暖塘民宿的主理人，她是今天这对小姐妹的旅游伴侣。
3: 地方一会儿也可以看看，会有公熊猫里的互动。
2: 陆远琪、黄可欣此行就住在她的民宿里。
1: 现在熊猫馆人太多了。
2: 为了让住客在环球影城拥有更好的游玩体验，梁小娟特意推出了园区导览的特色服务。
3: 它其实有时候是小珍，有时候是阿宝。如果大家想拍呢，就可以现在进去排队，然后也可以过一会儿再来拍。它每一个时段都会换不同的主题，好不好啊？我在外面等你们，好吧？
4: 好，
3: 来在这排队啊。
2: 今天的环球影城已跻身世界顶级文旅地标，成为游客进京游玩的热门目的地。这里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环球影城每赚1块钱，就能带动周边各行各业增收。

0: 18.8元。
1: 那你是在那等着还是回来啊？我想跟你对一下那个单子的事儿。
0: 梁小娟大学一毕业就来到北京打拼，带着东北女孩的爽朗与任性，开始了她的追梦之路。
1: 因为我老公是通州人，到了2008年我俩就结婚了嘛，然后就在这边住。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新东方上班，我觉得我每天要花4个小时在路上，很浪费我的人生。那个时候通州对我来说睡城，没有什么产业，其实你也在通州甚至找不到任何你想干的工作啊，都必须要跑出去啊，要跑到比如说海淀呀、中关村里面去上班。

0: 一个通字道出了通州千年的城市命运。古时这里是大运河北端的终点，依靠漕运活水，通州自古便是通达天下、商贾云集的门户之地。当传统水运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矗立千年的燃灯塔依旧静静守望。眼前这片四平方公里的平整地块，定格了2016年北京环球影城开工之初的样貌。这是中国首座、全球第五座环球度假区，从前期选址到跨国商务谈判，前后延续十多年，最后靠着多方持续攻坚推进，环球影城最终落户通州。
1: 环球影城落在北京，不光是完善了北京旅游产品，最主要是它的上游产业将来对北京的新的经济结构的建立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0: 赵军时任通州区文化旅游区管委会主任，作为通州土生土长的干部，他深知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是通州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1: 市委市政府看到了环球的上下游产业，包括航空、建筑、金融、文化、交易、博物馆、会展，上下涵盖几十个行业部门。
0: 2021年9月，随着环球影城的盛大开园，梁晓娟在距离环球影城直线距离2公里的唐大庄村开设了她的第一间民宿。
2: 这个地方真的很偏，我来的时候很大的院子才租2-3万块钱，村里的百姓就了解民宿的就不多，怎么会想到家门口这样的一个小村子可以去做民宿？大家觉得不太信任，觉得这个是来骗补助的吗？
3: 唐大庄村是台户乡一个有耕地500亩、320口人的小村，村里的250亩水面全都养上了观赏鱼，几乎一半的农户都在发金鱼财。
4: 有一些是看过的，但是这么合成没看过。这好像是2-3年前的样子啊。我有时候看这些我都想不起来这是哪个胡同了。
0: 梁晓娟给自己的民宿取名暖堂，简单两个字藏着她对这片土地的期许与热忱。
2: 好好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唐大庄村，我是暖堂的老板。现在这个位置其实是办理入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平时比如说组织一些活动培训，这就是咱们的老房子，你看现在看不出来是我们原来老的房子，咱们自己家的那个。
5: 学一下你们的方法，
2: 我们在做的时候要考虑建筑时序，按街道去走，那可能在时序上会更好一些。
6: 拉拢一点是好看。
7: 我跟谁走吗？
0: 在环球影城玩了一整天的人们，陆续回到了静谧的乡村民宿。
8: 您有未处理的携程订单，请尽快处理。
9: 那也估计得3个人的
0: 啊。靠着环球影城带来的客流，梁晓娟的民宿一开张就客源不断。短短5年，他从一间小院做到了30多个院落的规模。原先观望犹豫的老乡，看着实打实的收益，也陆续开启了自家的民宿。
6: 环球来了就变了，生活环境、老百姓全都提高了，改变了。有人上环球那上班去的。
10: 你不是你上我家找俺，你给宣传宣传，咱是上门住来。那行吧。
2: 我们从最开始没有人知道的小村庄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是一个民宿集中村，145个院子，现在已经有80多就是能够运营的。
0: 眼见民宿建成气候，梁晓娟又把咖啡厅、露天营地引入到村子里。 他在一步步雕琢着自己心中理想的民宿模样。
2: 这边会是一个烧烤的区域，迅速的定，争取五一之前，因为好多已经约了。你看还有无烟的那个炉子吗？得搬岛上来一个。
4: 应该是我第一次做民宿吧，做了以前一直想做的事儿。
0: 环球影城开园前，通州文旅产业 GDP 占比仅0.5%，如今这一数值升至4.7%。文旅产业已成长为区域支柱。2025年，通州旅游消费同比增长12.7%，增速位居北京首位。环球影城已然成为副中心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
2: 现在不一样，我们有很多的就岗位职业，通州有很多很好的企业落户了。从最开始只能去逛家乐福，到现在那么多没有逛的地方，到底去哪里？一旦起心动念，就得勇往直前，这就是我的想法。
0: 2026年春节前夕，外卖骑手李岩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他要去唱一首《副中心有你》的歌。这里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地标，北京通州站。从这里11分钟就能到燕郊，26分钟抵达宝坻，55分钟便可直达唐山。从古时繁忙的运河码头，到如今现代化的轨道枢纽，通州延续着四通八达的城市基因。这里就是李岩要唱歌的地方。
5: 你好，我进去演出呢。我从没穿过皮鞋，因为我们送外卖每天基本上都得走2万多步。
0: 李岩的舞台经验几乎为零，但能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这样迎新春，他格外珍惜。这可是头一次。
5: 我说我也不会啊，不会先学呗。
0: 和李岩一起表演的还有叮当快药的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他们都是在通州工作的新就业群体代表。

些外卖骑手李岩，穿梭在城市副中心的大街小巷，靠着日复一日的奔波送餐，他扎根

0: 通州踏实生活。
1: 下雨天单子比较多一点，然后价格也稍微好一点。
0: 十年里，李岩用一单单的忙碌见证着这座城市活力的同时，也受益于越来越密集的路网和副中心产业的蓬勃发展。
1: 有好多以前走不了的路都通着路了，城市是一步一步变得越来越漂亮，配送的路上就跟是逛公园一样。
0: 这是李岩在2016到2026十年间的送餐轨迹，从最初的通州老城核心区服务居民和零散商铺，逐渐向东扩展到大运河景区，同时向西南延伸，开始覆盖新建住宅和商业配套。如今他的送餐轨迹已经彻底突破老城边界，北到安贞医院，南到环球度假区，订单也覆盖到文旅、商业、通勤各类人群。在外卖配送路线里，李岩跑过最远的地方是西集镇，这座通州的远郊小镇如今已经变身智能制造产业高地。
2: 70米宽，200米长，进到里面去看还是比较震撼的。这是我们工厂设计的一个4000平方米的立体库的空间。
0: 杨勇是软通计算机厂负责人，再过3个月，这里将成为软通动力在西集的制造工厂。投产后将年产10万台服务器或20万台计算机。
2: 这个墙太宽了，没有办法，你的那个需求，
3: 那个需求大概就这么宽啊。
2: 北京的消防法规定，我们这个单独的面积不能超过2400，超过2400呢就得有防火的物理隔断。那么现在看到这边的那个墙呢已经隔断了，如果你中间隔断了，自动化的设备在里面就没办法去实现一个连贯性的运输或者储存。
0: 这就是杨勇要建造的智能立体仓库，10米高的货架依托升降设备与自动搬运车，仓库可实现智能运转，生产效率大幅跃升。而要实现智能立体仓库的正常运转，杨勇必须对这堵墙进行拆除改造。昆山人杨勇在计算机制造行业摸爬滚打多年，有着丰富的工厂运营和管理经验。
2: 软通并购清华同方固后，在西集这个地方落地了临时工厂以及未来新建的工厂，它是一个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部分。
0: 这是位于西集信创园的软通计算机临时工厂，也是京津冀协同创新的前沿阵地。在这里的车间一天能生产100台高性能的算力服务器。
2: 在香河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包材的配套的供应商，那机箱的希望从华南和华东引进一些这样的生产机箱的厂商来到河北，来到我们的工厂的周边，让我们的这个配套更齐全，然后上下游产业链更协同。
0: 2024年，软通动力完成了对清华同方计算机厂的全资收购，正式布局搭载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实现国产自主可控的计算机整机及算力硬件。2025年4月，软通动力在通州西集的临时工厂生产出了第一台北京制造、北京生产的服务器。
2: 有了这台服务器的下线，就代表着说啊，我们从原来从产业集聚的地方，我们到了一个更贴近客户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最新款的超强 A800T 的一个新款的服务器，它使用的是华为昆仑920的芯片，它最高的算力达到6P。
0: 6P 指的是这台机器每秒能运算6000万亿次，相当于3万台高性能计算。

0: 机，同时在一起工作的效率。
1: 北京就是有各大互联网的这个企业展，它每年的这个算力的采购是相当大的一笔的这个一个采购订单，有这个优势在。那企业就是这样，哪里有钱赚，那你就放在那，它可以带动这个产业链。乘坐
0: 国航 CA82。处理完北京新工厂的事宜，杨勇赶当晚最晚一班航班回无锡工厂。
2: 无锡这里是比较繁华的地方，
3: 是吗？
2: 这条路每天早上都堵，
1: 这个有20年了，所以比较老旧了。
0: 无锡的软通计算机厂是原来清华同方的生产基地，这是一个有着20年的技术积淀，是稳定的产能基地。
1: 今天这个应该是一个大单了，看起来上的还比较快。
0: 因为算力需求持续攀升，软通计算机厂今年一季度产值达到去年同期的4倍。而北京新工厂也加速建设，两地协同发力，抢抓产业机遇。几乎是同一时间，北京新工厂的拆墙计划也如期进行。
1: 那我们现在呢，把墙拆完过后，把这个分区的隔断缩短到10公分以内，我们就使用这种消防卷帘，把它进行隔断。不使用的时候，那个消防卷帘就是落下来的。当我的小车穿过来的时候，消防卷帘它会自动打开，小车就直接穿过。
0: 杨勇负责的这座新工厂占地3万平米，是通州重点引进的高科技制造项目，也是通州落实数字经济发展、打造高端 AI 服务器基地、推动产业协同、保障信息安全、践行金牌金造理念的重要布局。
1: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工厂的自身的能力拿出一部分来跟这些科研单位共享，不至于说我今天在北京某个院士某一个科研院所有个成果出来了，我要飞到这个长三角，我要飞到珠三角去才能把我的东西弄出来。
0: 未来这里将成为国产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制造标杆，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一纸蓝图到厂房封顶，从设备调试到产品下线，副中心速度在这里得到了生动诠释。李岩正是副中心速度的见证者。10年里，李岩身边的变化应接不暇，让他觉得自己每天不仅穿梭在街道上，也穿梭在变幻莫测的时空里。
4: 之前这块都是挨了的空地，空了很久盖起来的。这一块以前就是个破旧的工厂，都荒废了，后来升级成产业园了，现在弄得挺好的。这一片以前都是个旧的商场，停业状态，后来有了特别高档的酒店，接到这边的单了。哎，这一过来看，这楼盖得挺漂亮的。这后来一下起来，这么一大堆的建筑，那单子一下就多起来了。
0: 运河商务区高楼林立之中，藏着一栋不起眼的小楼，这里便是北京绿色交易所。小小一方屏幕，是全国碳市场重要枢纽。2020年，原北京环境交易所更名为北京绿色交易所，从西城区迁入城市副中心。未来，这里要建成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一头连着金融市场，一头守护绿水青山。

0: 奶牛就是一个伟大的动物，把人不吃的东西转换成优质的蛋白，同时排放了对环境有污染的气体。
1: 奶牛消化过程中产生的硫胃甲烷是强效温室气体，每头牛每年排放的甲烷温室效应接近3吨二氧化碳当量。藏在京郊平谷的首农金银岛牧场，近3000头黑白花奶牛悠闲漫步，它们每年要排放10000吨左右的温室气体。这样的牧场首农畜牧在京内和京外有几十个。在金子胜看来，温室气体排放额度不再是无成本的消耗，而是可以确权流转买卖的标的，这就是碳交易。
2: 在整个首农畜牧的碳排放结构里面，其实牛的排放是占绝对的大头的，可以说是占到了60%左右。
1: 金子胜是北京绿色交易所绿色金融中心的负责人，今天他要去首农畜牧算一笔账。
2: 我们前期呢就帮助他们用北京绿色交易所的这个企业碳账户和绿色项目库系统做了他过去3年的这个碳排放的核算。
1: 北京绿色交易所不仅是一个碳交易平台，同时也为低碳优质企业对接绿色金融，更好地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2: 哎，王老师，还有10分钟，一会儿见。
1: 金子胜今天不仅要算账，还带了一个大礼包，是一笔5000万元的低息贷款。不过，拿到这个礼包，还需要满足一个苛刻的条件。今天来到首农畜牧一起会商的还有北京银行的贷款专员。
0: 就是因为这一次我们实际上相当于这笔款是对应的首农是有一个具体的碳减排目标的。
3: 我知道北京银行跟您转合作了将近10年，所以这次整体的碳减排的这个方案呢，我们也会全力配合。
4: 如果达成或者针对这个目标的达成率，然后会实现这个利率的调整。
0: 您能够给我们银行提出一个潜在的这种减排的目标？
5: 我觉得对于金岛和定州牧场，未来还是很大有希望的。在咱们系统内部，我们的服务器也布置了评估系统，可能大约在每年看能不能降低2%这么个
0: 强度。
1: 每年降低2%的温室气体排放，他们才能拿到5000万元的低息贷款。
5: 我们通过营养配方的模式，从而降低我们甲烷排放。1公斤干物质，2018年的时候可能产1.37公斤牛奶，现在大约能产到1.61公斤牛奶。一头牛吃了这一年，它产了10吨奶，我现在产了12吨奶，这个奶量的碳排放它都降低了。
1: 在绿色交易所，减排做得好的企业能把自己的减排额度卖掉赚钱，高排放的企业减排指标不够，就得在这里购买额度。绿色交易所一边用市场手段倒逼企业节能减排，一边让绿色低碳行为产生实际收益。垃圾处置始终是大城市运转绕不开的难题，也考验着每座城市的治理能力。这里是北京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之一。
6: 这个就是。
1: 不过，在金子胜看来，这里就是一座宝藏。
6: 他
1: 每天吞掉近4000吨生活垃圾，足足满足10万户家庭全年生活用电。
2: 这个左边是
1: 金子胜此次到来，同样是为了核算碳排放量。
2: 烧量，
6: 一般我们这边算的话，我们有柴油，外购电力，在一个汽油是个公车，
2: 不管怎么说，先把数

0: 算出来，算肯定怎么着都得算，这是确定的。
1: 垃圾焚烧发电，一方面不用填埋垃圾，减少垃圾腐烂产生的温室气体，另一方面降低火电碳排放，双向实现减碳目标。
2: 今天的成交价是每吨83块钱，到目前为止呢是成交了2万吨。
1: 这块交易显示屏记录了全国核证自愿减排的交易信息，从2025年3月7日累计成交量超过1200万吨，成交额超8.7亿元。
2: 要推动北京绿色交易所在承担全国自愿减排等碳交易中心功能的基础上呢，升级为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建设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那这是一个战略定位的全面的跃升。
1: 2020年9月22日，联合国成立7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中和指的是全国排放出去的二氧化碳，通过种树、节能减排、碳吸收等方式全部抵消，实现净零排放。
2: 未来呢，绿色交易所呀，要持续推进金融产品创新等相关工作，为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贡献我们的力量。
3: 我们今年软通华邦品牌是出海的元年，我们不光在国内做，我们还是要打到这个国际市场去。
4: 10年以后，首先肯定会感谢现在的自己。每一步都脚踏实地，凭着自己的辛苦努力，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干下去。
5: 再过10年，也许唐大庄村就像一个旅游度假区一样，它可能更多元化，更国际化。让我们的民宿也能成为一个中国乡村的窗口。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2: 好家伙，这个地方就跟一条龙似的卧着。
3: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4: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塔吊寺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5: 啊，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念想。
1: 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6: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7: 变化太大了。
1: 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副中心10年蝶变。

0: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
1: 好的，好的。老韩，汇报工作呢？哎呀，我这个现任当的，什么叫也使不上，真成干保安的了，天天搞安全培训呢。
0: 那矿里你还没进去呢？
1: 难着呢，你们自己不也没进去吗？那里面到处都是摄像头，咋进去呢？
2: 要不我出来吧。黑火就放喺度啊，又唔差呢啲，唔肯讲 ，OK， 拜拜。你还会说粤语呢？哎呀，一般般。你牵紧一点啊。哦，
1: 你说粤语挺好听的。
2: 那你是没听到地道的，哎，电影里面那些不算啊。三年过后，又三年。<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了。是工作吗？刚
1: 放出来时，朋友叫我去散散心，待了几天就回来了。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哦，
2: 监狱里面的人少吗？
1: 监狱里。
3: 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说话挺像你妹的。哼，她都是我教的。哎，我们考好了，快回来吃吧。来了。哎，
1: 回来了。
3: 驾。哎，
1: 你这不骑的挺好的吗？
3: 驾。
1: 慢点。
3: 这是我不会骑的。驾。
1: 慢点。
4: 出来了，这个人2000年就离开青海了，现在户籍在山东。嗯，下一个王富民。失踪？我说白驹，你这都哪儿找来的资料啊？这么详细啊？怎么还有藏语啊？
3: 我有线人。你还怪神秘的。王富民，1953年3月27日出生。
5: 天多是东乡县，还有个儿子，王建。这个王建啊，平时没有固定工作，打些零工为生，这个表不知道在不在。这栋楼啊，住的都是外来打工的，房租比较便宜，比较杂乱。
6: 王建，嗯，有什么说什么，不准隐瞒。哦，谢队，白队，那我就先回去了。
7: 好，
2: 辛苦了啊。
6: 王建啊，你别紧张，我们呢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
2: 哦，不用忙了。
1: 谢谢。
2: 放这儿吧。

0: 方健，你爸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1: 这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就是97年的事儿。刚去南亚没多久，寄了50000块钱回来。打电报说要打工挣着大钱再回家。
2: 从哪儿打的电报？
1: 就是南亚。头两年还会寄钱回来，后边就联系不上人了。
0: 97年，他是什么时候出去打工的？
1: 好像是秋天。
0: 秋天？那你这么多年没再去找过你爸吗？
1: 这找了，那当年寄回来的钱花光了，我就想找找他。
3: 这么多年都没什么消息。
1: 我表叔还循着电报去过南亚一次，就说那边压根就没这个人。
2: 那当年你爸他是自己去的还是和同伴一起走的？
1: 说是有人跟他一块儿去，但也没说是谁，他就不让我瞎打听。
0: 你爸在家的时候跟谁关系最亲近啊？你见过他当时的同事吗？
1: 有一个叔叔，就我爸出去跑车的时候，他就会到家里边看看，捎点东西什么的。这后来我爸去了南亚之后，那个叔就再没来过了。
0: 那个叔叔叫什么名字？
1: 我当时喊他叫五叔。
0: 五叔？
2: 哪个五啊？
1: 这不知道，小时候就这么叫着，也不知道他到底姓啥。
0: 王健，你看一下这个照片。是这个人吗？
1: 对，但我印象里五叔好像是个厚嘴唇。这记不清了，太多年了。
0: 没事
4: 谢队。查过了，王富民的确有个表弟，6年前有去过南亚的出境记录，时间也对得上，看来王健没有撒谎。只是这个王富民没有护照信息啊，也没有出境记录。
2: 出国成本高，就王富民的收入情况来看，当年很可能是偷渡。
0: 他出国时间跟多杰队长失踪时间高度吻合，现在又行踪不明，很可能是畏罪潜逃。小范，你帮我对照一下宏远货运公司的名单。
5: 查一下当年有没有一个姓武的职工。
6: 好，哪个武啊？
0: 还能有几个武啊？都查一遍不就行了？
6: 知道了，白队长，你稍等啊。
5: 快点啊！
6: 白队长，找到了。
4: 没有姓武的，就一个，20，武将。
7: 你没长眼睛啊？
8: 说谁呢，老东西？
7: 你叫我什么？
8: 你岁数大了，眼花腿软，
7: 耳朵也不好使了。老东西，
8: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杀人了！
1: 吕东，站那！
2: 吕东，靠我这！
0: 他杀人，杀人了！
3: 警察同志，是他先动手打的我。
0: 那他要杀我，他要杀我！
3: 你看他给我打的，
1: 那也不能用棒球棒打人吧？吕东，站那！
3: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
4: 有没有事儿？能不能起来？
1: 啊！警察同志，他这是装的，我真没怎么着他。
5: 别说话，
1: 下次报警，一定报警。

0: 想起来报警啊！公路区域、啊，能不能起来？
1: 起不来了。
0: 好、啊，哪受伤了？
2: 对，一点手骨。
3: 别碰！
2: 对不起，
3: 别打我！
2: 先打幺二零。别打我，没上来兄弟。打幺二零，搞幺二零。
4: 先起。吴总。
5: 啊。
4: 来一下。
5: 怎么了？哦，白警官，我车后备箱太乱了，不好意思啊。
4: 这些都是你的东西是吧？
5: 啊，都是。
4: 管制刀具啊。没收了，
5: 这个是工艺品。
4: 工艺品还开刃啊？
5: 警察同志，这是朋友送我。
4: 别动！警察，
6: 你干什么？
7: 他们抓错人了，是
5: 老实点，
7: 动手打的我。
5: 去。
4: 这边，拿他画包。那个。
8: 说，哪来的？
5: 这不是我的，这真不是我的，
4: 不是你的，怎么会在你车上？
8: 警察同事，我没有，
5: 我不知道这东西哪儿来的。

外局，弹道鉴定出来了。经过检验鉴定，宋简枪支的弹道痕迹与白骨案尸体身上的子弹弹痕一致，并与齐马尔金矿案中027号的子弹弹痕一致，同为宋简枪支发射。

0: 我说了，那枪真不是我的。这是在你车后备箱中发现枪支的现场照片。你必须解释清楚这支枪的来历。
1: 我真不知道那枪怎么会在我车上。我说了，我是被冤枉的。
2: 你认识多杰吗？你们之前不是问过吗？多县长吧，
0: 我知道。
1: 你见过他吗？
0: 应该没有，我记不清了。那我帮你回忆一下，这是你的工作履历。18年前你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是，那又怎么样？好好回答问题，不要反问。我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97年、98年，你经常跑什么路线？
1: 109呗，那个时候只有这一段公路，从马志到省城。
0: 多杰当年就是从省城机场到马志的公路上失踪的，而在你车上发现的枪支的弹道，经鉴定与我们挖掘出的疑似多杰尸体身上的弹痕一致，
1: 你怎么解释？
0: 胡说！这不可能！我没杀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是被冤枉的。
1: 有人要陷害我！你冷静点儿，很难解决问题吧？现在证据确凿，你就如实交代这支枪的来历，还有你和多杰的关系，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我跟他真的没关系，你让我交代什么？那我换个问题，你认识王富民吗？你们以前是一个单位的，你忘记了吗？啊。
0: 是认识，那你们两个关系怎么样？关系一般。
1: 王富民出国是你提供的帮助吗？
0: 武将，回答问题。我不知道您在问什么，警察同志，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故意给我设了个圈套，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有人要栽赃陷害我。
1: 那你说。
0: 谁陷害你？我这个脾气得罪的人多了，而且我车后备箱的茶叶和酒是那天中午有人刚送给我的。

0: 我们公司的停车场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我记得那个包当时就不在车上。
1: 那你当年去过秦茂金矿吗？有人要害我，我要秦灵师。在这之前，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0: 队长。啊，
1: 星海停车场监控吗？
2: 是。
1: 有什么发现吗？
2: 车都停到固定车位，跟他说的一样，两天时间，就别人给他送东西的时候开过一次后备箱，而这后备箱里面根本就看不见。
1: 嗯，
2: 你看。
1: 那其他地方监控呢？
2: 正在调呢。
3: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个是吴佳佳小区车库的，这个是法老王爷店门口的，
2: 给我吧。
1: 哎，这个给我，这个给我。
2: 哎，你给我吧。
4: 哎呀，你都看了一下午了，明天还得继续审，你回去休息吧，我和小芬留在这儿看就行。哎，
2: 这有什么呀？当天在无人区，白天赶路，晚上放哨，凌晨抓捕盗猎的，根本就不用睡觉。
4: 当年你多大了？现在你多大？哎，你要是小范这个年纪啊，我才懒得管你呢。
3: 哎，队长，瞧你这话说的，我师父年轻着呢，哈。
2: 就是因为不年轻了，该干的事情得抓紧干，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浪费了。
4: 你这不是不年轻，你这是性子急。嗯？喂？啊？骨头没事吧？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2: 怎么了？
4: 孩子摔了，我得去趟医院。
2: 严重吗？
4: 不知道啊，交给你们。
2: 你快去吧，什么都别管了。
4: 好，哎，有啥情况随时告诉我啊。
2: 快去快去，别管了啊。哎，这吴家的车是哪一辆啊？
3: 哎呦，坏了坏了，这监控死角，就这个车后备箱被挡住了。
2: 这不闹呢吗？这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啊。
3: 啊，白队，那还查吗？
2: 死马当活马医吧，查，都先筛一遍再说。
3: 好嘞。

0: 卷卷过来，快点！你看这，你看这个反光。
1: 那好像是有一个人，但是看不清是谁啊。他动后备箱了吗？旁边这辆浅色的车，看着有点眼熟。
2: 没错，这是孟总的车。吴江被抓那天，你们也在那个夜总会里吗？
3: 没有，那我们在隔壁的饭店应酬。
2: 孟总，我还以为你没兴趣来这玩呢，等会儿一起喝两杯。
3: 我是跟人约了在隔壁吃饭，结果那边停车场都停满了，我就想停到这儿来。我这时间也来不及了，要不你让我停这儿，你停那边去。

0: 那出去的时候，我们都快吃完了，正准备上主食，九十点，十点多吧，对，十点多。
1: 那你觉得这个人是孟耀辉吗？
0: 这上面有人吗？

0: 있어. 번호 났더니.
1: 冯董，您回来了。第四个字怎么读？借。什么意思啊？超越本分。 小周，第四个字怎么读？
0: 董事长，我下去查下字典，可以吗？

0: 你说他认识不认识这个字？
1: 认识。
0: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让你去接触那个姓白的警察，把他用起来，你就是这么用的。
1: 冯董，我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找到了多杰的尸体，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接下来他们查到我，也就能找到您和星海。当年的那些事情，
0: 王富民现在在哪里啊？
1: 我不清楚。王富民当年抛下家里跑到南亚去，已经很多年失去联系了。他有个儿子在东乡县，听说警察已经找过他了。
0: 你说吴江在里面会说什么呢？
1: 他在宏远的身份是您给的，没有您就没有他。他如果不承认自己在宏远的经历，就要把真实的经历吐出来。那些事情和那桩命案比起来孰轻孰重，他自己知道，所以他应该不会说。我们都没想到他竟然身上还背着人命官司。平时我和他连工作上的往来都不多。
2: 吴江被抓的那个晚上，你在旁边的餐厅吃饭是吗？
1: 是，在包厢里。
2: 中间出去过吗？
1: 出去过一次，打了个电话。
2: 走出过饭店吗？
1: 没有，走廊里打的。
2: 你打给谁了？
1: 打给我一个同事，交代第二天的工作。
2: 他打电话的时间跟监控上显示吴江车后备箱打开的时间重合，他早就设计好了。
1: 那我安排同事们把孟耀辉的社会关系再深挖一次。
2: 好。

0: 到了，拍吧！抓紧时间，让人发现就麻烦了。
1: ！
0: 好了没？
1: 我这马上。
2: 停下！停下！都停下！
0: 麦矿长，
2: 你车上什么人啊？
0: 就我呀，没人。
2: 下车！
0: 啊？
2: 下车！
0: 哦，

0: 你在这干嘛呢？哥，矿上有规定，不能带外人进来，你不知道吗？不怪他，我拜托他了。
1: 你的问题咱俩等会儿再算。
0: 我会跟你们车队队长说，你老家有事，辞职不干了。现在去收拾东西，把你这手续办。谢谢白矿长。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害的。我内蒙一个同学也在开矿。
2: 我已经介绍他去那边了，看看吧，你们干的好事儿。怎么，您是不知道里边已经整改成这样了？
0: 这之前都是吴江负责的，我的确是第一次进来。你干什么？
2: 过去，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上我照片啊！
0: 这些照片不能发出去。
2: 白春，你在矿上干这么多年，是被杨志明的眼还是被矿长蒙心了？
0: 新海刚回收小煤矿的管理权，可能有些管理疏忽了。开采的确有些粗放，
2: 哎，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在你这儿就一句轻飘飘的开采粗放吗？那你跟我说什么叫管理疏忽？
0: 露天矿肯定会有扬尘嘛，但扬尘都并不意味着污染啊。
2: 你去田里种个地，那都一身土了，那算不算污染啊？你现在开始不讲理了是吧？
0: 我现在就在跟你讲道理，你能不能收一收你外行人的偏见？你天天嘴上说着环保，就盯着我们露天矿不放，你懂什么是环保吗？
2: 我无非就是扬尘都不好看而已，但它至少不会遗留一些无法降解的人工物质，深埋在地底下。你去国外看看，很多国家是以开采露天矿为主，管不着国外。
0: 我就关心眼前，你自己看看，你们这个矿目前扬尘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2: 扬尘都怎么了？当年你进博拉木拉的时候，里面也是尘土飞扬，三天两头刮沙尘暴，怎么没呛死你啊？
0: 过去，
2: 你还给我！
0: 我就不该过来管你的闲事，应该让保安队来收拾你。你要是有进没处使。
2: 多关心关心孩子，把车开上来，把人拉下去。
3: 娟儿。

0: 你是谁？
1: 吴先生您好，我是冯董给您安排的律师，我叫徐权。
0: 我在公司没见过你。
1: 吴先生好像有什么误会，我不是信海的员工。我看过你的案子了，还是有辩护空间的。我建议是，你先认罪，到了法庭上，你坚称自己主动认罪，痛改前非，一直围绕这一个点说，也许能判到无期。
0: 你走吧，我不需要。
1: 吴先生，这也是冯董的意思。
0: 什么意思？老大，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枪是谁的？谁心里清楚？现在这是要干嘛？推到我头上吗？我看他不好，直接让我走就完了。搞这出是要干什么？
1: 冯董要转告吴先生，安心配合我的工作，外面的事情不必担心。至于您的家里人，公司会帮您照顾好，替你尽一份孝心。

0: 你写的这个稿子我读过了，写得很好啊。
1: 那您为什么找我们主编说不让发呢？我这里边对陈龙整改的描述细节是真实的吧？
0: 邵记者，真实就代表全部吗？他们的工作你到底看到多少呢？你有什么事实依据吗？
1: 我其实当时啊拍了照片了，但是后来就……
2: 请进。
3: 黄局长。
4: 哎，冯总来了。
3: 邵记者也在。你们这是在采访吗？我是不是要先回避一下？哎，
2: 就了解点情况。冯总，你来的正好啊，正好让邵记者好好踩踩你。邵记者，你说呢？
3: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邵记者，这边坐。
2: 冯总啊，邵记者对咱们天多煤炭产业很关心啊。刚才我们还聊陈龙来着，你看看。

0: 实在是我的疏忽啊！最近陈龙的负责人出了点问题，下面的人就乱搞。等下一步管理层到位了，我保证严格制度。
1: 解释清楚了就好。整改慢也需要时间。
0: 黄局长，我今天带了本摄影集，刚好。
1: 请邵记者也指点一二。嗯，指点谈不上，谢谢。邵记者可能还不太了解，冯董爱好摄影，这有空啊就去拍拍这个自然风光。他还是天多摄影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啊，这里头有好几张照片呀，都获过奖，也拍出了咱们高原的风采。怎么样？

0: 我觉得您拍的挺好，以后别拍了。邵记者，这话什么意思呀？
1: 哎，我要没看错的话，您这个照片拍的是长雾满山吧？邵记者好眼力啊！而且你拍这照片应该用的不是长焦。 应该是把车开到山跟前用的中短焦，或是广角拍的，是吧？察武马山的风貌之所以独特，就是因为这沙山表面有一层黑色碎石。这碎石经过长时间风化之后，形成了一层硬壳。
0: 车轮破坏碾压之后，地貌上百年都没办法恢复。记者都讲究实事求是，你又非亲眼所见，下这种判断，是不是太武断了？人可要对说出的话负责呀。
2: 我没看见。 但我良心看见了，你去没去过，你自己心里清楚。

告诉他，邵局长，你来天多，我们很欢迎。你要是能对我们的煤炭企业多做些正面的宣传，我相信我跟冯东肯定会积极配合你。可你要是一直写这样的稿子，哎，听说你跟林市长私交不错，要不你去问问他的意思。

0: 林市长。
1: 林叔叔。
2: 哎，小盛，你怎么在这儿呢？怎么不上家里去啊？
0: 上次在体育场啊。
1: 你不是高反了吗？
2: 哎，你朱姨把我好一通说。走，上家里去。
3: 林叔叔，是不是您拦了我的稿子？
1: 啊？
3: 为什么呀？
2: 小少啊，天多市现在看着是不错，可是真正的优质企业没几个，而且黑、白、红三大产业的分配，黑是支柱产业。你说你这个报道要是出去了，真如果真把新海搞垮了，市里以后靠什么发展？旅游吗？我十几年前就说过，如果谁要是到咱们这里来旅游，来之前我要先把医院建好。
3: 那环境不管了吗？就这么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那以后会用更多的时间跟钱去修复环境，那到时候我
2: 环保是没错的，但是要循序渐进啊。
3: 那这么说，市里是允许新海这么乱整改是吗？
2: 那可不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嘛。
3: 你说你写这样的稿子一旦出去了，后续的连锁反应控制不住的话，那么市里边的税收到底要少多少？这个问题你作为记者你考虑过吗？嗯，
2: 而且你也看到了，在会上我其实跟汪市长的意见并不同意，但是我也快退休了，也不好跟市长明面上闹不愉快，到时候人家说我到点了做事不负责任肆无忌惮，你说我也不好解释，是不是？
3: 是，林叔叔，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也非常理解您。其实我不想为难您，但是现在环境，
2: 我个人呐，真的无所谓。你可以问问天多的市民，你问问他们，到底是支持煤矿的多，还是反对的多？我相信，他们都是受益者，一定是支持的多。你早晚是要调走的，你作为省城的记者在这里写几篇报道是容易的，可是如果你走了，剩下的烂摊子交给谁来处理呢？还是我们这些天多的干部群众？为这个事情你没少来找我，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话说清楚。你也别嫌我说话难听，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一天，你写的这样的报道我还是会拦着。

0: 疼成这样你还笑得出来？
1: 谁能想到啊，来我们院交流的北京冤亲大专家是你。
2: 刘森啊，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啊？
0: 都带过来了。哦，我得在天都人民医院至少待3年。
2: 好啊好啊，你本来就是本地人嘛。
0: 好什么好，老师，您这个椎间盘突出的情况很严重了，我先帮您开一个疗程的理疗，这几天连着做，先消除炎症。你们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又大，又不会用髋部发力，等岁数再大一点，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的。哎，
2: 我这都是老毛病了，没事儿的。
0: 您别不当回事儿，当年最严重的是多节腺症，椎间盘突出到压迫神经，严重的时候腿都发麻。
2: 这情况你都知道啊？

0: 当年最严重的是多节线长，这情况你都知道啊？是啊，当年他最严重的时候来咱们医院拍过片子，当时是我接诊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片子就显示他有骨骼突出性增生。那病例和片子现在还能找着吗？嗯，应该都在县医院档案室。
1: 但过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回头我帮您问问。我最近比较忙，顾不上你。姥姥腰不好，也没法接你放学。你放学自己回姥姥家啊。行。
2: 明天你爸送你去上学。
1: 啊。最近没打架吧？谁还打架呀？我现在跟苏文文玩的可好了，我俩是第一好。
3: 说什么文是谁呀？哎，就我辫子那个，我跟你说过好多回了，每回你都不记得。哦哦哦哦。嗯。
4: 二他妈妈，你被大怒喷的给我拿出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省委省政府。 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工程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会议提出，要把生态保护第一落实到各个方面。当发展与保护发生冲突时，绝不能以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哎，
1: 坐好。
4: 会议对沙大博拉莫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
5: 全面整顿并规范天多煤田矿区开发秩序，提出了一系列举措。为响应国家的环保政策，青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天多煤田所有煤矿实施全面禁采，其涉及的百亿矿业权全部退出。这不是一道普通的行政命令。 这是青海环保发展史上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青海对全国、全人类扛起的生态责任。当矿坑开始沉寂，扎山将被绿草覆盖，我忽然明白，那个曾让我魂牵梦绕的博拉姆拉，那些雪山的日夜，原来都只是这场生态觉醒的序章。而今天。
6: 我们付出的努力，终将在三江奔流中得到答案。省委省政府已经通过了天多煤田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即日起，天多煤田所有矿区开采工作立刻停止，所有企业尽快完成善后工作。 逐步撤出，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开展各矿区的煤渣清理、边坡治理、采坑回填、草原复绿工作。啊，煤矿关停以后啊，市里的财政收入一定会减少，影响是多方面的。

0: 但环保是大势所趋。
1: 我希望大家呀，不要把发展经济和环保对立起来，要深刻认识青海省的生态地位。生态保护第一，是从国家到地方都要坚决贯彻的重要精神。大家要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完成环境保护这一重要任务。李培生同志，
2: 同志们，市里现在有5家煤矿，其中分布了19座渣山，11个深浅不一的矿坑。考虑到在高海拔矿区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属全国首例，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土壤怎么改良？草选什么品种？成活率如何？这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组建了专家组，跟我们一起编制治理方案。另外，经过多方考量和研讨，我们认为可以选1到2家企业负责复绿，企业在资金、技术、人员上要有优势，可以更好地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确保复绿顺利进行。
3: 戴科长，
4: 全面禁采就彻底不干了，是这意思吗？
5: 是这意思，现在政策已经下来了，没有别的可能了。
4: 都不干了，都失业了，我的那些老人就不说了。矿上今年新招上来的10几个专业人才，研究生、本科生，全都要回去啊！天多市这是要停摆吗？这天塌了这是要？
5: 你当这是集团裁员啊？跟我在这说没用，这是大势所趋。别说什么老人、新人了，现在整个新海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0: 火焰厂吧，得了吧！不想成为瓦罐，也不要打了。过了风头再说。尤其是那些小煤矿主的事儿，钱尽快补上，把他们给安抚好，不要让别人拿着把柄。市里现在的政策就是要平稳过渡，你们新海更是关注的重点。
1: 黄局长。
0: 这些年我做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你现在可有点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意思。
2: 重点关注是吧？行，要不要请纪委的同志也来我这查查账啊？
3: 冯可卿，你是没人赖了是吧？啊，全面竞采是省里下的死命令，你让我一个小处级干部怎么拦啊？
0: 我不管是省里还是哪里，总之新海不能停。
2: 我跟你说啊，今天开会的时候。
0: 这个事情要是做好了，谁都能从中受益。你什么意思啊？复绿，种草皮能挣什么钱？你让我去放牛吗？你急什么呀？
2: 你是这些年挖煤挖傻了吗？啊？谁跟你说环保是公益啊？环保是工程，
3: 听明白了吗？跟你说话真费劲。
2: 娘娘，
4: 娘，
2: 别学了，吃饭了，来。不行，不行。
4: 爸，我其实不是很饿。
2: 你不胖，不用减肥，不行不行。
4: 不是，我放学之后，我跟孙洛文去吃烤包子了，他请的客。
2: 那不吃了，不吃了，再吃鸡食了。哎，你看，爸还留了一手。
4: 嗯，
2: 好喝吗？
4: 好喝。
2: 嗯，我没放糖，我加的蜂蜜，还是你的呀，是吧？我也这么觉得。这奶昔我今天第一回做，能喝出来这里边加了什么吗？
4: 不是，我说的是我跟孙洛文。
2: 啊，
4: 我发现我跟他好好说话，他也能听懂，没必要言不合就动手。
2: 哎，对你不能。
4: 爸，给我加点蜂蜜。
2: 我跟你说，你这性格吧，就随你妈了。

0: 太急，像刺猬。但有时候人跟人相处吧，其实有时候人跟人啊相处起来急不得，得慢慢来。你看爸前段时间工作就不顺利了，很着急，但这后来环保政策一下来了之后，这全都好了，对吧？怎么了？啊，玲玲，
1: 亮丽，家里什么？
2: 怎么样了？
0: 是急性荨麻疹。
2: 打什么呀？
0: 打的那个地塞米松。还好王奶昔里加的芒果不太多，要是过敏性休克就麻烦了。
2: 玲玲刚上小学的时候，白芍从广州寄来一箱芒果，吃完就过敏了，住了一周的院，你忘了？你忘了吗？是我说错了，我知道你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过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你还是回去吧，去当一个好记者，还能发挥一点自己的价值。先回家拿点玲玲要用的东西，我在这照顾她。

0: 很难说吗？你怎么知道我装睡？你从小装睡的时候，就喜欢时不时吸溜一下鼻子，跟你妈一样。
1: 大舅，
0: 嗯，
1: 我爸他是不小心的，也怪我自己没注意，没尝出来。 虽然他有的时候是挺烦人的，但他有的时候也挺不一样的，和你，和我妈，还有别人的爸爸都不一样。你能不能别赶他走？
2: 要是走了，我就没有爸爸。
3: 玲玲在哪？
2: 在病房呢，白春陪着您呢。
3: 对不起啊，我真是，我说我是我说我。
4: 爸，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3: 真的，我忘了，我没想过这个。对不起，行吗？我错了，我真错了。

0: 你一定要现在聊吗？
1: 等你有空再聊。你什么时候能有空？或者说你的空什么时候能给我分一点？这两天别说见你人了，我连你电话也打不通啊。
0: 我说了我很忙，你有我这种工作性质，你还理解不了吗？
1: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留一部分时间给你。当年我在马志挂职，一待就是3年。我在意的不是回去之后能提拔，是因为你在马志，所以我愿意留在那儿。你以前说，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再好也待不住。我
0: 邵云飞，不是只有你在妥协，你在付出。玲玲出生以后，为了给她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不是搬到天多来了吗？
1: 是，这就是你最大的妥协。我明白。

0: 我知道，队长的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我以为我，或者说我们这个家，在你心里也能有一个位置，起码是旗鼓相当的。即使我们分开了，我在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现在看来，
1: 是我想错了。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和那些离婚的夫妻不一样。是我们分开太久了吗？ 这点默契都没有了。我们离婚是因为，我一见到你，就会想起我们在巡山队的日子。我总是告诉自己，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不要再想。可事实证明， 之后的人生越来越没有意思，我会觉得也许我见不到你，心里会舒服一点；但也许见不到你的话，会更难受。在巡山队那一年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直到。 我要一直背着他，我感觉我快喘不过气来了，那种感觉，也许只有你能知道。

0: 饭了吗？
1: 没有。
0: 下去买两份饭吧，我也没吃。

0: 吴江，不要以为你一直不说话，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你女朋友沈玉红又来问你的情况了，你就不想把事情说清楚，早点见见她吗？
1: 就到这儿吧。好。吴江，确认没问题，签字，按手印。
2: 哎，队长，队长，你把笔拖进去！吴江，把笔空出来！
3: 把嘴，把嘴掰开！
2: 空出来！
3: 给我吐出来！
2: 吐出来！啊！
4: 给我吐出来！傅律的事儿有什么进展吗？黄局长那边把专家的方案发过来了，现在正在根据那边的方案做预算呢。不便宜吧？启动资金至少2亿，至于后续要看省里的拨款情况。他们真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不过，这足以吓退那些想要跟我们竞争的企业了。

0: 喂，好，我知道了。徐律师的电话，按计划完成了。吴江现在在医院，
1: 送他走。
0: 你去安排吧。
1: 哎，小白。
2: 哎，刘大夫，
1: 你怎么来了？
2: 孩子过敏住院了，正在输液呢。
1: 哟，不要紧吧？啊，
2: 没事，好多了。
1: 那就行。哎，正好，老师让我帮他找的片子我找到了，你帮忙带回去呗。
2: 什么片子啊？这真的是多杰队长的？
1: 是啊。你看啊，这儿是一个明显的骨质性增生，所以当年他才总是腰疼，而且他的胃炎也很严重。多杰县长就是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不过当年咱院也没有胃镜，不然做个胃镜早发现早治疗，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事了。

0: 小赵他们正在来的路上，稍等手术结束，你可以先回去。
1: 等手术做完了，顺便千万不要理人。他这么干，就是快绷不住了。
0: 明白。

0: 保重。
1: 逃活四年不叫活，早死三年也不叫死。你也保重。

0: 吴江一直说有人在陷害他，现在看来这个人不但想让吴江顶罪，关键是不想让我们查下去。
1: 肇事司机已经押回来了，据他所说是刹车失灵，到底是蓄意还是意外现在不好判断。
0: 把他身边情况都查一遍，先不急着审他。
1: 好。
2: 这儿
3: 是
2: 这块吧？
3: 是曾生。按时间来看，这处曾生距离多杰队长出事时间不久，不可能就这么没了。就算有磨损和降解，也不可能把骨头上原有的磨损和已经增生的部位错掉。我觉得你的推测有道理，这具尸骨可能不是多杰。
0: 局长，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儿了，怎么能不考虑呢？
4: 谁说不考虑了？但是光这么一块不到两厘米的增生怎么就能确定呢？那你给我解释解释，遗体旁边的东西是怎么回事？齐马尔的枪打出来的子弹是怎么回事？这些证据都指向是多杰，这些你都不考虑了吗？
0: 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多杰，但只要有一个可以推翻的证据，就不应该认定吴江死得这么蹊跷，就不应该简单的认为是吴江仇杀了多杰，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的指使者。
4: 你说的对。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吴江的死给我查明白。
5: 给，往这给看看，哦，看看哪个好。哦，
4: 才人的意思问了吗？
5: 问了。裁人的意思还是想在马志县选个公墓。毕竟马志是多杰的家乡。
4: 是，
5: 我选的都是双雪的。咱们马志很多老同事都捐了款，选了这个15,500，但朱老师觉得10,000的这个也不错。那年我老丈人就是在这儿办的。
4: 现在这个白骨案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白骨的身份鉴定一直拖着。
5: 老师啊，于理呢，你说的对，我这个外行啊不应该说太多，可是于情呢，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佐证。唯一遗憾的呀，就是凶手在畏罪潜逃的路上出意外死了，没有让他受到法律的审判。17年过去了，这件事情终于有结果了。咱们马志的老领导陈书记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说等案子结了就要申请追认多杰为烈士。
4: 理解。我也得出一份钱，咱就要这个15,500的。专案组那边我盯紧点，让他们尽快出结果。
6: 好。吴江在医院附近偷了一辆车，我们根据监控发现出事前10分钟他的车在这里停过3分钟，之后他走进杰阁巷，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一个黑色的旅行袋，又驾车离开了。
0: 能提取到指纹吗？
6: 提取不到完整的指纹，旅行袋的布料质地太粗糙了。
0: 这旅行袋谁给的他呀？这巷子还有其他的出口吗？
6: 还有另外一条出口，但是那里的监控坏了，正在检修，什么都没拍到。白队，会不会是吴江早就计划好了跑路，提前藏了钱在这？
0: 不太可能，吴江不像是这么缜密的人。 他要有这种心思，平时行事也不会那么张扬。而且，他无法确认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提审，什么时候又有机会出逃，所以，这应该是当天晚上临时的行动。
6: 你的意思是，有人当面交给他？会是谁呢？
0: 下一步可以摸排一下吴江的社会关系，查查案发的时候，他们都在干些什么。这个人既能够短时间内联系到吴江，又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先让这个方向排查吧。
6: 好嘞，明白了。
4: 白姐，开会了。
0: 等会儿要审肇事司机，你跟他说晚点再开。
4: 不是七点要开会，是局长召集专案组开会。
0: 开什么会？
2: 现有的鉴定结果报告显示，尸体的年龄与身高等体态特征与多节械爪基本吻合，尸体旁的衣物呢，大部分已经腐败，仅剩几枚纽扣与多节械爪衣物的纽扣基本吻合。
4: 那其实可以高度推断，尸骨就是多节械爪。
0: 下节根据我新找到的癌。

0: 光片已经提出了异议，白骨上没有增生是重大疑点。
1: 夏姐只是证明了增生处和多杰的医疗记录不符，但这具尸骨原本就有高度的白骨化特征，像这种被掩埋的情况，增生物质是很容易被腐蚀掉的。
0: 但新发现的证据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吧。
2: 白局，你是在用1%的不确定质疑99%的完整证据链
0: 啊。局长，我们搞侦查查的不就是这1%吗？有这1%的不确定，谁能够保证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100%的真相？从吴江的车里突然查出一支枪，这支枪的来源没有结论，存在疑点。他自残做手术，还能知道外逃路线，有疑点。他出逃后是从谁那里拿到了大笔现金，又突然被车撞死，有疑点。这些疑点都让我怀疑是有人在策划，试图掩盖多杰失踪的真相。这更说明我们应该慎重判定尸骨的身份。
2: 谁也没有不慎重。公安部鉴定中心的老师给咱们上课的时候说过，除了 DNA， 一切鉴定技术只能证伪，不能作为证实的唯一依据。那么多杰没有直系亲属的 DNA 提供证据，这个在生物学上100%的确定性就永远拿不出来，怎么办呢？是现场这99%的证据不见，是不是？就这么拖下去，要拖到我们退休吗？我们怎么向人家属交代呀？怎么向天多马智的群众交代啊？白局，多杰不是你一个人的队长，他也是我的老领导。你自己想想吧。散会。
3: 走，沈司机。
0: 现在我给你机会坦白，到底是谁指使的你？
4: 我都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刹车失灵。
0: 撒谎！交警队的事故鉴定报告显示，刹车系统是被人为破坏的。周三下午4点，维修厂监控拍到你在车底作业，监控拍得很清楚，需要我给你调出来看吗？你在故意破坏刹车，是不是？
4: 我那是例行保养，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工单吧。我干嘛自己要破坏自己的刹车？
0: 为了撞死吴江，伪装成车祸，杀人灭口。我告诉你，你的老板已经招供了，是他指使的你。现在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
4: 我什么说什么杀人灭口？我听不懂啊。
0: 你考虑清楚啊，如果老实交代，你就是从犯，进去待不了几年。可如果你拒不配合，我们以后会向法院说明情况，重判你，你可能永远见不到你的孩子了。
4: 不是，警察同志，你让我交代什么呀？我就是没踩住刹车，我有罪。
0: 现在改口供还来得及。告诉我，是不是有黑恶势力在威胁你，拿你的家人在威胁你？
4: 黑恶势力。
2: 白军，
0: 不要说话，是谁？
2: 你给我出来！
0: 他马上就到供了。监控上显示，吴江的后备箱有可能被人打开过，但是这个人他躲开了摄像头。吴江在逃跑的过程当中拿到了一大笔现金，交接的人也回避了监控，反侦查意识很强。我猜测，之前把枪栽赃给吴江，后来又给他钱，并指使货车司机撞死他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现在最直接的线索就摆在咱们眼前，就是那个行凶的货车司机。所以我想尽快找到突破口，挖出藏在背后的人。你让我把吴江的死查明白，我正在这么做。相信你也已经发现了，有一件事情是明摆着的，那个人不希望吴江开口，他就是要吴江把真相带进坟墓。
2: 好。高度怀疑，大胆假设，但是你没有任何证据。你这样获得的口供，检察院会采信吗？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规定需要我再教你一遍吗？

0: 威胁、诱供、指控、骗供，不到五分钟，这几样你快做齐了。白菊，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五分钟。

同样的车祸对付我，我侥幸活下来了。可是小张扬，那个时候，身为一个年轻警察，我不够成熟，我们的刑侦手段也很有限，没有监控啊，所以最终只能按照普通交通事故来定性和处理。林永强在秦马尔金矿被击毙以后，那件事情的真相就永远被埋葬了。 张扬的死，金矿案背后的真凶，多谢队长的失踪。局长，这些年我没有睡过一天好觉，我害怕自己会梦见他们，我没有脸面对。 张扬、贺清源、多杰队长，过往跟现在的那些真相，不应该被不明不白的草草埋葬。局长，身为一名警察，我承认我刚刚不冷静了，但也请您理解我。 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只需要一点时间。

0: 夏菊，我们共事这么些年，你一直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很多问题不用别人跟你纠正，你自己都会自省。所以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已经不冷静了。我会给夕阳说一声。
1: 让你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0: 局长，您的意思是让我退出专案组？身为警察，任何时刻都不能被情绪左右。我想多杰在的话，他也会这样劝你的。

0: 还是那么难喝。
1: 来，
0: 好吃，还冒着油花呢，真香。你们也吃啊，看着我就能看饱了。

0: 老板，听说你工作的不顺利，我们知道你有纪律，我们不是要你说什么。不开心的就来吃肉，管够。
1: 那我天天来，我现在休假了，有的是时间。 队长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我以后说不定警服都穿不成了。

0: 我真警服都脱了，还需要你的保安服啊？
1: 披着吧，凉。哎，小尚，停那儿！哎。
0: 你还叫他了？
2: 他来找我和孟秋，比老汉还能哭。
1: 哎，
2: 说你不爱他了。
3: 哎，你提醒我了，我想起来了，你去把你那个青稞酒拿出来。
2: 我说
3: 都烤好了。
1: 哎呀，真香啊！
0: 看我干嘛？
1: 你穿这一身真好看。

0: 有人绝境花重开。
1: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四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2: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3: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4: 坚硬粗粝的外壳，洁白圆润的肉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多样的饮食文化，让这种海洋食材演绎出了地道的潮汕风味。

珠江路，汕头市区的一条美食街，要在这个汇聚潮汕风味的街头立足，店家都必须掌握一两门独家绝活。陈俊辉的排档店在珠江路已经开了20年，他的绝活是一道来自家乡锦州的传统美味。

地处粤东沿海的锦州，距汕头5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潮汕的海水养殖重镇。清晨，潮水退去，海面上露出一根根深埋海底的石柱。这些密密麻麻的石柱藏着陈俊辉排档店生意火爆的秘密。生蚝学名牡蛎，一种生长在沿海浅滩的自然美味。锦州附近海水咸淡适宜，出产的生蚝肥大鲜美。500多年前，锦州人就开始养殖生蚝，用绳子将生蚝吊养在海水中，并用石柱加以固定，一块块蚝田由此形成。清晨，海潮退去，这是收获生蚝的时间。郑承之天不亮就要开工，用最快的速度采割生蚝。5个小时后，这里将重新被潮水淹没。锦州生蚝属于太平洋牡蛎，生长快，产量高，只需一年就能成熟。如今锦州每天便可产出30万公斤生蚝。午后时分，海水上涨，采割告一段落，但是距离生蚝走上餐桌还差一个关键的步骤。

在景州，男人养蚝捕蚝，女人则负责生蚝的加工。每天有近万妇女从事开蚝工作，占当地女性人口的三分之一。生蚝有强壮的闭壳肌，要想完整取出生蚝，并且不损伤蚝肉，需要精准的手法。

生蚝富含多种氨基酸，蛋白质含量接近60%，被称为海底牛奶。景州出产的生蚝格外肥美，最大可达500克，是普通生蚝的2倍多。

因为地理的优势，潮汕人吃到的生蚝从捕捞到入口一般不超过8小时。下午4点，加工好的生蚝已抵达汕头。为了留住生蚝最原始的口感，陈俊辉片刻不敢停留。腌生蚝，香菜、红辣椒、酱油、鱼露，缺一不可。潮汕人对味道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在他们看来，辣椒和白糖的搭配是一种绝妙的组合。2小时的静置，生抽中的蛋白质和各种配料充分溶解，不断渗入蚝肉中，原本肥美的生蚝变得更加饱满多汁，香甜中带着一丝辛辣。这种生腌的海鲜就是潮汕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潮汕产蚝，潮汕人更会吃蚝，一样生蚝百样吃，简单的食材在他们手中变得多姿多彩。炸生蚝，生蚝外裹面粉，入油锅烹炸，酥脆的面粉与生蚝的汁液相遇，外焦里嫩，齿留余香。清蒸大蚝，选头茬紫菜与生蚝搭配，鱼露充当调味的媒介，一道清爽鲜嫩的美味就此诞生。

肉好也有自己的烹饪方式，番薯浆、猪油、鸡蛋是必不可少的配料，加入娇嫩的豆腐鱼，蚝烙的味道更加酥脆鲜香。潮汕人变化多端的食蚝方式，让人们拥有了对生蚝更丰富的味觉体验。

与汕头人不同，汕尾人有制作蚝干的习俗。与鲜蚝相比，蚝干经过干制发酵，别有一番风味。初冬，晒至长达一年的蚝干，味道更加丰富。专注蚝干烹饪的厨师，计划用同样的食材，烹饪出完全不同的味道。长时间的发酵，使蚝干拥有了更加醇厚甜香的风味。煎、烤、煮、包，不同的烹饪方式，变换出丰富多样的味觉体验。

豪苗生长的温床，这种周而复始的方式是每一位养豪人悉心遵循的海洋法则。生蚝，这个世界各地都钟爱的海洋食材，在潮汕人的手中烹制出了富有中国印记的地域风味。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20摄氏度的年平均气温，1500毫米的年降雨量，3年的生长，孕育出它的甘甜与多汁，上千年间，演化出潮汕人冬季最甜蜜的风味。

年关将近，潮汕各地的祭祀活动陆续登场。蜜饯是当地人过年必备的传统食物，品目多种多样，即便是同一品种，也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味道。有一种蜜饯只存在于潮汕地区。

临溪镇，位于潮州市东南部，全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肥沃的土壤为植物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腐殖质。这些橙的天然杂交品种，学名椒柑，是潮汕常见的水果品类。冬天是椒柑收获的季节，大雪过后，第一批椒柑已经成熟。56岁的曾慧芳准备采摘新鲜果实。潮州种柑橘的历史也有1300多年，在潮汕话中，橘与吉祥读音相同，因此椒柑也受到喜欢讨彩头的潮汕人的格外钟爱。潮汕地区的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为椒柑的生长提供了温暖湿润的环境。这里出产的椒柑果实硕大，味美多汁，含糖量高达11%。近年来，外来水果大量涌入，导致种植潮州柑的人越来越少。但曾慧芳不愿放弃栽种多年的果园。每逢收获季节，侄女曾淑江都会赶来帮忙。新年快要到了，曾淑江打算用这些新鲜柑橘制作一种潮州特产。

柑橘的加工在自家老屋的院子里进行。柑橘表层含有大量黄烷酮糖苷类化合物，使其味道苦涩。但这种苦涩物质可溶于水，经过长时间浸泡后，苦味会逐渐淡化。

潮州干的果皮经长期干燥或烘烤，就成为市面上常见的陈皮。厨师用它来调味，使菜肴的余味更加绵长。

24小时的浸泡之后，柑橘的酸涩和苦味基本消除。划破干肉，让焦柑在后续制作中更容易入味。划成十字，通过挤压让干肉脱水，便于制作和后期储存，同时也为最终的口感打下基础。

20分钟的蒸制，干肉纤维逐渐紧致。每隔5分钟翻转干肉，保证受热均匀。放置6个小时后，干肉变得香糯绵软。潮州曾是中国最大的蔗糖产区，喜欢甜食，用蔗糖制作食物的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蒸制完成的焦干还需要再次回锅加工，才能完成从新鲜水果到蜜饯的变身。

五斤柑橘配一斤白糖，不用加水，直接熬煮。柑橘中残留的水分在熬煮中不断析出，小火，糖与水共同作用，柑橘正发生着神奇的变化。

潮州干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形态，这种有着金黄娇润质感的蜜饯，就是潮州人吃不厌的潮州干饼。

0: 除了食用和制成蜜饯，潮州干也是潮菜常用的食材，更是一些佐茶小食的主要原料。肖家哲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地道潮菜的传承，一道濒临失传的传统名菜就与潮州干有关。同样是用浸泡去除干肉中的酸味，同时保留果肉本身的甘甜，切法至关重要。刀将橘瓣从中间分开，不切断，摊开成金钱状。鲜嫩的干肉搭配糖冬瓜片、橘饼、肥肉，裹上淀粉，沸油炸至金黄，便可出锅。金钱酥干因口感酥香软糯，形似谷壁而得名，出锅半小时之内是享用的最佳时间。
1: 这道菜基本上没什么人做了，为更好的传承那潮菜，我希望我的学生呢把它做下去。
0: 从陈皮、蜜饯到酥干，潮州干在潮汕人手中演绎出与水果截然不同的风味。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转化早已成为潮汕人最甜蜜的舌尖记忆。

0: 八路被多少刀部贼惦记？霍爷，你他们，咱来透口气。
1: 你的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2: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4: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5: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6: 别过来小蜘蛛，
7: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8: 你能看到我
9: 又看不到我，
10: 叫上所有好朋友，
2: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
11: 放弃吧章鱼博士，有趣的冒险，耶、
12: yeah! 超大的蜘蛛网，
13: 神网出击，
14: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15: 联合国历史上首次集体调研，下半旗致哀，所谓何人？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代伟人如何看淡生死？又是怎样一份报告，会让毛泽东在临终前情绪失控，失声痛哭？
16: 这也是他身边工作人员第一次见毛主席情绪如此失控。
15: 走出家乡，求学苦读，毛泽东救国救民的思想由何缘起？先有投笔从戎，转而挥斥方遒，在寻求真理的征途中，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又折射出怎样的时代风潮？
16: 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15: 珍贵档案独家呈现，登记时间迥然不同，如此差异见证了毛泽东入党经历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传奇瞬间。学四史，看档案，档案为您倾情讲述，看万山湖变，恰同学少年，毛泽东入党的初心。

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这是1976年9月21日，联合国第31届会议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发言。这次大会一改。

0: 往日的流程，在大会开幕式前，所有参会的各国代表全体起立，哀悼一位国家元首的逝世。这是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从没出现过的一幕，而能够让世界各国为他的逝世集体哀悼的这位国家元首，正是毛泽东。1976年9月9日，当时钟的指针指向0:10的时候，毛主席的心电图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一代伟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同日下午4点，新华社发出第一条讣告，在消息播出后的那一刻，全世界为之震动。不到10分钟，包括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塔斯社和世界各国通讯社纷纷转载，一时间介绍毛泽东、评论毛泽东、赞扬毛泽东的文章连续不断地刊登在各大通讯社的头版。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更是整版地刊登大幅毛泽东的照片。在那十几天里，世界上有123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发来唁电，105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各国使馆去吊唁，联合国和53个国家下半旗致哀。世界各国的反应其实并不符合毛主席对自己去世后的设想，因为在他晚年谈到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表现出的是一种超然的心态。毛主席究竟是如何看待死亡的？让我们把时钟拨回1975年10月1日。
1: 庆祝的人群，热闹的长安街。1975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26周年。那天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旁的一个看似简陋的房间里，病重的毛主席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只是静静地靠在床头。不一会儿，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11了。”工作人员听完，赶忙说道：“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这已经不是毛主席第一次与人谈起关于死亡的这个问题。关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他比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清楚。他曾对当时照顾自己的护士长说：“希望在他死后，能开个庆祝会，让他身边的人都去参加，庆祝毛泽东死了，庆祝辩证法的胜利。”而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毛主席曾对身边的人说：“我在世的时候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就对鱼说：鱼儿啊，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中，身体每况愈下的毛主席时常处于半昏迷的状态，只能靠鼻饲生活。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保持着每天看文件、看书、听汇报的习惯。有时自己没有力气将书拿起来，也要工作人员帮他拿着，坚持看完。可就在1976年夏天，他的秘书带来一份报告，却让毛主席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这也是他身边工作人员第一次见毛主席情绪如此失控。是什么报告可以让敢于笑对死亡、生命最后时刻仍在坚持工作的毛主席一瞬间情绪失控？
0: 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凌晨3:42。

0: 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难突然降临。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一带突然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23秒钟后，唐山被夷为废墟。682267间民用建筑中，有656136间倒塌和受到严重破坏，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4204个孩子成了孤儿。那段时间，身体已经不堪重负的毛主席，每份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报告，他都要亲自过目。也就是在得知这场地震导致24万人民死亡的时候，毛主席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在几乎拿不起笔的情况下，他还是在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中做了劝谕。这也是毛主席生前劝谕的最后一份文件。
1: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面对衰老和疾病，毛主席都仍然保持着面对敌人的枪炮时的从容。可就在晚年拥有这样超然心态的他，当知道人民受难，人们无家可归时，毛主席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不仅是因为他看到人民遭了灾，受了苦，更是因为直到他临终前，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没有忘记他当初坚定地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一生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今年是毛主席逝世45周年，在他逝世后，世界各国对他的一生进行评价时，都不惜赞美之词。其中，一代伟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等等，这些身份头衔都是对他传奇而又辉煌的一生最好的美誉。可在这些身份和头衔中，有一个身份是我们最不能忽略的，那就是他还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让我们来看一张照片，这是毛主席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致开幕词时留下的照片。也正是在开幕词中，毛主席说出了那句让所有中国人都为之振奋的话：
2: 人人来遵守1/4的人格人三十三里技能。
1: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这不仅是所有中国人为之自豪的一句话，同时也是毛主席为之奋斗一生的格言。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救人民于水火，为人民服务，是毛主席入党以来从未忘记的初心和使命。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领导者，却在入党之前也有过迷茫。那么，毛泽东主席救国救民的思想是从何缘起？他最终又是怎样坚定地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0: 1893年12月26日，中国湖南韶山一位农民毛一昌家中出生了一名男孩，取名毛泽东。因为家中的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母亲特意抱着还是婴儿的毛泽东到家中附近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作干娘，还为毛泽东取了一个小名十三伢子。尽管韶山的来历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在毛泽东出生的时候，韶山的现实环境却同旧中国其他闭塞而贫穷的乡村没有两样。那时中国正处于清朝末期，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1895年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与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百姓，只能在地

0: 国主义和封建旧势力的压迫下挣扎苟活。
1: 出生在闭塞的农村，在这样的环境下，年少的毛泽东是很难意识到旧社会的不公、人民的疾苦。可当他8岁进入私塾，他的思想开始有了变化。
0: 那个年代的私塾都还是教一些《三字经》《百家姓》这样的普及读物，但年少的毛泽东并不喜欢这些枯燥难懂的书籍，反而对于被私塾称为闲书杂书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很感兴趣。他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没有一个农民，他们是不需要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农民替他们种田，这样是不平等的，农民要起来反抗。
1: 于是《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便成为了年少的毛泽东心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一直是他常常放在手边的读物。也就是在年少的毛泽东思想发生改变的同时，他在小说中关注的事情在自己身边发生了。1910年4月，因为荒年粮价飞涨，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饥民到衙门请愿，反而遭到枪击，忍无可忍的饥民放火烧了衙门，随后清政府派兵镇压，参与暴动的饥民惨遭杀害，官兵还把他们的头颅挂在城门前示众。当这个消息传回韶山的时候，年少的毛泽东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这些参加暴动的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却被无辜杀害，这让他很痛心。几十年后，他感慨道：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第一次知道旧社会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年少的毛泽东内心的波澜无法抑制，他开始思考如何让人民脱离苦海。由于这次事件的影响，毛泽东开始关注发生在韶山之外的事情，他感到中国不能再守着这个老样子不变了，同时他自己也要做出改变。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决定离开当时还很闭塞的韶山，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个决定让17岁的毛泽东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同时这也是他人生历程中的一个转折。那么当时的毛泽东将迎来怎样的人生转折？让我们来看一份珍贵的档案。这是1915年2月毛泽东写的一份还书便条，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永昌先生书11本内，盛世威严诗不假，新民从报损去首页，抱歉之。上面写的永昌先生，说的就是他的表兄文永昌。当时离开韶山的毛泽东来到了湘乡县城附近的一所小学堂，去到那里，毛泽东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也是在那里，他才知道当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了，宣统皇帝已经在朝2年。
0: 在这所学堂，他更是了解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思想，同时读到了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刊印的《新民丛报》，这让刚从韶山出来不久的毛泽东眼前一亮。但是《新民丛报》在1907年就停刊了，当时毛泽东的表哥文永昌就把自己保存的一套核定本借给他看，毛泽东是读了又读，甚至上面的一些文章他都能背诵下来。
1: 在读的同时，他还在文章中写下了批注，其中在第4号上的《新民说》第6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就曾这样写道：

0: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指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那些批注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由于当时毛泽东还没能接触到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思想，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仅能看到当时毛泽东对于梁启超、康有为立宪变法思想的理解，这也形成了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梯。但从中我们又不难看出，当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思想上也在发生了改变。1911年春天，在小学堂一位老师的指引下，18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他坐上轮船前往长沙，这是他第一次坐轮船。当时中国已经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湖南是革命党人活动十分活跃的地方，反对清政府的宣传也特别激烈。初到长沙，毛泽东感到了一种与县城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在这里他也第一次看到了革命派办的《民力报》，第一次接触到了革命言论，报纸上的内容让他感到新奇又陌生，而后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他的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1: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率13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中国同盟会的第10次武装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敢死队突入总督署，总督张明奇逃走，起义军焚毁总督署后，在东园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派来弹压起义的北洋军短兵相接，起义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幸失败。
0: 毛泽东曾对黄花岗起义有过这样的评价：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乡，学生界中知报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而当时只有18岁的毛泽东就是这跃跃欲试者之一。那时他还在学校墙壁上贴出了一篇自己写的文章，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纲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自己的政见。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为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他在学校提倡并带头剪掉了辫子，并和一些积极分子为10几个有同样思想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剪了辫子。而就在黄花岗起义后不到6个月，一件大事的发生更是让毛泽东兴奋异常。
1: 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联合行动，发动了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此后，各省纷纷响应，这场掀起了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让年仅18岁的毛泽东第一次亲身参与到救国救民运动中来。武昌起义爆发后，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派代表赶到长沙，要求湖南革命党人立即举义响应，并在当时毛泽东所在的学校介绍武昌起义的情况。
0: 这是让毛泽东激动不已的一场演讲，以至于在20多年后，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仍然对那次演讲记忆犹新。他曾回忆道，当时有7、8个学生站起来支持革命主张，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当时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北上武汉参加革命军，而正是这投笔从戎的决定让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当兵期间，毛泽东把每月的7元军饷大多用来订阅报刊和书籍，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从一份叫《湘汉新闻》的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这也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

0: 毛泽东一下子被社会主义思想所吸引，他不仅每天和身边的士兵谈论，还写信给自己的同学，想要共同研究。但是，人们对他的反应却是很冷淡，仅有一人给他回信。与此同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个多月后，四面楚歌的清帝不得不发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但随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又废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人民依旧生活在苦难之中。
1: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决定退出军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就在他设计自己未来的时候，一个消息的传来，让他面对人生选择时候开始徘徊。究竟是怎样的消息可以让毛泽东面对人生选择的时候处于徘徊的状态？要讲清楚这些，让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我手中照片上的这位名叫毛宜昌，他就是毛泽东的父亲。当时离开军队的毛泽东继续探索改变人民苦难的道路，最终他决定继续求学。可就在这时，父亲却提出不再支持他这种似乎漫无目的的读书，拒绝继续给他供给费用，想让毛泽东回到家中帮忙。父子二人在毛泽东的人生规划上产生了分歧，而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了。
0: 毛泽东父亲毛宜昌是韶山地区的一位小财东，在毛泽东出生之后，他便有了让毛泽东在家中帮忙，以后继承家业的想法。在毛泽东14岁那年，父亲便为他包办娶了一个18岁的媳妇罗氏，想让毛泽东尽早成家，留在家中。
1: 当时，毛泽东已经有了要去外面接受新思想的想法，但父命难违。毛泽东虽被迫成亲，可他却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也从未和罗氏同房。父亲对此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原配妻子写进毛氏家谱。可这一次，断了生活来源的毛泽东陷入了迷茫，是听从父命回家，还是坚持自己的理想？他将何去何从呢？让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留下的照片。当时年仅20岁的毛泽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终于还是选择了坚持自己的理想。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5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与第一师范合并。毛泽东选择这里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这里上学不收取学费，生活费用也很低，毕业后就可以担任老师；二是当时毛泽东受到梁启超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的影响，再三权衡，认为如果自己以后能够成为一名教师，也可以为救国救民贡献一份力量。也许当时的毛泽东不会想到，考入第一师范的他将遇到一位对他人生道路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手中照片上的这位，当时在第一师范教伦理学的杨昌济。
0: 杨昌济32岁留学日本，6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休学3年。回国后，他数次辞谢做官，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提倡民主与科学。
1: 在医师教书时，在修身课上，他会要求学生高尚其思想，鼓励他们奋斗。在文学上，他认为要汇通古今，融合中西，要有自己的分析和批判精神。他也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毛泽东很喜欢他这样的教学理念，不仅在课上经常与他讨论问题，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请教。也就是在与杨昌济请教的过程中，让毛泽东接触到了全新的思想浪潮。1915年1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1915年5月9日。

0: 这样屈辱的消息一经传出，举国哗然。当消息传到第一师范的时候，学生们无不愤慨，第一时间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当时年仅22岁的毛泽东读完后，在封面上写下了四句誓言：5月7日，民国启齿，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与此同时，1915年6月，痛感国家形势危难的陈独秀回到上海，怀着“让我办10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的理想，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正式创刊。《青年》杂志在创刊的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青年》杂志的出版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当时梁昌济就在为《新青年》写文章，不仅如此，他还向自己的学生推荐，毛泽东也成为《新青年》众多读者和追随者之一。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对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影响是深远的，他曾这样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为了我的楷模。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初期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了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张照片，这是1919年11月16日，毛泽东与新民学会部分会员的合影。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一排左起第4位就是毛泽东。新民学会是毛泽东与那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在1918年4月14日共同创建的进步社团，其中会员有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等一众湖南地区进步青年。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的问题。
1: 但好景不长，由于那一时期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教育几乎摧毁殆尽，正在毛泽东等人思考未来将去往何方时，当时已经前往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梁昌济给他的学生们带来了一个消息：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正在北京组织复法勤工俭学运动。
0: 当时得到消息的毛泽东等新民学会的会员们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派蔡和森先期到北京打前站。蔡和森到达北京后，在与梁昌济商量并见过蔡元培后，向毛泽东等人发来了邀请。1918年8月15日，年仅25岁的毛泽东与萧子升等24位青年坐上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北京。激情的演讲，水泄不通的人群。1918年11月15日，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在桌子上进行激情演说的人正是李大钊。他发表演说的内容是著名的《庶民的胜利》。在众多围观人群里，毛泽东是来的最早的一个，因为当时他已经在李大钊所管理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所以他早早得到消息，期待着这场演讲到来。听着李大钊的演讲，毛泽东的内心无比的兴奋和激动，这是他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之后李大钊还把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这也让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俄国实业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但此时我们不禁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毛泽东来北京不是要准备赴法留学的吗？那为什么他没有像其他学生一样前往预备班学习，反而到了北大图书馆任职了呢？

0: 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是这样记载的：当时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到北大图书馆任职，一可能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二是因为当时教育部有一个规定，那就是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入大学，需要先服务几年。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份工作对毛泽东来说还是相当称心的。
1: 北京大学人才汇聚，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这段时间，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可以随时阅读各种从未读到的书刊，同时他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革命先锋，他与同样来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0: 1919年3月上旬，毛泽东回湖南了，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去服侍。再则就是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结束了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了。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到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的同学。这时的他心情是复杂，一是他在北京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想一时还来不及消化，二是这次自己没能迈出国门。其实在当时，很多新民学会的会友都曾诚恳地邀请过他同行，有的一些人还在到了法国后写信给他，邀请他前往。但对于这些同学们的邀请，毛泽东最终还是选择留了下来。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没有选择出国留学呢？我们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找到了答案。
1: 根据书中记载，毛泽东当时解释的原因已经不得而知，但之后他在一封信中却有过明确的说法。其中主要内容是：一是在国内可以看一本，并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二是要先将中国古今学说制度研究透彻，再到西方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三是要实地调查及研究中国，如果留洋回来再做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
0: 虽然当时的毛泽东在信中说出了自己不去留学的原因，但是他还是始终主张留学的。早在新民学会成立时，他就计划到日本去，而在之后1921年9月，他还计划在国内做3-4年的预备，去俄国留学5年。但随着一个又一个政治事件接踵而至，他的这些设想最终并没有实现。而就在毛泽东送别留法同学回到湖南后不久，影响中国革命的一场爱国运动爆发了。
1: 1919年4月30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7项希望，和取消1915年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等合理要求。但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要求，反而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中国人民的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市民、工商界人士发动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史称五四运动。
0: 厚厚的书稿，破旧的蚊帐，这是毛泽东回到湖南的一处住所，长沙修业小学一间废弃的宿舍。1919年7月，湖南正值酷暑，蚊虫随处可见。此时的毛泽东不顾蚊虫叮咬，正在书桌前奋笔疾书。当时回到湖南的毛泽东并没有什么生活来源，他身着破旧的长衫和白布鞋，住在这间又破又旧的小屋当中。虽然生活上很窘迫，但当时26岁的毛泽东思想探索却进入到最活跃的状态。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对于中国革命影响是深远，它让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深入思索头脑中积存下来的，这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后，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当时得知消息的毛泽东与从北京回来的邓中夏为响应北京爱国运动的号召，改组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同时毛泽东决定也要创办一份传播新思潮的刊物，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份《湘江评论》。经过之前在北京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接触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当时的毛泽东似乎已经找到了他一直在思考的那个如何救人民于苦难中的答案。
1: 毛泽东找到的答案是什么？那就是改革。他认为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用平民主义达到强权统治，这是他当时的思想基调。他还在《湘江评论》中发表过一篇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在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
0: 《湘江评论》的刊发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进步青年，其中包括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就是在其影响下开始觉悟的。可就在《湘江评论》发布不到两个月就被查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张照片。使得《湘江评论》被迫停刊的罪魁祸首就是他。我手中照片上的这个人时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那么张敬尧为什么要查禁《湘江评论》？张敬尧当时虽然是湖南督军，但说白了就是个地方军阀，是旧社会的产物。那么这宣传新思潮的《湘江评论》自然就会触碰到他的利益。于是啊，张敬尧不仅查禁了《湘江评论》，同时呢还强行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那么毛泽东又将如何应对这一变故呢？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这是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的一个月后，他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里留下了一张合影。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合影里还有邓中夏，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寻求支持，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在此之前，毛泽东曾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探索。按他自己的话说，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1: 北京就像一个大熔炉，在那里不可能变化的人也能被改变，这是毛泽东后来对北京的评价。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住在平民通讯社里。在此期间，他多次拜访了李大钊。毛泽东向李大钊汇报了湖南青年运动的状况，也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一直到7月，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
0: 根据《西行漫记》的记载，毛泽东对自己这段时间的思想有过一段回忆。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此期间，毛泽东还看到了当时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此，毛泽东后来曾这样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1: 在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中国渐渐生根发芽。中国的大江南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在知识分子中得以传播，也开始和工人运动结合。至此，当时已经27岁的毛泽东已经找到了他一直思考的那个如何救人民于苦难中的答案。1920年冬天，身在长沙的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来自万里之遥的信，这是他赴法留学的好友蔡和森在好几个月前写成的。这封信写于1920年8月13日，在信中有着这样的内容。蔡和森对毛泽东说，他在法国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我尽对各种主义综合审定，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紧接着，蔡和森坚定地说道，我以为要先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队。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共有，换言之就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我意中国于2年内需成立以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0: 在此后的来信中，蔡和森更是斩钉截铁地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而对于这封信的回复，毛泽东十分坚决，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 上海望志路106号，这里传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声心跳。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毛泽东作为长沙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共一大的召开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产生的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当中国共产党第28个生日来临之际，毛主席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中写下了这句论述。
0: 可就在我们探寻毛主席入党的初心时，我们找到了两份同样来自中央档案馆记录着毛主席入党时间的珍贵档案，但上面写的入党时间却完全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份档案，这是1933年中央苏区时期印着第000001号党证，姓名毛泽东，入党时间1921年。我们再来看第二份档案，这是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的代表登记表，入党时间写着1920年。那么毛泽东究竟是何时入党的呢？其实这两个时间点对于毛泽东而言都至关重要。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年份，而1920年代表着当时的毛泽东已然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代表着他建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时间。其实关于自己的入党经历，毛泽东在1945年曾这样回忆，中共七大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这意味着毛泽东将自己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认定为入党之时，也就是1920年。 让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开头的那个场景。1975年10月1日，因为身体的缘故，毛主席很久没有长时间说过话。可在那一天，毛主席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得很多。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这个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那还是上井冈山的时候，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的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了，人心乱得很呐、啊，那可怎么办？”听得入迷的工作人员有些着急，而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的思绪似乎已回到了48年前那个对于中国革命有着决定性意义的秋天。
1: 1927年，毛泽东34岁，那年他根据中央的指示，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组织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主席借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的问题继续说：“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的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岁月，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当家作主的夙愿，在这个古老国度奔向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光明之路上成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时说：“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1919年，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今年是毛泽东同志逝世45周年，纵观毛泽东同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的一生，我们会深深地感到他始终在忠实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为广大人民谋幸福作为最崇高的使命。无论是在青年时代、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都倾尽心血关注人民疾苦，给予人民群众无限的关怀。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最牵挂的依旧是人民，最不能忘的是他入党的初心。
3: 跨一年征程，3000里转战，他是毛泽东最亲密的伙伴，他见证了陕北高原上怎样的千古传奇。
0: 小青马对毛泽东的感情，总会让毛泽东想到陕北地区的百姓。为掩护中共中央转战，他们做出了太多的牺牲。
3: 胡宗南高调宣称为人民服务，忠诚效柄；彭德怀以少胜多，凯歌奏边城，奥秘几何？
0: 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
3: 学无史，看档案，纪念毛泽东东渡黄河75周年档案，为您倾情讲述，
1: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0: 75年前，1948年3月23日，陕北五宝县川口村黄河渡口，老船工薛海玉把旱烟袋往腰间一插，撑起木船，稳稳向东而行。浑浊的黄河水比以往平缓，但仍夹杂着冰块撞击船身。凭着丰富的经验，薛海玉避开了漩涡和险滩，让木船顺利靠岸。彼时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亲身参与了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时刻。这一天正是他用木船将毛泽东送到黄河的东岸。这一刻啊，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作毛泽东东渡黄河。今年是毛泽东东渡黄河整整75周年。为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档案特别策划以独特视角为您揭秘毛泽东东渡黄河前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中有这样一件文物，总是让人不禁地驻足端详。这件文物啊，是一具马匹的标本，名为小青马，国家一级文物，也是延安革命纪念馆中的镇馆之宝之一。小青马标本惟妙惟肖，远远看去仿佛活的一样。它高昂着头，面朝东方，眼睛炯炯有神，仿佛在等待着它的主人归来。那么它的主人是谁呢？就是毛泽东。
1: 据史料记载，在艰苦的革命岁月中，独属于毛泽东的坐骑马匹只有两匹，一匹是小黄马，一匹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匹小青马。自1929年毛泽东带领部分红军将士到福建指挥作战开始，小黄马就陪伴在毛泽东的身边，过草地，翻雪山，完成25000里的伟大长征。当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小黄马终因长期疲累，体力严重透支，不幸离世。为此毛泽东伤心了很久，他特意嘱托负责处理后事的同志要好好安葬小黄马。
0: 在陕北，中央机关没有汽车，首长们外出全靠骑马或步行。为了给毛泽东物色一匹好马，中央陕北局特地从三边草地，即定边、靖边、安边草原地带选购了2匹川蜀马。这样的马呀，个头虽小但有耐力，跑起来不仅速度快而且平稳，性格也是老实温顺。最终在两匹马中，一匹青色的小马被选中，留给毛主席使用，取名小青马。自此小青马一直陪伴毛泽东辗转征战，直至进驻北平，看到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城楼上。1935年10月，中共中央落脚陕北时，中央红军仅剩7000多人。1947年3月，胡宗南率领25万国民党大军入侵延安，负责守卫陕甘宁地区的人民军队总共只有42500人。可到了1948年3月，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时，人民军队兵力已经达到280万。解放全中国，胜利在望。小青马亲眼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从重重困境中不断突围，取得辉煌胜利。那么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密码到底何在？
1: 1947年3月，陕北高原草木萧疏，

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近来本是春风得意，他曾发过毒誓，不拿下延安，不考虑个人问题。眼下五十知天命的年龄刚过，延安已经到手，迎娶夫人也提上了日程。可为什么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脸色会那么难看？胡宗南是个爱琢磨的人，延安为什么被共产党赤化得如此之深？他觉得已经琢磨得很明白，共党之厉害，共军之披靡，原因无他，盖因其为人民服务，颇具煽动而已。于是乎，进占延安没两天，他就在此大张旗鼓地打出了国军为人民服务处的招牌。这段珍贵的影像是我们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数千条胶片素材里发现的，由当时国民党新闻机构拍摄而成，十分罕见。对于这段历史细节，即便是现有的文字记载都不多见。在影像中，我们不难看出，国军为人民服务处挂牌当天很是热闹，因为当时的告示上写得很明白，延安城内不论男女老幼，只要来就发给救济金法币20000元，或者布两尺，或者米两升。但这么做真做不起呀。很快胡宗南就发现如此下去实在难以承担，而更让他心焦的是，钱是流水一样的花出去了，老百姓依旧不说国民党的好话。国军为人民服务处不得不关门大吉，空留一个传世的笑柄。出身黄埔首期，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胡宗南早已习惯前呼后拥，却何曾受过如此憋闷的尴尬。他简直有心拽过毛泽东来好好审一审，这个为人民服务到底是怎么个搞法。但毛泽东在哪儿呢？跟随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官兵没有一个人告诉他们的长官啥叫为人民服务，但所有人都对此地和人民有关的一景啧啧称奇。

0: 中共中央书记处小礼堂墙上悬挂着精美的金匾一块，上书四个大字：人民救星。而从匾额中央的画像来看，这块金匾显然是送给毛泽东的。很可惜，今天我们在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小礼堂旧址已经看不到这块匾了。国民党占领延安之后，有不少的军政大员前来参观这块字匾，其中也包括胡宗南。这匾哪儿来的？这背后到底有啥蹊跷？
1: 事情并没有什么玄机。送匾的人叫杨步浩，一位普通的陕北汉子。1929年，陕北遭遇大旱，为了活命，年仅24岁的杨步浩带着全家人背井离乡，逃荒讨饭，来到延安县碾庄乡石家盼落户。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一家人经常靠树皮、草根、野菜过日子。在饥寒交迫中，杨步浩的父亲被活活饿死。为了葬父，他背上地主的驴打滚债，受尽剥削，一直挣扎在死亡线上。直到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来到陕北，杨步浩一家人才有了活路，住进了窑洞，有了自己的土地，逐步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1945年，凭着自己的勤奋劳作，杨步浩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模范。同年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派人为他送来生日贺礼。当他双手接过写有“与人民同寿”的大红绸章时，他再也

0: 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毛主席，朱总司令工作那么忙，还把我这普通农民的生日记在心里，我实在感激不尽。吃米不忘众古人，翻身不忘大救星。1946年春节期间，杨不豪回想起自己的苦难身世，号召六乡秧歌队特别制作一副写有“人民救星”的字匾，在元宵节当天献给毛泽东主席。然而，在记录这一历史瞬间的照片上，我们却没有看到杨不豪的身影。为了拍摄效果，杨不豪主动走到了金匾后面，双手托起。由此，在照片中，人们就只能看到他的两条腿。虽然多少有些遗憾，但杨不豪却从没有后悔过。他说：“能为毛主席抬匾，值。”
1: 当年7月，听说胡宗南有突袭的动向，杨不豪作为群众代表接受了在延安的中外记者采访。这位农民的话当时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胡儿子要进攻边区，我们欢迎，全边区群众男女齐武装，叫敌人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管教他几十万军队都埋在边区肥田。只不过那一次国民党军没有来，胡宗南确实很想有所动作。整个抗战期间，他的20万军队一直在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毫无战果。
0: 1946年5月，停战协定尚未撕毁，胡宗南就已经提交了一份攻略陕北作战计划，力求出头。全面内战爆发之后，他又在当年10月再次请缨，要求突袭延安。只不过两次热血的积极都被蒋介石按下了。急什么？1946年10月的蒋介石正在享受着渐次征服的快感。自他挑发内战以来，在美国的支持下，4个月，国民党430万军队已经攻陷解放区城市153座，占领全国所有主要交通干线。而计划中既定是3到6个月解决匪患，那么拿下延安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不如让子弹多飞一会儿。
1: 1946年8月，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又一次来到了延安杨家岭的窑洞外，他再一次和毛泽东聊起了他的忧虑。他很钦佩毛泽东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作纸老虎的淡定，但他还是很难想象，共产党装备极差的127万军队如何与全部美械的对手来抗衡。
0: 东北告急，华北告急，华中告急，山东告急。1947年2月，华北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先后陷落。除哈尔滨外，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已全部丢失。美国记者斯特朗的担心似乎正一步步地变为现实。不能理解为何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是在延安政治局会议上做出了那样一份报告，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1: 军事上一再丢城失地，高潮从何说起？不要说斯特朗，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也有相当的疑虑。有干部干脆给延安发电报，直接询问高潮到底是啥意思呢？答案就让我们跟随着真实的历史去解开，去探寻。
2: 小学校门前开来了一部吉普。
0: 这是1946年由国民党中央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片《中国之友》，外国军队在北平。片中特别对美国士兵驾驶吉普车搭乘中国女学生褒奖有加。

0: 学，让他们尝尝坐吉普车的味道。
1: 用今天的话说，很有些舔屏式的赞美。但就是在这一年的岁末，北大女生沈崇被两个美国兵用这样的吉普车强行掳走，施以强暴，而国民政府竟然不管不问，任凭美军将罪犯带走自行审查。这就是所谓中国之友的真面目。1946年11月4日，为了获得内战支援，国民政府与美国签署《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正式中简称《中美商约》，而更多的有识之士把它叫做《新21条》。据此条约，中美两国均可在对方领土全境内自由设厂、通商、航行。而如果谁认为这种自由是平等的，那可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久压的义愤终于爆发，从1946年底直至1947年中，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各界人士约50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强烈要求美军滚出中国，废除中美商约。
2: 至此，当我们再次回味那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已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美蒋的上述反动政策已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
1: 近百战机轮番轰炸，规模甚至超过抗战中任何一次突击，一切都蓄谋已久。蒋介石的计划是攻占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指挥中心，以动摇共军心，瓦解共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1947年2月下旬，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进攻延安，决定以胡宗南15个旅由宜川、洛川一线向北担任主攻，另以5个旅为第二线兵力随后跟进，以马鸿逵、马步芳3个整编师向东，以榆林、邓宝山部1个军向南，以此配合，全部兵力34个旅，共25万人。
2: 从战略到规划，客观来讲确实也算齐全，但蒋介石很难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还有当地的百姓又是怎么想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3月8日，延安各界召开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群众动员大会。大会当天，延安城内各个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等等数万人员全部参加，甚至远在40-50里外的农民也纷纷自发赶来。
1: 群众热情高涨固然很好，但真的让百姓拿锄头斧头用性命去拼，未免太不现实。在这个地区迎战国民党军队的是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习仲勋所部6个旅，2.65万余人，另3个地方旅和1个骑兵师，1.6万余人。由于敌我兵力悬殊，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寻机歼敌。各解放区都发来电报，请求毛泽东渡过黄河到更安全的地方去指挥斗争，但毛泽东坚决不肯。他说，长征之后是延安的小米、沿河的水使我们恢复了元气，现在一有战争就要走，我无言对陕北乡亲。3月13日，胡宗南部对延安发起大规模进攻。3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3月19日，西北野战军主动撤离延安。我们从这段视频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撤退时骑着的就是那匹小青马。在此后一年的转战陕北中，这匹小青马就是毛泽东唯一的交通工具。撤离绝不是不战而撤，怎么战？坚壁清野。 当地的乡亲们像搬家一样帮助和他们朝夕相处了十几年的子弟兵，带走了所有可吃可用的东西，带不走的就地掩埋，甚至连碾米的石磨也都被藏了起来。在后来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时，周恩来曾说，如果没有盐河，胡宗南的兵恐怕连口水都喝不上。走在撤离的队伍中，乡亲们的心情沉重而复杂。延安，他们多年守护的家，如今要由自己亲手拆毁放弃，这是他们万般不愿意的。可他们很明白，他们的房子、土地、他们的家是共产党来了才有的，只要共产党和他的军队还在，他们就还会有一切。当胡宗南的部队兴冲冲地开进延安，闯入各处中共机关，甚至各家百姓住户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往往是这样的场景：床架还在，被褥铺盖没了，灶台还在，锅碗瓢盆没了。原本想搞出铺天盖地的宣传，胡宗南还特意邀请了众多记者，但相机所到之处是满满的无聊，没人搭理。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看到的这场国军为人民服务处的闹剧了。可叹胡宗南这位黄埔高材生，他真的以为人民的拥护是靠施舍得来的吗？很快他得到了一个更糟心的消息，自己派出去捉拿毛泽东的第31旅主力被西北野战军包了饺子。
2: 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军在清华边布下骑兵，全歼国民党军31旅旅部及92团2900多人，生前少将旅长李继云、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少将旅参谋长熊宗济和第92团上校谢养民。据说直到被抓的那一刻，李继云还在云里雾里摸不到头脑。就这么定了，真想不到，太快了，太快了。为什么李继云想不到呢？看看清华边的地貌就不难理解了。
1: 黄土高坡，草木皆无，按当地老乡的说法，哪怕是一只母鸡在山上下蛋都能一眼瞅见。西北野战军此地设伏，而周围就是散落的村庄，但凡有一个人向敌军报信，这场仗就打不成。但国民党军愣是没收到半点风声。战役之后，彭德怀对战士们说了一段话：古人写信，信封上写如瓶二字，边区群众对敌人真是守口如瓶，不是自己人就不会跟你说真话。清华边一仗要不是在陕北是很难打的，哪里最安全？人民拥护我们的地方最安全，我看中央在陕北的安全有保证。清华边战役的胜利让毛泽东最终决定留在陕北。
2: 1947年3月29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一行人来到清涧县枣林泽沟村，落脚清涧县枣林泽沟村只有2天，而就在这2天中，3月29日，中共中央在枣林泽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
1: 会议决定，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先行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而毛泽东本人、周恩来和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胡宗南节节败退，彭德怀布下骑兵。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必胜的信心到底来自何处？档案正在揭秘。

0: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第二天，在枣园窑洞里看到毛泽东给他留下的纸条：事成骑虎，进退两难。如今他终于领略到了其中的厉害。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一个半月内，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接连取得了清化边、养马河、潘龙三战三捷，歼灭胡宗南部1.4万余人。此时胡宗南才惊诧地确定，毛泽东真的还在陕北。
1: 凭借新到手的美国电台信号侦测设备，胡宗南的部队从王家湾追到了小河村，又从小河村追到过天赐湾，但没有一次不扑空的。手下董钊、刘戡两大兵团，白天武装游行，晚上集体露营，经常就会挨打，视同没头苍蝇。他们根本想不到，最近的时候，他们的部队曾和毛泽东仅隔一个山头，直线距离只有几百米。
0: 1947年6月8日晚上，突降大雨。机关人员在得知敌人到了离王家湾不到30里的平桥镇的时候，决定立即冒雨撤离。此时道路已经泥泞不堪，毛泽东骑着小青马在泥泞的山路上连续急行军。最危险的时候，军队与敌人几乎擦肩而过。
1: 国民党军队的人喊、马嘶声都听得清清楚楚，但小青马体现出了穿马的优点，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拖着毛泽东躲过了敌人的追踪。一路上毛泽东对小青马特别爱怜，每碰到崎岖的道路时，他就下马徒步。有一次小青马掉了马掌，毛泽东怕磨坏马蹄子，坚决坚持步行。而小青马对毛泽东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只要毛泽东一来，他就欢快嘶鸣。每当毛泽东骑在马背上，小青马不急不徐，不吭一声，稳稳当当地行走。
0: 小青马对毛泽东的感情，总会让毛泽东想到陕北地区的百姓。为掩护中共中央转战，他们做出了太多的牺牲。为了能够让陕北的老百姓早日摆脱敌人的侵扰，1947年7月21日，一次对于整个解放战争起着深远影响的重大会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悄然召开了，史称小河会议。
1: 绝不能再让敌人祸害解放区，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场移向国民党区域。会上正式提出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人民解放军转为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1947年7月17日，中央工委成立的第六天，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就在西柏坡的这个临时搭起的凉棚下，一开就是2个月。2个月后，当会议形成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准，从陕北嘉县的神泉铺向全国发出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土地法大纲。
0: 暴风不是一阵风，骤雨绝非短时雨。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被称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分水岭。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通红的土地证深深扎入泥土的地桩，全面开展的民主选举，走群众路线，以及人民政权建设，每一样都在夯实着多少

0: 代以来饱受压迫的农民们追求命运解放，真正当家作主的信心。
1: 人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一群敦厚朴实的农民举行斗选，几位乡干部背后的条桌上都放着一个粗瓷海碗，全村成年村民每人都攥着一颗黄豆，他们有点腼腆，又有点陌生的依次走过乡干部的背后，如果同意谁当村长乡长，就把豆子放在谁身背后的碗里，最后得豆最多的人当选。
2: 一颗豆一颗心，好人里头选好人，谁能为全村人民办事，就把豆投在谁的碗里。
0: 民主用他那最直接的方式给庄稼汉脱去了心灵上的牢茧，为他们寻回了几乎忘却的自尊。很多人说中国基层的老百姓不懂政党，不懂政治，但看看那被庄重地撒入碗中一颗颗的选举豆粒，哪一颗不是最大的政治？
1: 1947年7月，中共中央转战到陕北嘉县，为打破被国民党实施围追堵截的困局，西北野战军决心在陕北沙家店地区发起战斗，史称沙家店战役。战斗计划天衣无缝，但问题也接踵而至，大军无粮。
3: 1947年8月的一天，在嘉县梁家岔的一间窑洞里，毛泽东和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有过这样的一次交谈。毛泽东，粮食怎么办？张俊贤想了想，不够吃，杀羊。毛泽东，羊吃完了咋办？张俊贤想了想，羊吃完了，杀驴。毛泽东笑了，你把驴都杀完了，老百姓种地怎么办？张俊贤说，只要能打败胡宗南，我们用镢头掏地也能种进去。
1: 一段简单的对话，两个记录中特别标注的张俊贤想了想，在这些简洁的文字背后，有一个近乎悲壮的故事。此时张俊贤面临的是一个关乎嘉县人民生死的选择。嘉县一带十年久旱，土地贫瘠，再加上胡宗南军队刚刚洗劫过，很多老百姓只能靠黑豆、米糠、野菜充饥，像羊和驴这些牲畜是嘉县老百姓的命根子，没有了粮食，他们还可以吃羊肉、驴肉维持生存，这是他们能够活下去的最后保证。可如果这些羊和驴都献给了部队，嘉县的老百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吃什么？他们又该如何活下去？谈话之后，毛泽东一再叮嘱张俊贤，绝不能为了部队而让百姓杀一头驴一头羊。可此时的嘉县的百姓们早已下定了决心，共产党来之前，我们穷人哪有什么羊和驴，是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生存的希望，让祖祖辈辈没有土地的穷人分到了土地和牲口。现在党需要我们的时候，嘉县人民一定会义不容辞。当我们再次回味张俊贤为什么会有两次想了想，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了。那几天西北野战军收到的都是百姓提前收割的自家还没有成熟但已经磨细烤干的口粮，硬汉彭德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一边流泪一边对官兵说，没有百姓哪有中国革命，边区人民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要惜民命，再也不能增加人民的负担了。
0: 打好仗就是减轻人民负担。1947年8月20日拂晓，沙家店战役打响，这一战 西北野战军歼灭了国民党军整编制第36师部及第165旅、第123旅，共毙伤俘敌6000多人，彻底终结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从内线防御转为内线反击。

0: 北嘉县县委大院，看着这遒劲有力的大字，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毛泽东当年在题写的时候那饱含豪迈的激情。
1: 今天在中共绥德地委旧址站厅里，有两行字十分醒目，一个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一个是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边。端端，关中话意为稳稳正正，这个略带方言的大白话源自1944年秋时任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的一次讲话。
0: 无论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还是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他都生动地讲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站在群众这一边，为群众说话，给群众办事。一如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是赢得了民心，是亿万人民群众坚定选择站在我们这一边。军事交锋，险象迭出，危机时刻，小青马又将如何使毛泽东化险为夷？档案正在揭秘。
1: 1947年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54岁的生日。然而这一天，毛泽东要比平时更加的忙碌。就在昨天，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扶风寨的一间简易平房里召开了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做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完全公开了共产党的十大军事原则。这种在决战前夕竟然高调亮出战略战术的举动，让当时参会的许多人都惊讶异常。因为即便在世界战争史上，如此的自信也还是太少见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转过天来，在听取了大家对报告的讨论意见之后，又找各地负责同志谈话，询问地方的社情和群众情绪，一谈就是半天，直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催得不行了才去吃饭。那天的饭仍是用压扁的黑豆与大米混煮的稀饭和一碗酸白菜。当所有的工作都忙完之后，天空已然泛起了鱼肚白，毛泽东走到了院子中央，点燃了一颗土烟。正在这时，住在旁边的周恩来看见毛泽东又是一夜无眠，走进院中对他说道：生日就这么过了？这么过不是很有意义吗？说完，两人望着初露晨光的远方群山，爽朗地笑了起来。
0: 曙光就在前头，我们应该努力。随着中共中央12月会议的闭幕，时间进入了1948年2月29日，彭德怀率部发起宜川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军整编29军等29000余人，试图抓捕了毛泽东一路的军长刘戡，自杀身亡。4月18日，完全绝望的胡宗南下令撤出延安，而直到此刻，他也还是没弄明白什么是为人民服务。为了更好地指挥全国解放战争，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米脂县杨家沟启程，2天之后于吴铺县川口东渡黄河。
1: 船过黄河，毛泽东面河而立，回望陕北，他颇为深情地对身旁的周恩来、任弼时说：

0: 陕北是个好地方啊，陕北人民对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是忘不了的。据当时很多现场的人员回忆啊，渡河时小青马是被单独放在了一条船上，突然的颠簸让小青马落入河中，毛泽东心里顿时着急起来。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小青马竟然又游回到了登船的一岸。看到小青马安然无恙，毛泽东心里啊松了口气。随后他感慨道：“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意思是马在陕北住了这么多年，都十分有感情，不愿离开，更何况是人呢？
1: 从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离开陕北，历时1年零5天，转战行程达到3000华里，被后人称为小长征。从长征到小长征，从植根领导全民族抗战到人民解放战争，13年岁月里，这里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太深厚的情感。而就在船行黄河的这一时刻，从东北到山东，从陕北到中原，人民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在各地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胜利连连。1949年3月23日，小青马同它的主人一起来到了北京。从此，毛泽东出入有了吉普车和小轿车，小青马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毛泽东没有忘记它的功劳。新中国成立之后，小青马以军工马的身份饲养在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喂养。
2: 随着马的岁数增大，小青马的毛色由青变白，成了一匹小白马。根据北京动物园档案记载，1962年小青马临终时，向着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方向长嘶三声，倒地而亡，似乎在和主人做着最后的告别。1964年，小青马的马皮被制成标本，运回至延安，以一级文物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0: 今天呢，我来
1: 是提训你，
0: 但是来的路上，我想到了，可能这个工作我不会有什么收获，我就换一个你想见的人吧。
2: 谢谢。
0: 说谢谢有点多余了，他来也是提审你，他代表的不是他自己，代表的是国家工作人员。

0: 我还以为他们不会让我再见到你了。我不是要叫你肖伯恩，还是要叫你周思悦？叫什么都可以。好，肖伯恩，我是检察官安妮，现在对你进行审查逮捕阶段的讯问，下面由我来宣告审查逮捕阶段的权利和义务。
1: 这些我都知道，安妮，今天你是审讯者，而我呢，是阶下囚。
0: 我全都听你的。那我们说正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1: 小穆恩，现在是检察机关依法对你进行审讯，是我们审你，不是你审我们。
0: 如果我说我一开始就已经在怀疑你了呢？
1: 怎么说？
0: 职业特性。 我对每一个陌生人都会抱有怀疑的态度，直到慢慢消除怀疑。但是对你则是相反，我对你了解的越多，对你的怀疑也就越深。如果你是想问我是从什么时候确定你就是本案真正的怀疑对象，那我可以告诉你，是在你家里偶然发现照片的那一刻。
1: 看什么？
0: 看到那儿有一点头发，
1: 肖总，肖总，你干什么？你该不会认为那天我抱你？
2: 肖伯恩，
1: 寒暄，你让他说。
0: 其实那个时候。
1: 我已经放弃了，不然，你什么都发现不了。你放弃了什么？我相信你们对我的过去应该做过调查吧。我从噩梦般的环境中挣脱了出来，从出山苦海中站立了起来，在沉浮的商海中赢得了现在的一切。 我一个被这个世界抛弃的苦孩子，我的命运是靠我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爬出来的。我没有错，所以，我拥有了花不完的钱，甚至我马上就可以建立起属于我自己的网络帝国。 当我拥有了钱、权力，完成了报复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变得更加空虚了。怎么办？我只能给自己找下一个目标。其实我这么做。 无非是想让自己忘记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厌世者，好证明自己还活在这个世上。安妮，其实很早之前我就见过你。
3: 对了，他自己都不会系鞋带。
4: 嗯，系好了。
1: 自从孤儿院见过你之后，我突然羡慕起。

0: 在阳光下的生活，向往着能够在阳光下与你并肩而行。虽然我知道这一切不可能，我已经回不了头了，你也根本不可能会和我在一起，可我还是忍不住的想要靠近你，哪怕靠近你一点点，也能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还有光。可人是矛盾的，就像我的母亲，她一心想死，可是溺水之后还是拼命的挣扎，求生欲吧。我和她是一样的，一边厌倦着，一边继续执行着自己的计划。以绿波总裁的身份进入汇权，引入资金，再搅乱汇权，直到钱天心被抓。这个傻女人是我害了她，如果没有我，她这辈子骗骗男人，躲在海外，做一个坏女人会活得很潇洒的。是我连累了她，而她呢，居然心甘情愿的要为我顶罪。
1: 星爷，我今天来就是想来告诉你，赶你走，离开这里。
2: 往哪儿走啊？
3: 这么多年我付出了这么多，你现在让我走，我走去哪儿？我能走吗？我走不了。
1: 你应该知道留下来要面对什么，趁现在还来得及，剩下的事情我会来处理，我会找人来顶。
4: 找人来顶？
2: 找谁啊？赵继凯吗？不可能，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如果真的是出了事儿，那所有的罪都是我一个人来扛。
5: 你扛得了吗？

0: 我只是希望你们两个人都安全，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不是吗？
1: 心怡，这个时候不能感情用事，趁现在一切都来得及，走吧，就算是为了我。

0: 如果事情真的到了那一步，你放心，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你的安全。
1: 在亲生父母那里都没能得到的爱，一个跟我毫无血缘关系的女人却给了我，这份情我担不起。既然救不了她，那就陪她一起坐牢，一起死喽。
2: 所以你为了救出钱天心，逼着赵继凯自首，又企图要杀害李一堂。
1: 如果我想让李一堂死，他就一定会死。我答应过赵继凯，只要他听话，就不会为难李一堂。我只是让李一堂多睡上几天，让他别再给我捣乱，好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和尹慧泉深度交流。
2: 所以尹慧泉从董事长的宝座上跌落下来，而你也将慧泉公司收入掌中，你跟尹慧泉之间的事情算是都已经解决完了吗？解决完了，你也就不怕自己暴露周思月的身份了？
1: 那天

0: 我邀请你去我家里，原本我是打算把我的过去、我的全部都告诉你。虽然我的过去并不光彩，可惜你把我推开了。那是我第一次抱你。
1: 也是最后一次，小木恩，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们检察机关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是犯罪嫌疑人，我是公诉人，我们聊回案子。好，我不为难你，你现在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无论答案是什么，我都会配合调查。
0: 只希望你不要骗我。我要不要回答，取决于你要打算问的问题是什么。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从来都不会撒谎。以前是，现在也是。如果我不是周思月，而是肖母恩，就是你之前见过的那个人。 你会喜欢我吗？你不会认为肖慕恩是我为了躲避法律的制裁而制造出来的人吧？不，肖慕恩是真实的，他甚至。 比周思月还要真实。如果我能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家庭，如果我能够按照本心不加掩饰的活着，那么我就可以成为一个严于律己、正直阳光、温和待人、充满爱心的肖慕恩。反而是周思月或是老 A， 那才是我为了反抗生活塑造出来的人物。安妮，我再问你一遍，你会喜欢？ 喜欢上肖慕恩吗？从私人空间上来讲，不无可能。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混淆概念。一个人永远都不可能单纯只是私生活中的个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人。无论是周思月还是肖慕恩，你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而这种价值观和我是背道而驰的。我作为一名司法人员，法律在我心中的地位比所有的事情都要重要，当然。 也包括爱情，所以，我不会喜欢一个犯罪嫌疑人。回答你的问题，我绝对不可能会喜欢肖慕恩。我都开始同情我自己了，怎么会爱上一个头脑如此清醒的女人？我这不幸啊！
2: 你的问题都已经问完了，我也已经坦诚地回答你了。下面希望你能够履行你的承诺。好，
1: 你问吧，从哪开始？从张婉如开始。
2: 怎么了？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花都的据点被人给端了。
2: 你说我的心情能好吗？今夜我们俩差点要去坐牢啊！一定是我们中间出了内鬼，肯定是警察的卧底，会是你那边吗？那就是我这边的问题了。
1: 是哪边的人出问题不重要，这个人一定要找出来。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出戏码，准备把这个人给调出来。
2: 那如果你把他找出来呢？准备怎么处理呢？是让他彻底消失吗？
1: 事态紧急，我自己去联系了一个瘾君子。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
2: 不是，你说你怎么这么冒失呢？你怎么能亲自？

0: 去见那种人呢？万一要是 A 国出了事儿，那不是牵扯更多的麻烦出来吗？李泉是
1: A
0: 国的负责人，当初跟他说好了，但凡他那边出了什么问题，由他来扛。他应该知道反悔的后果。这种人不是自己人，能信任吗？如果万一出了事儿，你就算是拿亲人去威胁他，他要是反水呢？如果他一旦反了水，那不是牵扯出更多的事情吗？
1: 我知道，先把眼前这关过了吧，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吧。不行，不能等以后再说。你告诉我，你当时去见面的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细节。三二八道，凯瑞莱斯大街117号，一个叫玛丽·佩恩的咖啡馆。
0: 喝的什么咖啡呢
2: ？A
1: 国陈奶咖啡。还有，当时你去的时候，化妆了吧？不过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对方发现了没。我当时戴了手套，有一只脱落了，他应该看到了我一只手。
3: 怪不得从保罗的供述中，他提到跟他见面的老人有个女人一样白皙的手。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张婉如是警方派出的卧底？C
1: 国的网点是我亲自负责的，我绝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他的暴露。 只能说明其他的网点有人无意或者有意泄露出来，于是我就通过系统排查。当然，所有人的通信都是被我监控的，他们的电话、短信，只要在网点信号控制的范围之内，都能被我追查到。通过排查，让我发现
2: A 国的网点有人跟国内联系过。
3: 并且发送了一条十分奇怪的短信，于是我顺藤摸瓜，很轻松的就把张婉如给找了出来。按照我制定的规矩，她受到了惩罚。我绝不会允许有人活着把证据带出去。有一点我非常的好奇，你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杀害自己同胞的时候，你不会有一丝的不安和怜悯吗？
1: 张婉如是你的好师姐，可她对于我是叛徒。我们无非是立场不同。你是怎么摆脱周思月这个身份，然后成为了肖穆恩，并且成功回到国内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你肯花钱，在国外，你可以是汤姆，也可以是杰瑞，你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 只有在中国，我的计划实施起来会有难度。可是，我喜欢挑战，这跟打游戏、打通关是一个道理，让我有成就感。所以你就成为了肖穆恩，做了一个直播的外壳。想要达到目的，是要看清形势的。 这跟选行业做生意是一个道理，所以我早早的就布置好了一切，让钱天心派赵继凯先于我，以巧妙的方式在澳门与尹慧泉相遇。虽然我之前跟尹慧泉没有交集，可我研究过他，我判断他一定会折服于我为他量身打造的以发展游戏行业的 方案，于是赵继凯就成了我的马前卒。通过他，我的绿波公司很容易的就和汇泉合并了，而我呢，也顺理成章的进入了汇泉。谁会怀疑像我这样的一个创业者呢？可仅仅复仇并不能满足于我，因为我发现了互联网行业另外的一种可能性。 以汇权为基石，我就可以建立起属于我自己的网络帝国。于是我就改变了计划。
2: 所以你就留在了国内控制着一切，而钱天心他在国外负责执行网络犯罪的步骤，你们的赃款全都留在了国外，经过层层的转移，全部都转到了你欧洲的账户，再通过你的洗白，将你所有的钱都投进了你故意作茧自缚扩大汇拨而资金紧缺的汇权，所以你就轻轻松松地做成了幕后的大股东，窃取了汇权的控制权，对吧？
1: 我知道钱款环节是很难查证的，如果我不承认，你们根本没有办法溯源。是的，海外信托基金投资给汇权的全都是我通过网络获取的利益。
2: 现在汇权已经完成了退股程序，警方也已经查获了那笔赃款。
1: 关键时刻舍去部分利益全身而退，他的做法没问题。
2: 你是什么时候去除脸上的胎记的？
1: 那个象征厄运的标记，在我妈去世之后，我就把它给做掉了，算是我和她可怜的一生彻底说再见吧。
2: 你中途是不是还回过一次老家，去拍了身份证？
1: 她死后，我带着她的骨灰回去了一趟。拍身份证，是因为我不想消除这段过去，我得记得真实的自己，算是我存在的意义吧。
2: 存在的意义？那老 A 呢？肖慕恩呢？你刚不是说你还是希望作为肖慕恩活着吗？
1: 这些不过是代号而已，没用了就甩掉。你只需要记住，我就是我，网络犯罪的王者。
2: 肖慕恩，你曾经光明正大的去过 F 国，却是偷偷摸摸回来的。当天何路源亲自把你送到了登机口，可是你并不是当天的飞机回来，所以这自始至终都是你设计好的。你是演出了一场见义勇为的好戏，但是背地里却跟钱天心沆瀣一气，所以杀害我的命令是你下达的吧？就跟当初要杀害张婉如一样。
1: 我事先并不知道钱天心安排了这么一出。
3: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来跟我见一面，难道你不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吗？
1: 为什么要杀人？难道你想连我也一块杀吗？
3: 他必须得死，这点你比我更清楚。我对他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威逼利诱恐吓，可是这个人没有弱点，这些对他都没有效。如果他不死，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你不清楚吗？
1: 杀了他之后呢？你觉得你杀得光吗？
3: 我知道你对他还有别的想法，可是你要清楚，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就两个字，就是天敌。如果他不死，就是我死。我这么做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你的宏图大业，为了我们所有人，为了大家考虑吗？现场的情况我没有办法预料，能导致你今天这么大的情绪我也明白，但是我这么做我希望你也清楚。
1: 我当时是真的下意识地保护你，无所谓信不信由你，或许让你把我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是吗？
2: 肖慕恩， 你该不会认为我面对你的时候内心真的会有什么波澜吧？我告诉你，我们之间从来都不曾有过什么美好的相遇。我会站在公诉席上指控你所有的罪行，而你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法律的审判。你网络犯罪的累累罪行都会被钉在耻辱柱上，以儆后人。
1: 成王败寇罢了，我所做的就是将个人信息进行收集筛选并赋予算法。我要建造一个王国，一个全新的网络帝国，在那里不管是人还是事物都将是透明的，不再会有孤独、背叛、暴力，也不会再有骨肉分离，不会再有……
2: 祥文，你别再用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来掩盖你的罪行，误导善良的公众。请问你拿这些个人信息去做了什么？你用他们去向他们兜售色情，你让他们去自杀、去毁灭、去赌博、去贷款，你这是在隐形杀人，你知道吗？
1: 那些沉迷色情、赌博、毫无底线的渣子，他们也配叫做人吗？安妮，或许你的成长环境很阳光、很单纯，可我小时候类似这样的人我见了太多了。他们把家里钱全都拿出来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哪怕兜里只剩下10块钱，他们也会拿去买酒，喝醉之后回家打孩子、打老婆。即便没有我的网络犯罪，你认为他们的生活能有起色吗？我告诉你，我只不过是把他们拎了出来，扔进了谷里。难道我这么做不是在变相保护他们的家人吗？
2: 小木恩，那朱鑫的妻子袁芳芳呢？她的丈夫因为欠了网络高利贷，杀了她的妻子，骗了保险。那跳河自杀的张小北呢？没招谁没惹谁的施小虎呢？
1: 伟大的事业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4: 真是个疯子。
1: 不说了，安妮，我知道我的结局是什么，请你对我提起正义的公诉吧。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体面点儿。
4: 小美，你放心，我们会明确取证要求，完善量刑证据，写好阅卷笔录，做好审查报告，列好举证提纲，写好公诉意见。虽然你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点。
2: 你刚才也说，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付出代价。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为你的过去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你当初问过我为什么会选择检察官这份工作，这就是原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公平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他们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我选择这份工作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原因，那就是这个工作它是在这个社会上能够给人带来正义和公平的工作，我永远以此为傲。肖木恩，我们法庭上见。
1: 再见。

各位同志啊，这六个月呢，李佳同志已经带着你们在各个这个职能部门啊，都已经做了轮岗的实习。我相信你们也对这个普通的犯罪案件，还有这个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案件，还有职务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都基本上有所了解了。但是呢，光是学习基本办案流程啊，还是远远达不到作为一名公诉人的要求。所以今天呢，咱们在这里啊，观摩723专案实战过程，希望大家

0: 我们都是以战促学，在战场上啊，尽快的领悟公诉工作的要领，也希望你们啊，尽快的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这个公诉检查业务骨干，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我做了下统计，在你埋头苦干的这2个月里，你一共调阅了237部卷宗，写了37万字的阅卷笔录，11万字的审查报告。你知道你前前后后一共熬了多少个大夜吗？将近50个。哪怕是我一个检察官助理做的工作，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案件都要多。这开庭前吧，我这心里总七上八下的，生怕出什么幺蛾子。现在开庭了，我反而平静了。
0: 感觉就像水到渠成一样。你能有这种觉悟，说明你离真正的检察官不远了。真的假的？
1: 当然是假的。你要走的路还长着呢，先把今天这场恶仗打完再说。他们来了。
2: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请全体坐下。现在开庭，待被告人到庭。

0: 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开庭审理由江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周思月、李全、张强，
1: 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周思月诈骗罪，开设赌场罪，被告人赵继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今天的庭审将通过电视、互联网和中国法院网进行直播。下面进行法庭调查。
2: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被告人周思月、李全、张强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使一名人民警察牺牲，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的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周思月、李全、张强伙同他人共同故意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属共同犯罪。 被告人周思月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条的规定，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李全、张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规定，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在境外对我国公民实施电信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在境外开设网络赌场，吸引我国公民参赌，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的规定。 应当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赵继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李全、张强判决宣告之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漏罪。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0条、第69条的规定，应当数罪并罚。审判长，起诉书宣读完毕。
4: 被告人对起诉书所指控的事实是否认可？
5: 认可。
6: 辩护人是否需要提问被告人？
4: 辩护人需要提问被告人周思月。被告人周思月留下，待其他被告人退庭。从一开始，被告人就全部认罪，那这场庭审就毫无对抗性了呀。那是这样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啊，周思月被捕之后呢，在境外的这个基金会，他们就启动了预先留下的资金，为他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啊。 重金聘请了一位在当地职业成绩非常好的中国职业律师为他做辩护。那今天的这个庭审，对抗会很激烈。
7: 这美国加州的律师为什么可以参与国内的刑事诉讼？
8: 美国的法律制度是双轨制，即联邦法和州法共存。美国呢又是判例法国家，所以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律师法。
7: 由于加州目前还在接受海外职业律师报考，所以我们中国律师呢是可以报考加州律考，来获得美国律师的职业资格。
8: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来自美国加州的辩护人是我国律师。这个被告的辩护人何家伟，他的本科呢是江城大学工程材料专业，硕士呢是江城大学法学专业。 期间呢，他通过了司法考试，毕业之后呢，他又考取了美国 JD， 一次性通过了加州律考，所以他最终呢，成为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出庭律师。他也是我们市啊唯一一个同时具有中国律师资格，还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资格的法律工作者，也是教育部公认的高层次的留学人才。
4: 哎，同志们，是这样啊，作为公诉人啊，我们的职责就是代表国家啊出庭指控犯罪。 对审判程序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还有这个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安妮同志啊，为了今天的开庭做了几年的努力啊，我相信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今天的开庭会有精彩的表现。我也希望诸位啊，这个抓住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认真的去体会，因为你们终将有一天啊会走向公诉人这个位置啊。
0: 被告人周思远，你是否认识起诉书中的张婉如？
1: 他是 A 国站点的一名高管。
3: 当初我并不知道他叫张婉如，他用的是假名字及身份加入的我们。
0: 他是哪一年以什么身份加入你们组织的？
1: 2017年下半年，他谎称欠下了巨额债务，偷渡到了 A 国，加入到我们。
0: 他在你们组织都干了什么？
1: 一开始被培训做通话员，他掌握得很快，上岗后业绩很高，于是就让他去做教师，去教那些偷渡来的话务员。他带出来的人都很优秀，于是就升他做了主管。原本我是打算让李全去 C 国主持工作，将 A 国的站点交由他来管理。
0: 是否所有的新任话务员都会在几个月内被提升为高管？
1: 不是的，因为张婉如贡献巨大，所以才会越级提拔。
0: 辩护人请求提问被告人李全。
5: 代被告人周思月退庭，传被告人李全

0: 被告人李泉你好，我是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的法庭上如实回答。
1: 好的。
0: 起诉书中提到的被杀害的警察张婉如，你认识吗？
1: 认识，他用的化名，我之前不知道他叫张婉如。
0: 他什么时候加入 A 国团队的？
1: 他说他是医药代表，2017年因欠下高额的债务，然后偷渡到 A 国，然后就加入我们。
0: 是不是每一个新来的人员都会在一年半之内升任你的副手？
1: 不是。
0: 那张婉如为什么能升迁这么快？
1: 他新来培训时就非常出色，没过几个月让他去做教师，

0: 出来的人也非常不错，他一个人撑起了 A 国网点的整个业务培训。
1: 辩护人请求提问被告人张强。
2: 代被告人李全退庭，传被告人张强。
1: 被告人张强你好，我是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在法庭上如实回答。
3: 好的。
1: 起诉书中提到的被杀害的警察张婉如你认识吗？

0: 传被告人张强。
1: 被告人张强你好，我是被告人周岁的辩护人，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在法庭上如实回答。
2: 好的。
1: 起诉书中提到的被杀害的警察张婉如你认识吗？
2: 认识，他用的化名我原来不知道，

0: 叫张婉如。
1: 他什么时候加入 A 股团队的？
2: 这被告人都已经认罪，为什么辩护律师还要反复扒张婉如的卧底经历啊？
3: 这个法庭调查呀，是控辩双方的第一轮交锋。刚才这个辩方的提问呢，是带有明显的目的性。
2: 那这扒张婉如的经历和周思月的无罪有关系吗？
3: 你看这样的提问呢，
4: 是会提前设置好圈套，这在后面的这个质证和辩论环节啊，会提前让这个审判人员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思考，提前做好准备。
2: 虽然不知道这个何家伟想干什么，但我觉得他还挺厉害的，好像比安妮姐还厉害。
5: 他是安妮大学时代的偶像，在他心中是神一样的存在。不过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打击罪犯，安妮会全力以赴的。
6: 下面请公诉人举证。
7: 就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实施电信诈骗举证，首先出示有关这起跨国犯罪集团的电子数据。该存储卡中的数据证实被告人周思月在花都、 A 国、 F 国等地跨国网络犯罪组织的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犯罪套路、人员信息以及反侦查手段等。

0: 被告人周思月对上述证据有无异议？
1: 我并不知道这张存储卡是什么，也不知道里面的内容。
0: 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对上述证据发表意见。
2: 该存储卡来源情况，请公诉人解释。
0: 请公诉人解释。
3: 该存储卡是本案的办案刑警张宛如远赴 A 国牺牲自己的生命取得的犯罪证据。

0: 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该两名以上的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龚小光刚才解释的取证程序以及取证方法违反了我国法律规定，建议法庭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1: 张宛如用生命取得的证据，这怎么就不合法了呢？
2: 哎呀，这辩方运用的是毒树之果的理论啊，做无罪辩护，就是说这个所有取得的证据呢，就像结在这个一棵树上，这棵树受到了污染，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提供的证据，也就是这棵树上结出的果实都受到了污染，那庭审将不予采纳，那就意味着取证的程序不合法，法院将不予采纳。
3: 这是海洋法系国家的司法理念啊，不能在我国的刑事审判中直接适用啊。
2: 其实你看啊，这个辩方律师啊，这个基于上述的理念，他灵活转化为引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这家伙挺厉害呀，每走一步都紧扣着我国的法律，做得有理有据啊。
1: 那这个庭还怎么开下去啊？
2: 这就要看公诉人对全案的证据灵活运用的能力了。
4: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5: 下面就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实施电信诈骗举证，
6: 有同案犯李全、钱天心供述。
5: 同案犯供述，被害人陈述，
7: 如果客户不愿意，就给他们说这是最新的藏品资讯和收藏的出手信息，免费赠送的，收一下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还要赠送一个免费送钱币的活动，只针对您所在的省份，就最后几个名额了。
8: 可以啊，行行行。
9: 那如果客户说他有事儿不愿意听我们讲完怎么办？
7: 好，依然满怀真心，
10: 我叫
7: 没关系的呀，这是我们送

出的福利，是为了联系老客户，发展新客户，所以我们才免费赠送的。您要是有事儿，我可以加您微信，把活动的内容发给您。您要是愿意参加，您微信回复我，您的微信号是您的手机号，对吧？你看，就这样，先建立联系，然后。

0: 被告人周思月对上述证据有无异议？
1: 老子说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人性使然。最早那批互联网成功人士，他们只是抓住了先机，未必都比我聪明。而我只不过是比他们晚生了几年，错过了那个网络经济野蛮生长的时代。
0: 请被告人直接就公诉人出示的上述证据发表意见。
1: 公诉人指控我犯罪，但我做了指示股，而滋生这一切的土壤就是当下无所不在的信息社会。西方社会学家斯托夫和莫顿曾分别阐述过相对剥夺论，就是说，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或者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受剥夺感，继而会产生不满、愤怒，甚至是怨恨。在这个信息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社交网络中一轮又一轮的攀比，兜售着焦虑，而身处其中的我们无处可逃。网络放大了人们的受剥夺感，也放大了焦虑。然而，同样是网络创造了虚拟世界，却给了大多数人一起喘息之地，让人们暂时忘掉了压力。只有在虚拟世界中，才能消除相对剥夺感，才能实现人人平等这个愿景。在虚拟世界中，无论你贫富贵贱，我们玩的是同一款游戏，打赏的是一样的主播。网络让人们摆脱了束缚，做自己的主人。这就是我致力在做的事情，让人们为自己在自由世界无法获取的自由平等买单。你们说我是骗子，但我更愿意称自己为魔术师。
0: 请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
2: 公诉人所提交的证据都是关于723网络诈骗的，但不能证明我当事人周思月就是这起特大跨国网络诈骗案的首犯。
0: 请公诉人答辩。
3: 同案犯李全的供述证实
4: 周思月系该犯罪集团首犯，接下来会详细出示周思月系该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证据。下面请法庭同意让同案犯李全上庭。
5: 传李全上庭。

0: 我叫李全。2018年，我在 A 国钱天心的诈骗组织里边担任管理人员，我名义上是 A 国的负责人，但事实上我是受到我的上级钱天心的指挥。我们花都的网点出事之后呢，上级怀疑有内鬼，让我们设局。我们确定张婉如就是警察的卧底，我们立刻把这个消息上报了我的上级。
1: 资料已经收到了。
0: 没想到你会亲自跟我联系啊，老周他
1: 不用管他，已经是废人了。倒是你，
0: 哎，好的，等我查清楚之后，我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1: 不管这个内鬼搜集了多少证据，我估计咱们大家有一个算一个，没人希望看到这些证据在这个内鬼手里面握着，甚至流了出去。
0: 我明白。
1: 如果出了一点差错，

0: 为保证本案证据的真实与充分，
1: 请法庭同意播放外国同案犯保罗的讯问笔录视频。
2: 同意。
3: 保罗，请问是谁指使你驾车撞死张婉如的？
4: 正经的检察官，我想坦诚我的罪行。那时候我深陷毒瘾，非常需要钱。这时候，一个老人在萨尔瓦港的凯瑞雷斯大街与我见面，向我提供了一张照片，让我杀害这个女孩。
3: 保罗，你能指认那个雇佣你的人吗？是他吗？
4: 不是，不是他。
3: 是他吗？
4: 不是。
3: 是他吗？
4: 不是。
3: 这个呢？
4: 他是看起来像那个家伙。
3: 可你刚才还说是个老人。
4: 当时他与我见面的时候，我就怀疑过他。他虽然是一副老人的打扮，但却长着女人一般白皙的手。
2: 代理权退庭。下面请被告人发表意见。
5: 今天在场的和不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我罪行昭然，恶贯满盈，这一点我无话可说。
6: 但是我还是想请你们记住一点，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如今的网络犯罪和以往的任何一种犯罪都不一样。
5: 我并没有拿着刀架在你们的脖子上胁迫你们把你们的财富交给我，这一切都是你们自愿的。如果不是你们利欲熏心，你们就不会踩中虚假利益的陷阱；如果不是你们个人把持不住，你们就不会点击色情直播；如果你们不追求虚妄的刺激，就不会参与网络赌博。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建立的所谓的帝国不是我，而是你们，是你们帮我建立的。当然，你们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判我死刑，让我去接受你们认为我该接受的惩罚。但是我想在这里告诉你们，你们所有人都没有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审判我，因为这一切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2: 下面请被告人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
7: 就张婉如的牺牲，本辩护人深表遗憾，但在本案中张婉如诸多不规范的办案行为导致全案证据、全案程序违法，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现有材料指控周思月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法庭依法判决无罪。
2: 请辩护人就自己的观点详细表述。
8: 本案的关键证据就是公诉人出示的据称张婉如提供的存储卡中的电子数据，就存在以下问题。
7: 经过庭审，该存储卡中电子数据来源不明，且制作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均有疑问，
8: 且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7: 导致其内容真伪无法核实。根据两高三部审议案件审查判断证据的规定，应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其次，本案中张婉如实施了制造被告人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法庭调查已经查明，张婉如伪造身份，以偷渡及谎言获得被告人团队信任，在加入我当事人团队后获取了高管职务。
9: 辩护人怎么指控起张婉如了？
10: 因为辩护人啊，在为本案的被告，也就是周思月，进行警察圈套为理由的辩护。
11: 什么是警察圈套啊？
10: 警察圈套啊，就是海洋系国家的在刑法上的一种合理的辩护理由，就是被告人可以以他的犯罪行为是在警察的诱惑之下产生的为理由而进行无罪辩护。
9: 可是海洋法系为什么要认同这种无罪辩护方法呢？
10: 其实这个警察圈套呢，

0: 是在一些国家呀，是为了防止这个司法人员制造冤假错案。你说一个国家啊，应当培养公民对于法律的尊重，但是如果警察设下圈套，那什么意思啊？那就是鼓励犯罪啊，所以会导致公众对于法律和司法制度产生这个负面的认知啊。
1: 最后，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对我当事人周思月提出死刑的量刑建议，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违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我当事人自始至终认罪认罚，但是公诉人量刑建议中没有得到从宽处罚的体现。
2: 这辩护人怎么一会儿说周思月无罪，一会儿又说他认罪认罚呀？啊，
0: 这种辩护现象啊，有个名字，叫骑墙式辩护。啊，这是我国在2018年刑诉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啊新出来的一种这个辩护现象，就是指呢被告人在认罪认罚的情况之下呀，辩护律师仍然可以为其做无罪辩护，而且还可以引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这个被告人啊争取保底利益。
3: 这都无罪辩护了，还怎么证明被告人认罪认罚呀？
0: 因为辩护律师啊拥有独立的辩护权，法律呢并没有禁止被告人在认罪后律师的无罪辩护权。还有啊，这公正在司法制度当中永远排在第一位，所以这个骑墙式辩护啊具有防范冤假错案的优势，当然允许它存在了。
4: 下面请公诉人答辩。
5: 首先，就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提出的关于本案电子数据取证程序违法问题，答辩如下：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第9条对搜集电子数据予以明确规定，本案确实没有依照上述规定搜集电子证据。
6: 苏武清，
5: 但是辩护人的观点属于以偏概全。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部司法解释的全文精神并没有完全展示给法庭，而是断章取义曲解司法解释精神，误导法庭审判思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便是查明事实真相，查清楚被告人是否犯了罪，犯了什么罪，应当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请我们将目光转向今天庭审的主题。本案中证据搜集人张宛如烈士孤身一人在犯罪集团内部取证，随时面临生命危险，是客观原因导致不宜依据上述规定取证。依照辩护人引用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第10条规定，辩护人并没有在法庭上阐明，现由公诉人予以表述。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或不宜依据第8条、第9条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可以采用拍照、打印、录像等方式固定相关证据，并在笔录中说明原因。因此，张宛如烈士的取证程序符合法律程序规定，取证方式合法。张宛如烈士的取证内容获得大量同案犯供述以及被害人陈述印证，在相关的花都、A 国、F 国同案犯判决书中均已采信该电子数据为证据，因此并不存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的电子数据以及本案当中的其他相关证据相互印证，
7: 已经形成证据链，
5: 对张宛如烈士用生命取得的电子数据请法庭予以采信。其次，对于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系偷换概念行为，
4: 请公诉人具体阐述观点。
5: 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以张宛如烈士曾经身赴海外，在卧底工作中，在犯罪集团内部从事过各种工作为由，提出张宛如烈士系钓鱼执法的观点，继而推导出侦查程序不合法，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本案系侦查机关钓鱼执法的结论，进而建议法庭以排除非法证据原则为由，建议判处被告人无罪的观点系偷换概念行为。

0: 实。
1: 肃静。
2: 纵观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张宛如烈士在该犯罪集团内部
0: 从没有诱惑过该犯罪集团从不犯罪走向犯罪。在张宛如烈士卧底之前，该犯罪集团的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已经非常明显，因此张宛如烈士不能被曲解为钓鱼执法，而其用生命为代价取得的电子证据更不能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辩护人更不能以张宛如烈士上述行为为理由为被告人周思月开脱罪责。最后，对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既要认罪更要认罚，但是被告方不接受量刑建议，只能属于认罪而不认罚。其次，认罪从宽，只能适度从宽，不能一味的从宽。结合本案，被告人周思月系故意杀人主犯，网络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犯罪数额极为巨大，后果极为严重，并不能对其以绝对从宽而排除死刑适用。
3: 法庭辩论结束，下面请被告人做最后的陈述。
4: 公诉人自认为在帮助那些被骗的人，帮他们讨回公道，伸张正义，但他们真的需要吗？
5: 高高在上的法官，公诉人，你们了解那些人吗？没错，我是骗了他们的钱，但我也给了他们希望，点燃了他们的野心。正是我帮助他们迈出了通向不同人生的第一步。我相信公诉人对我的说法绝对不会赞同，没办法，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我明明都同意认罪了，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反而高薪聘请海外最优秀的中国律师回来帮我辩护？因为我想让这场庭审足够精彩，足够典范。安妮，无论你如何憎恨我，你注定无法忘记我，也无法摆脱我。就算我死了，可我的名字会和你的名字永远地联系在一起，白纸黑字，删不掉，抹不除，永世不移。就像我对你的感情。
3: 肃静。最后陈述结束，现在休庭合议，本案今天暂不宣判，以后择日宣判。经法庭审理，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周思月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亿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二，被告人赵继凯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万元。三，被告人李全

0: 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与前罪诈骗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
1: 四，被告人张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0: 与前罪诈骗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0: 刘总啊，哎，
1: 这家里的事情都处理了怎么样？
2: 董事长，惭愧呀、啊，我老婆知道后啊，把我狠狠地修理过了。要不是你替我说好话、打包票，我这坎儿可真就过不去了。之前的事儿啊，真的对不起呀、啊。
1: 哎，以前的事情啊，都过去了。我尹慧泉也不想回忆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回归慧泉就好啊。
2: 尹董事长，今天把我们大家伙召集过来，有什么事吗？哦，
3: 我把诸位召集过来是想向你们宣布两个喜事。第一个喜事就是我们在市检察机关要求我们积极整改后，经过法院审理判决，属于肖某恩犯罪集团不法来源投资入股的资金已经被追缴上交国库，那就是说明我们汇权的资本是干干净净的。
1: 现在我们在社会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日消退，
3: 企业的声誉和信用评级大幅上升，现在很多的企业都表示了要与我们合作的意向。那么第二个喜事呢，就是我们汇权找到了今后企业发展的方向，汇权今后要在市场经济和客户需求上多下功夫。
1: 那么今天我宣布，公司新任的产品体验官陈永刚，
3: 他将负责这项工作。
4: 终于来了！哎呦，
5: 这什么地儿啊？怎么把我叫到这地方来见面啊？
4: 这儿是我上班的地方啊！我现在是这家公司的新任法务代表。
5: 不是，真的假的呀？
4: 当然是真的了。
5: 哎，你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说一声啊？
4: 我也是刚来没多久嘛。参观参观，你看这环境是不是还不错？
5: 哎，真挺好。哎，离你家还挺近的啊。
4: 对呀、啊。
5: 嗯，真挺好的。想好要重回职场了？
4: 嗯，说来话长了。你先坐，我给你倒水。
5: 行。

0: 你们这小家还真是越来为好了。永刚当上了会权的产品体验官，你也当上了这家公司的法务，真替你们高兴。但是作为一个全职妈妈来说，重返职场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辛苦你了。没有，其实经过这么多事儿，我感觉永刚真的是成长了不少。当然你也帮了很多忙啊。嗯，他现在被升了职。 但没想到，照顾家里的时间还更多了，所以他就鼓励我说：“你想干就去干吧。”我就踏出这一步了。咱们都是学了4年的法律，你们这么多年都一直在做着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也是时候应该有做一些我能做的，做回我自己。
1: 你会做得很好。
0: 喂，哪位？
2: 啊，我是江城医院，你是李一堂的朋友吗？
0: 啊，怎么了？
2: 查房的时候发现李一堂不见了。

0: 你好，给我来一杯跟这位女士一样的酒。
1: 好的。
2: 我这杯酒是按照自己的标准配的，不知道你喝不喝得惯。
0: 喝酒喝的是心情，人的一生很长，一杯酒喝得惯不惯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晚上陪我喝这杯酒的人是谁。你好，我叫赵继凯。
2: 林涛。
3: 坐。
2: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但是我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4: 你说这王主任和安妮姐都入选了全国检察机关网络犯罪检察专家人才库，而且还是咱们江城首批网络犯罪检察专家人才，咱俩得努努劲儿啊，不然以后可跟不上了。
5: 行了，佳佳，咱俩好歹也是在全国检察机关电子取证大练兵比武活动中荣获取证能手的称号，咱俩配他俩那是相得益彰，完美结合。
4: 你倒是一点不谦虚啊，看看怎么样。
6: 哎，你这徽章不错呀，你给我带两家呗。
4: 不行，这是我上次参加活动时佩戴的，跟你们那可不一样。
6: 有啥不一样的？我不也参加那活动了吗？咱俩都一样的。而且咱俩这交情，你跟我计较个徽章干嘛？
4: 是少废话，不行，这……哎，你赶紧给我！
5: 哎，你自己说，我是不是手把手教你写审查报告了？你王哥他有那时间吗？他没有。
4: 我还用你教吗？你那充其量就是探讨，我没师傅吗？
7: 谁在背后说我呢？啊，你俩干嘛呢？
6: 切磋切磋一下，
8: 切磋，
9: 这，
8: 大家都安静一下啊！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现在啊，我正式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我们江城人民检察院荣记集体一等功。
4: 好，
8: 好，好。哎，这个不能骄傲啊！这是荣誉，更是组织上对我们的鞭策，咱们还得再接再厉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
9: 哟，郭姐，这今儿双喜临门啊！
8: 哎，贺宇说的没错，双喜临门。就在今天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30个办案团队、49名办案检察官通报表扬，江城市723专案组被评为全国优秀办案团队。安妮检察官被评选为年度优秀办案检察官。来，安妮，你出来说说获奖感言啊。
5: 报告郭姐，安妮姐不在。
6: 她去哪儿了？
5: 这不今天是张宛如烈士的忌日吗？安妮姐按照惯例扫墓去了。
6: 哦，好像她跟我说过这事儿，我也忙给忘了。那这样，咱们先拍照，先拍照。
10: 啊，好，大家先拍照。领导往左边来一点，这几位同志啊，往你的右边来一点。好 ，OK， 我数一二三，一、二、三。

0: 之前，你在那边还好吗？我终于可以笑着来见你了。
1: 那里是江城日报，
0: 肖穆恩、钱天星两名主犯已经被判处死刑，正义虽然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你终于可以瞑目了，师姐。老爷子那边的墓，我都已经替你扫过了。今天还真是让我意外，没想到小北这臭小子到现在也会经常来看你们。

我们江城现在变得可漂亮了，你要是能看到就好了。

0: 我猜你今天就会来这儿。恭喜你啊，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
1: 宛如师姐，你快看他呀，还是这么拼。<笑>
0: 如果不是因为宛如师姐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中间我都不知道自己要放弃多少回。也谢谢你和陆远警官。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愿意做的。
2: 走吧。723这个案子之后，你知道江城的市民都怎么称呼你吗？怎么称呼我呀？是不是起了个奇怪的外号？起了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称号，公诉精英。
3: 我一个人可承担不起这么重的称号。我跟你说个数据吧，去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审查了各类型案件300多万件，批准逮捕了各类型的犯罪嫌疑人80多万人，其中起诉了利用网络进行赌博、诈骗以及传播淫秽物品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28.2万人。全国一共有20多万检察人员，6万多名检察官。
0: 其中有2万多名跟我一样的女性检察官，她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承担得起"公诉精英"这4个字。全国才有2万多名女性检察官啊！嗯，那我就跟2万多分之一一起合作了，我得多幸运啊！
3: 就开始评论。
0: 哎，我听说他们要调你去省检察院。
3: 嗯，今天早上郭检还在询问我的意见呢。
0: 恭喜你！我拒绝了。你拒绝了？多好的机会啊！到了省检办的都是大案要案，不是能更好的施展你的拳脚吗？
3: 大案要案是能施展拳脚，但是小案也同样重要。再说，我从小生长在江城，我对这里有特殊的感情，我更愿意在这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家公诉人。你。 是指对这个地方有特殊的情感，还是也对这儿的人？哎，
4: 等一下啊！
3: 白，你说，什么人啊？你没跟审判长说吗？公诉人在进行审查案件的时候，会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我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是哪一个案件，我手上一共有11个案件。6个案件呢，现在可能已经被起诉了，但是还没有被判，还有3个案件。 可能需要补充侦查，还有一个，啊，行，我知道了，行。

0: 哎，阿成，怎么了？
1: 老婆，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你千万别紧张啊。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爸爸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妈妈的心脏病犯了，一

0: 经送去了中山医院，熊主任说今天之内最好做手术，
1: 手术时间大概在我们这边的下午5:30。我现在在赶往医院的路上，21分钟后应该能够到达。我也给你买了最早能够飞回上海的机票。
2: 哦，好，那我现在就收拾行李，马上去机场。
0: 你不用太着急了，时间还早，你可以再睡一会儿。
1: 东西收拾不完也没关系，只要把护照带好了就行。
0: 我会给你安排特殊通道出关，错开高峰期。
1: 下午4点前，应该就能到达中山医院。我跟你一起等妈妈醒过来。
2: 好。
3: 玉姐，你不着急啊？离天亮还早，我们肯定赶得及的。啊，阿姨福大命大，一定没事的。我帮你拿。
4: 阿成，哎，灯灭了，手术结束了。
5: 你好，手术做得很成功，放心吧。
1: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5: 别客气，别客气。放心吧。
4: 谢谢大夫，谢谢，谢谢。对。
1: 啊，我给林夕打个电话。
4: 哎，对对对，快告诉他啊。
1: 喂，老婆，妈妈的手术一切顺利。放心吧。
2: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啊，我现在去机场呢。
6: 我要和妈妈说话。
1: 好，你等一下啊。
2: 好。哎，宝贝，宝贝。哎，妈妈现在要去机场啦，很快就能见到，好吗？乖乖嘛，嗯，你乖一点，妈妈一会儿给你买巧克力，好不好
7: ？FBI， are you the sales director for Lee Tone Technology？ Lin Si Huang。At this point, you can no longer leave the States. Please come with us.
8: Wait. I'm Huang Linxi, but I'm not Lin Tong Sales Director anymore.
7: You're still a person of interest in our investigation.
8: What's wrong? Do you have the right to do this? I will call my attorney.
7: According to our reports, it shows that you smuggled rocker-like robots to Hua Yuan Corporation in 1998. Do you recall anything?
9: 因前销售总监黄林熙被捕暴跌，领通 CEO 张海潮将面临投资人的巨大压力。领通科技是于2001年在上海长江创建的高科技企业，至今已经历6个寒暑，成长为中国芯片设计的龙头企业，且已在纳斯达克上市。长江之声经济早观察为您报道。
10: 美联邦检察官起诉领通科技前销售总监黄林熙一案，在中美两国引起巨大关注，多方相关人士目前据保持沉默。据 CNN 报道，
11: 张海潮今天有的一切都是我黄仲凯给的。
12: 我劝你赶紧回美国去，好好的整顿整顿你的 TF， 别让我哪天不小心就把你给收了。
11: 我们以为商战就是股票战、技术战，其实商战还有很多不同的形式表现。
1: 我想全面收购 TF， 我希望你帮我游说 TF 的股东。
11: So you fucked me.
13: You fucked me.
2: 我们这代人爱看周星驰的电影，电影里说我的意中人是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接我，这句话矫情的像是女人一辈子求而不得的幻想，俗不可耐。

0: 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 不管怎样，我们又没有违背瓦森的安排，也没有侵犯知识产权。张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都几点了还不来？
0: 好，那就取消所有的会议，马上通知韩律师，让他给我找一个最好的律师。现在马上就去。
2: 好，
0: 你要取消会议，
2: 所有股东都到了，就等你了。
0: 子夏，麻烦你了。

0: 你来趟我办公室，有点事跟你商量。什么事啊
1: ？FBI 扣留了黄连奇，估计需要保释金才能把他放出来。你能借给我多少美金？
0: 后面还有2亿多美金的罚款，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领通会被拖垮的。没有那么严重。
1: 我已经想好对策了，
0: 所有的股东都在劝你这个时候不要跟 Brian 作对。况且此时此刻收购 TF 并不是最好的时机，你总是在一意孤行。
1: 竞争这种事情永远都没有最好的时机。你就直接告诉我，你能借给我多少美金，我可以拿领通的股权质押。
0: 我是红木资本的代表，你怎么可以质押给我呢？你最多只能质押给李东升，你愿意吗？你现在手上有多少？
1: 25万美金。
0: 25万美金？你这么大老板手上只有25万美金？
1: 那你能不能给我无抵押借款？
0: 我手上没有这么多现金。但是我知道黎东升手上有一笔。你们俩现在的关系你自己去问他吧，我没有办法替他做主。
1: 我就知道他打算悄悄地在二级市场上收购 TF 的股票，还告诉我没钱做这个。我先去找徐阿土。
0: 哎，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先跟股东们一个交代吗？他们等等到现在了，等不到咱不会走的。
1: 我现在更应该给林夕一个交代。他走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如果我现在先顾着那些股东的话，林夕会心寒的。没有林夕，就没有领通的今天。美国的境遇非常可怕，我一分钟都不想让他多待。
2: 严揽着我，我真有急事儿。
3: 张总，我没有事，我命令不能让
2: 林夕。真有急事儿，
3: 张总，
2: 楚哥。
3: 张总，
2: 阿楚哥，
4: 先生，
3: 张总，
2: 阿楚哥，
3: 不行，
5: 干什么？放开他！
2: 阿楚哥，我要找你借钱。
5: 我正在会亲家，你大呼小叫呢。哎，借钱借钱，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都知道你是我朋友，你让我这张老 face 往什么地方摆？
1: 总比赌债好吧？
5: 哎，你闺女以后啊。回亲家的时候我来问你借钱，你什么感想？
1: 反正都是自己人，没事的。不过话说回来，能够在澡堂子见亲家的
5: 怎么了？哎，大家赤诚相见有什么不好的吗？而且我五行缺水你又不是不知道，开个走讲吧。为什么要借钱？
1: 林夕被扣押在美国了。
5: 什么？
1: 而且他背后还跟你有关。
5: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记得那些年你问他要过一批摇臂机器人吗？
5: 给华元之心的
1: 联邦法院说那批机器人违反了瓦森的安排，所以扣留了他，保释金要好几百万美金，我只能来找你了。阿土哥，
5: 太黑了，还黑社会都不这样干呢。不过兄弟你放心，林夕的事情我一定会管的。当年我在北京卖房子的时候，他像我亲妹妹那样帮我。133万美元，无抵押借款，一个小时以后到账，怎么样？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6: 喂，
0: 哎，
6: 你
0: 怎么？林夕，林夕
5: ，Stop。
0: OK， I see。哟，气色不错嘛。
7: 你老公可要急得撞墙了呀。
8: 着急有什么用啊，海潮那么聪明，他会解决的。
7: 哎呀，你现在都还在嘚瑟呢。
8: 嘚瑟的是你好吧，你说你买个房子非要买在伯恩隔壁，这不是提醒他把我抓了吗？
7: 硅谷的豪宅都占 Los at Hill，
0: 成功人士都是邻居啊，更何况
7: 他就是一心想对付领通，那不就得关注你的一举一动吗？
8: 是，我都忘了，我们小翠啊现在是成功人士了。富婆，
7: 说个正事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方面非常有经验的大律师刘燕女士。
9: 黄女士你好。
8: 你好，
9: 我刚刚和联邦法院通过电话了，你的保释还没有下来。我预估的条件是：第一，你不能离开叶翠女士家；第二，
8: 你直接告诉我需要多少保释金。
9: 500万，至少有一半现金。
0: 林夕，
8: 你能提供多少？成功人士

0: 以把房子抵押了。
1: 哦，别，当然不能抵押房子了。抵押你住哪儿啊？
0: 我在来之前，海潮跟我说，他找徐亚彤借了133万。
2: 那我们就还剩192万。
3: 我去银行吧。
0: 哎，其实吧，林星，我心里其实对你还挺内疚的。
3: 前段时间啊，高健私下来找我了，
0: 问了那批摇笔机器人的事儿。
1: 什么？来啊
4: ，Let's go。
0: 哎，别说我，那这叫……哎，林星，哎，林星，照顾他们自己啊，林星。
5: 好吧，我知道了。小子那边出了点状况，还差192万美金。
6: 我这儿只有133万美元，如果要对我们公账的话，手续很麻烦的。
5: 我有领通的个人股权，可以质押。
7: 不要不要，我这些年吃的亏还不够啊？
5: 领通不一样，
7: 没什么不一样。
6: 我告诉你，我跟半导体犯冲的。碰上就倒霉，我已经克死我一个大哥了，我在大哥坟前亲自发的誓，这辈子不会再去碰半导体。
5: 大土哥，我们都应该是唯物主义者。
6: 兄弟，有些话你得听我的。你看啊，一般人绝对不会碰13的，对不对？但是我就住在13号里头。以前那个你好地产，你好两个字刚好13画。你嫂子名字里头有个福字，福字就是13画。我又是13号出生的，所以我一沾13，好运连连。但是你们那个半导体是他的对立面，所以我绝对不会碰他。
7: 休息啊，
8: 乔伟，你马上帮我摸排一下所有曾经有意向入股领通的投资人，天亮之后帮我问他们一下，现在还有没有人有兴趣持股领通。
0: 我都已经排查过了，
9: 领通现在面临诉讼，曾经感兴趣的人现在也都在观望。当然我相信无论任何时候有一个人始终是感兴趣的。

0: 林中生，你下来。
1: 你说我是谁？
0: 你说我是谁？我不认识你。我问你借钱。我说了我不认识你，我借你什么钱？
1: 你不认识我，我也问你借钱，192万美金。
0: 疯了吗？不借。
1: 好，就算你不认识我，你总认识黄灵溪吧？他曾经帮过你的忙，你知不知道他为了救你，把你从牢里边捞出来，在雪山差点被冻死？ 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总是要去帮黄灵溪吧？
2: 我松开，
1: 我不松。
0: 松开，
1: 你借钱，
0: 我借你什么钱？
1: 你借给我，
2: 你干嘛呢你？
1: 借不借？
0: 我不借，
1: 你不借也得借。
2: 你眼里还有黄灵溪吗？你眼里不是应该揪你的芯片吗？什么爱人、家人、朋友都可以不要。
1: 借钱，
2: 你吸这个黄灵溪出去。
1: 我
2: 不
1: 干，松开我，
2: 我叫双龙，拿双来，
1: 腰我也不松，
2: 我加断了，
1: 加断，加断我也不松，加，你加，
2: 你借，
1: 你借，
2: 你干嘛呢你还你啊？
3: 你借钱，我不借，你借给我，
2: 我不借，
1: 你必须得借，我不借，
3: 你就借，我松了，你就借，我借给我，我借，我借，我借，借给我，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借给我，借
0: 你老公不该打人吗？
1: 你也该打，快擦擦来。
0: 怎么了？
2: 流鼻血了。
0: 哎呦，完蛋了！待会儿这样怎么见领导？
2: 哼，现在想起来见领导了。我看你刚才打的时候也没想着这事儿啊。我报六粉底，你遮一下。

0: 吧。
1: 多娘啊！
0: 那你就这样去，领导问你怎么了，你就说刚打完架过来，特别男人。
2: 要不遮一下？
3: 救老婆是大事儿，男人嘛，不能光搞事业，也要照顾家庭。你昨天联系了旧金山总领事馆，让他们通过当地侨领提供一些帮助。
2: 是。
3: 当地侨领里有位方太跟我私交很好，他让我联系你，表示老侨们都不愿意看到中国企业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愿意给你无抵押借款100万美金，希望能保释你的太太。
2: 太感谢了，帮我谢谢老侨们，也谢谢您。
3: 我也知道你最近工作上又遇到了困难，就像当年的长江高科一样，在一路前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障碍和难题，也摔了不少的跟头，但是历任领导都坚持下来了，最终取得了成功。你不可能犯法，我心里有数。你放心，这个时候能帮的都要帮。以后遇事要冷静，啊！
2: 我明白。但是，我现在保释金还是不够。
3: 这样吧，我去找李东升再说一下。
2: 谢谢您。
4: You must abide by laws and disciplines. You must report to your supervisor. You must provide your phone numbers. You must stay in California and live in Los Altos Hills, W27 Avenue, near Seattle's home. You must stay at home from 12 p.m. to 6 a.m. Get no close to the airport.
5: 我都打过招呼了，让记者们别堵着，给你时间休息。
6: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这个。
7: 什么是最重要的呀？
6: 女生，
8: 哎，林夏，你要的什么香薰啊、沐浴露全部准备好了，有你喜欢的玫瑰味儿，各种你喜欢的味儿，还有那个糖醋排骨，你最爱吃的阿姨就烫，哎呀，快去弄啊！哎，林夏，你要的那个视频在你房间，哎呀，大大的都给你准备好了。哎，林夏，
9: 那个保释条款说了，你不能靠近布莱恩家。
8: 林夏，回来回来，
10: 黄正凯，你给我出来！你要是个男人，你就别怂。
8: 林夏。你省点力气吧，啊，你别吵了。
10: 打不过你就使阴招啊？你以为这样 TF 能涨吗？不出来是吧？行，你给我等着。哎，林夏去哪儿啊？
11: 黄林夏 ，no no， 黄林夏。这个烟毒仙我盯了3天，你有没有底线？
10: 不然，你给我听好了，我们没有违法犯罪，我是不会认的。你少再浪费时间，浪费律师费了，听见没有？
11: 黄林夏，告你的是美国联邦政府，不是我，我律师都没找，你怪我？
10: 你少胡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所有的资料都是你提供给他们的。你就是怕你们股价太低了，被海潮收购，对吧？
11: 黄林夏，这已经不是你我之间的私人恩怨这么简单，这可是走私涉密技术啊，国家大事儿啊！
10: 你别胡说八道啊，谁走私了？况且你是不知道吧，我早就离开领通了，领通现在跟我没关系。你说你跟一家庭妇女较什么劲呢？啊，你这样很猥琐哎。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猥琐？
11: 哦、oh, ，sorry， 听不懂，外国人听不懂中文。我只知道家庭主妇的确不容易，见不着孩子，是不是？我也挺想念他的，毕竟他差点姓黄。
10: 想他是吗？行啊，我很快就会把他接过来，到时候我们母女俩一起陪你耗，不就打个官司吗？谁怕谁啊？我陪你。
12: 是。就住我家，住多久都行，就住你隔壁。

0: 我们要找的是周先生，让他们帮我们在美国寻找相关人士，争取早点撤诉。怎么撤诉啊？这又不是个人案件，你就别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我们有数的。阿超，现在你的首要目标是带领领通脱离诉讼，没有政治和法律的风险。反正不管离婚也好，认罚也罢，我们不管。
1: 离什么婚认什么法？我真的很不喜欢你们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过来对我指手画脚，尤其是针对我的私生活。我告诉你，这个官司我必须要打，还要打到底。
2: 海潮，你冷静啊！
1: 不能这么霸道，
2: 这不是霸道，
1: 这是节约沟通成本。
2: 楚伟。
1: 创业者跟投资人就像驾驶和副驾驶，合作之前，投资人决定驾驶者，一旦决定了车怎么开，就是司机说的算，我们没有犯法就不能认罪。这不单单关系到领通的股价，更关系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我希望我的投资人也具有长远的眼光，这是红线。
3: 没得商量。律师还在等我，我先失败了。这位，我们已经做了排查了。根据您给的资料，当年的那批机器没有涉及走私，
4: 配件芯片也没有涉密，
3: 这场官司可以打。
5: 我心里有数，那就打。您这个太不容易了，我是第一次知道，咱们中国以前连配件芯片都做不出来。您带领通走到今天，做出了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通讯芯片，
1: 所以这场官司更要打。办法还是有的，
6: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其实很简单。
7: 只要把我和领通的关系彻底切割干净就好了。你不是已经辞职了吗？他说的是离婚。不要再说了，离婚这个方案我不能接受，我也认为这个很不专业。张总，这也是最快让领通避开法律风险的一个办法。哦，这太莫名其妙了。林夕帮他们运机器人找配件的时候，他还没结婚呢，更没有领通。
1: 离婚这件事情很复杂，
5: 特别简单。其实只要想离婚，财产上达成共识，给我们一天时间就够了。他一定会说荒谬。
7: 荒谬？我还是没有明白，你是说假离婚吗？
5: 你可以这么定义，但在外人看来必须是真的，而且法律上也没有假离婚的说法。哦。
1: 这怎么可能有人性啊？林夕跟海潮的恩爱，很多人都知道，离婚不是可笑吗？这是，
4: 这也不一定哦。如果想让大家相信我跟海潮正在闹离婚，是
7: 有办法。
4: 哪家的夫妻不吵架？啊？更何况一块开公司，吵架并不代表感情不好。您说的是。
7: 不过可以做点烟雾弹，比如说您的绯闻，我们让大家相信您的婚姻本来就有问题，都是装出来的恩爱。怎么可能有人会相信呢？张海潮刚拼尽全力保释了你啊！
6: 你爱看八卦吗？
7: 不爱看啊，
6: 大家都爱看八卦，对吧？只要编得够狗血，剧情够热闹。 大家就会相信，他们肯定会愿意看这些看着恩爱的夫妻，居然还有心酸的一面。他们也会不如意，也会遇到外遇啊，也会遇到出轨啊。他们的好奇心被满足了，他们就会相信张海潮其实早就背叛我了。说不定他喜欢上了漂亮的空姐、女明星，甚至女秘书、女下属。得了吧，张海潮不是这种人。
1: 我告诉你，这辈子。 我就只有我太太一个人。哎呀，
6: 编的嘛！到时候照片再做的再逼真一点，多 P 一些，公众们就会相信张海潮是内疚才会把黄林夕保释出来的。
4: 咱们这个不是创业家杂志访谈，我们是来实。

0: 是在帮您解决问题的，我们是专业的团队，我们有职业道德的，一定不会泄露秘密，所以您没有必要对我们撒谎。
1: 了不起的创业者，他们也是普通人，会有人性的弱点。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人的，更没有圣人。
2: 张海潮绝对不会。
3: 我刚刚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真的。
2: 能成大事的男人，必须具备两种特质。
4: 克制欲望和延迟满足。
5: 张海潮平时会爬山，会游泳，会跑步，冬天还会洗冷水澡。我们吵架、冷战，吵得再凶，他也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6: 那也可以说你出轨了。
3: 你说什么？我出轨？这也有点意思啊。
2: 那可信度会更高。
5: 我已经听不下去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张总。
2: 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3: 上不了台面。那就这么办。但是你要做好准备，舆论对女人都是非常苛刻的。
4: 怎么，你是认真的？我开玩笑的。
2: 我收费可不是为了开玩笑的。
4: 我付你，我付你啊。
3: 如果你们离婚，那摇臂机器人是否涉及走私？配件的芯片技术是否涉及泄露？ 那都是黄女士的个人行为，黄女士再怎么追着打官司，那也就是拖得再久一点，总能解决的。她现在遇到的是人道主义的问题，只要协商到位，认罪低个头，我认为只罚款不坐牢的可能性很大，
5: 大概率就是罚款，以及不可以再去涉入。
4: 摇臂机器人那个领域，你们领通一直也不干这个呀，没有任何影响。如果不想跟出轨扯在一起也行，我们可以找别的借口，比如你们个性不合，或者你想抢他的股权。哎，
7: 你这都什么建议啊？真是的！
4: 如果不尽快办理离婚，那领通就会一直纠缠在这个案子里。难道张海潮他会以公司的名义认罪吗？
2: 我们的第一要务是要让你尽快回国。关键是，
4: 海潮最讨厌欺骗。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也说过，结了婚他就不会离婚的。就算我提出离婚，他也绝对不会答应。那就还有最后一个办法，张海潮到美国来换你回去。
3: 他说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做的，和你没有关系。这样，也就是说，我必须要离开领通。是，一旦您和领通没有关系，领通一样不会受到影响，而您会全扛下来。黄女士无罪，将自然回到国内。这其中意味着什么？我想您应该很清楚吧。
4: 我不认为张海潮会做这样的选择，尤其当他是一家上市公司的 CEO。
3: 我建议你们离婚，将多方伤害降到最小。
5: 多方伤害。
8: 现在的局势非常明确，摆在大家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领通绝对不能被影响。这不单单是为了各位股东的权益，也同时是为了全球华人半导体企业的形象。
9: 林总，我相信这个问题张总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请您不要再插手。
10: 什么叫插手啊？林总，这也是为了公司好。
8: 我觉得现在我们最要紧的是把所有的情况讨论完备，包括如果海潮去了美国，离开领通，那谁来接替 CEO？
11: 哥，子夏，从领通创立初期我就坚持，海潮是最好的人选，没有之一。你是公司的股东代表，现在还真不是夹带私货的时候。我的意见很明确，张海潮离婚，和黄明熙切割。 这是对大家最好。

0: 的选择。
1: 对，我觉得林总做得非常好。
2: 我赞同。
1: 我也赞同。
2: 那林夕呢？考虑过他了吗？
0: 自古爱美人不爱江山，帝王的下场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3: 这时候说这个有什么用啊？怎么了？王国还怪上陈圆圆了？
2: 我身体不太舒服，我也不想听你们在这儿吵了。你们这些人一个比一个狠心，话说的都非常好听，全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哪天真想投票再叫我吧。
3: 我妈现在情况很差吗？
4: 情绪稳定一点。老婆，对不起。
5: 怎么了？
4: 我最近老是想起一句话，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5: 关于这个案子我想好了。
4: 老婆，我们没有犯法，就一定不能认罪。一旦认罪，就是中国企业违反美国法律，这个锅太大了，我们临潼不能背，我们国家更不能背。

0: 在这恍惚的午后，我只想停下来，回头看看流逝的时光。人生就像浩瀚星河，每个人寻迹的轨道就是宿命，宿命是很难被改变的，除非遇到可以与之抗衡的引力。1997年春天，清华园的黄昏，我遇到了这种力量。那年，阿土哥跑来京郊门头沟建房子，找我过来卖房。小区发生了凶杀案，新房变成了凶宅。很快，项目就停歇了，我也没了工作，只能开发副业搞搞小买卖。进了一批瞳孔放大片，却找不到销路。
1: 同学，你们好。
2: 这是啥呀？
1: 隐形眼镜，不知道吧？来，拿着看一下。我跟你说，现在欧美日韩都特别流行，你们这镜片就不用戴了。
2: 是什么呀？
1: 你们也看一下，隐形眼镜戴久了以后眼睛会变形的。这种镜片好就好在哪儿啊？
0: 虽然是不久以前，生活却和现在全然不同。自行车还是如影随形的至亲好友，思念一个人的时候还能写很长很长的信。在那段纸质地图不可或缺的岁月里，走过的路脚印总会格外的深。网络时代还未来临，第一句问候总是深色熟虑。
1: 同学，同学，
3: 你的产品赢了我的用户。
1: 你们好、
3: 啊、比来比去还是在学校里面自己兜。
4: 你要是真这么自信啊，就和国外的学校比一比。你就比如说伯克利，

0: 你凭什么能请来伯克利啊？
1: 我就是有这个能力。
2: 你不是对你的 GPS 定位系统芯片很有自信吗？那你应该让全世界的朋友们都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学生的实力，是不是？
3: 是啊，
4: 对啊，
5: 没错，
6: 对。
2: 你看，就是这种耗子扛枪窝里横，见到强敌就往家跑，怕了？哎，张海潮怕了，张海潮怕输，怕输！哎呀，他怕了！哎呀，
1: 没说，好样的！
2: 我宣布，我们就要把这场内斗变成一个国际比赛，鼓掌！
7: 同学，你好帅啊！说的就你，但是可惜啊，你脸上这个眼镜啊，掩盖了你的光芒。俗话说，眼镜就是形象的第一杀手。所以呢，你只要把这个眼镜摘下来，换上我这个隐形镜片，我敢保证，你立马是清华的校草。
0: 这位同学，你是卖隐形眼镜的吧？你知道配眼镜可是个技术活，你要不要去看看你这些产品有没有许可证啊？
7: 没关系，你只要告诉我你多少度就行了，我这里什么度数的都有。但以我的经验看，你应该在800度对吧？这个就800度的，给。
0: 这位同学，你看啊，这条路一直往前走2.3公里，到头之后往右拐650米，有一个清华大学的配镜店，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看看你这些眼镜合不合格。
7: 不用配，你相信我就对了。我跟你说了，你这个眼镜啊，影响你的形象，你戴上它肯定就有清华的校草了。你不信你试试。
0: 你是不是要打电话？你要不打我就先打了。
7: 我打，谢谢。同学，我这个卡好像有点问题，能不能借你的卡用一下？
0: 哦，你这个是上面的芯片脏了，擦一下就能用了。
2: 哎，你帮人家擦擦不就完了吗？这
1: 不是，你这么擦会降低灵敏度的。
2: 人家姑娘说的有道理，你是要改变一下形象，你以后代表的可不是你自己。
7: 哎，电话卡好了。我刚才听说你们要参加国际比赛，对吧？那形象就更重要了，因为你代表的可是我们全中国的形象。
2: 是啊，你让人家姑娘卖几副挣点钱怎么了？
1: 真是
2: 就出不下你。
8: 对呀，
0: 这种人就属于一碰到姑娘就没有原则。
1: 不是没有原则，是降低原则，
2: 这叫同情心，知道吗？你看人家姑娘长得这么好看，一副一副的卖眼镜，卖到你这儿来了，你不帮个忙合适吗？
9: 就是
2: 真是。
7: 你好，我叫黄林熙，
1: 清华校草李东升以及他的朋友张海潮。

0: 生，你弹的这是什么曲子？这么好听？
1: 没听过吧？
2: 没有。
1: 这种曲种叫做 Flamingo， 是源自于古巴的哈瓦那。有空给你讲一下。
3: 人家跟哈瓦那没什么关系吧？怎么说也是西班牙呀、吉普赛之类的。
1: 原来是我们美丽的紫夏女神。没关系，说错就说错了，至少引起了你的注意。
3: 你别那么幼稚行吗？
1: 紫夏，我们这次要是赢了伯克利，你做我女朋友吧。
4: 你赢了再说吧。
5: 黎东升很快请来了伯克利，原来在他说出口之前已经做过了研究，
6: 知道有位华裔教授曾在香港度过少年时代。
5: 他写信对教授说，我请你回来，在1997这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里，和你曾经的故乡一起回家。我从不知道一个小小的比赛竟能被赋予这样的意义。

0: 还有四天就要比赛了，你跟我说你要优化程序。
1: 优化25%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毕竟是复杂系统，就算调试成功了，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去进行适配啊。
2: 只有优化50%才有胜算。
0: 胜什么算呀？没有胜算，您的那块芯片也就能对标国外的上一代。这次伯克利带来的芯片我们连见都没见过，怎么赢？能体面的输已经算胜利了。
2: 美国队去年的运算速度是2000万次每秒，今年比去年还要进步。我们程序最近实验的结果显示，只有优化50%才有胜算。
0: 50%。
1: 哎，东升，你不是说你要去跟他们打听打听吗？对方到底是2000、3000还是更高？你打听清楚。

0: 楚了吗？
1: 对呀，吃了那么多顿饭还没打听出来。
2: 现在双方交战，这是敏感时期，哪儿那么容易打听？
1: 专业水平欠缺，找不着切入点吧？
2: 以形以上，
1: 我要做测试呢。
3: 那怎么办？
4: 我可以啊。
3: 你？啊？
4: 你是几次班的？啊？哪个专业的？
2: 他不是我们学校的。
5: 我是卖隐形眼镜的。但是呢，现在我是唯一可以帮你们打探消息的人了。
6: 哎，你好，我叫方正。
5: 你好呀。哎，
6: 叫我幻叔。
5: 你好。
7: 这次是清华和伯克利之间的比赛，代表两国学生 GPS 定位系统的最高水平。
5: 既然你能自告奋勇地去打听情况，看来你对计算机也很在行了。
8: 我不懂计算机。
5: 那想必你英文也很棒吧？
8: 我也不懂英文。
1: 又不懂英文，又不懂计算机，怎么帮我们打听啊？
5: 刚才东升不是说了吗？什么2000、3000的？
4: 那是运算速度。
5: 对啊，运算速度嘛。
8: 这么专业的问题，让你们这帮搞专业的去问，你觉得你们能打探出什么呀？
6: 哎呦，你，这么聪明又美丽的姑娘，你上哪儿找去？
2: 就这么着了啊，死马当活马医。
8: 哎，不过我是有条件的。
2: 什么条件？
8: 我要是帮你们成功的打探到消息之后，我这些眼镜你们给我包了。
1: 奸商。
8: 我是在帮你，哎，不知好歹。
9: 干杯！
10: I'm so strong。哇，
8: 不错吧？
11: 对了，你是清华哪个专业的？
8: 我？嗯，我才不是那眼镜俱乐部的成员呢。哼，我呀，就是替他们来招待你们的。我从小太贪玩了，我那个肯定是考不上名校的啦。但是呢，吃喝玩乐我可是第一名。在北京，你们想吃什么，想玩什么，尽管找我。
11: OK。
8: 哎，但是我话要说在前头，你们要是输了比赛，回到美国可不许忘了我哟。
11: 这个你大可放心吧，我们不可能输的。
8: 真的吗？嗯。但是我听说他们还是很有胜算的。你们那个运算速度是不是每秒2000万次？
11: 2000万次，这太小看我们了吧？我们这一年的努力，让我们的运算速度提升到2500万次。
8: 哇，2500万次，那这比赛就精彩了，我可期待了。哎，反正我是听不懂你们这些数字，我听了头就大，还是喝酒高兴，来吧。
12: 哦，来，
8: 来，大家一起吧。
12: 我们请南昌喵。
8: 哎，难得再跟大家再聚了，这今天必须一醉方休啊！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创新科技频道，我们将为大家转播中美青年 GPS 定位系统越野赛。定向越野就是一种运动员利用地图和指北针找到对应的点打点，以最短时间到达所有标注点为胜的运动项目。我们今天的比赛，两队将分别使用他们自主研发的 GPS 定位系统替代传统的地图导航系统。我们这次比赛呢，可以说并不容易，因为大家看到我们背后的群山围绕，这里的信号不是很好。
8: 这个本人看着跟上镜也没什么区别嘛，差不多就那样。但是再怎么说也肯定比你们清华那些男学生要好，至少是帅。清华的同学要是帅起来，天下无敌呀！
2: 是挺帅的啊。哎，但我记得之前有人说过啊，绝对不可能被女销售给套路。怎么才一夜之间就改变主意了？发现婚礼戏好看了吧？啊，动心了，动心了啊！
8: 是不是带的帅了？哎呀，
2: 准备帮人家介绍一套整个关于形象设计的产业链。
1: 没有的事儿，
2: 还不承认？
8: 这眼睛啊，镜子拿着，别闹。
2: 你看见没有？马上你就有跟你一样帅气的师弟了，
1: 李东升。

0: The coming group of students is from Berkeley. Welcome them with a big smile.
1: Get him home.
2: 原来 GPS 定位系统就长这样啊！我们这怎么还多一个天线呀？看起来那么大，比别人那大5倍都不止。海潮那小骨架子能扛得动吗？海潮，你们俩关系什么时候这么近了？
3: 天天刮嘴边，哎，我说青青啊，我发现你今天怎么跟吃了火药似的啊？哎，不对，最近都跟吃了火药。
4: 你家住海边啊？管。
3: 地图够清楚吗？
1: 嗯。

0: GPS 定位系统启动还挺快的。
1: 那是，他听说呀，美国的运转速度已经到了2500万次，特地做了优化。
2: 咱们的设备虽然长得没有美国的，但是呢，实际应用起来不一定比他们差。
1: 对，
3: 那里面有没有我的功劳？
1: 把钢撤过来，快！看样子咱们今天有可能会赢。
4: 不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还没比呢，你就把会输的消息发出去了。
5: 咱们国家这方面不是很落后吗？我敢说，那些报社预备的全是你们会输的文案。
3: 哎，就这戏。
6: 走了，走了，走了啦！
3: 这还有这样的啊？自己的地方。
7: 我们马上就到第一个集合点了，只用了不到25分钟。走，
8: 应该是我们先到。

0: 美国都已经领先了，马上定位下个重点。
1: 伯克利首先到。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警察队先到。
2: 规避了，
3: 他料到会下雨，
2: 这湿度啊，对 GPS 定位系统的精准度有大幅度影响。他比赛前就说过了，
4: 太厉害了吧！
1: What? This is impossible.
5: The new rain.
6: 还是有点烫，
7: 是有点。
8: 提高工作电压、工作频率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6: 最后一个集合点了，偏偏这个时候出现问题。
7: 哎呀，
6: 怎么了？
7: 哎，眼睛有点不舒服。先关机，再重启一下。
6: 是不是短路了？
7: 乌鸦嘴，应该就是负荷过重。可能得调整一下电压，
8: 我觉得至少要降低0.5。
6: 0.5太多了吧？这么关键的时候还是要保持领先啊！
7: 先降低0.15吧，希望能够坚持到最后。把那个扁头螺丝刀给我。哎，在这儿。
9: 真的有可能创造历史。哎，你们看那帮美国人都严肃了，他们不会觉得他们自己要输了吧？
10: 是啊是啊，那些美国教授感觉都服了，咱们肯定能赢，
11: 肯定没问题，我绝对相信韩超。
9: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的成功簿上必须有我黄林希的名字，对方的情报都我打听。啊，
12: 伯克利队获得了第6颗星，我们最终的冠军就是伯克利队。
9: 怎么了？哎，我们不是有胜算的吗？这美国的都回来这么久了，怎么海潮他们还没回来啊？不会遇到狼群了吧？
13: 狼群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青海、西藏。北京的延庆地区偶尔会有狼，但绝对不会有狼群。
14: 哎，有文化真的挺重要。
9: 知道了，清华的懂得真多。
15: 黄林希，
16: 你好，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9: 为什么？
16: 抱歉，那天骗了你。
9: 什么意思？
16: 当时你主动请我们吃烤鸭，我就知道你是有目的的，让一个完全不会英语且是非专业系的跟我们接触，的确看起来没什么，但这么大一场比赛，你们可能掉以轻心吗？所以我故意把我们的运算速度多出了500万次。
9: 你利用我，让海潮他们知道了假消息。
16: Come on，你想炸我？我这只是叫将计就计而已啊，不是将计就计。

0: 黄林七什么都不懂，但是很精明，但你骗不过我。
1: 你知道你在夸我还是怂你？
0: 你自己猜。
2: 因为文化真可恶。
3: 慢点，
4: 慢点。
5: 这。
6: 慢点，讲吧。
3: 走。哎，
7: 宗师，你不能去，我跟李氏你请来的，你得待在这儿，让韩子去就行了。
3: 韩子应该不够。
5: 那我去吧。
3: 你别去，你留下。欢子，你去。
5: 我去。你们别去了，我去。
8: 我们恭喜伯克利队赢得比赛。
9: 慢点，
8: 让我们有请伯克利队代表布瑞上台发言。欢迎。
10: 作为一个华人，我从小知道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 This is a great wall built for great men。 今天我也算是好汉一条了。 Thank you, 谢谢。很想感谢清华大学的同学们，希望你们受伤的队员赶紧康复。你们真的是我见过最强悍的对手之一，我不会忘了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
11: 我咋过来呢？我知道一般失败的一方没有资格说什么。同学们，对不起，我输了。但我想在这里分享一位美国作家写的几句话。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勇气不是你手中有枪，勇气是当你还未开始就知道你会输，但你依然要去做，并且无论如何都会坚持到底。 Courage is not a man with a gun in his hand, it's knowing you are late before you begin, but you begin anyway.And you see through, no matter what. Yes, we seldom win, but sometimes we do.
10: 谢谢。
12: 清华加油！
13: 啊，疼！
14: 你看，这是几根手指啊？
13: 三根吧。哎呦，
14: 这么漂亮的眼睛啊，有段时间又遮起来喽。
13: 不能盖起来。我这个周末还要参加 GRE 考试呢。
15: 是啊，大夫，好多美国大学就等他这个成绩了，要是这一次错过了，就得等上半年，就赶不上今年入学了。
14: 你好端端的戴死隐形眼镜呢，多出来的事情，那做研究的才能戴这种东西的。
16: 隐形眼镜怎么了？为什么不能戴啊？这是我卖给他的，没问题的。
14: 小姑娘啊，我跟你讲啊，你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你下次能不能买个质量好一点的呀？你看看这个硬邦邦的，哎呀，没有把眼睛戳瞎已经是万幸了。
16: 还疼吗？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对不起啊。
17: 哎，咱们今年大丰收啊，刘涵伯克利，东升伯克利，子夏斯坦福，
11: 什么都挺好，可惜海潮去不了。
18: 没事，挺好的，恭喜你们。
11: 哎呀，你要不然明年再申请一下吧，你得跟我们一起。斯坦福离伯克利多近，得一起去看子夏。
18: 好像还是有一点距离，要倒好几趟车。
11: 转什么车？买一辆不就完了吗？
16: 张雨成，
11: 他来干什么？

0: 哎，你别过来啊！别过来，
1: 干嘛呀？你还生气啊？都多少天了，气性那么大，我不都承担损失了吗？我知道问题出在我这儿，所以我都让他们退货了，但他们都不愿意退了。就算你出了事故，他们也不愿意再戴眼镜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事关了山珍海味，谁还愿意回猪窝头啊？对吧？
0: 你这还有理了你？
1: 我给你打开了新世界的门，
0: 你不感谢我就算了，至少应该不生气了吧？
1: 哦。
0: 你倒卖假冒伪劣商品，还要我感谢你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是吗？
2: 不是，我这不跟你解释吗？
3: 哪有你这么解释的？哎，要不这样，你要是原谅我的话，我让你亲我一下。
2: 你别闹，
0: 那我亲你。别闹，哎，
2: 亲一个，
4: 亲一个，亲一个，
2: 下次啊，凯成。
0: 宁教授。
2: 我正要找你跟你说说你出国的事情，我是这么想啊，你看你成绩不错，
1: 收到，
2: 下次。
1: 老师再见。这不算你吧，这才是。我想给你推荐一些我熟悉的美国大学，不过呢，不如你原来申请的。至于GRE成绩，
2: 我想卖一下我的面子，看能不能补考。
1: 娘教授，谢谢您的好意，但是。
2: 我可能另有考量。
1: 另有考量？嗯，我暂时不打算出国了。不出国了？是不是因为女朋友？啊，不，我没有女朋友。这是哪跟哪儿啊？只是我觉得自己是中国最高学府的最好的学生之一，理应肩负着改变现状的使命。
2: 那你是要留下来研究芯片？嗯，总
5: 是有人要先走这一步的。哪怕我失败了，我也可以留下失败的经验，让后人有所注意。
2: 好，有骨气。
5: 海潮。
2: 你也太不给杨教授面子了。我们这个专业在国内不好找工作，
5: 要不要让我爸问问部里？
2: 张海潮会找不着工作。
5: 别着急，肯定会找到合适的。
2: 张海潮找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张海潮，你看这个工作，
5: 你知道。
2: 你呢是个特别受欢迎的人才，你去到哪全世界人都抢着要你。但是我想跟你介绍这个大哥，人真的特别靠谱，
5: 算了，别想了，走吧。
2: 真的，他出钱，你就出技术，对吧？他特别有情怀，他肯定会支持你的。
1: 他是做什么的？
2: 建筑。
1: 建筑设计跟芯片设计差很远。
2: 那有什么关系啊？反正你认识一下又不会掉块肉。
1: 你别再勉强我了。
2: 我就是要勉强你。 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我就让你兑现上次的承诺。什么承诺？那我还是去一下吧。
6: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那好像跟我们这行差的有点远。
6: 哎，不是差的有点远，十万八千里。
0: 那您找我是不是找错人了呀？
6: 没有，我就是要找你。我看过你的报道，我也看了你做的。

0: 的那个导航系统，特别是你那句话，要给大家找到回家的路。说真的，我特别感动，我都哭了。我老婆好不容易给我生出儿子，我都没有哭。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跟他是老乡，我俩浙江人，但是我们家是在一个偏僻的小渔村，男人都得出海打鱼，这出海了碰上台风、迷路什么的，人回不来是经常的事情，所以我们村有个外号叫寡妇村。我有一个表哥跟我关系特别的好，从小我们两个一起玩，他孩子两岁的时候他出海再就没回来，他老婆每天抱着孩子就在海边看啊看啊，看得让人心碎。所以我就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有你的导航仪，也许我表哥可以回来了。如果有你的导航仪，也许我们村子就不会再叫寡妇村了。所以我就斗胆让林夕把你请过来，我一定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倾家荡产砸锅卖铁我也得搞这个东西。
1: 做这个不会倾家荡产。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个俗人，包工头出身，没什么文化，可能表达的不恰当，但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点我懂。
1: 你也别这么说，英雄不问出处。
0: 你现在能不能生产出一些样品，然后把它拿到渔船上去让大伙试试，他们真的太需要了。
1: 做些样品是没问题的，但是 GPS 导航仪要是量产的话，需要大量的资金，还需要大量的实验和测试，而且样品也还是不稳定的。
0: 资金你不用考虑，我来搞定。至于职位嘛，我是什么职务你就是什么职务，怎么样？
1: 阿土哥，职位不重要，把事情赶紧做起来才最重要。
0: 好，你阿土哥我不懂技术，但是道理我懂。是这样，在我这儿呢，一开始你得陪我去见一些人，拿一些钱，只要走上了正轨，其他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只管负责你的技术。
1: 阿土哥，今晚的事情你放心，其实我还挺能喝的。
0: 哎呀，以后就完全要靠你了。哎，慢点啊，慢点慢点。
1: 进来吧。
2: 办公室挺像那么回事的啊。
3: 16台导航仪都被带回来了。嗯，
1: 都放到渔船上了，反馈还挺不错的，说不定明后年就可以做商用了。
3: 没必要。
1: 真是没想到，能让我踏踏实实做研发的，居然是什么都不懂的阿土哥。
4: 像我这个人啊，他可以放大一点，背景稍微虚化一点都没什么关系。
5: 太少，
4: 对吧？
5: 你看。
1: 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设计的不错吧？
1: 可是这个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啊。
6: 这是黄林夕让我们办的呀。再说了，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1: 黄林夕呢？
2: 还没来上班呢。
1: 这都1点多了还没来上班。
2: 这个他每天都这样，应该快到了，我去看看啊。 这跟老大关系好就是不一样，上班时间自由。
3: 我也想上班时间这么自由。

0: 我那实习管得可严了。
1: 说什么呢？我可都听到了啊！满世界的找我，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2: 这个样机是怎么回事？我的那个广告又是怎么回事？
1: 你听我跟你说啊，现在全中国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清华，所以呢，我就看中了他们心里的这一点，进了这批学习机，所以用你做了广告，怎么样？快夸我，是不是广告小天才？
2: 你这是虚假广告，我跟这个学习机有什么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啊？你可是清华的高材生哎。哎呀，广告就是这样，就是要夸张一点。你看电视上那些广告，那些什么保健品，不都说吃了能年轻十岁吗？那真能年轻十岁吗？
2: 你这不是夸张，你这是骗人。
1: 我怎么是骗人呢？张海潮，你自己看看，到时候你真的因为这个学习机火了，你就有钱了，你就有更多的话语权了，到时候研发费你都可以自己掏了。
2: 就这个质量你也敢卖？
3: 海潮，冷静点。
2: 我怎么冷静？
1: 不是，你不能拿日本机的质量跟我们比吧？人家那卖1000，我们这才卖300，
4: 那各方面的元器件肯定是要差一些的。
2: 这就是你卖东西的逻辑？你忘了隐形眼镜的教训了吗？
1: 张海潮，这跟隐形眼镜是一回事吗？这是电子产品，更新换代是很快的。你第一代就做那么完美，那第二代哪有进步的空间啊？再说了，老百姓都是喜新厌旧的，你每年都要给他上新款，他才满足呢。这叫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你懂吗？还有，隐形眼镜的事你不提我都忘了。我那隐形眼镜要不是因为遇见你，说不定现在还卖得好好的呢。
2: 黄连喜，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这种质量的东西绝对不能卖。

0: 海潮，早上好。大家早啊。
1: 早。你怎么来了？
0: 从今天开始，我打算每天都跟你们一起跑步，跟海潮一起。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赶紧走，赶紧走，
3: 走吧，走吧。
1: 跑得动吗？
0: 那有什么跑不动的？我从小可是练过的，跑步最简单了，耐着性子跑不就完了？
1: 耐着性子跑也不行，你这是在浪费时间呢，而且你跑得不对，还容易受伤。
0: 青春不就是用来浪费和受伤的吗？是吧，亲爱的？
1: 谁是你亲爱的？

0: 最擅长弯道超车了，我先到了啊。
1: 哎，我的水呢？
0: 这是你的杯子吧？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太渴了，没有水，我就喝了。你这还有点，给。
1: 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
0: 这有什么关系啊？喝个水上纲上线的，喝吧。
1: 你别这样。
0: 喝吧。
2: 对啊。
0: 海城，海城，快，
3: 不管他了。
0: 杨教授让我给你的，你知道吗？上海长江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芯片代加工厂，你快把这个表格填好了，给杨教授送过去吧。

0: 哎，你说你又怎么得罪张远成了啊？我先放这儿。现在啊，一头扎进实验室不出来了，不可能跟我创业了都。
1: 哎，我不知道，你别说我了。

0: 但是话说回来啊，我海潮肯定还是最有竞争力的。嗯，
1: 但是现在就因为你，他不去美国了，丧失了这个竞争的机会。
0: 你现在需要的就是等待和机遇。来，祝贺你。哎，但是他现在都不肯见你。他说啊，要做芯片就要用最纯粹的方式去做，不能乱来。
2: 得了吧，他那个方式赚不到钱的，谁支持他呀？
1: 是啊，
0: 可这也未必。我一直在研究集成电路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是一个人才和财力都非常密集的行业，在国外啊，赚钱的呢，一旦这个时代到来，你看这个屋子没有，整个堆满了钱都放不下，还得把屋子给撑破了。我只是在想啊，我是要靠资本去撬动，还是靠技术去撬动？资本吧，这钱花老了。用技术，哎，云溪，听见没有啊？
2: 听见了，一句话听不懂，说什么呢？别叨叨了，反正帮我就是了。我要见他，要见张海潮，而且这次的见面，我一定要让他印象深刻，永世不忘。
0: 哎，行，好样。帮你，我想想怎么帮你啊！我
2: 快点想。
0: 我想想，你有什么特长没有啊？
2: 特长？有啊，我腿特长。哎，我会滑冰，滑冰行吗？
1: 滑冰穿那么多动物里边了，
3: 你得展示你自己。
2: 什么意思啊？
3: 让张海潮开开眼。

0: 王灵溪，你在这儿干嘛呢？
1: 什么鬼地方？嗯，
2: 你怎么来了？是不是阿土哥告诉你我在这儿？
0: 是不是你干的？这张照片只有你有。是我发的呀，我特意选的这张，多帅啊！一看就有清华才子。
1: 你知不知道？你可把我给害惨了！我上清华就是为了做芯片，杨教授好不容易给我介绍了一家芯片设计公司。
2: 你这么一折腾，我的背景调查都会复杂很多，很有可能机会就没了。哎呀，没了就没了嘛，不管学什么，最后不就为了赚钱嘛？赚到钱就行了。拿着，我告诉你，没白来，这个地方特别难得，在北京是一个跳野水的地方。你看着啊，我给你表演。
0: 哎哎哎，你过去。
2: 啊啊啊！张海成。
3: 按道理也该醒了。嗯，哎，哎呦，海潮，他是不是要醒了？海潮，嗯，
4: 我是谁啊？我在哪儿啊？
3: 哎呦！
4: 哎呦，
3: 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
4: 你可吓死我们了，真的是。
5: 这是怎么了呀？
4: 别大惊小怪，医生说肯定能醒。
0: 哎，赶紧把它，哎，你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给，慢点，慢点，慢点。哎呀，
3: 你，我为什么会在这儿？你都不记得了？你说你，你没事跳什么水啊？
0: 幸亏人家黄灵溪美人救英雄，
3: 什么什么美人救英雄啊？
4: 你行了吧？你现在啊，欠人家一条命。
0: 别胡说八道了。
4: 是我倒霉好不好？碰到黄灵溪就倒霉。哎，那你估计得更倒霉了。通过这次这件事啊，林夕对你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带着病在床边守你三天没日没夜的，啊，帮你清理排泄物不说，就拿了这小毛巾，从头到脚给你擦拭来回来去啊。而且林夕这人干活细啊，对吧？擦一遍还不够，擦好几遍，嗯，不嫌累。
3: 为什么？哎，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让他这样子做？
6: 抢不过呀，抢不过！
3: 是啊，这回你们俩关系可深了，估计是纠缠不清了。
4: 此刻解不开，
3: 咱这绝对解不开。
0: 我还不如不醒呢。
3: 哎，
6: 咱们先不要开玩笑了，先想想对策。这个林夕好像是出去热州了，马上就回来，你想想怎么面对他。
4: 想什么对策？哎。

0: 联合国历史上首次集体吊唁，下半旗致哀，所谓何人？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代伟人如何看淡生死？又是怎样一份报告，会让毛泽东在临终前情绪失控，失声痛哭？
1: 这也是他身边工作人员第一次见毛主席情绪如此失控。
0: 走出家乡，求学苦读，毛泽东救国救民的思想由何缘起？先有投笔从戎，转而挥斥方遒，在寻求真理的征途中，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又折射出怎样的时代风潮？
1: 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0: 珍贵档案独家呈现，登记时间迥然不同。如此差异，见证了毛泽东入党经历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传奇瞬间。学四史，看档案，档案为您倾情讲述。看万山湖变，恰同学少年，毛泽东入党的初心。

0: 他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这是1976年9月21日，联合国第31届会议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发言。这次大会一改往日的流程，在大会开幕式前，所有参会的各国代表全体起立，哀悼一位国家元首的逝世。这是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从没出现过的一幕，而能够让世界各国为他的逝世集体哀悼的这位国家元首，正是毛泽东。1976年9月9日，当时钟的指针指向0:10的时候，毛主席的心电图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一代伟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同日下午4点，新华社发出第一条讣告，在消息播出后的那一刻，全世界为之震动。不到10分钟，包括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塔斯社和世界各国通讯社纷纷转载，一时间介绍毛泽东、评论毛泽东、赞扬毛泽东的文章连续不断地刊登在各大通讯社的头版。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更是整版地刊登大幅毛泽东的照片。在那十几天里，世界上有123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发来唁电，105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各国使馆去吊唁，联合国和53个国家下半旗致哀。世界各国的反应其实并不符合毛主席对自己去世后的设想，因为在他晚年谈到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表现出的是一种超然的心态。毛主席究竟是如何看待死亡的？让我们把时钟拨回1975年10月1日。
1: 庆祝的人群，热闹的长安街。1975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26周年。那天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旁的一个看似简陋的房间里，病中的毛主席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只是静静地靠在床头。不一会儿，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11了。”工作人员听完，赶忙说道：“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这已经不是毛主席第一次与人谈起关于死亡的这个问题。关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他比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清楚。他曾对当时照顾自己的护士长说：“希望在他死后，能开个庆祝会，让他身边的人都去参加，庆祝毛泽东死了，庆祝辩证法的胜利。”而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毛主席曾对身边的人说：“我在世的时候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就对鱼说：鱼儿啊，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中，身体每况愈下的毛主席时常处于半昏迷的状态，只能靠鼻饲生活。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保持着每天看文件、看书、听汇报的习惯。有时自己没有力气将书拿起来，也要工作人员帮他拿着，坚持看完。可就在1976年夏天，他的秘书带来一份报告，却让毛主席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这也是他身边工作人员第一次见毛主席情绪如此失控。是什么报告？

0: 可以让敢于笑对死亡、生命最后时刻仍在坚持工作的毛主席一瞬间情绪失控。
1: 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凌晨3时42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难突然降临。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一带突然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23秒钟后，唐山被夷为废墟，682267间民用建筑中有656136间倒塌和受到严重破坏，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4204个孩子成了孤儿。那段时间，身体已经不堪重负的毛主席，每份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报告，他都要亲自过目。也就是在得知这场地震导致24万人民死亡的时候，毛主席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在几乎拿不起笔的情况下，他还是在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中做了劝谕，这也是毛主席生前劝谕的最后一份文件。
0: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面对衰老和疾病，毛主席都仍然保持着面对敌人的枪炮时的从容。可就在晚年拥有这样超然心态的他，当知道人民受难，人们无家可归时，毛主席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不仅是因为他看到人民遭了灾，受了苦，更是因为直到他临终前，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没有忘记他当初坚定的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一生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今年是毛主席逝世45周年，在他逝世后，世界各国对他的一生进行评价时，都不惜赞美之词。其中，一代伟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等等，这些身份头衔都是对他传奇而又辉煌的一生最好的美誉。可在这些身份和头衔中，有一个身份是我们最不能忽略的，那就是他还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让我们来看一张照片，这是毛主席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致开幕词时留下的照片。也正是在开幕词中，毛主席说出了那句让所有中国人都为之振奋的话：
2: 今年来征收1/4的珍贵人，燃烧大力气人。
0: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这不仅是所有中国人为之自豪的一句话，同时也是毛主席为之奋斗一生的格言。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救人民于水火，为人民服务，是毛主席入党以来从未忘记的初心和使命。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领导者，却在入党之前也有过迷茫。那么，毛泽东主席救国救民的思想是从何缘起？他最终又是怎样坚定地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1: 1893年12月26日，中国湖南韶山一位农民毛一昌家中出生了一名男孩，取名毛泽东。因为家中的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母亲特意抱着还是婴儿的毛泽东到家中附近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作干娘，还为毛泽东取了一个小名十三伢子。尽管韶山的来历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在毛泽东出生的时候，韶山的现实环境却同旧中国其他闭塞而贫

0: 贫穷的乡村没有两样。那时中国正处于清朝末期，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1895年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与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百姓，只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旧势力的压迫下挣扎苟活。
1: 出生在闭塞的农村，在这样的环境下，年少的毛泽东是很难意识到旧社会的不公、人民的疾苦。可当他8岁进入私塾，他的思想开始有了变化。
0: 那个年代的私塾都还是教一些《三字经》《百家姓》这样的普及读物，但年少的毛泽东并不喜欢这些枯燥难懂的书籍，反而对于被私塾称为闲书杂书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很感兴趣。他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没有一个农民，他们是不需要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农民替他们种田，这样是不平等的，农民要起来反抗。
1: 于是《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便成为了年少的毛泽东心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一直是他常常放在手边的读物。也就是在年少的毛泽东思想发生改变的同时，他在小说中关注的事情在自己身边发生了。1910年4月，因为荒年粮价飞涨，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饥民到衙门请愿，反而遭到枪击，忍无可忍的饥民放火烧了衙门，随后清政府派兵镇压，参与暴动的饥民惨遭杀害，官兵还把他们的头颅挂在城门前示众。当这个消息传回韶山的时候，年少的毛泽东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这些参加暴动的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却被无辜杀害，这让他很痛心。几十年后，他感慨道：“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第一次知道旧社会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年少的毛泽东内心的波澜无法抑制，他开始思考如何让人民脱离苦海。由于这次事件的影响，毛泽东开始关注发生在韶山之外的事情，他感到中国不能再守着这个老样子不变了，同时他自己也要做出改变。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决定离开当时还很闭塞的韶山。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个决定让17岁的毛泽东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同时这也是他人生历程中的一个转折。那么当时的毛泽东将迎来怎样的人生转折？让我们来看一份珍贵的档案。这是1915年2月毛泽东写的一份还书便条，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永昌先生书11本内，盛世威严失不假，新民从报损去首页，抱歉之。上面写的永昌先生，说的就是他的表兄文永昌。当时离开韶山的毛泽东来到了湘乡县城附近的一所小学堂，去到那里，毛泽东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也是在那里，他才知道当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了，宣统皇帝已经在朝2年。
0: 在这所学堂，他更是了解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思想，同时读到了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刊印的《新民丛报》，这让刚从韶山出来不久的毛泽东眼前一亮。但是《新民丛报》在1907年就停刊了。 当时毛泽东的表哥文永昌就把自己保存的一套

0: 定本借给他看。毛泽东是读了又读，甚至上面的一些文章他都能背诵下来。
1: 在读的同时，他还在文章中写下了批注，其中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就曾这样写道：正是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指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那些批注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由于当时毛泽东还没能接触到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思想，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仅能看到当时毛泽东对于梁启超、康有为立宪变法思想的理解，这也形成了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梯。但从中我们又不难看出，当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思想上也在发生了改变。1911年春天，在小学堂一位老师的指引下，18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他坐上轮船前往长沙，这是他第一次坐轮船。当时中国已经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湖南是革命党人活动十分活跃的地方，反对清政府的宣传也特别激烈。初到长沙，毛泽东感到了一种与县城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在这里他也第一次看到了革命派办的《民力报》，第一次接触到了革命言论，报纸上的内容让他感到新奇又陌生，而后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他的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0: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率13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中国同盟会的第10次武装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敢死队突入总督署，总督张明奇逃走，起义军焚毁总督署后，在东园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派来弹压起义的北洋军短兵相接，起义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幸失败。
1: 毛泽东曾对黄花岗起义有过这样的评价：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乡，学生界中知报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而当时只有18岁的毛泽东就是这跃跃欲试者之一。那时他还在学校墙壁上贴出了一篇自己写的文章，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纲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自己的政见。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为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他在学校提倡并带头剪掉了辫子，并和一些积极分子为10几个有同样思想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剪了辫子。而就在黄花岗起义后不到6个月，一件大事的发生更是让毛泽东兴奋异常。
0: 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联合行动，发动了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此后各省纷纷响应，这场掀起了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让年仅18岁的毛泽东第一次亲身参与到救国救民运动中来。武昌起义爆发后，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派代表赶到长沙，要求湖南革命党人立即举义响应，并在当时毛泽东所在的学校介绍武昌起义的情况。
1: 这是让毛泽东激动不已的一场演讲，以至于在20多年后，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仍然对那次演讲记忆犹新。他曾回忆道，当时有7、8个学生站起来支持革命主张，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当时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北上武汉参加革命军，而正是这投笔从戎的决定让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

0: 在当兵期间，毛泽东把每月的7元军饷大多用来订阅报刊和书籍。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从一份叫《湘汉新闻》的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这也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
1: 毛泽东一下子被社会主义思想所吸引，他不仅每天和身边的士兵谈论，还写信给自己的同学，想要共同研究。但是，人们对他的反应却是很冷淡，仅有一人给他回信。与此同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个多月后，四面楚歌的清帝不得不发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但随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又废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人民依旧生活在苦难之中。
0: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决定退出军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就在他设计自己未来的时候，一个消息的传来，让他面对人生选择时候开始徘徊。究竟是怎样的消息，可以让毛泽东面对人生选择的时候处于徘徊的状态？要讲清楚这些，让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我手中照片上的这位名叫毛宜昌，他就是毛泽东的父亲。当时离开军队的毛泽东继续探索改变人民苦难的道路，最终他决定继续求学。可就在这时，父亲却提出不再支持他这种似乎漫无目的的读书，拒绝继续给他供给费用，想让毛泽东回到家中帮忙。父子二人在毛泽东的人生规划上产生了分歧，而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了。
1: 毛泽东父亲毛宜昌是韶山地区的一位小财东，在毛泽东出生之后，他便有了让毛泽东在家中帮忙，以后继承家业的想法。在毛泽东14岁那年，父亲便为他包办娶了一个18岁的媳妇罗氏，想让毛泽东尽早成家，留在家中。
0: 当时，毛泽东已经有了要去外面接受新思想的想法，但父命难违。毛泽东虽被迫成亲，可他却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也从未和罗氏同房。父亲对此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原配妻子写进毛氏家谱。可这一次，断了生活来源的毛泽东陷入了迷茫，是听从父命回家，还是坚持自己的理想？他将何去何从呢？让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留下的照片。当时年仅20岁的毛泽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终于还是选择了坚持自己的理想。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5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与第一师范合并。毛泽东选择这里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这里上学不收取学费，生活费用也很低，毕业后就可以担任老师；二是当时毛泽东受到梁启超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的影响，再三权衡，认为如果自己以后能够成为一名教师，也可以为救国救民贡献一份力量。也许当时的毛泽东不会想到，考入第一师范的他将遇到一位对他人生道路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手中照片上的这位，当时在第一师范教伦理学的杨昌济。
1: 杨昌济32岁，留学日本，6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休学3年。回国后，他数次辞谢做官，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提倡民主与科学。

0: 在医师教书时，在修身课上，他会要求学生高尚其思想，鼓励他们奋斗。在文学上，他认为要会通古今，融合中西，要有自己的分析和批判精神。他也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毛泽东很喜欢他这样的教学理念，不仅在课上经常与他讨论问题，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请教。也就是在与杨昌济请教的过程中，让毛泽东接触到了全新的思想浪潮。
1: 1915年1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1915年5月9日，在日本最后通牒的战争威胁之下，袁世凯政府屈辱地接受了略加修改的21条，就连山东的主权也被轻易出卖。
0: 这样屈辱的消息一经传出，举国哗然。当消息传到第一师范的时候，学生们无不愤慨，第一时间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当时年仅22岁的毛泽东读完后，在封面上写下了4句誓言：5月7日，民国启齿，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与此同时，1915年6月，痛感国家形势危难的陈独秀回到上海，怀着“让我办10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的理想，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正式创刊。《青年杂志》在创刊的1年后改名为《新青年》。《青年杂志》的出版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当时杨昌济就在为《新青年》写文章，不仅如此，他还向自己的学生推荐，毛泽东也成为《新青年》众多读者和追随者之一。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对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影响是深远的。他曾这样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为了我的楷模。”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初期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了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张照片，这是1919年11月16日，毛泽东与新民学会部分会员的合影。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一排左起第4位就是毛泽东。新民学会是毛泽东与那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在1918年4月14日共同创建的进步社团，其中会员有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等一众湖南地区进步青年。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的问题。
1: 但好景不长，由于那一时期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教育几乎摧毁殆尽。正在毛泽东等人思考未来将去往何方时，当时已经前往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杨昌济给他的学生们带来了一个消息：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正在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0: 当时得到消息的毛泽东等新民学会的会员们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派蔡和森先期到北京打前站。蔡和森到达北京后，在与杨昌济商量并见过蔡元培后，向毛泽东等人发来了邀请。1918年8月15日，年仅25岁的毛泽东与萧子升等24位青年坐上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北京。激情的演讲，水泄不通的人群。1918年11月15日，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在桌子上进行激情。

0: 演说的人正是李大钊。他发表演说的内容是著名的《庶民的胜利》。在众多围观人群里，毛泽东是来的最早的一个，因为当时他已经在李大钊所管理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所以他早早得到消息，期待着这场演讲到来。听着李大钊的演讲，毛泽东的内心无比的兴奋和激动，这是他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之后李大钊还把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这也让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但此时我们不禁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毛泽东来北京不是要准备赴法留学的吗？那为什么他没有像其他学生一样前往预备班学习，反而到了北大图书馆任职了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是这样记载的：当时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到北大图书馆任职，一，可能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二，是因为当时教育部有一个规定，那就是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入大学，需要先服务几年。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份工作对毛泽东来说还是相当称心的。
1: 北京大学人才汇聚，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这段时间，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可以随时阅读各种从未读到的书刊，同时他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革命先锋，他与同样来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0: 1919年3月上旬，毛泽东回湖南了，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去服侍。再则就是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结束了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了。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到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的同学。这时的他心情是复杂，一是他在北京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想一时还来不及消化，二是这次自己没能迈出国门。其实在当时，很多新民学会的会友都曾诚恳地邀请过他同行，有的一些人还在到了法国后写信给他，邀请他前往。但对于这些同学们的邀请，毛泽东最终还是选择留了下来。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没有选择出国留学呢？我们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找到了答案。
1: 根据书中记载，毛泽东当时解释的原因已经不得而知，但之后他在一封信中却有过明确的说法。其中主要内容是：一是在国内可以看译本，并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二是要先将中国古今学说制度研究透彻，再到西方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三是要实地调查及研究中国，如果留洋回来再做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
0: 虽然当时的毛泽东在信中说出了自己不去留学的原因，但是他还是始终主张留学的。早在新民学会成立时，他就计划到日本去，而在之后1921年9月，他还计划在国内做3-4年的预备，去俄国留学5年。但随着一个又一个政治事件接踵而至，他的这些设想最终并没有实现。而就在毛泽东送别留法同学回到湖南后不久，影响中国革命的一场爱国运动爆发了。
1: 1919年4月30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7项希望，和取消1915年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等合理要求。但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要求，反而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益

0: 全部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中国人民的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市民、工商界人士发动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史称五四运动。
1: 厚厚的书稿，破旧的蚊帐，这是毛泽东回到湖南的一处住所，长沙修业小学一间废弃的宿舍。1919年7月，湖南正值酷暑，蚊虫随处可见。此时的毛泽东不顾蚊虫叮咬，正在书桌前奋笔疾书。当时回到湖南的毛泽东并没有什么生活来源，他身着破旧的长衫和白布鞋，住在这间又破又旧的小屋当中。虽然生活上很窘迫，但当时26岁的毛泽东思想探索却进入到最活跃的状态。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对于中国革命影响是深远，它让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深入思索头脑中积存下来的，这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后，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当时得知消息的毛泽东与从北京回来的邓中夏，为响应北京爱国运动的号召，改组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同时毛泽东决定也要创办一份传播新思潮的刊物，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份《湘江评论》。经过之前在北京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接触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当时的毛泽东似乎已经找到了他一直在思考的那个如何救人民于苦难中的答案。
0: 毛泽东找到的答案是什么？那就是改革。他认为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用平民主义达到强权统治，这是他当时的思想基调。他还在《湘江评论》中发表过一篇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在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
1: 《湘江评论》的刊发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进步青年，其中包括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就是在其影响下开始觉悟的。可就在《湘江评论》发布不到2个月，就被查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张照片。使得《湘江评论》被迫停刊的罪魁祸首就是他。我手中照片上的这个人，时任湖南督军的张静尧。那么张静尧为什么要查禁《湘江评论》呢？张静尧当时虽然是湖南督军，但说白了就是个地方军阀，是旧社会的产物。那么这宣传新思潮的《湘江评论》自然就会触碰到他的利益。于是啊，张静尧不仅查禁了《湘江评论》，同时呢还强行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那么毛泽东又将如何应对这一变故呢？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这是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的一个月后，他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里留下了一张合影。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合影里还有邓中夏，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寻求支持，驱逐湖南军阀张静尧。在此之前，毛泽东曾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探索。按他自己的话说，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0: 北京就像一个大熔炉，在那里不可能变化的人也能被改变，这是毛泽东后来对北京的评价。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住在平民通讯社里。在此期间，他多次拜访了李大钊。

0: 毛泽东向李大钊汇报了湖南青年运动的状况，也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一直到7月，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
1: 根据西行漫记的记载，毛泽东对自己这段时间的思想有过一段回忆。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此期间，毛泽东还看到了当时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此，毛泽东后来曾这样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0: 在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中国渐渐生根发芽。中国的大江南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在知识分子中得以传播，也开始和工人运动结合。至此，当时已经27岁的毛泽东已经找到了他一直思考的那个如何救人民于苦难中的答案。1920年冬天，身在长沙的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来自万里之遥的信，这是他赴法留学的好友蔡和森在好几个月前写成的。这封信写于1920年8月13日，在信中有着这样的内容：蔡和森对毛泽东说，他在法国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我尽对各种主义综合审定，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紧接着，蔡和森坚定地说道，我以为要先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队。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共有，换言之就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我意中国于2年内需成立以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1: 在此后的来信中，蔡和森更是斩钉截铁地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而对于这封信的回复，毛泽东十分坚决，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0: 上海望志路106号，这里传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声心跳。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毛泽东作为长沙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共一大的召开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产生的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当中国共产党第28个生日来临之际，毛主席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中写下了这句论述。
1: 可就在我们探寻毛主席入党的初心时，我们找到了两份同样来自中央档案馆记录着毛主席入党时间的珍贵档案，但上面写的入党时间却完全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份档案，这是1933年中央苏区时期印着第000001号党证，姓名毛泽东，入党时间1921年。我们再来看第二份档案，这是1956年

0: 泽东在中共八大上的代表登记表，入党时间写着1920年。那么毛泽东究竟是何时入党的呢？其实这两个时间点对于毛泽东而言都至关重要。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年份，而1920年代表着当时的毛泽东已然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代表着他建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时间。其实关于自己的入党经历，毛泽东在1945年曾这样回忆：中共七大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这意味着毛泽东将自己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认定为入党之时，也就是1920年。让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开头的那个场景。1975年10月1日，因为身体的缘故，毛主席很久没有长时间说过话。可在那一天，毛主席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得很多。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这个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那还是上井冈山的时候，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的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了，人心乱得很呐。那可怎么办？”听得入迷的工作人员有些着急，而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的思绪似乎已回到了48年前，那个对于中国革命有着决定性意义的秋天。
1: 1927年，毛泽东34岁。那年，他根据中央的指示，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组织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主席借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的问题，继续说：“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的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岁月，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
2: 人华人民共和国，人压人民。”
1: 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夙愿，在这个古老国度奔向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光明之路上成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时说：“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1919年，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今年是毛泽东同志逝世45周年。纵观毛泽东同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的一生，我们会深深地感到他始终在忠实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为广大人民谋幸福作为最崇高的使命。无论是在青年时代、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都倾尽心血关注人民疾苦，给予人民群众无限的关怀。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最牵挂的依旧是人民，最不能忘的是他入党的初心。

0: 的东西。
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5: 好风凭借力，
6: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7: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8: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
9: 一路辛苦了。
10: 于大人，
11: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8: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0: 乡亲们
8: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7: 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的一天中午啊，张大爷的家人来到了大兴公安分局长子营派出所求助。张大爷家呢住在40公里外的朝阳区，前一天老人从家附近走失了，家人是一路打听找到了这里。
1: 2026年7月3日晚上8点左右，张大爷一家人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长子营派出所表示感谢。要不是民警及时出警、及时救助，67岁的张大爷很可能发生意外。
2: 患有小脑萎缩和这个半身不遂，已经将近24小时了。家里很着急，听说是到了我们辖区，所以到我们所进行求助。
1: 张大爷家住在40公里外的朝阳区，一天前从家中走失，家人一路打听找到了这里。
2: 老人是上穿灰色的吊带背心，下穿黑色长裤，头戴这个黑色的棒球帽，骑着一辆红色的电动三轮。因为老人有身体基础疾病，没有带定位手环和这个家庭身份信息，无法正常的与他人沟通交流和寻求帮助。
1: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老人当天骑着电动三轮车在辖区街道乡间小路穿行，最终向南行驶。由于老人走失已经20多个小时，加上天气炎热，随时都因为体力不支发生意外，民警第一时间通知了所内民警开展寻找，并发动了群防群治力量。
2: 当时老人是由于天气炎热，加上将近24小时水米未进，已经进入了半昏迷的状态。看见我们之后啊，嘴唇只是微微动了动，连声音都发不出。
3: 能说话吗？是不是又饿又渴？好嘞，谢谢啊。
1: 下午3点多，一名群众通知派出所民警，在一条乡间小路上发现了一名倒地的老人，与民警寻找的老人极其相似。
3: 摩托电三轮东西向就横在这路上，老人就是躺在电三轮的北边。因为下午嘛，这个太阳直晒，很炎热，正好这边有这个收菜的老百姓，我过去把他的遮阳伞

0: 借过来，给插在老人脚下，然后防止他这个太阳直晒昏厥过去。
1: 没有水是吧？那得了，等家属吧。万一这医生不让喝水呢？等会儿吧，对，等医生过来吧。
2: 民警很快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通知了老人的家属。经过救治，老人并无大碍。
1: 有意识，有呼吸，先别动，先别动，等120。我建议你等120。
3: 怎么到这儿来了呀？
4: 没事
1: 啊。离远点，给他散散空气啊！救护车来了，救护车来了啊！那差不多一天一夜，那个水米未进是吧？
5: 二十多个小时了，
6: 你跟着吧。
7: 啊，有家属，你们都是家属是吧？
1: 啊，你们不客气不客气，人没事就行，人没事就行。
8: 提示：家中有老人、记忆障碍或者基础病的老人，在外出时最好有人看护。如老人确实需要外出时，请为老人随身佩戴联系卡或防走失手环，卡片上一定要注明姓名、紧急联系人、电话、家庭住址等重要信息。如发现家中老人走失，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9: 年化收益最高36%，短短半年回报就能达到24%。几年前，这样诱人的投资广告吸引了不少中老年人入局。投资人本以为抓住了致富的机会，没想到所谓的好项目那全是空中楼阁，上亿集资款一夜之间化为泡影，主犯被判无期徒刑，而绝大部分赃款不知去向。就在追赃工作陷入僵局时，一条工商登记信息让案件峰回路转。
10: 但是有几个情况呢，我想说一下。现在就是我们家庭的这个情况，我们就是一无所有，我们现在是居无定所，然后一无所有的状态，然后孩子是咱们的两个老人。
2: 这是一起洗钱案的庭审现场，被告人葛某的丈夫郎某已经因非法集资被判处无期徒刑了，如今他自己又因洗钱罪站上了被告席。葛某希望法庭能够考虑到他的孩子、家庭，从轻量刑，可他这番博取同情的说辞却立刻遭到了旁听席上一众投资人的反驳。
10: 他这波管你怎么裁，你知道这个文章你稀释的这个钱，我们自己的受害人1000名受害人，你知道现在什么状况吗？我们是什么？你知道这些老百姓70-80岁、80-90岁的老人现在有多惨？借钱去看病、去住院、去做苦工，你孤儿寡母。
11: 郎某某案发之后只退赔了几百万元，涉案的1.7亿大部分的损失没有得到有效的挽回。
2: 涉案金额1.7亿，但郎某只退赔了几百万，而他的妻子耿某则坐拥多地房产、商铺，手握上千万赃款，随意购置不动产，何来的生活困顿呢？这场尖锐的法庭对峙，揭开了一桩涉案千万的洗钱大案。多年前，高额返利的投资项目在民间流传，此时郎某注册多家空壳公司，编织多个投资美梦，靠着超高的收益吸引普通市民入局。
12: 他是那个，就是以那个虚构事实真相吧，然后谎称有项目，不是主要是盖楼吗？啊，新土木。
13: 商业投资完了给您承诺的返利是怎么办的？
12: 返利它是就是年化的是36%，半年啊，对，半年的是24%。
2: 入局投资的多为银发老人，他们倾尽积蓄投资，一心赚取每月的利息。殊不知郎某盯上的是他们的本金。
12: 你看这些老人，他钱回来他主要不是为了说哎呀改善我的生活，像年轻人似的还真正鸡鸭鱼肉这么吃，他主要是为了看病，哎，对，住院、雇护工、买药。
14: 这个被害人们他们的这个损失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情绪也是比较激动的。在最开始，由于这个案件的证据还不是那么的完善，前期呢我们一直在有退回补充侦查的这相关的工作。在这个审查起诉周期之内呢，投资人也是多次来访，然后跟我们反映了诉求，情绪也都是非常激动的。
12: 然后我们发现他的钱基本上都挪用自己就集资来的赃款，全是自己用的。
2: 主犯郎某落网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仅追回几百万元，追赃完损一度陷入僵局。办案机关顺着工商登记线索，发现了一个被人忽略的关键人物——郎某的妻子耿某。
11: 在后来案件的侦办过程中呢，公安机关发现郎某某的妻子，也就是本案的被告人耿

0: 他担任过北京某投资公司，也就是涉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顺着这条线索，还发现了耿某某的银行账户也在公司中曾经进行了使用。
1: 耿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时间极短，很容易被忽略。检察官本着应查尽查的原则，发现了耿某的异常银行流水。
0: 比如他的银行账户大量的从涉案公司以及他的老公郎某某处收取大额的转账。我们顺着这些转账继续往下查，发现他的一些钱是转给了比如他的妹妹、他的母亲，转给了一些他的亲属。我们通过向他的亲戚、他的亲属询问这些钱款的性质，他的妹妹辩解这个钱是他的姐姐借给他用于在当年买房的钱。但是我们通过反向根据贷款的还款金额来推断，这个房产的价值可能超过千万元。他的妹妹在当时只是一个20多岁刚参加工作的一个年轻人，明显没有能力去偿还这么大额的贷款。最终他的妹妹也承认了，这个钱是他姐姐转给他，用他的名义帮姐姐购买的房产。
2: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呢，这个耿某呢也有协助取现，并且将这个银行账上取出来的钱购买了自己在耿某的名下购买了相关的房产，也有在他妹妹的名下和他母亲的名下购买房产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认为耿某是这种转移资金的行为认定洗钱是比较恰当的，并且证据也能形成相关的证据链条。
1: 这夫妻二人原本经营服装店，年收入仅几十万，根本无力负担遍布全国的房产商铺。面对层层流水证据，耿某依旧矢口否认自己知情，直到一份银行原始单据出现，彻底击碎了他的谎言。
0: 耿某某跟他的妹妹有一笔500万的资金往来，耿某某通过银行转账把500万元的涉案赃款转到了他妹妹的账户里。他妹妹说这笔钱后来耿某某和他一起去银行柜台取现了，但是我们在讯问耿某某的过程中呢，他自始不承认这笔钱是他授意他妹妹进行取现的。然后呢，我们就走到了当时他们取现的那个银行，调取了当时他在柜台上转账的记录和凭证。我们就发现这个凭证上清晰地签着耿某某本人的姓名，我们把这个凭证拿到他面前出示证据，他也就承认了这笔洗钱的事实。
1: 随后检察机关协同公安捋清资金走向，将耿某利用亲属代持购置的全部房产商铺依法查封，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追赃完损工作有了突破。
3: 我们就是主要那个送礼题的那个内容吧，也是觉得就是工作做得比较细，然后呢一层一层的要求精准，是吧？啊，查封了房子也好，账号也好，挺感谢的。
2: 然后包括有很多钱款其实是被这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其实追赃挽损在我们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但是我们高检院也是要求我们在案件中要最大限度的追赃挽损，去给这个被害人和投资人挽回损失。
1: 日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耿某涉嫌洗钱罪对其提起公诉，
2: 最终法院认可了我们院的起诉意见，认定耿某构成洗钱罪，并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个案件中都会竭尽全力的去追查这些财产线索，然后以最大限度的帮助这些被害人或者投资人挽回损失。
4: 对于咱打工人来说，工资单上的数字那是养家糊口的口粮，是孩子的学费，是生活的全部指望。然而当公司人去楼空，讨回血汗钱的路得多难。最近北京房山人民法院就成功直接了一起涉民生欠薪的案件，为11位职工追回了被拖欠多年的工资款。
5: 十几名职工曾在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多年，然而受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半年多的工资停发了。更令人心寒的是，老板失联了，公司也人去楼空，走投无路之下，职工们申请了劳动仲裁。案件随后进入法院强制执行程序。
6: 进入执行阶段之后，我们通过网络查控把这个被害人账户上的钱尽可能更多的深挖查询控制冻结之后，解决了很少一部分的职工工资。随后职工讨薪的这些案件暂时陷入到了停滞当中。

0: 第一次查控只追回了零星款项，随后的深入调查让案件彻底陷入了僵局。
1: 通过我们的系统的查询，也没有任何何鸿志京的财产。
0: 一边是职工们焦急的眼神，法官没有把案件搁置，而是把希望寄托在职工们提供的每一条线索上。然而希望接踵而来，又接连破灭。
1: 根据十几位职工的口述，以及多次向他们询问，多次提供的线索，立即采取了行动，前往了他们提供线索的这些地点，以及联系过他们的这些到期债权的债务人，但是暂时还是未能执行到位。
0: 就这样来来回回，法官们跑了多个地方，核查了数条线索，但每次都差那么一步，钱就是追不回来。职工们的心也跟着一次次悬起又落下。
1: 我们这十几个案件当中，我们也多次的尝试联系被执行人这个公司，但是被人公司目前也属于一个人去楼空的一个状态，现在已经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并且公司已经没有这个在职的员工了，然后实控人也处于一个失踪的状态。
0: 转机出现在一次看似普通的线索核查中，有职工提到公司可能有一个新开立的账户，凭着职业的敏感，法官立即顺藤摸瓜，紧紧盯住了这条线索，
1: 发现了一笔被执行人之前负责一项工程的保证金的退款，刚刚打入到这个我们查询到账户当中。随后我院立即采取了行动，将这笔退还的保证金进行了扣划，
0: 钱终于划扣到了法院账户。在案款分配环节，新的争议又来了，这笔钱该怎么分？各方对适用什么工资标准产生了巨大分歧。
2: 因为这个钱在账上确实时间已经算了，然后你们这边意见也挺大，那边意见也挺大，今天给你叫过来主要是做的调解工作，好吧，咱们现在就是说，如果说今天这个调解工作能做起来，然后今天就给你出分方，当场给你送达。
0: 法官一边释法明理，一边从情理出发，劝各方换位思考。时间一点点过去，从各不相让到逐渐松动，再到有人主动让步。
2: 咱们现在就是用最务实的态度说这个事儿，调解这个事儿，就是怎么着尽快把这钱发下去，你们双方还是你们多方都能接受就行。
0: 法官电话联系申请方负责人，劝说对方接受调解方案。
2: 17万，今天让你的律师就把这个分方案确认了，你把17万先领回去。行不行？
3: 行，我跟他们说。
2: 什么？
0: 在法官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一波三折的讨薪路终于迎来了圆满的终点。
1: 那个今天这次这个分配方案一共给你发放一个107783.56，你的未执行到位金额是53206.44，认可吧？啊，本次的执行费是1500。啊，来看一下。确认一下信息啊，姓名、身份证号，这是113171.57，来，看首页啊。
0: 拿到这笔迟来的工资，职工们感慨万千。为了表达谢意，职工们自发给法官团队送来了锦旗和感谢信。
4: 我这比较远，我也特别感谢。
5: 没想到咱们都能要回来这钱哈，
4: 永康还要回来，真不容易。
6: 天平，
7: 感谢。
1: 最慢下周就是钱就都到账了，
5: 哎、好吧？这手续做完了，我们就都放心吧。
1: 明天下午就给你们提财务，好吧？啊，行，好嘞，啊。
5: 辛苦您，辛苦您，这么多年辛苦您了。
0: 从老板失联、账户空空，到发现线索、划扣款项，再到分配争议、艰难调解，这起案件历经了太多波折，最终150余万血汗钱全部执行到位。无论讨薪的路有多难，法律永远是劳动者最坚实的后盾。
8: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借给朋友50000块钱，对方一直不还，我打电话催债啊，还被他调侃，我一直生气啊，就说了句钱我不要了，留给你买药吃。没想到后来我起诉他还钱时啊，他却拿出电话录音说我已经免除了债务，请问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呢？
10: 陈先生的一时气话在法律上不能免除对

0: 方的债务，对方仍需要还款。根据民法典规定，债务免除需要债权人作出真实确定自愿的放弃债权意思表示，单纯的赌气宣泄不属于处分债权的正式表态。陈先生言语带有强烈情绪指责，是一时气愤的冲动表述，没有永久放弃债权的真实内心意愿，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不发生债务消灭的效力。陈先生的朋友仅凭录音，不足以证实双方达成了免债合议。借条以及转账记录仍能证明双方存在完整的借贷关系。
1: 观众刘先生说呀，他在成都某小区长租了一套房子，按时呢缴纳了物业费。最近呢，小区要召开业主大会，选举业委会成员。物业说，刘先生不是业主就不能参加。刘先生想问问，作为长期租户，他有没有权利参与小区的业主大会和业委会选举呢？咱们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刘先生既无权参加业主大会，也不能当选业委会成员。根据民法典以及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房屋的所有权人才是业主，业主大会是由全体业主组成，代表和维护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合法权利。刘先生虽然是房屋的实际使用人，但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因此不具备业主身份，无权参加业主大会会议，也无权竞选业委会成员。不过，刘先生作为承租人，可以通过向业主反映需求的方式，由业主在业主大会上代为表达刘先生的意见和建议。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4: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7: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8: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85岁老人历经生死一劫，
1: 左边读了90%了，
2: 心梗；
1: 右僵尸读了90%了。
0: 除了心慌，还有哪些细节是被大家忽视的吗？
1: 洗脚的时候发现这脚肿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0: 北京安贞医院权威专家团队带来最新研究，预防冠心病的新途径。

0: 一种跟种有关的心脏病。养生堂马上播出。
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开场呢很有意思哈，我给每一位都发了这个听诊器，我们今天现场就要互相听一听对方的心跳声。准备好了吗？电视机前的您没有听诊器没关系，我们可以摸摸自己的心跳或者是脉搏，感受一下这个节律怎么样，有什么特点。来吧，我给我们今天的嘉宾听一听，石阿姨。好，听诊结束。我看大家听的都特别的认真哈，我看有年轻人给老人家听的，有老人家给年轻人互相听的哈。先问一下年轻人，
2: 就是当我一开始听阿姨的心跳的时候，阿姨是那种咚咚咚这样比较慢的，这样平静又有力的，然后好像阿姨后来就有点紧张，然后开始慢慢的变快了，就变成咚咚咚这样子。
1: 哦，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2: 对的，
1: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哈。
2: 对的。
1: 好，我们问问阿姨，先跟我说一说您自己，就是平时您的心跳，您会感觉这个节律会有变化吗？时快时慢？
3: 这个美女形容的很正确，就是像她说这样，我的心跳本身就开始就是有点慢。
1: 哦，有点慢的。
3: 完了，他说可能就是我也有点紧张，一紧张了可能就有点，本身有一点问题，因为我的心脏就是比别人正常人要慢一点，别人是这样，我呢就是缓一点。
1: 我呢，听阿姨的心跳的时候，我皱着眉，特别努力，很认真的去听，跟您说一下您的心跳的问题哈。就是没有问题，特别好，就是很有力量又很有节律。但我为什么要说我努力的去听呢？因为我听说您的心脏不太好，去年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不好，
4: 是
1: 怎么回事啊？
4: 是的，我去年的时候心脏很不舒服啊，就是我今年吧150斤，去年呢我是170斤。就是心脏啊，尤其是吃完饭以后，吃饱了以后啊，吃得比较撑，就感觉到心脏啊咚咚咚的跳，而且心悸心慌，血压呢立马就往上飙，最多的一次飙到了200多点。
1: 天哪，很危险啊。
4: 是的，
1: 那200多下都得去急诊看看了吧。
4: 对呀，我那时候是有的时候是隔一天一去。
1: 去哪儿？
4: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去年的3月份的时候。
1: 您隔一天去哪儿？您说。
4: 去急诊。
1: 去急诊，隔一天一去。
4: 对，隔一天一去。厉害的时候有时候飙到1天去2次。
1: 1天2次的急诊。
4: 对。
1: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
4: 当时心很慌很跳。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呢就是快要不行了似的。
1: 听说您晚上睡觉都害怕的不敢睡。
4: 不是说晚上睡觉不敢睡，就是当时候那个犯病的时候，就咚咚咚跳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就不敢闭眼。
1: 为什么？
4: 恐怕闭上眼睛之后再也睁不开了。
1: 因为实在是跳得太吓人了。
4: 对，最厉害的一次是什么呀？心梗，上半身整个发热，后脑勺了没有，发热发麻，可吓人了，真的是不敢闭眼睛，
1: 发热发麻，然后心脏狂跳，不敢入
4: 睡。对对
1: 对，大家想象一下啊，1天2次急诊，这是多吓人呐！2次心梗的发生啊。可是现在我们心里也有一个疑问，就在去年呀，曾经阿姨那1天发生2次心梗，2次去急诊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她的心脏为什么变得那么的健康？刚才我认真听了好几遍，非常有节律，而且很有力量。那我们直接把大招先提前的告诉您，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可以提前获取我们这期节目的大招了哈。好，那说到心脏的健康，我们现在都很关注，尤其呢我们很关注关于心脏方面，关于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细微的小变化。哪些变化呢？一起来看大屏幕提示心血管疾病的身体变化，比如说心慌，比如说节律，我们会关注自己，哎呀，是不是心慌了？哎，这个节律是不是有问题了，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嘴唇发紫，我们会关注对方或者自己看一看，哎，最近你这个嘴啊，颜色有点重，您赶紧去查一查心脏吧。经常会这样说，是不是？我们这一个细节是很了解的。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告诉

0: 大家的，大家很容易忽视但是非常重要的提示，您可能已经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疾病了。一只眼睛，这只眼睛的问号背后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眼睛代表了什么呢？眼睛肿。说实话，眼睛肿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发生过，但是我们从来没想过吧，眼睛肿和心脏疾病，和严重的心脏疾病密切相关。来，我问一下吧，平时眼睛肿的我们举个手。如果您觉得自己有眼睛肿的问题，或者哎经常眼睛肿，就把我们发的小标签小问号，哎，就是这一张贴在自己的身上。
1: 我感觉我有的时候就眼睛肿，我贴上一个。
0: 好，我看到今天现场包括我们今天的嘉宾史阿姨都贴上了问号的标签了。怎么知道自己的眼睛肿是和严重的心脏疾病相关？咱们赶紧有请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我们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主任彭红玉彭主任，同时也要欢迎冠心病中心副主任程淑娟程主任，欢迎两位。你好，
2: 你好，
0: 欢迎彭主任。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那既然请到专家上场了哈，我们就直接来问我们心里的这个疑问了。刚才开场的时候跟大家提出来了，哦，原来眼睛肿很可能和我们的心脏疾病相关，到底是哪一种的肿呢？彭主任，
2: 实际上水肿是我们临床中所经常见的一个体征。
0: 是啊，
2: 总体上从原因分析，我们一般来讲就分为心肝肾，就是跟心脏、肝脏、肾脏，包括一些生理性的，包括药物的影响，很多的因素都可以引起水肿。当然了，对于心脏的水肿呢，实际上更多的表现是下肢的水肿起始。
0: 我们看又听到了一个新的信息哈，不光是眼睛肿，下肢水肿也可能和我们今天说的严重的心脏病密切相关。那么我问一下现场的观众，平时腿还肿的我们举个手，尤其是眼睛也肿腿也肿的我们更要举手了啊！我看一看都有谁。哎呦，这边的多一些，这边也有。那这样吧，我们请两位主任帮我们给大家查一查，大家把小腿露出来，请两位主任帮我们看一看好吗？
3: 不明显，以前肿过吗？
4: 来来来，我再看看。
3: 你看，你看这一颗，你看还好还
0: 好还好。好，腿肿的朋友们也可以贴上第二个标签了啊。
3: 你这是有点肿，
4: 对，
3: 你这是有点肿，还是有坑的，有坑的。
0: 您帮我给这位贴上标签。好，我们请两位主任可以回位了哈，基本上给大家都看了，而且呢，有一些观众因为这个腿肿的问题，已经被我们的专家贴上了另外的标签了。先请教一下彭主任，这一边的观众哪一位可能和这个腿肿，我们今天说的腿肿密切相关的？
2: 这位先生。哦，
0: 您为什么会选他？
2: 首先他的下肢的确是水肿的，然后呢，这个考虑到他的性别和年龄，因为他刚才说了65岁，这个应该是一个心血管高发的一个年龄，加上男性他也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性别，所以说高度要对他进行一个排除。哦，
0: 好的，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位叔叔，以前关注过自己腿肿的问题吗？
5: 以前好像是坐车时间长了，感觉那个下肢有点肿，现在我这段时间感觉有点肿。
0: 脱袜子会有那个袜子的印儿？
5: 对，有袜子印儿。
0: 这个多长时间了？
5: 这个好长时间了，好长时间了，有一年了嘛，一年多了。
0: 刚才说眼睛肿的时候您有这个？
5: 眼睛没有。哦，
0: 那您知道这个眼睛肿腿肿和心脏病有关系吗？
5: 不知道，
0: 没听说过哈。好，我们听到了很多细节哈，一会儿呢我们会具体的帮助大家来区分一下，您的这个腿肿眼睛肿是不是和心脏疾病相关，再认真来听。我们再看看这一边，程主任有没有发现这一边有比较怀疑的观众？
3: 我觉得就是第二排的这个左边的这位女士，她的还是有这种可凹性的这种水肿吧，就是按下去有坑。当然具体原因我觉得还需要，可能再需要再查，对，但至少是说我们在这个方面就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些，排除一下有没有心脏病啊等等什么的这些问题吧。
0: 这位阿姨开场的时候我们就问过，姑娘听她的心跳就是一会儿慢一会儿快，然后她自己说平时的心跳偏慢。阿姨，您发现过自己腿肿的问题吗？
6: 经常有这种情况。
0: 多长时间了？
6: 就2年了吧。腿老成，我心脏本身和正常人都不一样，它正常人是这样蹦的，

0: 我的呢就是老是这样，
1: 心跳过缓。
0: 嗯，对，心率就比正常人要缓一些。
1: 刚才您已经说有这个眼睛肿的问题了。嗯，
0: 眼睛肿，再就是腿经常肿，腿沉，然后这个嘴唇特别紫，发紫。
1: 您是涂了口红吗？
0: 我现在是抹的口红，要不抹口红，嘴唇一直是发紫的。哦，心脏也是一直不太好。
1: 哦，谢谢您的回答。就是他觉得他心脏格外不舒服的时候，那几天腿格外的肿。
0: 而且每天这个袜子那个印儿明显的很。
1: 好，所以我们今天现场观众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位哈，有好几个危险因素。他眼睛既肿，腿也肿，而且他自己发现他的嘴唇特别的紫。所以今天我决定再给您贴一个标签，来，我帮您贴上一个问号。好，关键的来了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有可能眼睛也肿、腿也肿、嘴紫的一些朋友们也很害怕，是不是今天我们说的严重的心脏疾病呢？马上我们就请专家来帮我们对照一下，哎，普通的和心脏疾病不相关的这些肿和心脏疾病相关的肿有什么差别？哎，我们把道具拿上来。肿的类型、特点、部位，肿的类型就跟心脏无关的，跟肾脏有关的，跟心脏有关的，我们一点一点的帮助大家揭晓。那同时呢，石阿姨您也可以对照一下，看看您身上有哪些问题，好不好？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跟心脏无关的一些特点和部位。
2: 所以说我们水肿首先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个就是它的时间规律，第二个就是部位。对于跟心脏无关的，往往都是在晨起相对比较轻，而且水肿呢相对比较轻啊。部位呢，它往往这个跟心脏没关系的水肿，它实际上是更多的表现在眼睑的水肿，因为眼睑的组织相对比较疏松，容易出现水肿的一些表现。
1: 哦，您给我们指一指，大概是
2: 眼睑的这个区域。上眼睑嘛，
1: 这个，
2: 上眼睑，
1: 而且会消得很快吗？
2: 这看疾病的情况了。
1: 哦，就是如果跟疾病跟心脏没关系的这种水肿会消得很快吗？
2: 生理性的水肿的话，一般来讲它很快能消退。
1: 哦，好，那马上我们就要揭晓，哎，和两个疾病相关的了，一个是和肾脏疾病相关的肿，一个和心脏疾病相关的肿哈。这个时候我们先来问一下石阿姨，您先来猜测一下身体上哪儿的水肿是最危险的，尤其和心脏疾病密切相关。
3: 我一般眼睛肿，早晨起来肿。
1: 哦，您有腿肿吗？
3: 我之前腿肿，就是一年以前腿肿，就是感觉这个腿啊亮亮的，
1: 那个，都亮绷起来了。
3: 哎，对，好亮啊那腿。
1: 哦，
3: 就像那个抹了油一样，可亮了。而且穿的袜子吧，那个袜印儿特别的都能渗进去，那个一冷一冷的。现在没事了。
1: 好，是有变化的哈，因为刚才听心跳，现在也更健康了。
3: 对，
1: 我们听了阿姨的一些经历，好像又摸到了一些关键的信息。那这些关键信息和我们要对应的啊，心脏疾病是不是相关呢？我们先来看和肾脏疾病相关的这个水肿有什么特点，请主任给我们介绍。
2: 肾脏疾病相关的水肿呢，首先从时间规律上来讲，它更多的是表现在早上晨起的时候会比较明显，等到下午的时候相对会比较轻。第二点，从部位上来讲，它更多的还是见于双侧的上眼睑。
1: 好，这是和肾脏相关的。最关键的来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和心脏相关的这个水肿，它的特点，来注意看，一二三，好。
2: 跟心脏相关的水肿呢，它的从时间规律上来讲，更多的表现为晨起目重，就是我早上晨起之后，实际上水肿不明显，到了下午甚至晚上，它的水肿非常的明显，而且呢，它的水肿部位最常见的部位是下肢，下肢的一个重力性水肿，所以说更多的表现为下午或者是午后的一个下肢的水肿。
1: 早晨起来的时候轻，越到下午，越到晚上越重。然后还有它肿的部位是小腿、脚踝、双脚、双侧上眼皮，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出现单侧的肿，是吗？
2: 对，你包括肾脏也一般来讲不可能出现单侧的水肿。
1: 哦，
2: 都是双侧。
1: 反倒可能和心脏无关的，也许是单侧的肿。
2: 对对对。
1: 哎，这个是关键的一个信息哈。好，跟刚才我们阿姨说到的一些信息也对应上了。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也很想给自己或者家人来测一下，哎，我的这个水肿，我的眼睛肿、腿肿，是不是和严重？

0: 的心脏疾病相关。我们把详细的这个表格已经整理好了，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咱们来自测一下哈，很关键。说了半天呢，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更加严重更加危险的心脏疾病，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你能想到吗？疾病的根源竟然不在心脏，而是另外一个脏器出了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前方呢会有一个虚拟动画，我们的专家会结合动画来给大家讲清楚。好，主任。
2: 因为心脏是我们机体的一个泵血的一个器官，它实际上是帮助辅助我们整个循环的一个运转的一个器官。当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受到下降的时候，它使得我这个血液没有足够的血液去灌注到肾脏。第二点呢，肾脏实际上跟心脏之间是有相互的影响的，这个当我肾脏功能受影响的时候，它就会造成这个水钠的储留，进一步影响到心脏的功能，造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造成了一个水肿的发生。
0: 明白了，所以我们好像认为心脏病就是心脏哪儿出了问题吧？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说的这种更危险的心脏病和肾脏也是密切相关的。
1: 原来是心肾两个脏器互为因果，出现了连锁反应。心肾的连锁反应就相当于大火烧起来后形成了最危险的两座烽火台，最终形成更危险的心脏病。
0: 那这么复杂的更危险的心脏病我们得了怎么办呢？其实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彭主任带领的权威的专家团队几乎每天都要和这样的患者打交道，还有一点非常厉害啊，他会特别擅长的给80岁以上的老人家来解决这种复杂的更加危险的心脏病的问题，来做相关的手术。那来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如果抛出一个问题，说一位80岁的老人家得了这么危险的心脏疾病，非常的复杂，要做手术，您的第一想法是什么？啥意思？说
3: 我感觉的岁数越来越大，而且呢就是基础病呢也越来越多，手术呢感觉到风险大，过后的那个康复也慢，所以能吃药还是吃药吧。
0: 你看很多人说80多岁了做手术太吓人了，是不是？
3: 对。
0: 来，我们再问问这边，这位阿姨，再问问您，您虽然没有到80岁哈，但是如果您听到80多岁的老人家要做非常这个复杂的一个心脏手术，您怎么想？
4: 我觉得年龄大了以后最好是要保守治疗更好一些，在做手术后期对身体那其他方面就可能就并发的更多了，这个治了把别的毛病又引起来，说不上营养方面各方面可能都跟不上的。我觉得应该保守治疗好，如果是我就不做手术。
0: 明白，咱别说哈，这个医生觉不觉得棘手？首先，患者自己或者家人都觉得，你看彭主任，80多岁了，心脏有问题还做什么手术啊？保守治疗更踏实吧？要不感觉风险太大了。但是我们彭主任以及他的专家团队，是安贞医院专门啃这种硬骨头的专家。那今天呢，我们要采访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家，而这位老人家就有我们今天说的这种非常复杂的更加危险的冠心病，而且他也是我们说的打着引号的硬骨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我们到访时，85岁的甄爷爷正在家里锻炼，回忆起去年经历的生死一劫，甄爷爷历历在目。
5: 这个心里头啊，好像空落落的，运动多一点就不行啊，最多顶多走这个50米，要拿拐棍支一会儿，气喘不上来，很累。结果呢，一下子不知怎么就摔下去了，心梗。最严重啊，我这个下肢肿啊，自己觉得肿了。洗脚的时候发现这个脚肿了，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要，但是呢这个肿一直没消，实际上是动脉啊，那个动脉根本就有问题了，右僵直粗的这个堵了90%了，左边那个也堵了90%了，左心室吧有扩大，心肌啊也增厚了，所以左心的功能也是差的。

0: 但是症状不明显，就忽略了，忽略了。现在这个手术的局部地方全部都长好了，但是我女儿讲，你别一下子得用忘形啊，还是老实一点，先在屋里的运动，啊，刺激运动，慢慢的恢复。说不害怕是那是回事，但是我这个人呢，比较怎么讲呢？想通了，活到85已经觉得挺高兴了。很多同学都已经，对吧？走的走了，傻的傻了，啊，手哆嗦的哆嗦，我能这样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手术以后第二天，我跟彭主任讲嘛，我说这个手术做好了，我有信心了，现在再活10年，要活到95以上是。为什么呢？我父亲那么困难的人，都活到了94岁去世的，对不对？我现在这么条件这么好，对吧？没问题。
1: 其实呢，我们听到他84岁高龄了，我们都捏了把汗。但是现在看他这么健康，我们真的为他高兴。可是还是要请教一下主任，他是怎么能够把他一点点打通的？是不是特别有难度？
2: 对于高龄老人做手术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像刚才史阿姨所说的，高龄老人往往都存在着多种疾病，合并疾病相对比较多啊，所以说身体的抵抗力相对会比较差。第二点，对于高龄老人来讲，尤其是冠心病患者来讲，他的血管的条件相对都比较差，啊，而且钙化往往都很重，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的一些技术难度，包括会增加手术的风险。所以说，对于高龄老人来讲，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手术，我们更多是考虑到这个手术的获益，包括手术的风险，啊，包括这个老人的预期的寿命，啊，都要考虑到，综合考虑，然后呢，选择一个合理的治疗策略。实际上，手术治疗只是我们综合治疗的一部分，我们更多的治疗还需要依靠药物，尤其像常主任，药物治疗这一块，实际上对于老人来讲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哦，
1: 但我相信很多可能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也会在乎说，那我不手术行不行？我只靠药行不行？
3: 高龄老人可以只靠药物不做手术吗？广告后，专家继续为您讲解。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2: 对于高龄老人来讲，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手术，我们更多是考虑到这个手术的获益，包括手术的风险，啊，包括这个老人的预期的寿命，啊，都要考虑到，综合考虑，然后呢，选择一个合理的治疗策略。实际上，手术治疗只是我们综合治疗的一部分。哦，
1: 但我相信很多可能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也会在乎说，那我不手术行不行？我只靠药

0: 行不行？
1: 这个就取决于药物治疗，尤其对冠心病的老人来讲，取决于药物治疗能不能改善他的症状。第二点也取决于他的病变的位置，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狭窄的位置，它的危险性到底有多高，我们要综合考虑嘛。如果说它的病变的位置相对是一个不太关键的部位，尤其是一些特别远端的血管，而且通过药物治疗能够有效的控制症状，像这种情况药物治疗完全可以。
0: 哦，明白。哎呦，心里踏实了。但我觉得首先我们要重视这个疾病，并且呢我们可以全身心的放心的把自己交给我们彭主任的专家团队，因为彭主任的专家团队会根据各个方面的这个角度来判断到底是药物治疗还是手术治疗，我们要遵医嘱哈。
2: 累积多个脏器，症状更易混淆，如何才能远离这种更危险的心脏病呢？
0: 那说到这个疾病，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它是特别危险的一种心脏疾病，我们能不能更早一些的发现它，早点发现它，不要真的走到必须要手术的这个地步，程主任。
3: 是我们肯定是不希望这个都到了一定到了疾病的晚期我们才去治疗，我们现在更强调的实际上在疾病的早期我们去识别，然后去筛查，发现，然后去干预啊，这个减少这个后期的一些问题的产生。为了减少这些复杂的冠心病的发生，近些年来上也是在提到一个新的一些概念，就是我们说这个叫做心脏啊、肾脏啊代谢疾病综合征啊，他把这个心脏、肾脏和代谢的问题，你看他把它放在一起，来起这么一个名称，实际上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确也认识到这三个疾病是合在一起的。但是我们把心脏放在前面是因为我们更加重视心脏的问题，但是源头在哪儿？源头在心脏、肾脏，在最后啊，代谢上很多是出现在了代谢的问题，所以代谢是源头，但是它是更加可控的。代谢就包括我们这个刚才啥也提到，原来体重大是吧，肥胖啊，如果我们能把代谢的很多的问题去解决，那我们可能就能够减少它像肾脏的问题的出现啊演变，然后呢也会减少一些最终的心脏病的一些发生啊。
0: 主任，这个疾病是不是特别的隐秘，就是不容易被发现，就是很多信号都容易忽略，另外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体检或者检查方式能够更早的发现一些端倪？
3: 对，那么从心脏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知道去查心电图、心脏彩超。那么从肾脏的角度来讲，我们原来可能只是去查一个肌酐的水平，但实际上这也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呢，发现就是能够更早的去发现肾脏损害的一个指标，实际上就是我们叫的英文叫做 UACR。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尿蛋白肌酐比值。这个相比肌酐呐，相比什么我们这个其他的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啊，实际上是要更早的这个出现。而且是一个更早的指标，这个指标在以前可能大家都没有重视都被忽略了，但近些年来就会发现，我们通过发现这个 UACR 的这个升高，然后呢我们知道它肾脏有问题，而且这个 UACR 升高以后，实际上它跟远期的我们心脏的一些问题也是相关的所以这个指标的确是临床是很重要的。
0: 哎，有人听过这个检查吗？我想问一下现场，叫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有人听过吗？
4: 我头一次听说。
0: 对，是吧，很陌生。
4: 对，
0: 所以既然这么重要，真的值得大家特别关注。您建议是多大就开始查这个，多大年龄？
3: 实际上是在40岁以上就应该要去查。
0: 40岁以上。
3: 另外呢，就是有这些各种危险因素的，也是应该要去查的啊。比如说有了高血压，有了糖尿病了，那这个指标是一定要去查的啊。这个每个情况确实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因为考虑到它对于这个心肾的很多的这个预测价值很大嘛，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40岁以上的，还是建议大家要去常规的要去查。
0: 好，比我想的这个年龄要年轻很多。我以为什么50、60岁以上才要查，40岁以上就要查了。但是还是想追问一下，为什么是必查的呢？
3: 因为你这个升高了以后，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症状，你不去检查的话，实际上你可能就不知道。因为这个检查是通过流尿来检查的，像我们常规的那种查一个尿，常规是它的灵敏度达不到。大家以前都知道尿蛋白有个加号、加号、减号，大家一知道有个加号，可能就觉得哇有蛋白了。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 UACR 的这个 个检查是要在出现尿蛋白之前，
0: 就加号之前。

0: 对对对，它就已经升高了，而且它也没有症状，你不去检查你就不知道，所以就是应该要去查，尽早的去发现这个问题。
1: 谢谢您的提醒。我们今天知道和肾脏相关的这个心脏疾病特别特别的危险，然后也听到了一个我觉得算是好消息，就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先体检的时候都关注，哎，加号有没有，有一个有两个要关注一下，都害怕得心脏啊肾脏疾病。今天我们知道了，可能在没有出现加号之前，也许您的肾脏心脏早就有问题了，但是通过什么检查能知道呢？再说一下，名字有点长哈，赶快记一记，叫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那我们说了半天，一直在强调今天的这个疾病叫做更加危险的心脏疾病。据了解，也是我们心脏科领域哈，现在发现比较新的一款心脏疾病。这个疾病的名字还真有点长，来，新型血管病，然后和心血管和肾脏和代谢综合征都密切相关。它的全称是什么呀，彭主任？
2: 就是心脏、肾脏、代谢综合症，所以说这三个疾病它是相互影响，相互成为致病的基础，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链。慢性肾脏疾病和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也是有内在联系的。
1: 明白。
2: 这个所以说基于这个疾病预防的考虑，我们把这三个疾病合成了叫做 CKM， 叫做心脏、肾脏、代谢综合症。目的是为了实现治这个共病的早期的管理，包括共管共治。
1: 明白。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就是肾就是肾的事儿，
2: 对，
1: 心就是心的事儿，
0: 对，
1: 你代谢的事儿。但现在呢，我们新的发现就是他们是一个链条上的一组的一个小组织，他们会相互影响，他们好一起好，他们坏可能就一起坏。这是一个新型的心血管疾病，我们知道它的名字了，叫心肾代谢综合征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很好奇，那说到坏会一起越来越坏，那根源是什么？这个病的病根是什么呢？
0: 实际上源头就是我们说的各种的代谢异常，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体重的增加、肥胖，然后是有血糖的升高。那为什么这些会引起这些问题？脂肪组织实际上是一个炎症，炎症组织实际上就是它会导致一些慢性炎症的状态，所以这些呢就会导致我们后面的心脏和肾脏出问题。
3: 肥胖不是单纯的脂肪太多，而是脂肪组织生病了。这种病态会持续释放毒素信号，最终造成心肾的连锁反应，形成越胖越炎、越炎越胖的恶性循环。
0: 脂肪组织实际上是一个炎症，炎症组织实际上就是它会导致一些慢性炎症的状态，所以这些呢就会导致我们后面的心脏和肾脏出问题。
1: 所以根源在肥胖，怪不得咱们国家喊大家来减肥
0: 药。是的，
1: 只是为了漂亮吗？不是的，只是为了苗条？不是的，是和你看这么多疾病密切相关，而且非常危险的心脏疾病啊。好，那么我们是不是已经陷入了这种刚才两位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恶性循环，就是越来越坏，心肾都受到了影响，甚至有一天可能要做手术哈，面临生命危险呢？那今天呢，专家也给我们带来了自查的题，给大家都分了哈，分了这个数字0到4，一共是5个阶段。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卷入了这个比较严重的、需要关注的一个阶段呢？接下来呢，专家会给我们介绍每一个阶段哈，大概是什么症状，大家一定要认真来听，我们自查一下，看看自己处于哪个阶段。我们现场的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阶段来把这个数字贴到自己的身上。当然了，如果一开始贴的1，哎，后来又觉得3和我更符合，我们可以换标签啊。听明白了啊？好，那接下来关键的来了，我们一起来自查一下有没有今天说的这种更危险的心脏疾病。
0: 我们整个的这个心肾代谢综合征，我们从它的疾病的按照这个不同的严重程度，按它的这个从开始到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我们上是把它叫分成了5期啊，或者5个阶段叫成5期。那么第一期呢是0期，零期我们为什么还要设这个0期？是因为我们要在整个的这个盘子当中啊，要考虑到我们0期它所占的人群比例。那么这个0期实际上是完全正常的人群，就是我们健康的人群，对，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血糖也没有问题，生活方式也很健康。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三高、肥胖、

0: 什么什么这些生活方式、运动、睡眠、情绪这些所有这些基本的生活要素，他们都是非常健康，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这一类人是零期。如果大家是真的很幸运的，大家是处于现在一个状态，那我真的是恭喜大家啊！也希望大家继续能保持这样一个健康的状态。
1: 好，来零期的可以贴上了，我看看都有谁哈。年轻人肯定是特别自觉的，就马上贴上零了。但是我也很好奇，今天现场有没有老

0: 呢？
1: 现在基本上保持在120左右。
0: 嗯，您查过这个 BMI 吗？
1: 没有。
0: 其实我发现就是很多阿姨她们贴了零的标签，但是其实也搞不太明白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个零的区域的。那我们请程主任您目测这位阿姨，我就觉得她好像腰还是有一点点粗哈。
2: 对，我们现在就是判断这个超重或者肥胖，就是不仅仅是按这个体重指数，也不仅仅说按体重多少哈，我们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比包括这个腰围，还有这个腰臀比，甚至还会有要求这个腰和身高的比，这些实际上都是要加到这儿，因为我们说的肥胖不仅仅是脂肪多，还要强调它的一个异位分布，就它长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你整体的体重要算这个变。BMI 并不高，但是它就聚集在这个腹部，导致它的腰围增加了，那这个实际上也是属于这个肥胖的其中的一个。所以我这样看下来，我觉得这个感觉哈，应该是腰围可能还是会超标了。
0: 大概像这位阿姨她的腰围多少是应该，
2: 咱们说女性的话一般超过80或者85吧，有一些不同的标准。对，反正基本上要么80要么85，有一些亚洲的标准和咱们中国的标准。
0: 一会儿我们会细拆一下哈，因为刚才是阿姨开始摸自己的肚子了。
2: 这个应该是超了，
0: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阿姨基本上年龄大了，就是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腰围一下子就放宽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位阿姨您就误会了，我们专家目测您的腰围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三高可能是正常的，但是通过腰围可能您不在这个零号的区域当中，您可以继续来听了，看看接下来的一些症状，1号、2号、3号、4号有没有符合您的一些相关问题哈，可以把零号先摘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好，我们来说这个1号。在这个区间
2: 就是17哈，
0: 对，有什么症状？17，对，
2: 17实际上主要就是包括一个体重肥胖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血糖升高的一个问题，我们叫空腹血糖受损或者糖耐量受损，这个时候还达不到，血糖是高了，但是还没达到糖尿病的标准，所以这个阶段就有这两项问题的，那就属于是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综合征的1期。
0: 好，
2: 对，这个血糖呢可能没有超过7.0，糖化呢也没有超过6.5，但它的确是血糖是高了，你空腹的血糖可能到了这个6点多了，然后餐后的血糖可能也超过这个7.8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应该都可以归到就高血糖的这部分人群，应该就都归到这个1期了。
0: 这个不是说两个都占的吧，就是我可能有
2: 符合一个就可以。
0: 石阿姨也听1号了，石阿姨您腰围多少啊？
3: 我也不知道。
0: 没有，不知道，一会儿给您测一测。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们或者叔叔阿姨不测不量不关注忽视他，我们这边对你看明显这几位阿姨可能都有问题，都得贴了，阿姨得贴1号了。我们继续往下，第二阶段。
2: 第二阶段就是真正的有了三高疾病了，血糖升高已经达到糖尿病的标准了，然后血脂也高了，然后也有了这个高血压了，另外就是我们提到的可能肾脏也出现一些这个早期的问题了，就我们说的有了蛋白尿了，或者肾脏的功能，就我们说的肾小球滤过率也已经这个下降了。对，所以到这个阶段实际上就属于这个2期了。
0: 这也是选其一的是吧？不是说我全占了才能贴啊？
2: 对对对，只要符合一个，实际上就是归到这个2期了。
0: 好，有三高的朋友们，来吧，贴标签了，
3: 可以换一下，
2: 还得换一下，对，我升级，
3: 我的血脂高。
0: 哦，血脂高，高多少啊？
3: 可能高的不少呢。后来刚开始的时候是吃药嘛，没下去，后来打的针。肚子上打的针，下去的。
0: 先下去平稳了。
3: 现在一直没有测。
0: 好，所以像这种就是高血脂，但是已经吃药或打针，已经平稳的，也算是第二个。
2: 对，那是属于是在治疗中的了。
0: 有三高的就算是2号区间了啊。我们继续往下，来说第三阶段。
2: 对，3期的话呢，那这个我们的很多的器官就已经出现问题了，比如说这个心脏可能已经有了心室肥厚了，这些表现了，就心脏变厚了，这个通过超声就可以检查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血管上有了长了斑块了，不管是我们的颈动脉呀，还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呀，只要有斑块或者有这个钙化，那到了这个阶段上

0: 就已经属于三期了。另外还包括一个就是这个肾脏功能就是进一步的恶化，可能到了比较晚期的阶段了。就是我们说的肾小球滤过率已经降得很低了，另外的蛋白尿呢已经超过300了。
1: 好，我们再往下看，第四阶段是最后一个阶段。
0: 对，第四阶段就是最后一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冠心病了，有心肌缺血了，然后可能有了脑梗了，对，就到了这些，或者这个腿的血管也堵了50%以上了，或者是也有了房颤了，或者说又有了我们前面也提到可能心衰了，所以最后这个阶段上就进展到我们真正的出现了心脏疾病的这样一个阶段了。
1: 我知道史阿姨肯定算是这曾经这个心梗一天心梗两次。那这样算第四阶段吗？就是他好了，
0: 就是只要是出现过这种病，就进展到这个期了。只不过说我们通过这个治疗以后，让这个病情稳定，没有再复发。但他曾经发生过，就属于进展到这个期了。
1: 但为什么分这个阶段？其实是要告诉大家，您的严重性和重视程度要提到多高了。
0: 对的，对的，对的。
2: 我一贴这四都出汗了。
0: 到了四期的时候，实际上如果真的有了冠心病，我们可能很多要去解决血管狭窄啊、心梗的问题。不管是处于哪个期，实际上还都是我想强调的是可防可治的。我觉得我们现在上办法挺多的，大家还是要有信心啊。对，是可防可治的，
1: 主要是别拖着。
3: 伊林老师，我补充一些资料啊。
1: 好呀好呀。
3: 因为这个肾脏代谢综合症这个概念的提出啊，实际上是有一些背景的。你要按照美国的这个流行病学的一些资料，美国成年人这个真正能定性为这个临期的，它只占总人群的成年人总人群的10%，也就是说90%的都是在 CKM 至少一期以上的。
1: 10个人当中9个人都是。
3: 对，就是这个肥胖问题实际上是成年里头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它会带来很多的心血管的一些疾病。如果说我们是二期，这个三期，我们尽早的用上这些药物，避免我们疾病进展到有临床表现的这个阶段。
1: 说太好了，谢谢彭主任哈。这一个数值可不是给大家制造焦虑的，这个数值是希望大家更早的关注的，我们更早的发现一些小的信号和端倪，避免发生更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今天的这个表格我们也整理好了，里面有对应的我们自查的每一期的相关的症状。我们希望电视机前的您自己包括家人朋友，我们把这个表格扩散一下，让大家都对应一下，看看自己在哪个阶段，我们对应的更加关注自己的心脏健康、肾脏健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把这个自查的表格一键收入囊中了哈。一定要测，赶紧扫起来，别一会儿找不到了。好，另外我们就说生活方式吧，其实我们以前也说过很多回了，生活方式是很好的可以干预预防肥胖啊，包括心血管疾病特别好的一个方式。今天呢，专家就给我们带来了心脏便利店里面都是很好的，尤其对我们心脏特别好的好方法。那这个便利店里面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健康签，请史阿姨以及我们现场的贴着问号比较多的阿姨叔叔们来抽取一下，看看您能抽到什么健康签。好，都可以做好了，都拿到任务卡了哈，就先请史阿姨来揭晓您任务卡上的是什么。
4: 护心任务，戒掉自己的一个饮食坏习惯。
1: 来吧，这是坦白局。您说一说，您以前有什么饮食的坏习惯？
4: 我是以前超爱吃甜的、喝甜的，而且就是晚上吃晚餐了没有，都要9点以后才吃。
1: 现在改了？
4: 现在就是这一年减肥嘛，就是把这些糖的、甜水什么的呀，都给戒掉了。而且那个吃饭呢，就是提前，也不吃得特别饱，就没有这个吃完了以后心跳啊、心悸的那种毛病了。5个月
1: 慢慢来，继续努力哈，需不需要继续干预？还应该做点什么？我们继续来看，这是您的任务卡，来吧，我们请阿姨亮亮您的任务卡。贴了3个问号的阿姨，我看阿姨的任务卡是每天吃完饭站立1分钟。
5: 我每天吃完饭就喜欢坐着那儿。
1: 这是大家所有人很多人
5: 对于坏习惯就是睡。

0: 睡觉之前喜欢吃东西，要不肚子饿得很。我睡觉比较晚，
1: 哦，
0: 12点之前好像都没睡过觉。
1: 你要吃的可能少点就垫吧垫吧，还可能还好点。要真的是吃的量比较多的话，这个胃肠负担比较重，然后会影响睡眠。
0: 哦，
1: 所以一个方面是热量堆积下来了，
0: 嗯，
1: 还有一个是影响睡觉的问题，增加胃肠道的负担。
0: 是，
1: 嗯，
2: 好，我们继续看，您念一下写的什么？
3: 饮食代替法。
2: 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不明白，替代法替代什么呢？大家往这儿看，我们准备了好多食物啊，
1: 这热量都是100卡，对吧？所以从这个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要是从面条的角度来讲，你可能就不能像吃我们的粗粮吃那么多了。
2: 这一小口方便面，一口过瘾了。
1: 对对对。
2: 但是跑20分钟代谢慢的，可能都还掉不了这100卡呢。
1: 啊，是。
2: 但是我们可以，你看吃口蘑，健康的主食，粗粮的面条，哎，一大盘子蘑鱼，这么一大盘子，您都可以放心的多吃一点，也挺饱腹的。也特别感谢史阿姨今天来到现场哈，您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您的经历，当然我相信您今天也是受益颇多，是不是？
1: 对，
2: 要继续加油了。我们期待下次见面的时候您又换个样子好吗？更健康了，
1: 一定一定，
2: 也送您一份健康礼物。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祝阿姨健康，送您健康好油。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谢谢阿姨。
4: 这道心肾双保护的健康美食，广告后一起学做起来吧。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了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美味佳肴哈。哎，这个美味佳肴呢，听说里面存在着不太可能的三角的一个关系，它既可以护心又可以护肾。这个三角的关系是相关的什么食物，怎么能做成美食呢？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
0: 我们都知道在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
3: 叫做不可能三角，其实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比如说在烹饪上，你不能既要低油又要低盐还要味道好。但是今天养生厨房就给您推荐一道菜，我们就要打破这个不可能三角，让您既要又要还要。李老师是这样吗？
8: 现在人们都追求口味，往往都是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

0: 我这儿有两个牌子，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看看心脏最怕什么？
1: 高油，
0: 最怕高油。
1: 嗯，
0: 而肾脏最怕什么？
1: 高盐。
0: 没错，所以又要控制油，又要控制盐，然后又要少加糖，啊，还要好吃，还要健康。我们怎么很好的处理好这个三角关系？这个难题就交给我们今天的蒋大厨了
1: 啊！蒋大厨，今天做个什么，让我们打破这个不可能的三角关系？
2: 好，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既好吃又美味，也低油、低糖，
1: 嗯，低盐、
2: 低盐的菜肴，它的名字叫双香清蒸鱼。
1: 哎，一听这清蒸鱼，我们觉得确实达到了健康啊。这个双香从哪儿来呢？
2: 好，待会儿你听我慢慢的道来
1: 啊。好，
2: 首先，
1: 嗯，
2: 我们讲鱼，
1: 嗯，
2: 改好刀，清洗干净，吸干水分，上面稍微来一点点料酒加到上面，
1: 嗯，
2: 然后放点生姜，再加点葱段。
1: 哦，我还没看清这是什么鱼，蒋大厨已经给盖上了。
2: 哎呀，好，我们水烧开，放入鱼，大火渐开，蒸7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今天我们说要保护心肾的话，我倒要推荐一种脂肪
1: 啊，推荐一种脂肪。可是我们今天要保护心肾，心脑血管最怕的就是脂肪呀。
0: 哎，其实脂肪啊也是我们的一种营养的需求，而且有一种脂肪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肾是非常有好处的啊。首先呢，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血脂，其实血脂控制好的话，可以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对于心脏来说，我们知道动脉硬化的话，对于心脏是很大的损失。实际上，对于肾脏来说，同样的道理，供给肾脏的血管如果出现了动脉硬化，肾脏供血不足，它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好好的保护血管的话，这种脂肪其实是必须的。
1: 我们推荐一种好的脂肪，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消除其他坏的脂肪的。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又存在于什么物质里呢？我们一会儿再跟您说哈。其实，保护心肾，我们除了饮食上，也有一个穴位被叫做我们人体的健康开关。那这个穴位到底在哪儿，又怎么去按摩，怎么个频率呢？如果你想知道详情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看到这个完整的教学视频了。蒋大厨，我看您这儿切着料头呢。
2: 对，
1: 刚才说到啊，我们这个鱼叫做双香清蒸鱼。
2: 对，嗯，我们今天做的是第一香。
1: 哦，
2: 好，我们开火加一点点油。第一香的重点，我们要借用这个虾头，
1: 嗯，
2: 首先给它煸出虾油来，哎，这个煸的时候要稍微压一压，
1: 嗯，不仅颜色好看，关键虾脑的这个香味儿也能出来，非常。

0: 这个时候我们加入其他的蔬菜，香菇、芹菜都可以。啊，煸的这个蔬菜的香味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干嘛呢？加水。
1: 哦，要熬个汁儿是吧？
2: 对了，熬一个蒸鱼的豉油。哦，
1: 我就说这些味道怎么跟鱼结合在一起？原来我们是自制了一个蒸鱼豉油。好，这个要熬煮多长时间才能让它们都出来这味儿？嗯，
0: 15分钟左右。
1: 15分钟。
0: 对，
1: 这个调味相当的简单。嗯，
0: 只要加点酱油就可以了。
1: 鱼露的味儿。
0: 对，
1: 而且我们知道外面卖的鱼露，它的钠含量很高，但是我们自制的鱼露既有鱼露的鲜香，而且关键没放盐呀，这里面。 真是太不错了。
3: 对，这是虾头味道功劳了。真厉害。那继续问问李老师吧。刚才给我们推了一个好脂肪，它第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通一下血管，消除一些脂肪。那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哎，它是很好的抗炎、抗氧化的功效。这个对于我们保护好血管内皮，也是一个预防动脉硬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嗯啊，这个不管是心血管还是我们肾脏的血管都很好的保护。嗯，除此以外，对于我们肾脏局部的这些 炎症它也可以降低一个炎症的发生，也更好的保护我们肾脏。所以这种脂肪的话，对于保护心肾，这是它的第二个好处。那它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1: Omega
3: 3系列的脂肪酸。含这些脂肪酸特别多的，主要是海鱼。今天我们用的什么鱼？我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再给您揭晓。哦，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这个好脂肪，是吧？
1: 对。
3: 好，
1: 那我们看看这锅里怎么样了？
0: 哎，我们慢慢熬着。 做这个鱼，我们要用好脂肪来滋润这条鱼，也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要用好的肉，所以今天选择猪肉也很关键。我选用的

0: 是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梅花肉，这部位肥瘦相间，正好给鱼补点好油脂。下面我把这个肉拆开，把它切成小粒。
1: 您这肉选的太好了，这个好脂肪就藏在咱们这块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梅花肉里。加加康亚麻籽猪用的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饲料配方和喂养方式，阿尔法亚麻酸和欧米伽三含量能达到普通猪肉的6倍。阿尔法亚麻酸能在体内转化为血管清道夫 EPA， 有助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对肾脏代谢也很友好。加加康亚麻籽猪梅花肉肉香纯正，给清蒸鱼补足油脂的同时，又不给身体增加负担，为咱们心肾双宝提供优质营养。这是我们的第二项来源吗？
0: 这还真不是。
1: 还不是？
0: 对，
1: 后面还有一项呢。
0: 还有一项，
1: 咱们肉粒也切好了，好像这个经典的自制鱼露也做好了。
0: 对，
1: 太鲜了吧。
0: 这个、已经熬好了。
1: 嗯，
0: 好，我们过个筛啊。
1: 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浇头把它炒一炒，我们下点生姜末，再来点葱蒜，再加肉末下去，啊，煸散。这时候我们再调个颜色，彩椒末煸匀了以后加点什么呢？
1: 嗯，
0: 加点我们自制的豉油，哦，
1: 给它煨一下是吧？
0: 稍微煨一下。
1: 太不错了，这酥香的肉沫再加上点汁儿，哎呀，这一锅你说真是有滋有味儿。那赶紧问问李老师吧，刚才跟我们说这个好的脂肪除了通血管和强韧血管壁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作用？
2: 哎，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其实对于控制血压也非常有帮助，对吧？舒缓我们的血管，让它阻力小一点，控制好血压。其实控制好血压对于心脏很重要，关键是肾脏有问题的话，它会引起血压增高，血压高反过来它会影响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控制好血压对于保护心肾都很有帮助。
1: 牵一发动全身哈，一个优质脂肪补进去了，其实心肾都是得到了滋养。那您快告诉我们，这个欧米伽三之中在什么鱼里面含的多呢？
2: 一般来说还是海鱼含量多一些，今天我们选用的是在海鱼里头相对含量都很高的，就是我们用的是青鱼。
1: 那快告诉我们吧，这是双香清蒸鱼，另外一箱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加加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六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加加康一口就爱上，
5: 加加康。
1: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箱到底是什么呢？
0: 一出锅，我们把葱姜去掉，炒好的浇头放到每一个鱼的上面。
1: 最后那一箱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放？
0: 好，最后一箱闪亮登场，
1: 就是柠檬。
0: 柠檬，哎，上面浇点柠檬汁，
1: 哎。
0: 一点柠檬汁挤上去哦，吃出来更加的清新。
2: 今天我们选择了青花鱼做的这种双香清蒸鱼，味道那是真的香啊！关键是我们用的盐也很少，油也很少，根本就没加糖啊！对于我们健康保护心肾的功能也是提增的，还有健康这个三角关系完美的解决。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高温不下，很多老年朋友就陷入两难，天热想吹空调吃西瓜，可一凉下来膝盖疼后背发紧，感觉比冬天还不舒服，这在中医看来就是典型的阳气外浮内里虚寒。三伏天出汗多毛孔开，阳气全浮在体表，肚子里反而是凉的，这时候一杯凉水下肚，寒邪直接伤脾胃，脾胃一虚运化能力下降，是再多好东西也补不进去。所以夏天养阳核心就一句话，避凉护阳，以热制热。怎么护？我推荐一个特别简单但无数实践印证效果特别好的小方子，陈饮姜枣茶。生姜性温，发汗解表，温中止呕，红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姜枣一心一肝合在一起就能化阳，把体内积攒的寒气往外赶。做法也不复杂，带皮生姜3片，红枣6颗，掰开去核，加水煮20分钟，上午喝完，借阳气生发之势，事半功倍。但年纪大的一些

0: 老年朋友可能还是觉得光喝茶不够，晚上睡觉手脚还是不暖和，这说明光靠白天补还不够，晚上还得守住阳气。怎么守？不用喝茶，睡前坐一坐，阳气就能收得住，藏得稳。扫码我来教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0: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0: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2: 嗨！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5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来看呢，是一个明显的阴天。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阴间多云，确实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雷电黄色预警中，请注意防范。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时政要闻。
2: 7月22号，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政党协商专题座谈会，与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领导班子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挥首都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共同巩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画好最大同心圆。7月2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全市双拥工作等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更加积极主动把双拥工作放在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扎实推进，确保取得更好成效，不断增强军民凝聚力。
0: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行为破坏地区稳定。他还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4: 中方已就菲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林健指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
4: 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3: 林健表示，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4: 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中方已多次阐明立场，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3: 北京台报道。
0: 再来关注22号，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
5: 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次打击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另据报道，伊朗武装部队21号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

0: 键战点之一。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晚8:15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对此，伊朗军方回应说，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军方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任何船舶如需通行，必须沿指定航线航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卡利巴夫表示，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藁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否认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藁山只是为了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2: 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伊朗藁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藁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美伊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它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
1: 最近海湾局势再添变数，地区民兵组织接连释放强硬的对抗信号，多重冲突风险交织，美伊博弈可能变得复杂。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超发回的报道。
3: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否认近期对于美军的基地实施了袭击，但同时也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称这一决定是基于封锁对封锁的原则，同时表示如果沙特方面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而且非常严厉的回应。那么对此呢，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

0: 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1: 路透社21号报道，在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将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之后，亚洲炼油商正在寻求通过苏伊士运河绕过非洲运输沙特红海港口的原油。
2: 据报道，21号，两艘载着沙特原油前往亚洲地区的油轮，因胡塞武装威胁而在红海改变航向。分析人士和业内专家警告称，与从沙特位于红海的盐布港向东驶往阿拉伯海的路线相比，从盐布港向西驶往埃及、过苏伊士运河、绕非洲好望角的路线将额外耗时多达4周，并增加运费和燃料成本。此外，满载的超大型油轮受限于吃水深度，无法直接通过苏伊士运河，常常需要在红海和地中海利用管道先卸载再装载部分原油。此前，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已经导致炼油商不得不寻找替代路线。如今，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矛盾导致石油运输再生波折。
1: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纳比勒·法赫米21号重申阿盟对沙特的坚定支持，呼吁胡塞武装停止发表升级冲突的言论，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
2: 法赫米强调，沙特的安全、领土完整是阿拉伯国家安全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阿盟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自身安全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合法措施。法赫米说，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毫无根据的指责和威胁是危险的升级，不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他强调，坚持对话，尊重地区和国际社会，为全面政治解决也门危机所做的努力，是实现也门及地区安全稳定的唯一途径。萨那国际机场近日遭袭，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将袭击归咎于沙特，并向沙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报复。胡塞武装20号宣布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同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会晤，这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特朗普在会晤后表示，美国将取消已实施40多年的直飞黎巴嫩航班禁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指示美国政府允许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以便美国民众能够轻松前往。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何时会正式解除禁令，以及美国主要航空公司是否有计划开通飞往贝鲁特的航班。美国联邦航空局在一份声明中回应称，期待与各航空公司和跨部门伙伴携手合作，支持安全恢复飞往黎巴嫩的航班。1985年，被认为与黎巴嫩真主党有关联的武装分子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47航班，扣押150多名乘客和机组成员长达17天，并杀害一名美国海军潜水员。时任美国总统里根随后下令暂停了美黎之间的直飞商业航班。
1: 法新社21号报道，近期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营地内水痘病例显著增加，由于战乱导致人们被迫挤在帐篷中，缺乏清洁用水和卫生条件，传染病防控形势严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7月初加沙已报告超过9300例疑似水痘病例，当地医疗系统濒临崩溃。
2: 8岁的鲁巴萨阿德与家人住在加沙城一顶破旧的帐篷里，他最近被确诊感染水痘。水痘是一种通过呼吸道传播的

0: 急性传染病，患者需隔离治疗，但在拥挤的难民营中，这一基本要求难以实现。
1: دكتور حسن لو ليش بدها نظافة يومية غير هيك عزل يعني عزل 20 يوم طب إحنا وين نعزلها يعني إحنا كنا عايشين في خيمة。
0: 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医务人员指出，近几个月来，加沙地带的水痘病例持续增加，水痘患者必须隔离。但在加沙的营地内，10至15人甚至20人同住一顶小帐篷，隔离根本不可能实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加沙的医疗系统已濒临崩溃，呼吸道感染、腹泻、皮肤病、疥疮等疾病同样在激增。当前药品和清洁物资严重短缺，市场上即使有售，价格也高得让加沙居民无法承受。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正在持续加剧。
2: 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不能容许欧盟和北约的武装力量进入乌克兰境内。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3: 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称，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俄方对此不能容许。俄方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旨在确保北约部队不进入乌克兰领土。他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黑海区域为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就此前俄方攻击黑海商船致4名印度公民身亡一事，佩斯科夫称俄方正与印方保持接触并阐明立场，同时重申俄海军一切行动均严格遵守国际法。此外，他还表示，俄方对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职后两国关系改善不抱幻想，俄总统普京暂时没有与伯纳姆接触的计划。
2: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4: 22号，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听证会。据报道，当天的听证会持续了约20分钟。马杜罗的辩护律师称，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起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22号，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现场有民众表示，美国在起诉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并对其实施非法绑架，这是不公正的，也是犯罪。此前，马杜罗方面与美国司法部检方于21号共同提议，将该案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美国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2: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
0: 格里尔说，他现在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具体时间点，政策在正式宣布前还需向国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报。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2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和地区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
2: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因涉嫌在总统官邸搬迁改造过程中滥用职权施压，并收受财物，22号到案接受特别检查组的传讯。
0: 22号上午，金建熙抵达特检组办公室接受讯问，但没。

0: 没有回答任何问题。据了解，金建熙原定于19号到案受讯，但他以健康问题等为由两次推迟受讯日期。韩联社称，此案于尹锡悦2022年就任总统后，将总统官邸从青瓦台搬至外交部长官公馆有关。金建熙涉嫌于当年通过时任总统办公室干预总统官邸施工招标，帮助无照装潢公司21克中标，并从中收受迪奥时装等财物作为回报。另外，金建熙还因涉嫌腐败、卖官交易等多项罪名接受审讯，目前处于被羁押状态。
1: 据韩联社22号报道，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针对吴世勋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吴世勋罚金1000万韩元，约合4.5万元人民币。一审判决认为，吴世勋曾委托政治掮客明泰君进行民意调查，并由其支持者代为支付调查费用，该笔代付费用属于政治资金。根据韩国法律，民选公职人员如因违反政治资金法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100万韩元以上罚金，其担任的选举产生的公职将被剥夺。吴世勋当天表示，无法接受一审判决，将在二审中继续抗辩。
2: 그러나저는납득할수없습니다뭐전부다무죄가나오든지이게아마맞을겁니다그런데천하의거짓말쟁이명태균의진술과간접증거만을증거로전혀직접증거없는상태에서추론을가지고명태균의진술이맞는것같다라는전제하에이제판결이선고가됐습니다항소심에서다투겠습니다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来看昨夜今晨的夜查现场，记者随警记录民警处理事故，非常巧，全是因为停车惹出的意外。
1: 晚上九点，值夜班的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首钢园大队的民警任俊汉驾驶警车上路巡逻时，接到指挥室安排处理一起事故报警。
2: 喂，你好，我是石景山交通队。
3: 哎，你好，
2: 这是咱们报的警是吧？
3: 是啊是啊，您什么车呀？
2: 打警灯的警车。
3: 那我没看见，因为我们停在路边上一点，靠路边，我估计您过去的时候可能没那啥吧。
2: 你没打双闪是吗？
3: 没打。
2: 你打开双闪吧。
1: 很快，任警官来到东下庄南路，找到了一黑一白两辆打着双闪的小客车。报警的是白色小客车司机。
4: 我是从这经过的时候在这停了一下，然后我倒车的时候，就是我看，我以为这斑马线后面没东西，然后我就直接倒了。
2: 啊，当时他不在车上是吧？
1: 原来白色小客车是倒车时撞上了停着的黑色小客车，两辆车是车尾对车尾发生碰撞，白色小客车左后脚已经出现破损，黑色小客车左后部也有变形。
4: 他这是后面，这就在后面这儿，
5: 后脚跟底下那个配件加上那个灯刺了个角，然后有个裂纹，大裂纹。
1: 根据双方司机描述和现场勘查，任警官判定了这起事故责任。
2: 您的全责，因为车静止，您碰撞这个静止车辆，但是呢，咱这个车也不能停在这儿啊。
4: 是，
2: 这个是违停的违法行为。
4: 他这个违停不开罚单吗？
2: 啊，对对对，可以对可以进行，这是要进行处罚。
4: 嗯。
2: 但是人车是停在这儿的，您不应该这个碰上这儿，对吧？再一个，下回咱发生事故后，摆好三脚架，然后打好双闪，做好警示啊。
1: 处理清这起事故的责任划分，任警官对被撞的黑色违停小客车司机进行200元罚款。
2: 对您有一个处罚啊，
6: 我这应该有那个手违那个吧？
2: 这个没有，出了事故就没有了啊。
1: 眼看停着的爱车突然被撞，自己还要领罚单，黑色小客车司机心里不舒服，向民警透露了一个细节。
6: 我可能光罚我一人，对不对？他是停车的，走的时候给我罚了。
1: 事件突然反转，按照黑色小客车司机的说法，白色小客车并非途经时意外碰撞，而是和他一样违法停车之后，准备离开时才发生了意外。
2: 车临时停放那儿，是说从这儿路过过来呀？
4: 路过过来的，你们可以调监控。
2: 你过来，你往这儿停干嘛呀？
4: 我就是路过过来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停了一下，然后我就直接走了，时间很短。这儿也不让停吗？
2: 那肯定不让停啊。

0: 现在咱这有进行标志啊，再一个这是人家单位的消防通道。
1: 原来白色小客车司机本身存在违停行为，还酿出意外，任警官对他违反停车规定的行为罚款200元。刚处理完这起事故，他又接到报警称辖区的一家酒店地库发生了意外。
2: 报警人称一个单方事故撞杆了，咱们去现场看看具体什么情况。
3: 车现在开下边去了。
0: 啊，车下去了啊。
3: 对，
0: 撞哪儿了呀？
3: 撞那个架子上。
4: 是这样的，它那个门是防风卷帘门，然后不知道它是会自动开，我就以为是停车场关了，我就想倒出来，然后倒就没倒好，然后我就那右屁股就怼到这儿了。它这个还好，我右屁股那个车的右屁股可能它有点那什么。
1: 原来司机是准备下地库停车时，误以为车库关闭，直接倒车时操作失误，撞到了车库旁边的架子。但对于发生这起意外，他认为酒店地库也有责任。
4: 他是为什么不立个牌儿？说这个是防风卷帘门，或者这个门会自动的。他的意思是我走到跟前我就知道，但是我可能在这儿的时候我就看那个门是关着的，我可能就没有意识到它是个会自动的。
0: 我跟您解释一下啊，叫交通事故来说，就是说您撞了人的固定物了，明白吗？这是您的责任。那您倒车是您是驾驶员呀，您控制这辆车呀，您说是不是？那您说
4: 把车倒
0: 上。对，您说您驾驶员，您开车是要您控制的，周围有什么东西都需要您需要注意的，对不对？
1: 通过任警官的耐心解释，司机终于明白了自己存在的问题，这起单方事故由他负全责。回顾当晚值班处理的两起事故，民警也做出提示，
0: 当事人都是有这个为确保安全或者是分心驾驶的行为啊，只是一个不注意造成了酿成这个事故的发生，其实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在这里呢，还是提示广大驾驶员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在倒车时观察周围情况，避免发生这些事故。
1: 北京台报道。
5: 再来关注，民警在执法中发现有人骑电动自行车压根就没戴安全头盔，有人戴了跟没戴一样，还有的骑车人呢是迎着车流逆向而来，在正常通行的车流里呢是特别的显眼。那么这些骑车人到底怎么想的呢？
6: 知道为什么吧，女士？
7: 我忘戴头盔了。
6: 对，您没戴头盔啊。
1: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复兴门外大街与白云路交叉口先后拦停2名没戴头盔的骑车人。
6: 下回您要出门，您就戴着头盔，真的，脑都在查，您不戴你也出门也不太方便。
7: 我昨天戴了，我还看你在这查，你们在这查。
6: 哦，昨天，那你今天怎么不戴上您那个驾驶电动自行车为了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啊？那是一个20元的一个处罚。哎，师傅了，你看您这么系头盔对吗？师傅，对不对？您咱们这么系，那不糊弄咱们自己了吗？对不对？自己戴上了，但您这么系法不对，咱们这回就予以警告一下啊，不予处罚。下回您要再系就该系好了，下次就该罚钱了啊，罚20了该啊。第二个，咱们那个非机动车载物啊，咱不能超过车把的宽度，不能车把宽度岂不能超过15厘米啊？驾驶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物，那是予以一个20元的一罚款，下回您得稍微注意点就行了啊。
1: 这边刚处理完，民警又发现一名自行车骑车人逆着车流而来，在正常通行的队伍里格外显眼，民警立即上前将其拦停。
6: 哎，停一下姐，您逆行了姐啊，靠边停一下了。您看见没有，咱们那方向跟您方向骑是相反的。
7: 哎呀，
6: 对，这个肯定不能算，您那个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应该是处以一个20元的一个罚款。
1: 一个小时不到，连查数起违法行为，有人是忘了，有人是图省事儿。民警提醒，上路骑行每一次认真戴好头盔，走对方向，都是对自己负责。北京台报道。
5: 再来关注，早高峰的朝阳公园桥下，一辆没有号牌的两轮车被民警拦了下来，车主一脸茫然，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8: 摩托车，你车架号17位，字母跟数字混牌的，对吧？
1: 早高峰时段，这辆未悬挂号牌的两轮车在朝阳公园桥下被民警拦停。民警核查后发现，这是一辆电动摩托车，必须悬挂机动车号牌才能上路。可驾驶人似乎并不清楚。
8: 这是你自己原车的？
6: 对，
8: 上面写清清楚楚，电动两轮摩托车，这属于机动车。
1: 电动摩托车与电动自行车虽然外表相似，但一个属于机动车，一个是非机动车。出厂合格证上写得明明白白，可不少人买的时候没看，骑的时候也没当回事儿。
8: 啥时候买的？
9: 5月28买的，然后我是6月25到我手上。
8: 一，你得有牌子。你机动车上机动车号牌的，
9: 得上牌。
8: 对，二一个你得有专门的手续，人有证，车上牌。

0: 是最基本的手续啊。
1: 由于无牌上路，民警依法扣留了这辆摩托车。几分钟后，一辆挂着玩偶的摩托车被拦了下来，外表漂亮，但号牌架不对劲。
0: 你后边应该是自己延伸出来的，号牌应该

0: 买个原厂就可以。
1: 明明可以更换原厂件，却因为好看改了位置。这么做确实漂亮了，却不符合上路规定。
2: 你从哪买的，或者上实体店，或更换成原厂的。如果说您要进行比如说改装为了好看，那您得进行备案，对吧？咱车管所备案就是通过了，哎，这没问题，对吧？像那种肯定是不允许的，因为您把号牌的位置给移动了，相当于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处以200元，记3分的处罚啊。这个原车什么样，然后就责令您15天之内赶紧进行更改。
1: 北京台报道。
3: 再来关注一起案件，号称年化收益最高36%，短短半年回报就能达到24%。那几年前呢，这样诱人的投资广告吸引了不少中老年人入局。投资人本以为抓住了致富的机会，没想到所谓的好项目全是空中楼阁，上亿集资款一夜之间化为泡影，主犯被判无期徒刑，而绝大部分赃款不知去向。就在追赃工作陷入僵局的时候，一条工商登记信息让案件峰回路转。
4: 但是有几个情况呢，我想说一下。现在就是我们家庭的这个情况，我们就是归于所有，我们现在是居于公所，然后归于所有的状态，然后孩子是在跟着两个老人。
5: 这是一起洗钱案的庭审现场，被告人耿某的丈夫郎某已经因非法集资被判处无期徒刑了，如今他自己又因洗钱罪站上了被告席。耿某希望法庭能够考虑到他的孩子、家庭，从轻量刑，可他这番博取同情的说辞，却立刻遭到了旁听席上一众投资人的反驳。
4: 他这波管你怎么惨？你知道这个耿某集资的这个钱，我们自己的受害人1000名受害人，你知道现在什么状况吗？我们是什么？他孤儿寡母，你知道这些老百姓70-80岁、80-90岁的老人现在有多惨？借钱去看病、去住院、去做普通，你孤儿寡母。
6: 郎某某案发之后只退赔了几百万元，涉案的1.7个亿大部分的损失没有得到有效的挽回。
5: 涉案金额1.7亿，但郎某只退赔了几百万，而他的妻子耿某则坐拥多地房产、商铺，手握上千万赃款，随意购置不动产，何来的生活困顿呢？这场尖锐的法庭对峙，揭开了一桩涉案千万的洗钱大案。多年前，高额返利的投资项目在民间流传，此时郎某注册多家空壳公司，编织多个投资美梦，靠着超高的收益吸引普通市民入局。
7: 他是那个，就是以那个虚构事实真相吧，然后谎称有项目，不是主要是盖楼吗？他兴土木。
8: 商业投资完，他给您承诺的返利是怎么返的？
7: 返利他是就是年化的是36%。
8: 哦，那么高。
7: 半年啊，对，半年的是24%。
5: 入局投资的多为银发老人，他们倾尽积蓄投资，一心赚取每月的利息。殊不知，郎某盯上的是他们的本金。
7: 你看这些老人，他钱回来，他主要不是为了说，哎呀，改善我的生活，像年轻人似的，还真正鸡鸭鱼肉这么吃。他主要是为了看病，哎，对，住院、雇护工、买药。
9: 这个被害人们他们的这个损失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情绪也是比较激动的。在最开始，由于这个案件的证据还不是那么的完善，前期呢，我们一直在有退回补充侦查的这相关的工作。在这个审查起诉周期之内呢，投资人也是多次来访，然后跟我们反映了诉求，情绪也都是非常激动的。
7: 然后我们发现他的钱基本上都挪用自己就集资来的赃款，全是自己用的。
5: 主犯郎某落网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仅追回几百万元，追赃完损一度陷入僵局。办案机关顺着工商登记线索，发现了一个被人忽略的关键人物——郎某的妻子耿某。
6: 在后来案件的侦办过程中呢，公安机关发现郎某某的妻子，也就是本案的被告人耿某，他担任过北京某投资公司，也就是涉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顺着这条线索，还发现了耿某某的银行账户也在公司中曾经进行了使用。
5: 耿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时间极短，很容易被忽略。检察官本着应查尽查的原则，发现了耿某的异常银行流水。
6: 比如他的银行账户大量的从涉案公司 以及她的老公老某某处收取大额的转账。

0: 我们顺着这些转账继续往下查，发现他的一些钱是转给了比如他的妹妹、他的母亲，转给了一些他的亲属。我们通过向他的亲戚、他的亲属询问这些钱款的性质，他的妹妹辩解这个钱是他的姐姐借给他用于在当年买房的钱。但是我们通过反向根据贷款的还款金额来推断，这个房产的价值可能超过千万元。他的妹妹在当时只是一个20多岁刚参加工作的一个年轻人，明显没有能力去偿还这么大额的贷款。最终他的妹妹也承认了，这个钱是他姐姐转给他，用他的名义帮姐姐购买的房产。
1: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呢，这个耿某呢也有协助取现，并且将这个银行账上取出来的钱购买了自己在耿某的名下购买了相关的房产，也有在他妹妹的名下和他母亲的名下购买房产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认为耿某是这种转移资金的行为，认定洗钱是比较恰当的，并且证据也能形成相关的证据链条。
2: 这夫妻二人原本经营服装店，年收入仅几十万，根本无力负担遍布全国的房产商铺。面对层层流水证据，耿某依旧矢口否认自己知情，直到一份银行原始单据出现，彻底击碎了他的谎言。
0: 耿某某跟他的妹妹有一笔500万的资金往来，耿某某通过银行转账把500万元的涉案赃款转到了他妹妹的账户里。他妹妹说这笔钱后来耿某某和他一起去银行柜台取现了，但是我们在讯问耿某某的过程中呢，他自始不承认这笔钱是他授意他妹妹进行取现的。然后呢，我们就走到了当时他们取现的那个银行，调取了当时他在柜台上转账的记录和凭证。我们就发现这个凭证上清晰地签着耿某某本人的姓名，我们把这个凭证拿到他面前出示证据，他也就承认了这笔洗钱的事实。
2: 随后检察机关协同公安捋清资金走向，将耿某利用亲属代持购置的全部房产商铺依法查封，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追赃完损工作有了突破。日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耿某涉嫌洗钱罪对其提起公诉，
1: 最终法院认可了我们院的起诉意见，认定耿某构成洗钱罪，并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个案件中都会竭尽全力的去追查这些财产线索，然后以最大限度的帮助这些被害人或者投资人挽回损失。
3: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高天阳。天阳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受到高空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早上降雨云团自南向北逐渐影响我市。那从目前的气象雷达回波图，大家可以看到主要的回波区域是位于房山、大兴、通州以及城区的部分地区。早晨有弱降水出现，出行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天早上全市气温上升较慢，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都是在22到24度之间，其中城区的气温为23.8度，而北部山区延庆站点的气温是稍微低一些，为21.2度。今天是大暑节气，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分散性雷阵雨将会再度登场，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上下，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随身携带雨具，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赶快到室内躲避。今天前半夜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后半夜天空逐渐转为多云，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3度上下，山区稍微低一些，在20到22度之间，体感有些偏热，大家可以适当的采取降温措施，以保证睡眠质量。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天阳的介绍，我们新闻继续。近期一批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新型骗局被集中曝光，都有哪些新套路，咱们又该怎么防呢？
5: 今年3月，西安某企业财务张女士接到老板的视频电话，视频里的人声音都和公司负责人一模一样，对方急着要交186万项目保证金，张女士没来得及电话核实就转了账，直到在工作群汇报时才发现老板根本没联系过她。警方紧急止付追回156万，但仍有30万打了水漂。据反诈民警介绍，眼下高

0: 爆发的新型诈骗里，高科技仿冒诈骗最坑人。骗子利用 AI 换脸、语音克隆，把亲友、同事甚至领导样貌、声音复刻的分毫不差。通过视频通话借钱的、下指令转账的都有。因为太逼真，不少人中了招。警方也提醒，凡涉及钱的事，尽量换个法子，多核实。
1: 现在相对来说，这一类的案例还是比较高发的。
0: 除了线上高科技脸，针对老年人线下引流诈骗，最近也持续高发。骗子用免费鸡蛋、小礼品把老人哄来凑热闹，趁机哄骗交出手机，配合刷脸验证，暗地里冒用老人身份证注册网络账号，给黑产刷单、违法交易打掩护，老人在不知情下成了帮凶。还有骗子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广撒网，打着兼职、返利、投资、交友的幌子套近乎，随后诱导受害人脱离官方平台，跳到小众聊天软件，长期洗脑，精准施诈。这种套路隐蔽性强，取证也难。
1: 这类骗局套路贴近生活，铺垫自然，伪装正规，没有明显漏洞，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极易放松警惕，上当受骗。核心的就是不要贪图小便宜，不要随便把自己的身份信息、电话卡、银行卡等借给他人来使用。
0: 警方特别提醒，如遇到拿不准的情况，记得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或直接报警求助，一起守好自家的钱袋子和信息安全。
2: 前几天，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学府路附近一小区居民家中，价值70000余元的黄金首饰被盗。民警展开调查后发现，竟然是熟人所为。
3: 报警人说，被盗的黄金首饰包括金项链、金手镯、金耳环等，总重80克，是他花多年积蓄购置，平时都小心翼翼存放在卧室里。
4: 他的卧室以及大门这些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首饰盒那些也没有说是就是凌乱和翻乱的痕迹了。
3: 民警深入调查后，一个关键细节浮出水面，报警人表妹曾在案发前多次到访报警人家，还借走了房门钥匙。
4: 他表姐也比较信任他表妹，曾经在家里面拿出他的黄金首饰给其表妹看，产生说是要去盗取的这个想法。嫌疑人为了拿到其表姐家的钥匙，称自己家的钥匙放在其表姐家，需要去拿一下。
3: 嫌疑人拿到钥匙的第二天，就趁报警人外出时进门实施了盗窃。锁定嫌疑人身份信息后，民警将其抓获。在派出所，嫌疑人洪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4: 因为经济状况存在一些这个欠债的情况，就想到了说是来盗取其表姐黄金首饰的一个想法，拿到了抵押行去这个变现。
3: 民警依据洪某供述，逐一排查涉案典当行，仅用了3天时间，便成功锁定被盗黄金首饰的下落，并将赃物全部追回。目前，洪某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投资理财稳赚不赔。近日，大连市民李女士花50多万元购买了5根金条，准备作为投资资金交给所谓的投资理财方。不用多说，相信您也猜到了，李女士是遇到了诈骗。就在诈骗团伙的曲线车手拿到黄金准备离开大连时，警方也迅速展开了拦截。
5: 在上午10时的时候，接到了市局侦查中心的指令，然后说是有一个外地来的车手正乘坐一辆营口牌照的出租车前往大连，欲要行使这个曲线的这个犯罪行为。然后侦查中心帮我们推送了一个这个车手现在的大概的位置，然后我们立刻派出了5名警力，还有2辆追捕车辆去进行抓捕。
6: 并排走远了，他后面有人，
7: 他有人，好像是有人。
6: 上，往前上，顶着，
7: 我顶这边，
6: 后边，好，别停，停，刹车，下，
7: 熄火，下车，熄火，
6: 小妹啊，叫什么名？搞点什么东西啊？搞点什么东西啊？王姐，出哪来了？
8: 当天上午11点，民警成功将嫌疑人郭某抓获，并在他的随身背包里查获了涉案的5根金条，总重420克。
5: 郭某断案以后啊，他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这个行为是受他人指使，然后前来大连拿这个所谓的黄金

0: 然后他也自己也讲了，在去年的12月份，他曾因为同样的事情被他户籍地的公安机关以同样的事情打处了。
1: 随后，民警通过调取交易地点周边公共视频，迅速确认了受害人的身份，并第一时间上门核实情况。
2: 民警工作了解，辖区居民李女士前段时间在网上遭遇了交友类的电信诈骗，嫌疑人称有投资理财的方式可以让李女士赚大钱，但是需要通过购买黄金的方式，李女士便信以为真，在金店里购买了420克黄金，并交付了诈骗分子派来的取现的车手。
1: 李女士购买这420克黄金一共花了50多万元，好在警方行动及时，5根黄金全部追回返还给了李女士。目前犯罪嫌疑人郭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换一话题，今天呢迎来了大暑节气，作为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一年里气温最高、暑气蒸腾的时段来了。虽然伴有阵雨，但是呢京城暑热持续，桑拿天体感突出，大暑夏日图景已经徐徐拉开。
4: 节气啊，很多奶茶店前都排起长龙，大家冲的就是这清爽感觉。
5: 也好多人排队，
6: 也是感觉他这个做的特别有意思，然后感觉也是鲜奶鲜做比较新鲜。
7: 雍和勤工从这个颜值上就能看见，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配色，红色呢是取意于雍和宫的这个外墙，它红色的，然后上面呢就是北京的这种蓝天白云，然后把整个的这个北京最美的风景装到了这个杯子里。
4: 中午时分，热浪袭人，这种即时的冰爽感让北京大大小小的茶饮门店人气爆棚，鲜果茶、冰咖、柠檬冰沙等等冰饮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降温首选。而另外一边营业额大涨的就是夜市。夕阳西下，城市夜市的灯光次第点亮，胡同里的美食香气四溢，避开了白天的酷暑，吹晚风品美食成为了如今流行的度夏方式。
8: And we're so pleased to be able to enjoy a wonderful garden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We weren't expecting such a beautiful environment. The trees, the lush greenery, the stones, and this alley in the middle of such a bustling city is really amazing.
9: 我打小胡同长大的嘛，然后这块就是看着就是很舒心嘛，挂着灯笼多好看啊！
10: 那家花园非常有历史，它已经有100年以上的历史。这个地方呢是原来清末重臣叶赫那拉那同的花园。
4: 大暑作为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三伏天的中伏时段，也是一年之中气温最高、湿热交争的时节。大暑意为炎热之极，古人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施行。高温高湿的气候里，草木蓬勃生长，雷雨时常突袭，天地间尽显盛夏气象。从古至今，大暑的记忆中不断伴随着中国人纳凉的智慧。
11: 夏天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降温的好去处，就是北京有那个喀斯特地貌，喀斯特地貌有很多大溶洞，你像石花洞啊、仙溪洞啊，这些常年洞里边的温度就是20度左右，所以一进到那个洞里边，人的那个暑气全消。你像我手里拿的这个钟乳石，就是大溶洞里边产出的，大溶洞里边流水溶解碳酸钙，然后在那个洞壁上结晶形成的，生长速度很慢。这个钟乳石它100年可能就生长几毫米，在地质学上面没有年这个单位，地质学上是100万年一个单位，最少它就算它只有1岁的话，它也有100万年了。
12: 说起这老北京的夏天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老北京的儿歌：水妞水妞，先出鸡酒后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的烧羊肉，你不吃不喝都让老猫叼去了。这首儿歌呀，说的就是北京大暑节气特有的风情。这雨啊稍微的一停，那水妞啊就到处的爬出来了。而且呢，这水妞你没看啊，特别有意思啊，你拿那小手啊一碰它那鸡就呲儿它就缩回去了。小朋友啊就爱玩这个，哎，所以呢叫水妞水妞，先出鸡就后出头。
4: 俗话说心静自然凉，但是到了大暑这样的节气啊，想单纯心静下来还挺不容易的。

0: 我们就可以借助外力让自己心静。您看我手中拿的是一块16亿年前的矿石，拿着还挺凉爽的。用现代人与历史对话的方式去研究一件事，可以让自己心静。当然呢，您还可以适度的吹空调、喝冷饮、喝奶茶、睡凉席，用这样的方式啊让自己凉爽。其实说了这么多，都是为了让您合理的调节身心，方能度过这炎炎夏日。
1: 另外呢，为了满足大家贴敷三伏贴的需求，中国中医科学院广门医院加班加点的赶制三伏贴消喘膏。那记者也跟随医院专家一同走访了制药基地。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三伏贴消喘膏有着70多年的历史，由炒芥子、麻黄、荜拔、白芷、生姜、石菖蒲6味药材构成，对虚寒疾病人群、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呼吸道疾病预防和治疗效果显著，深受市民喜爱。7月15日，三伏贴贴敷首日，医院单日预约量超过了2.5万人。目前，医院正在加紧赶制新一批消喘。今天记者就跟随医院药学部专家一同来到医院的三伏贴制药基地。
3: 穿戴整齐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广安门医院的制药基地。那么做一个三伏贴的制作过程需要几步？首先我们第一步是什么？我们有请到我们的金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那我们广安门医院的消喘膏呢，是有6步的这样一个生产步骤。第一步呢是我们原料饮片的粉碎。
3: 我们进去看看。
4: 大家进去看一看。
3: 好。
2: 金主任介绍，广安门医院三伏贴制作工序共分为6个步骤，药材经专业机器粉碎至药点标准的细粉，确保颗粒度与混合均匀，经粉碎、蒸馏、炼蜜3个步骤后，消喘膏就有了大概的雏形，进入制软材的阶段。
3: 主任，其实到了第4步制软剂和第5步制丸的这个过程，我们要重新打扮一下了。
4: 我们的洁净车间呢是1级的洁净车间，你看我们上面这个层流啊，都是保证我们这样的一个洁净的一个环境
3: 啊。那咱先去制软剂看看。
2: 制软材采用槽型混合机制成细腻均匀的软材。
3: 第5步就是制丸了。我看制丸的这个车间特别热闹，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那我们刚才这个活成软材之后我们就要到我们这样一个全自动的这样一个匀速的这样一个制丸机来进行这个制丸了。
3: 我看它现在这个基本上都已经成型了，一个一个的。
4: 对，
3: 然后它待会儿要把这个盘子放到这个位置上，是吧？
4: 来进行包装了。
3: 这就是包装了。
4: 对对对对，
3: 这做的是内包吗？
4: 对，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内包。
3: 内包
4: 就是内包是在我们洁净的环境下来做的。
2: 从原料炮制到成品检验，每道工序都实行严格的质量管控。小小的三伏贴承载着几代药学人的严谨与责任。
5: 我们今年呢，头一批我们生产了8批，一共生产了48000袋，那也今年是4伏，所以基本上合到36000多人份。目前的话已经是在临床上基本上都使用差不多了。我们也是根据头伏的使用情况各临床科室也反馈了需求量，那我们第二批呢也打算生产4000袋，基本上合在1000多人份。
2: 北京台报道。
1: 而盛夏时节呢，草木非常的繁盛，不少人啊喜欢到西山、香山、郊野步道徒步休闲。最近有市民就发现，西山森林公园还有香山公园等地长着蜇人草，如果不小心碰了它们，皮肤会传来火辣辣的刺痛。这种草究竟是什么草？为什么会被蜇伤呢？
6: 不认识，
7: 不知道
6: 我是农村的了，所以这个小时候这些植物都玩过的，但是不知道名字。
8: 认识，
3: 叫什么？
8: 钱麻。
9: 这种大家不太熟悉的植物是钱麻，钱麻科钱麻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我国有23种，约占世界总数的2/3，全国皆有分布。在香山，钱麻并不难找，它喜欢阴湿的环境，常常生长在山坡路旁的草丛中或沟边。它们高度齐膝，叶片宽大，边缘生着锯齿，如果不小心碰到它们，像被蝎子蛰了一口，又像被细密的风针刺入皮肤，
10: 很容易会被它这个茎啊、叶片上面的这些尖刺给划伤。它的这个刺呢，是那种玻璃晶体式的那种尖刺，非常的脆，扎到咱们皮肤里呢，就会从刺中向大家这个身体里注入像乙酸、组胺这些，可能会引起剧烈的疼痛，有的过敏的人群可能就会有更严重的那种过敏反应。
9: 正因如此，钱麻在民间有蜇人草、咬人草、蝎子草等别名。如果不

0: 如何处理呢？
1: 最好的话能够用清水冲洗或者是肥皂水冲洗，然后清洗完之后用碘伏来消毒，避免一个伤口的感染就可以。
0: 大家在户外徒步逛郊野公园时，建议穿长袖长裤，不随意拨开路边野草，务必看管好小朋友，牢记不摸不碰不做草丛。毕竟有些草木的美好恰恰在于它与你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北京台报道。
2: 其实古人啊早就发现这株令人望而生畏的野草是一味良药。宋代的《途经本草》就记载了钱麻的药用价值。在民间的钱麻一直是治疗风湿骨痛的常用草药。那么夏季在户外的北京，我们还会遇到哪些有毒的需要注意的植物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这个在我手里边呢，这个就是蛇莓啊，它呢是蔷薇科蛇莓属的一个草本植物。大家看它这个外形呢，就是和咱们常吃的草莓很像啊，咱尤其是叶片看起来也跟草莓是一样的。
0: 蛇莓俗称蛇泡草、地莓、龙吐珠，是北京公园、郊野路边、林下草地随处成片生长的匍匐草本植物，外形高度酷似迷你草莓，很容易误导孩子采摘。虽然它没有致命剧毒，但生食有肠胃中毒风险。这种城市公园路边花坛里大片种植的观赏萱草也常被叫做忘忧草，它和我们吃的黄花菜长得高度相似，但完全不是一回事。萱草花蕾根茎里的有毒生物碱含量是食用鲜黄花菜的十倍以上，毒素进入人体代谢后会剧烈刺激肠胃，引发食物中毒。躲开了植物陷阱，夏天活跃的蚊虫和小动物也得多加防备。
1: 如果说遇到一些毒虫咬伤啊、蛇类咬伤这种情况的话，不要去像小说里那样用嘴去嘬呀、用刀去划呀，或者是用打火机或者烟头去烫这些伤口。这样的话会第一影响后面医生的对伤口的一个判断，第二的话会加重伤口的一个并发症的感染的一个风险。
0: 出门逛公园、郊野徒步，尽量穿长袖长裤，不要随意拨开陌生野草，不采摘野外不知名的野花野果。一旦被植物划伤、蛰伤，按照规范步骤处理，不适感严重一定要及时就医，守住户外游玩的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北京启动灭蚊防蚊三年行动计划，为加快推进无蚊害公园建设，全市各大公园打出一套防蚊组合拳。
5: 这两天，不少逛陶然亭公园的游客发现，公园主干道的灯杆上出现了共享花露水，游客可以免费使用。据了解，入夏以来，公园梳理出门区、游船码头、商业网点等23个重要点位，通过翻盆倒灌清理各类积水，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同时进行虫情监测，依据监测结果科学进行消杀。
6: 看有那花露水给孩子喷了一点，然后预防小孩被咬。公园这个举措还是很暖心。
7: 通过这个去年推出的共享花露水的用量1000瓶来看，今年现在用量大幅的降低，说明公园的蚊虫在减少，我们的防蚊灭蚊举措是有效的。
5: 在永定河公园，智能灭蚊器安置在行人较多的绿地中，设备通过模拟人体气息吸引蚊虫靠近，并精准捕捉蚊虫。同时，公园还布设了多处太阳能灭蚊灯，并栽植了大量驱蚊植物。
8: 后续呢，我们将在这个公园的改造过程当中啊，在一些靠近水域的地方啊，蚊虫滋生比较多的地方啊，我们去种植一些金芥、薄荷，包括桔梗这一类的驱蚊的植物啊，起到一个驱蚊的效果。
5: 本次灭蚊防蚊三年行动计划覆盖全市超1000家公园，通过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公园区域蚊虫密度显著下降，把公园建设成无蚊害的绿色休闲空间。北京台报道。
4: 夏天呢，正是美国白蛾集中爆发的关键阶段，小区绿化归物业管护，除虫防病也是分内工作。但长区一小区内虫害四处扩散，物业疏于管理。7月21号，长区园林绿化、城管执法等部门对这家履职缺位的物业公司进行了约谈。
9: 啊，你找一下啊。这是什么虫子呀？
10: 这是美国白蛾，今年的第二代。
9: 今年的第二代，
10: 对，
9: 那已经繁殖过一代了，是吧？
10: 对，它一年是3代，现在是第二代危害期。
9: 哦，
10: 危害期就是幼虫时期嘛。
0: 近期进入美国白蛾防控关键期，联合执法人员在对华纺一城小区现场核查中。